0: 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是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本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力，带领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罗文超，行政审批科科长王如，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邓浩，土壤生态环境科科长孙玉，政策法规和科技科副科长赵延佩，固废化学品和辐射环境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张琪琪，工作人员实力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二级主办范仁超，鼓楼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宋东，云龙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惠全，全山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徐港祥，经开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负责人童东哥，铜山生态环境局三级主办玉伟斌，甲蒙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其奎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啊，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我们首先请张力局长代表咱们市生态环境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徐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力，很高兴来到航空热线直播栏目，就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接受大家的咨询建议和投诉。借此机会，我首先向大家汇报一下今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今年以来，在徐州市委市政府监

0: 上领导下，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紧紧围绕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聚焦源头治理，减污降碳，突出重点源头、重点领域、重点时段，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持续改善态势。截至今年9月份，我市 PM 2.5 浓度 36.8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0.8%， 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 71.4%， 同比增加 2.5 个百分点。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的比例为 93.3%， 同比上升 6.7%， 省考水质断面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的为 94.4%， 同比上升 0.3%。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 69.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市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高行政效能，严格环境监管，推动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美丽徐州、生态徐州做出新的贡献。下面欢迎大家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提出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将虚心接受，诚恳解答。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平台上涉及到咱们贾汪区生态环境的几个问题，我们提前的转给了咱们贾汪区，我们也请咱们贾汪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的张金辉局长给市民做一个集中的回复。有位市民反映汴塘镇看山村河道污染，说目前呢位于是咱们看山村最西头的位置，说洗衣服拖地水都是臭的啊，相关的情况怎么样的，张局长？
2: 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呢已经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溯源排查。这个呢，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河体呢是一个灌溉沟。我们执法人员呢联合这个汴塘镇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排查，现场呢就没有发现这个有污染源排入这个沟渠，也进行了这个安排，这个检测公司啊进行了水质检测，数据呢还没有出来，下一步呢我们继续排查这个，如果发现有违法排污，将给予依法的这个查处。
1: 就是只是一个灌溉沟，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河流是吧？
2: 对，路边的灌溉沟。
1: 好的，还有反映的是咱们大泉街道中域月亮湖一号，说南边就是工业园区，在小区里面经常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有时特别是晚上闻到南门都没法开窗户。咱们这个贾汪生态环境局有没有接到市民的反映啊？
2: 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因为呢，这个化工企业呢，它是属于生产型的这个企业，在生产当中呢，能够做到达标排放，但是呢，不能做到零排放，这也是一个现实上的问题。为了这个减少这个异味的排放呢，我们这个贾汪区政府还有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近年来也是不断的要求企业加大投入进行提升治理。从2022年以来，大规模的这个提升治理就有2次，分别是2022年邀请的是我们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对重点这个化工企业进行逐家的排查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一场一策的治理方案，企业也进行了落实。在2024到2025年之间，邀请了我们国家最高的权威的这个环境科研机构，就是中国环科院，他们对这个10家化工企业进行了这个现场核查，进行分析溯源，也提出了一场一策的这个治理方案，也进行了落实。并且呢，从2022年以来，我们每年都邀请化工专家对企业进行帮扶体检，发现问题及时的督促企业进行提升整治。另外呢，我们每家化工企业也安装了

0: 在线监测系统，并且呢与上级部门进行联网，防止发生这个超标排污现象。我们生态环境局呢也与工业园建立了联合巡查的这个工作机制，并且呢安排人员夜间驻守这个月亮湖小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查处。那么经过了解呢，我们今年一到九月份这个化工异物的信访举报量同比去年降低了81%，信访举报量是大幅减少，说明我们这个治理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下一步呢，我们继续督促企业加大投入提升治理，直至群众满意。
1: 就是我们的排放是符合我们的排气的标准的，是吧？
0: 是的，
1: 只是说有一些味道啊，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好的这种生活的感受。好，我们就市民反映的甲烷的两个问题先给市民回应到这里。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你好。
1: 哎，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2: 我这边就是于统山区唐张镇这边。
1: 嗯。遇到什么问题啊？说一下。
2: 孩子在这边上学，然后租的房子在这边，然后我这楼下有一个，我对面下面有一个，饭店，每天就是外摆，外摆孩子能上学，现在是属于高考阶段。他每天就是从，5-6点钟就开始外摆，一直弄到11-2点。所以说扰民。
1: 哦，有家饭店外摆，有些噪音、油烟扰民的问题是吧？嗯，
2: 对，
1: 好，嗯，好的啊，张局长，是咱们铜山区的这个我们行啊，好，嗯，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这个摆摊的时间主要是在夜间的5-6点到这个12点是吧？
2: 有时候人多的话，他。1-2点钟
3: 。主要就是在夜间，是吧？
2: 嗯，对。
3: 那这样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安排执法人员去现场去对这个他的经营状态，这个有主要是这个噪音和油烟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查，同时呢，把他这个占道经营的行为。
2: 噪音感。
3: 啊。
2: 嗯。啊。他屋里有地方，屋里有地方，你外摆可以。但是尽量少摆，你摆这么多，是现在楼上我们隔壁都是学生，你这个晚上搞的噪音太大，本身那个一喝多了他们就吵的呢。
3: 行，那个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安排执法人员去现场进行一个核查，然后呢，同时对这个老板的这个夜间这个排烟的这个行为呢，进行一个劝导。同时把他这个违规占道这个经营行为啊，我们也和城管部门呢进行一个对接，也这个会同城管部门一起去现场进行一个执法。
1: 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呢，可能涉及到我们属地啊，唐张镇政府啊，包括我们的城市管理啊，当然也和我们生态环境有关系啊。这位听众，我们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请咱们铜山区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呢，生态环境局的嘉宾来去落实啊。好，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啊。
2: 扰民。
1: 对，主要是有一些噪音，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扰民的问题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明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做连线回应。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 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
1: 请说。
8: 是我的电话吗？
1: 对，是您电话。
8: 哦，我发现这个汕尾石材村最北侧那外边个就是一条河。我前段时间去就买石材去，哎呦，那条河又黑又臭，它是不是一般的臭？这鼻子。
1: 属于咱们铜山区是吧？汕尾石材城有一条河。可能这个河水有些问题啊。好，张局长。
9: 好，请我们那个铜山生态环境局的。
3: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是在那个汕尾城汕尾石材城的那个，你刚刚说是北侧是吧？
8: 汕尾石材城的最北边，那外边个就是条河。
3: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我们那个部门的职责分工呢，就是城区的水体这个牵头单位呢是水务局，然后这个节目结束过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和我们的这个水务局进行一个这个沟通，然后现场去进行一个核查处理。如果发现有这个，
8: 这不是属于您环保局管的吗？
3: 对，如果是有这个污染的这个违法行为的话，这个处罚是主体是我们啊。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也会去现场进行一个核查，如果发现有这个违法行为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核查处理啊。
8: 那吧，我本来不住那边，但是水体太臭了。
1: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啊，玉主任也做了一个承诺，下线以后去落实核实啊。然后如果说河水水体的有污染，来进行相关的执法啊。这个督促相关部门来去解决啊，保持电话畅通啊，具体的位置可能要找您进行核实啊。局长再见。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大多数微友反映的都是焚烧秸秆的问题啊。因为这几位微友是这样的一个铜山新区啊，每天晚上都有呛人的味道，是焚烧秸秆吗？啊，说鼓楼底北一到晚上10点多都是烧秸秆的味道。还有全山区淮海西路、新淮海西路也有呛人的味道，还有包括我们的新城区晚上的10点多也能够闻到呛鼻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张局长，
9: 请我们大气科的罗科长。

0: 一下。
1: 嗯，
2: 感谢微友的这种关注啊，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注。这个秸秆禁烧工作呢，从我们市的情况来说，从九月下旬以来，就是我们全市啊，陆陆续续啊进入这个收割期，大豆啊，这个蒜，还有玉米，包括这个早熟的水稻。
1: 嗯，
2: 这个我们的依据啊，就是我们今年8月15号实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对有两条啊，对这个秸秆的禁烧和综合利用啊做出了规定，其中第246条明确要求啊，这个秸秆禁这个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和落叶。目前呢，我们省里面的大气环境条例啊，这个还是全域的全时的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这个落叶。生态环境法典啊第1131条也对这个违反的这个行为啊做出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近期啊，我们市的这个生态环境质量啊，这个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趋势和势头，和我们近期的这种秸秆的焚烧有一定的关联度。也请我们广大的听众啊，这个积极响应国家的这种政策和这种法规的要求啊，这个不要这个在露天焚烧秸秆和落叶，共同维护我们这个生态环境。
1: 嗯，我们有没有进行相关的执法啊？
2: 目前我们市里面市级层面，我们有5个这个包括的督导组，吩咐各县市区啊，进行督导检查。其中我们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自己的这个机构和机制，进行了宣传引导啊，这个。对于出现的这个秸秆禁烧情况，我们以劝导，同时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处置。
1: 嗯，好的，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市民不要焚烧秸秆，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空气啊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秋收秋种，这个心情可以理解，所以大家也是严格按照我们的法律去执行，不要焚烧。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说。
3: 是我吗？
1: 对，是你电话。
3: 啊、哦，我要反映什么事儿吧？
1: 嗯，
3: 我是铜山区这个山阴那边的。
1: 嗯。
3: 有个牧原养殖场，他那个臭气啊，在这个。这个厂子出去可以说两三公里吧。打比方你在西边住，要刮东风的话，你这边能闻到。你在南边住，要刮北风的话，在南边能闻到。它这个空气，这个臭气，咱说太难闻了。有说句实话，你不能反正时刻戴口罩吧。晚上睡觉，晚上开窗都不敢开窗了。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牧原养殖场，它主要是养殖是什么？
3: 不，养殖猪的。
1: 养猪的哦，嗯，有些这个气味扰民啊，特别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3: 对对对，
1: 啊，这个，
3: 对他这个里边可能达到的那种处理结果，但是呢，有时候他可能是怎么能说处理不净是怎么弄的，往外排放。你看白天嘛，有时候吧，有时候有，像特别晚上，一般晚上。可能是往外边拍的吧，那个空气这特别难闻。
1: 嗯，好的，也是铜山区善集的啊，我们请咱们的玉准。
4: 你好，这位听众，您反映的这个善、这个牧原养殖场的问题呢，应该说是我们日常监管的一个重点的管理单位。之前呢也是有过这个信访举报问题，然后我们也是根据。也是这个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多次进行这个现场的执法检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之前的几次检查呢，就是基本上它是能够达到这个管理规范的，但是呢，确实对这个养殖异味这一块呢，还是对周边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是和这个牧原养殖场呢进行过多次的沟通，目前企业呢也是愿意并且同意呢加大这个环保设施的这个投入力度。进一步减少这个养殖异味对周边群众以及村庄的这个影响。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持续关注养殖场的这个

0: 设施的运转情况以及对周边群众的这个影响的情况，这个督促企业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啊，进一步减少对群众的影响。
1: 嗯，玉准，我们最近有没有去到该养殖场进行过走访，包括他们的这个要加大我们这个设备的投入，大概要多长时间啊？还有我们这个监测的这个气味对于我们的有没有这个达标？
0: 这个根据之前的监测结果的话，它的这个气味排放的话，应该是符合这个国家规范的啊。但是呢，因为它确实无法做到这个完全没有异味，所以可能确实对周边的群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您说的他们要进行设备的更新啊，要进行投入设备，大概这个工作他们要什么时间来进行了？
0: 我们是在8月、9月都分别对这个企业进行过现场检查，同时呢，也在我们市局也在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的时候，也是市级层面开过一个这个养殖问题的一个协调推进会，也是邀请了我们牧原的相当于是苏北地区总部的一个领导过来到这边来协调解决这个事情。具体的这个投入的金额呢，然后因为这个他们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报这个计划，然后后续呢我们再持续关注然后如果有最新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和这位听众呢进行一个反馈。
1: 嗯，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记者可能到现场看一看相关的一些情况。
2: 他这个他这个东西那么他不是说地上打出来污水了污染或者焚烧解宅了，这有拍照有取证，他这空气打出来往这刮一行就有一行就没有，这个人老百姓没法取证，没法保存这些证据。你打个比方像你们记者或者那个环保部门，是不是有一天24小时那个电话，是不是给他打电话，所以打不了，如果有了气味了咱打电话立马就过来，你可以现场你可以闻那个味儿，对吧？他们说那么大企业，咱说那么大企业那么大规模，咱说不可能在这个臭气处理的这方面做不到吧。所以说就是你们上面来检查了，他们就抓一下子，不检查就放松。
1: 嗯，我们请咱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罗文超罗科长，对于我们这方面有什么要求，特别是养殖行业这样一个气体的排放。嗯，
3: 这个对于养殖行业这个大气污染物啊，就是国家也有标准和要求，就是我们现场的执法的这个可能是执法是当时啊是可能是合乎这个标准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受这个风速风向啊，或者说受气温的影响，它这个味道可能会有一定的积累，可能是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会有一些这个感觉上不舒服。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还是和执法一起吧，就是现场核查，这个如果符合这个排放标准啊，我们还是如果老百姓啊还是有反应，感觉到味道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和这个执法人员一起吧，对这个厂子的他这种味道这种处理设施啊进行这个提标改造，或者对，
1: 是的，这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了，可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也会到现场去了解落实啊，来进行采访，看看实际情况怎么样的啊。好，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畅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

0: 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绿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涉及到我市生态环境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哎，请说。
1: 哎，我是通山区猫村镇的。
0: 嗯，
1: 我反映个问题。我家隔壁是一个金属加工厂，它每天早上从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严重的时候都持续到10点多，这个噪音非常厉害。
0: 哦，
1: 它和我家是连着的，就是隔壁，非常近。
0: 嗯、
1: 然后它还偷偷摸摸的喷漆，没有车间里头没有任何的，就是。环境净化装置就偷偷摸摸喷漆，我们家是常年门窗不敢开，严重的时候屋里边都是油漆味儿。
0: 嗯，就是噪音和气味扰民。
1: 还有一个那个电焊的烟尘。
0: 哦，还有。
1: 有时候就是那个，顺着风刮，屋里头都能闻到味儿，就是非常厉害，就是那个厂就像一个黑躲猫一样。
0: 哎，这位听众，你讲这个厂是没有名字了是吧？
1: 啊，有名的，
0: 有名字，是叫什么企业啊？
1: 对，金雨蒙金属加工。
0: 哦，金雨蒙金属加工，嗯，
1: 对，金是金子的金，
0: 嗯，
1: 雨是大禹治水的雨，
0: 嗯，
1: 蒙是加盟的蒙，
0: 嗯，好，
1: 我多次拨打1234-5，然后就是打完就是没有任何回复。
0: 嗯，好的，噪音、气味还有这个电焊啊等带来的这个生态的环境的这个污染，可能给您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每天的时间段都是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来去工作，可能比较严重是吧？
1: 对，每天就是早上准时从7点开始。
0: 嗯。
1: 少数时间呢是6点多，基本上他们是7点上班。
0: 哦、嗯。
1: 然后正常是到8-9点，有时候。他们加班有时候都加到10点多，所以就是砰砰还响，一个是气味，现在就是严重影响我们生活。
0: 嗯，好的，也是通山的啊，张局长，我们请啊这个玉主任。
2: 然后这位听友，那个您反映这个问题呢，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它确实是存在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结束以后呢，会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也会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去现场进行一个执法检查。相关的这个检查和处置的这个结果的话，也会及时和您这边进行对接反馈。
0: 嗯，好的，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啊，我们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噪音，包括这个油漆啊，这个污染的话，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有降噪啊，有相关的设施要求吧，张局长？
3: 这个问题呢，从群众反映的问题，它既然有喷漆，还有噪声，还有旱烟的话，各方面水就是除了水以外，噪声、废气，包括这个喷涂，都会对周围产生这个不利的一个影响。我们呢，就是要迅速啊，安排这个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实，核实呢确实违法的话，我们要依法就来进行处理。
0: 嗯，
3: 反馈这个结果呢，也要给这个老百姓也要进及时的这个反馈。
0: 好的，下线我们的记者也会到现场进行采访，看看这家企业是否像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啊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合法的相关的设施，包括有没有经过相关的行政审批啊。好，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畅通，同时我们对您的电话也保密。好，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嗯，是的。
0: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还在进行当中，涉及到我市生态环境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反映的是鼓楼区琵琶社区每晚会有油烟，这个煤炭的味道啊，呼吸道造成感染啊。我们也请咱们鼓楼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的我们宋东局长来给市民做个回应，有没有此前接到过的我们市民类似的这个反应，你们排查的情况是怎样的？嗯，宋局长。

0: 这位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你这个琵琶它是一个办事处，说的琵琶社区具体哪个方位我还不清楚。我刚才在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直播这个工程，我也看到了你在发言。我刚才在想，如果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呢，我也会私下和你联系一下，把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我们会立即去现场核实，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解决好。我看到你也说到，就是困扰你好几年了，但是你这个问题确实我们以前也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举报投诉。你放心，我们下线以后一定把这个事情呢彻底给你解决好，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也提醒这位听众啊，这个可以把具体的位置再说一下，比如说您是住在哪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附近有没有涉及到一些餐饮企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违规排放的一些情况啊，这样的话更具体能够解决市民的这个问题。同样我们也呼吁我们的一些餐饮企业，包括我们其他的经营者啊，能够这个经过处理以后来进行排放啊。我们视频号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反映的是全山美润园西门的那位彩虹线多条，说油烟污染严重扰民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也接到过我们全山这个反映火化街道这个美润园没面房干烧烤啊，烟雾大，影响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请咱们全山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的局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2: 主持人好，就刚才这位网友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一个投诉和反应。那么像这个刚才反映的这个像火化街道如果有这个烧烤引起的这个餐饮油烟呢，我们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让我们的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去现场进行核实。如果是室外的话，包括这个栈道室外烧烤，我们会联合属地以及这个区城管部门对它进行一个依法的取缔。如果是室内的烧烤经营单位呢，我们将会对它的这个油烟净化收集处置装置进行一个现场的执法检查，也会对它的这个油烟排烟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超标排放或者是无设施排烟，我们会对它进行相应的立案处罚，大概就是这样。
1: 有市民向我们反映的是火化街道美润园居民区楼下可以露天经营烧烤吗？这个我们对生态环境有什么要求啊？
2: 这个是露天这个栈道经营烧烤，这个主管单位应该是这个城市管理单位，但是就是据我的了解，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
1: 对，
2: 像这个问题，既然今天反映到我们生态环境系统的这个航空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协同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共同处理这个事情。
1: 还有杨女士反映的是咱们火化街道美润园29-115门面这个烧烤，说烟雾大，影响周围的居民的这个生活啊，不知道这个一家是不是烧烤店，有没有安装这个油烟净化的这个设施啊？相关的情况我们节目结束的以后的时间也请咱们全山区生态局来去落实一下啊。
2: 好的。

0: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哈佛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涉及到我市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号留言来去交流反映。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0: 嗯，请说。
5: 哎，主任好，领导好，我反映沛县静安镇邓楼村，然后有一个养殖场的废物直排那个河道，它这个养殖场呢是建在那个一条河上，当时那个河呢它给填了一部分，填了一部分呢直接就在河上填的那部分建了一个养殖场，然后呢那个养牛那个平时的那个牛粪啦、尿液啦啥的，因为它建在河上的嘛，直接就排入河道里面了。我在2025年，就去年5月份，我实名举报到沛县环保局，然后当时派了一个人去现场看，然后给我恢复的是对方马上补阳了，补阳后就不会这个继续有这个污染情况了，因为去年我是常年在外地没有及时跟踪。实际情况是对方持续养到了今年3月份，然后呢他补阳之后将场地出租给了一个就是其他地方的人继续养殖，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然后呢我今年是5月4号的时候吧，又讲这个污染情况，我继续举报，我当时举报到我们村委会那里，然后镇里面呢，也找有实地人查看了，因为当时有检查的，查的比较严，然后那个养殖人员呢就讲那个养殖的牛栏上就转移到其他地方了，然后转移了大概1周时间，然后过了那个检查的风头，又揽回来继续养殖，然后呢，5月29号我就写了一封举报信，就是发给我们那个大队书记。然后当天下午对方就上门就开始骂我们，骂得很厉害。然后呢当时那个书记呢跟我们说的是明天环保局的人来就是做随地检测。然后第二天来了一个人呢，和我们这个大队书记一块来的，他们现场查看了这个污染情况。那个环保人员呢也拍了照片，然后他跟我说的就是现场说的是这个随地检测不用做。然后呢肉眼一看就知道是随地污染了。由于呢说的当时是周六，就5月30号的时候，不是周六呢都下周上班，他汇报给那个领导，然后呢因为那个举报信上呢 涉及到好几个部门，以为还涉及到非法填埋孔塘还有违建的问题。他原话就是说，下次来的部门比较多，他们呢将会联合执法。然后呢，实际上的情况是，到六月二号的时候，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就是来了一台挖掘机，把那个污染物就是清理了，清理之后又撒了很多石灰，然后后面就
0: 这位听众啊，抱歉打断一下您啊，咱们长话短说，因为后边还有朋友的问题啊。这个现在目前这家养殖场养牛的养殖场还有没有直排对我们的水体造成污染，包括其他方面的污染啊？
5: 六月二号的时候去查查了，查查之后就把污染物清理之后就他就没有排到河道了，就拉到其他地方了。
0: 嗯，就是六月二号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已经把排放的污染体进行了清理。就是还有没有对于这个养殖场现在还养殖吗？
5: 现在还在养殖。
0: 还在养殖，还有没有这个粪便直排这个合理的这种情况啊？
5: 现在。

0: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回老家了，
1: 哦，
0: 现在我没有确认这个事儿，但这个以前的事呢，没有彻查，没有追责。
1: 嗯，好的，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啊，这个时间跨度有一段时间了啊，可能我们属地也进行了相关的处理，但是目前最新的一些情况不是太了解，向我们哈尔滨热线投诉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代理领导张局长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表态啊。嗯，
2: 这个问题呢，先请我们这个信访举报中心啊把它登记下来，
1: 嗯，
2: 然后我们线下呢再安排去到现场再核一下，
1: 嗯，对，看
2: 一
1: 看
2: 这个一个什么情况？
0: 核实过了。昨天晚上培养工作就给我打电话了。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既然是反映了，我们今天是生态环境局，这个上线是我们张丽局长，他主要是负责我们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张局长做了一个表态，我们下线以后去核实啊，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就落实的相关的情况，一定会给您做回应的，好吧？
0: 好嘞，
1: 哎，局长再见啊。我们还有微友手机尾号是5468的朋友发来的是孙宁县沙集镇，是以地方垃圾处理为由，从苏南外省拉垃圾甚至微废品卸在厂内，地面呢没有防渗漏，没有厂房啊，这个还有大量的扬尘，并且靠近河道啊，可能这位听众反映对于我们河道要地面渗透要进行污染，而且还反映的是套取相关的垃圾清理费等等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将转给咱们市生态环境局来去落实。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喂。
3: 喂，你好。
1: 哎，请说。
3: 啊，我这边就是我们的屋后面就是有人在就是开荒，然后把我们的房子都震裂了，然后噪音也污染，我们现在不知道去找谁有危险，我们大队也不管的。
1: 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3: 徐州市铜山区毛村镇。
1: 嗯，毛村镇哪个村？
3: 寒山大队。
1: 啊。
3: 寒山大队。
1: 寒山大队啊。
3: 对。
1: 嗯。
3: 黄泉村。
1: 这个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
3: 就是、发生他们开荒这个地方有好几年了，一开始开荒的时候把我们房子震裂了，然后就走了，走完之后又换了一批人又来震完之后呢又震裂了，一直没给我们处理，没给我处理，他们就不开了，他们昨天又前天又来了，然后把我们房又开始震，我们去找他们就又停止施工了，现在又在施工。
1: 这个施工是什么施工啊？是山体的施工啊，修复啊，还是其他方面？
3: 就是我们屋后面有一个荒地，不是吗？荒地都有大石头，是这些东西，他们用那个种大型的那种钻机，然后震这些石头，就在我们屋后面震。我们的屋现在已经震裂了，地板砖什么都全都起了。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涉及到我们生态环境局的职能的话，我们请他们来落实，不涉及到我们转交给铜山区人民政府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好啊，节目最后我们请啊，这个我们张局长总结一下，咱们今天是生态环境局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啊，感谢市民朋友啊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啊。今天呢，听到很多的群众啊，反映了这个噪音的、异味的、恶臭的啊这些问题，就说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将一如既往的倾听群众的呼声，破解百姓之忧，为群众的真的办好事办实事，请广大听众朋友啊和我们一起环境一起努力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共建美丽的徐州，谢谢。
1: 好的，今天市民反映的涉及到我们生态环境的问题比较多啊，涉及到气味水体还有其他方面啊，我们都将一一的落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大家好，我叫张景泰，今年10岁了，来自36中附小4年级8班。新的一小时，新的小开始，愿我们保持热爱，心怀暖意，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刻，带着满满的力量，迎接这一段美好时光。
5: 105幸福时刻。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跟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眼看呢离18号的这个重阳节出去玩日期也越来越近了哈，也报了很多了，就是最后几期就是预购从速。
0: 对对，现在真的没有几个
1: 上位了。
0: 就是这两天大家咨询的也特别多。
1: 对。
0: 比如说10月8号的时候啊，一天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繁忙哈。但是这两天就是特别多，然后大家也就是说有的呢还在预定的啊，就是我要找朋友，然后我问他要信息，然后现在也差不多就有十个八个左右的这个席位了。对。大家也觉得这个重阳节这一天呢也想出去走一走，而且呢虽然说连云港很熟悉，但是孔望山和桃花界大家可能还真的没有去过。
1: 对，以前不是太著名。
0: 对，我们去了之后感觉也挺好的，因为它不仅有自然景观，然后还有人文的。
1: 是
0: 啊，然后这个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时候，正好也是重阳节，大家爬爬山登高望远，而且大家也问我这个山高不高，我说还真不高，就和咱云龙山差不多，但是和云龙山的区别呢，就是云龙山比较平缓一些，这个呢稍微有一点陡，也不是说特别陡哈，就是只是比云龙山稍微陡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山嘛。然后你看四周的景色，除了看不到海，那四周啊或者远眺连云港啊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对，
0: 我觉得爬爬山就是增加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能量。其实你看爬爬山，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啊就在困惑，就是在好多年前哈，因为爬山，家里人带我去爬山，爬这个山那个山感觉都差不多，为什么老是爬呢？就是觉得没有意思，这个山都是这样的，青山绿水的。但是你要说爬这个泰山啊黄山啊这样的山，可能它要
1: 五岳三山，
0: 对，然后可能要秀丽一些，更好看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呢就是去皖南啊都是那样的山，都差不多，然后就觉得没有意义。后来在年龄大了一些之后，觉得每次爬山对其实都是对自己身体的一次考验，
1: 对
0: 啊，一次历练。然后到山上呢，其实你呼吸都是精华，你看那个什么中药材呀，什么好的茶叶啊，都是在山上。
1: 是的，
0: 它真的就是吸收了，对，都是吸收了这个山谷的精华，
1: 还有精华，
0: 天地阳光雨露的那种精华。
1: 对，
0: 然后都多少年才能长成一个中药啊，是吧？你看那个茶叶就掐那点尖儿，然后真的就吸收了天地之精华。那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吧？你这个山上，我们首先你要爬山要付出一些体力，对你的这个身体是一次考验拉练，你会感觉到身体会出汗，然后你歇一歇，然后你会深呼吸，
1: 对，
0: 深呼吸你就会能够吸收这个天地的精华。这个你说咱城市里有树木，但是更多的就是人比较高楼比较多，
1: 对，
0: 那你要呼吸的新鲜空气就没有这么多，
1: 对，汽车过来过去，
0: 你看山上的这个空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全部都是一样负氧离子啊，含氧量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爬山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大补的，是补气血的，就是补气的。还有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比如说要断食嘛，比如说7天的这个断食，那就把自己的身上的这种排干净，那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后来有一些人啊，比如说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带大家在山上，然后开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来这个就是辟谷。但是后来就说那为什么我在家里不能辟谷呢？就是辟谷
1: 环境不一样，
0: 一个是环境，
1: 家里的 WiFi 各种无线讯号
0: 啊，对，就是其实呢他的意思就是你在家里呼吸的就是我们普通的空气，甚至还有浊气，但是你在山上那个清幽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虽然没吃饭，那你把身上但是你呼吸的是天地之精华，那个就是那个氧气或者精华吸收进去，你也能够补充人体的这种能量。
1: 对，
0: 就从另外一种 种意义来说，就是你不用吃饭也可以补充一种能量，
1: 嗯，
0: 就是感觉很玄妙的东西。但是你说它有没有道理，
1: 嗯，
0: 它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对吧？就一个呢是自己在家里坚持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大家在一起来辟谷，
1: 嗯，
0: 然后呢在山上那个山谷的精微的这种精华的东西，
1: 嗯，
0: 都吸收到我们自己的体内，
1: 哎，
0: 那你这个气血啊然后气色呀，可能就不好了。我说的意思就是，
1: 嗯，
0: 这个山上会有很多这种精华，
1: 嗯，
0: 可以大补，然后所以呢和我们一起，
1: 嗯，
0: 这次爬爬山，其实也是对身体的一次考验。那有一些60多岁的爬山可能没有问题，那有70多的，哎，你能爬多高就爬多高，
1: 嗯，
0: 那爬一爬歇一歇，对不
1: 对？
0: 对，嗯，
1: 那咱这一次呢就是去海州啊，就是在重阳节这一天9月18号，如果您还想报名就最后这几席了，非常珍贵的，
0: 嗯嗯，
1: 赶紧拨打18151880125，
0: 嗯，
1: 现在就可以打18151880125，我们的网友啊会跟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
0: 对，是的。你看听我节目的就是，哎，我听你的声音很熟悉，你是网友吧？我说是，
1: 哎，是的。
0: 那有的呢可能听其他的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1: 嗯，
0: 频率的介绍啊，可能不太了解，那听我们节目的可能都知道哈，
1: 嗯，
0: 其实大家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信任，
1: 对
0: 啊。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听说是啊电台组织的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加微信，
1: 嗯，
0: 然后把信息给我，
1: 嗯，
0: 然后微信转账，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大家呢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
1: 但你要谨慎吧，
0: 谨慎
1: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0: 啊，
1: 也是可以的。
0: 对，但有的到我们这儿来了还不信任，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1: 对，这个，嗯，你看我一般要是办什么业务，人家打电话说的你要办这个手机业务啊银行业务啊，
0: 嗯，
1: 给我打电话呢，我说我不信，我到您那去，
0: 对，哎，
1: 这是可以的吧？
0: 对，
1: 到现场，
0: 嗯，
1: 你们到我们这院里头来，我等进来坐一坐，你看这是广电大楼，你也没见过，
0: 嗯，
1: 以前在那个那边搬过来的，对不
0: 对？
1: 坐608也可以，坐这个地铁2号线也可以，地铁6号线。

0: 而已。
1: 603和91是可以到我们这儿的。
0: 603和91、97可能也很近。97对。反正是交通还是挺便利的。咱要是有时间呢那就来。你要是觉得微信转账可信呢那咱就微信转账。都行。对吧，
1: 其实微信转账它是有证据的。就比如说你的信息没了，他的信息没了。但是你要调取的话，你到这个后台还都是可以调取下来的。
0: 是的。这一次我们呢一般就是到孔望山啊去登高。这个孔望山孔嘛就是孔子啊。
1: 对，望山嘛。
0: 看海的地方。
1: 就是登这个山，孔子登这个山望海的。
0: 对，所以呢到那还有一个非常有这个古韵的就是东方摩崖石刻。然后中午呢它有一个民族路老街漫步民国叫骑楼长街。其实那个街是一个斜坡的缓坡的对吧，我印象很深。两边的中午还有小学中小学生放学，就是两边的你看那个饭店啊就是当地人吃饭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啊到哪儿景区去啊或者哪儿到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们周边游，你到旁边的枣庄啊这个什么商丘啊或者是哪儿，一定要去当地人吃饭的地方。不要在景区吃，景区吃它可能会贵，但当地人吃的地方没问题。对吧，人家都是吃回头客。然后呢还看他们还有一个复古的老钟楼，当地海州风味的小吃，你想你在连云港肯定会吃一些海鲜。对吧，然后呢我们除了山，你刚才说的这个山很好，其实涧也非常好。桃花涧
1: 是的是的。
0: 哎，它是一个有水的地方。
1: 它在就是山底山谷里。
0: 山沟对，一个山一个底。一上一下。沿着这个涧呢去慢慢的走。你感受一下两边都是
1: 有水呀，然后有这个空气也很好呀，然后它的这个路呀就是也不用爬山。你就是其实它有这个什么摩崖石刻啊或者是什么天书啊什么东方天书，我们看了之后然后自己就沿着这个步道。它有步道，
0: 这个桃花涧主要是一个四 A 级景区，
1: 对，是的，
0: 对吧？它叫苏北的九寨沟。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呢，你看两种报名，那70岁以上的是69一个人，就一天，对吧？那个70岁以下的是69。
1: 70岁以下的是99。
0: 啊，99。
1: 70岁以上的是69。
0: 对，所以说大家要报名啊，赶紧就是拨打18151880125，随时可以打，就这几天，对吧？也星期六我们就截止了，就该出行了。
1: 是截止哈，就是可能会随时截止，因为我们就是也在考虑到底后续。今天我给一个老年人说，那你们还有没有再开一个车？我说还得看这个后续
0: 报的情况。
1: 如果说多个3-5个人肯定会再开一个车。如果说你报满了之后，那我还想报，我只能说先把您的这个名字给记下来，
0: 先留下来
1: 、然后我们看到底能够报多少人，我们再是不是增加一个车。但是有时候觉得人多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会照顾不周全，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在考虑嘛。那还有大约10个这个名额。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18151880125。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就是比较方便，
0: 你加微信也可以通话也可以转钱，都是可以。
1: 对，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就是想了解更多的，或者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公众号，我们会直接加微信，我就发给您了，在微信里对话也是可以的啊。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也不打电话，直接就加微信。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比较直接嘛。他也比较信任这种沟通方式。
0: 对，这是全新的。
1: 加微信他也很多人加微信是谁啊不了解。但是你真实的你对这个比较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了，微信也是真实存在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加微信也比较方便，
0: 都可以作为证据，
1: 也比较方便。对。那你确实是的。如果说你打电话的话，大家不录音也没有什么证据。然后微信的话，每一条记录，你发语音啊什么的，还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这两天我喝的比较多的这个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苹果啊、梨啊，可能大家都习惯，比如说就是直接生吃。
1: 对。
0: 啊，其实呢，生吃有些人就是生吃和熟吃，它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功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就是苹果吧，我就记得小孩在小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咱们便秘啊什么的，你说是要吃生苹果还是要吃这个熟苹果？
1: 便秘吃熟的吧。
0: 便秘吃生的。
1: 生的。
0: 便秘就吃生的嘛。但是如果小孩拉肚子啊，或者是感冒啊，或者什么，就给他煮熟的。熟的它就会有这种收敛的作用。
1: 你看看。
0: 哎，当时我还真的就是，当时那时候小孩拉肚子什么的，然后就给他喝点，因为他也不能吃这种生的水果嘛，然后就给他就是煮这个苹果水让他来喝，或者是蒸苹果。蒸苹果它就有这种收敛的这个作用，就它的腥味全都去是不一样的，全都变了。然后就是像我们大约就是平常吃梨呀、特别是苹果，大家都觉得肯定要这个生吃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这两天就是煮这个苹果水，感觉还真的是特别好，特别舒服。你喝完之后呢，就是有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苹果的香味儿。梨呢是那种就没有就甜味儿嘛，喝不出来特别那种香味儿。但是苹果呢就能喝出来这种很香的很香的那种苹果味道。
1: 你煮的时候
0: 出来
1: 去皮不去
0: 啊？就当然是不去皮了，
1: 不去皮。
0: 包括煮梨子都是要不去皮的。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像抗氧化呀什么的都在这个皮里面了。皮里面营养也是非常足的。那你看你苹果皮不削，然后它基本上就能放好多天，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苹果的时候一削了，它立马就颜色就变了，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那大家又担心这个就是其他的安全问题啊，是吧？其实用盐水
1: 搓一下，
0: 用盐把它搓一下，就干盐把它搓一下，搓完之后你放一段时间，然后你再清洗掉，
1: 把表皮
0: 基本上对，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安全了。那你这个比如说我用一个苹果，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能吃的，包括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像大枣、枸杞、就用红的枸杞，黑的可能煮的就不好看了，对吧？红的枸杞，然后我又加点玫瑰花，又有玫瑰花的这种香味儿。其实还可以加什么？还可以加点黄芪或者是甘草，就是又有补气血的这种作用，又有滋阴养肺的这种作用。就是我这两天在家里就是煮了之后，那个颜色啊，就是发红发深的，就肯定比你单纯的要喝这种白开水要好很多。
1: 那是的
0: 啊，你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冰糖啊，也不用加红糖，就能够喝出来这种甜味儿。而且你煮的时候，你第一遍啊，它煮的就味道很好。第二遍其实还能再煮出来一些，就大约就最多煮三遍。
1: 三茶。
0: 对，两茶或者三茶都行，
1: 整个煮
0: 啊。最后一遍就是你大约收一收，热一热，其实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你煮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人家里人比较少，然后你可以少煮一点，或者煮完之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就像我们，你如果是老年人在家没事儿，你就一天喝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呢就是要上班，所以有时候早晨出来的时候没喝完的，或者路上带一点带一点到单位来喝，然后呢就是喝完你可以放冰箱里，晚上继续来喝也是可以的。就感觉喝完之后特别的润，特别舒服。因为这段时间感冒啊发烧啊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个呢是天气变化，一个呢可能还会有这个病毒啊流感啊什么的都有这个情况都有。比如说一个人感冒了，另外一个人也被传染了，
1: 是的，
0: 一家人都感冒。
1: 我觉得
0: 都感冒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天气变化的问题了，可能是这个传染性的一些感冒。所以呢，就是大家喝一点这个，提高抵抗力。然后比单纯的喝白开水要好很多。那很多老年人说我爱喝茶叶，其实茶叶的话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喝这种绿茶了。绿茶性比较寒凉，你可以喝红茶，对吧？喝一些红茶，喝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像 像乌龙茶呀和绿茶，我觉得可能都比较寒凉了。那如果说在煮茶之余，然后再喝点这个这种用不管用苹果啊和梨呀、啊、都可以。应该加一点桂圆、
1: 苹果、
0: 红枣、桂圆。
1: 放冰糖吧。
0: 我觉得不用放了，因为它本身你看枣啊、枸杞啊，还有这个苹果，它都是含有
1: 甜
0: 味 的
1: 、就很甜了。
0: 所以呢，就没有必要再放这个糖了。再放糖，我觉得就有点多了。那你如果说
1: 是不是煮到粘稠那种感觉，还是
0: 就
1: 是水？
0: 没有，
1: 就
0: 是水，就
1: 是
0: 水。你可以，我刚才你说你抓那么四五个红枣，然后那么就是
1: 一小把枸杞，
0: 一小捏，一小捏大约三四十粒，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加点什么黄芪呀、或者甘草呀，或者是刚才说的玫瑰花，或者可以加点陈皮也可以，就是清肺呀、理气呀，都是可以的。就
1: 是
0: 这个可以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就不要加那种味道太重的或者颜色太深的，我觉得还是要保留这种苹果的这个
1: 原
0: 来的味道。
1: 对，
0: 比如说我要煮桑葚的话，那你桑葚其实它也是像果味，它就单裂吧，单煮一次，对吧？那你要苹果啊或者梨啊，那你就和这个桑葚啊或者分开煮，用红枣啊、枸杞来搭配就可以了。
1: 比如像那种就是养生的壶就可以煮吧，
0: 养生壶就可以的，
1: 放一个苹果进去，
0: 就煮半个小时，煮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这样就简单了，
0: 它就简单呀，就很简单。
1: 一插电，
0: 你把它，你把它有的是烧水的功能，有的是煮花茶的这种功能，
1: 对
0: 吧？那你放煮放，就是把它按好了这个功能之后，
1: 你别管
0: 它就自己就关了嘛，就很简单，
1: 对，
0: 就很简单。
1: 所以呢，有时候就觉得吧，一做这个东西，非在家里，非得用种煤气，其实不是
0: 、现在很多的这种小家电啊，
1: 办公室啊，都可以弄，
0: 办公室其实也可以。
1: 对，
0: 那有的单位你说不允许，那像我们就不允许，那你就没办法，对吧？
1: 这是两个概念，就是看功率的大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做法，你看有的它还可以放这个微波炉来，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这个点儿，就是在工作之余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随做随手就可以完成。
0: 对，其实
1: 过程不复杂。
0: 其实你单位允许的话，就单位里来泡，比如你把苹果削好了，对吧？
1: 你的东西功率不要那么大，
0: 对，不要那么大，然后就你办公室里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或者各种花茶类的。你都可以往里放，我觉得你想喝什么就随意的搭配。
1: 煮了一壶其实够你自己这一天喝不了多少，
0: 其实
1: 一个苹果够了。
0: 其实你还可以和办公室里人一起来分享
1: 啊，分享
0: 。我就记得
1: 你煮梨，我煮苹果，交换一下。
0: 对，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比较喜欢喝茶，然后他呢是老师，他呢就是比如说下课了之后，肯定又渴，然后又累，对吧？然后就是到办公室里，静下心来，然后。按照这个步骤哈，他也比较讲究，按照步骤来泡一杯茶，然后那个大家拿着杯子就自己来要茶喝，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对吧？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在办公室，然后有这个煮茶的东西，然后也有这些各种各类的花茶呀、滋补的一些东西，然后自己煮了之后可能也喝不完，对吧？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杯热茶，然后煮的这个像苹果茶呀或者梨汤呀，真的就感觉到很开心。你上班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很开心，这个气氛也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果说现在这个点儿，然后再配点点心，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工作是工作，肯定是要认真工作，但是也可以让自己稍微慢下来，
1: 对
0: 不对？然后让自己的
1: 中午吃饭休息时间，
0: 对，休息的时间，让办公室里气氛更加好一些，
1: 融洽。
0: 然后我们上班的时候也不能说上班什么也不顾了，然后就是要什么认真的工作，当然认真工作是要的，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心情慢下来。你因为你在紧张工作的时候，之前我不看过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人是如果是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其实这个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对，
0: 人应该放松，你不管有多忙的事情，多重大的事情，就是尽量的让自己放松，
1: 稳步
0: 对
1: 推进。
0: 有时候放松呢是要自己心理上的这种调节，有时候放松呢其实也可以用外在的一些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对，
0: 比如你听一下音乐，对吧，听一下音乐也可以放松，然后其实你在煮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抽离一下，
1: 抽离一下，
0: 哎，你看那个花，就是你先配啊，你自己要想嘛，我今天要喝什么，我这个季节需要喝什么，我想喝什么，然后你在配的过程当中，然后接水，然后再看这个水开始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放松的这个过程，对吧？然后你让自己慢下来，那自己在家里退休了之后，在家里也是一样的，那你就是就两三分钟的事儿，然后你就交给这个叫什么交给这个水壶，让它自己来工作，然后按时停了就可以了，
1: 是
0: 就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忙里偷闲吧。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爬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说爬山能够就是是大补的，那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滋补的哈？就是爬山能够激活膀胱、胃、肝三条经络，疏通气血，舒缓压力。那所以中医为什么总劝大家去爬山？其实这里藏着一味大药，就是中医眼里的爬山是一味药，山气入脉的，就是山上的那种气息啊，可以就是入我们的经络，入我们的经脉。那山呢，它不是一堆石头，而是一剂大气汤。那中医讲天人合一，把人放在天地之间，当小宇宙来看呢，山恰恰是一座天然气场的调节器，以海拔生阳气生，黄帝内经讲啊，高者其寿者，意思是住得越高，得到的自然界的阳气就越足。那爬山的时候呢，人从平地的胃气层一步一步的走进山里的宗气层，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阳气的充足。阳气足则胃外而为固，感冒鼻塞啊，关节冷痛啊，这些因形成的小毛病都被冲淡了，就是山上的阳气会比较足一些。
1: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在18号这一天啊，咱能够去登高望远爬爬山，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现在已经报了30多个人了，
0: 对对对，
1: 还有最后的几席位置，大家预购从速。赶紧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啊，赶紧来问。也可以通过加这个微信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我们去爬爬山哈，然后还有这个树，山里面就有树，对吧？这个走进山林啊，就像把肝放进了绿色通道，郁结的肝气被木气邀请着重新舒展。那你说城市钢筋水泥比较多，木气被金克了，就是人容易就是胸闷啊，眼干啊。那走进山里啊，就像把肝放到了这个绿色里面，肝气郁结的肝气被木气邀请着重新舒展，人自然就觉得放松。那你到这个山上，你会明显感觉到那个空气不一样，就会想这个深呼吸，对吧？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畅。还有呢，就是登山它不是简单的迈开腿那么简单，而是三条经络在爬坡。就是说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爬山的这种台阶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你爬楼梯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在钢筋水，对吧？然后你那个是放在自然里，
1: 对，
0: 有阳光，
1: 有树，
0: 然后有树，有新鲜的空气，
1: 对，
0: 有大补的这种阳气。那你虽然说，那你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爬山，那我爬

0: 开了。
1: 哦，
0: 那为什么出汗呢？就是你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寒气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等于免费了做了一次免费的艾灸。
1: 哦，
0: 对吧？那你做艾灸是被动的。
1: 嗯，
0: 那你做这个自己爬山，它是主动的，主动的运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胃经，就是我们说足阳明胃经。走腿的这个正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山路，你在爬的时候，从第二个脚趾一直爬到这个锁骨，
1: 哦，
0: 就是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你从脚趾就要开始用力，
1: 对，
0: 然后你一直到你这个锁骨啊，甚至你的脖子啊，都要跟着一起，对吧？一起动，
1: 嗯，
0: 然后山路起伏，胃经反复的拉伸，然后挤压，相当于给这条经络做了一个深部的按摩。
1: 嗯，
0: 那就说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可能得多好的师傅能够把你这条经络，然后非常精准的把它按到，对吧？但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就自己主动的去按摩，
1: 嗯，
0: 挤压拉伸。
1: 哦，
0: 然后饭后，比如说你两个小时去爬山，然后感觉到就胃像被暖水袋捂住了一样，
1: 嗯，
0: 感觉胃有股暖流，
1: 嗯，
0: 热气腾腾的，
1: 是，
0: 那就是胃气被激活，中焦运化提速，午饭的水谷精微被更高效的拆成了气血。
1: 嗯，对，
0: 就现在很多人都是气血不足，
1: 是，
0: 不管是男，不管是女性，
1: 嗯，
0: 我觉得男性也有很多，你脸色啊或者什么，就是气血不足。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吃的不好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很好的运化，
1: 嗯，
0: 然后它都变成一些脂肪啊，然后堆积在身上了。
1: 是，
0: 就说你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男性啊什么肚子都比较大，
1: 嗯，
0: 那就你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坐。
1: 对，
0: 然后那个饭没有被
1: 消化掉，
0: 然后没有被很好的吸收，
1: 嗯，
0: 变成这个气血，变成一种精气神。
1: 嗯，
0: 对，你感觉很萎靡，你就是感觉没劲儿。那如果说你运化的比较好的话，你精神就很足。
1: 对，
0: 你精神很足的话，你肯定就会消耗很多气血，消耗很多能量，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
1: 嗯，
0: 那你如果老是窝在这儿你不动，然后气血运化不了，然后就被这个就是身上呢就是消化不了，被堆积在身上。
1: 嗯，
0: 然后寒气也比较重，湿气也比较重。
1: 对，
0: 所以也湿气也是因为你的，就像气血其实就像什么，就像水气啊，或者你的热血啊，
1: 嗯，
0: 就是你比如你开火把这个水蒸发掉，
1: 嗯，
0: 然后把你的东西消化掉，
1: 嗯，
0: 那你气血就是这种作用。所以如果气血不足的话，你也运化不了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就肥胖啊，或者没劲儿啊，你就脸色就不一样了，就是比较黑暗嘛。那你气血足的话，脸上都是发光的，
1: 对，
0: 发红，白里透红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胃经，还有呢就是肝经，就大腿内侧的肝经，就是其实也平常呢，你就可以用手敲一下这个大腿内侧。
1: 嗯，
0: 擀一下，敲一下，
1: 对，
0: 这个肝经容易藏郁，
1: 嗯，
0: 藏郁呢就比较容易激怒哈，就是比较发脾气，
1: 哦，
0: 你肝不好。然后肝经，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呢，上山的时候，这个抬腿跨步，你一蹬，
1: 嗯，
0: 哎，你这个大腿内侧不就持续的被拉伸吗？
1: 是的，
0: 就像给肝郁按了一个排气阀。那很多人登山的时候，哎，想仰天长啸，那天说嘛，就笑一笑喊山嘛，
1: 嗯，
0: 其实就是肝气疏泄到位了，
1: 哦，
0: 胸中的郁结找到了出口，情绪就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解读。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喊，你到山上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喊，哎，不觉得什么丢人啊，大家都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会心情比较舒畅，
1: 哦，
0: 然后你伸伸腰啊，拉伸啊，然后做一次深呼吸啊，然后你这个登高望远，心情也比较舒畅。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次锻炼的，一次按摩的，给身体做一个全身 SPA 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比方说你每天去爬云龙山、泰山，你每天去爬，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也没有新鲜感了。那你如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换一个新的山
0: 、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到时光
1: 很
0: 慢流。我到一个景点就感觉到时光慢流。
1: 嗯，
0: 其实为什么？其实说还是有道理的，
1: 是，
0: 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是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兴奋的状态，你很好奇，哎，这个也看看，那个也好看看。
1: 对，
0: 你对什么时候爬到山顶，你也是未知的，有一种期待。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说，哎呀，我们就一眼望到头，每天就是一眼望到头，你会感觉到，其实那天我听一个人介绍，有时间可以再聊，今天没时间了，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你回忆起来，
1: 嗯，
0: 就每天都一样，你会感觉到时间很快。
1: 是
0: 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

0: 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在一切变好之前，总要经历不开心的日子。选择快乐需要勇气。若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当你回望那些曾以为不能放手的事，不过是生命的跳板。趁梦想还在，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出发，想做的事立刻行动。记住，风帆不挂上桅杆，只是块布，理想不行动终是雾。只要你愿意努力，世界终会给你惊喜。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两天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天气呢比较舒适，但是早晚的体感呢还是偏凉，外出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保暖。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已经是到了寒露时节，秋高气爽，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候。春花秋叶皆是景，寒露时节大家不妨可以尽情领略秋色的美好，用心感受寒来暑往，期待下一季春暖花开。
2: 我的青春高8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又是一年重阳日，又到登高祈福、秋游赏菊、配插茱萸、拜神祭祖时。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我们知道重阳节又称为是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阿爸阿妈》。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父母的恩报答不尽，父母的爱似海深。重阳节即将来临，有空就多看看自己的父母吧。下面我把这首《阿爸阿妈》送给大家，提前祝他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谢谢大家。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我们知道重阳节又称为是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当你老了》。
2: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把这首怀旧歌曲《当你老了》送给大家。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和苍老的脸上的皱纹，用这首歌纪念我们的青春和爱情。这首歌温情耐听，触动心灵，希望大家喜欢。祝大家重阳节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上课。
5: 我是。

0: 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1: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2: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3: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4: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6: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8: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9: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5: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5: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5: 有你在，就是幸福。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0: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吧，400-679-6636，400-679-6636，大家记好电话，400-679-6636。
8: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8: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8: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带来的朗诵《岁岁重阳，岁岁温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岁岁秋风起，又遇九月九。重阳不只是一个传统佳节，更是一场关于感恩、陪伴与回望的

约定。此时孙宗荣送给大家一首配乐诗朗诵，岁岁重阳，岁岁温柔，希望你们喜欢，并祝你们重阳节快乐。秋风漫过天象，霜色染透秋光，又是一年九月九，又是岁岁重阳。小时候的重阳是刻在心底的温柔过往，是清晨熟悉的忙碌模样，是鼻尖萦绕的茱萸清香，是软糯香甜的重阳糕，是你牵着我的小手踏遍漫山秋黄。那时山路绵长，秋风晴朗，你身姿挺拔，步履昂扬，摘下金黄野菊别在我的衣襟上，轻声教我登高祈福，岁岁安康。年少的我不懂岁月匆忙，只贪恋秋日风光，沉溺你的温柔守望。时光悄悄流淌，秋风吹老了岁月过往，又是一年重阳，山河依旧，只是你早已鬓染风霜。曾经挺拔的身影变得微微佝偻，曾经温柔有力的手掌爬满岁月的沧桑，曾经带我前行的人步履不再轻盈，满眼皆是绵长牵挂。这一次换我陪你，换我护航，我轻轻搀扶着你的臂膀，像儿时你守护我的模样，缓步走过层层时间，共赏人间秋日暖阳。秋风依旧温柔，岁岁秋景如常，只是孩儿已经长大，至亲渐老，岁月留香。我采一束竹芋，轻轻别在你的衣襟之上，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从前你护我年少安然，如今我陪你慢慢年长。秋风徐徐拂过白发，藏在岁月里的疼爱从不退场，是朝夕的牵挂，是今年的守望，是岁岁不变的陪伴，是人间最暖的暖阳。从前不解重阳深意，如今方知秋意情长。重阳不是素色秋凉，是温暖回望，是血脉绵长，是被温暖。

0: 呵护长大，在温柔回馈时光。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岁岁秋风。山河万千辽阔，不及亲人平安无恙。万般岁月沉香，最暖不过朝夕相伴。愿秋风之意，拂去满身风霜。愿岁月温柔，善待来日方长。愿每一个九九重阳，皆有亲人在旁。温暖岁岁安康。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早晚温差较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那您呢，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体验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取补助，除了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还为您准备了重阳节专属大礼包，以及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7: 生活越唱越开心，
8: 快乐生活，
7: 想唱就唱。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幸福生活，唱着过，
10: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新文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孤枕难眠》。
11: 冬雪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文。秋天是一个收获喜悦的季节， 同时秋天又是一个容易让人伤悲的季节，秋风又起，黄叶飘零，细雨敲窗，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今天把一首经典老歌《孤枕难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下面和大家分享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呢，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量发放眼健康福利，前100名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的朋友，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5: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美英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传奇》。
6: 主持人雪儿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美英。您是否听过王菲的《传奇》？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更以其深邃的意境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歌词中的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给人以无尽的思念和期盼。它让我们感受到，即使时空相隔，爱情依然能够深深地扎根于彼此的心中。下面我就为大家来演唱这首歌。

0: 好的，在刘美英这首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3: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3: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4: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4: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3: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4: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

0: 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元。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那一桶呢能充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万，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 坚持，所以呢直接定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块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块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块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

0: 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至圣东方朔。东方朔心怀家国，凭借满腹智谋周旋于朝堂权贵间，铸就了一段千古传奇。汉武帝决意将卫子夫接入宫中，惹得陈皇后大怒，一场生死劫数摆在眼前，卫氏兄妹能否死里逃生？请听至圣东方朔第16集。
3: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
4: 第16集。
5: 想着想着，皇后就害怕了。景帝不就是因为薄皇后不能生育，就把薄皇后打入冷宫吗？丽妃不就是生了刘荣，所以才在宫中专横跋扈吗？王美人不就是生了刘彻，自己才贵为一朝国母吗？母亲生下我之后，天天教导我，让我将来当皇后，将来生个皇子，自己再接着当皇太后、太皇太后。现在太皇太后多了不起呀，皇上不敢不听他的，太后也不敢不听他的，可是自己不生儿子，将来要跟薄后一样被打入冷宫，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陈阿娇就觉得浑身发冷。陈皇后叹了一口气，可是平阳公主不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平阳公主一想，皇上两眼发直，皇后直叹气，是啊，我家中的歌舞伎比起宫中来差远了。平阳公主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呀，不早就教导好了，准备好了吗？我怎么把卫青跟卫子夫哥俩给忘了？想到这儿，平阳公主就跟汉武帝刘彻说，皇上，我看我们家中的歌舞您太不爱看了，不过我们家中有两个人，兄妹两个，哥哥是放牛牧马的，妹妹是放羊送饭的。哥哥吹着一首好熏，妹妹唱的一曲好山歌，这可是长安城中听不到的，不知道皇上跟皇后喜欢不喜欢听听。阿娇一听就高兴了，好啊，姐姐您瞧，皇上正没口味呢，让他们上来呀。阿娇心说，一个民间来的女子，皇上能看上吗？再说还有他的哥哥陪着，那就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只要皇上高兴，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汉武帝刘彻也点了点头，心说听听就听听吧，既然皇后不反对，有总比没有强，没有歌舞，在这喝酒也没什么意义。

0: 汉武帝刘彻跟皇后同时点头了，平阳公主就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哥哥卫青走在前边，妹妹卫子夫走在后边，两个人就来到正厅。卫青刚一露头，东方朔就一愣啊。东方朔不由得脱口而出：“好一个大汉！”这个卫青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前宽，背膀厚，肌肉发达，虎体熊腰，显得非常高大魁梧，而且健壮。一张四方大脸，皮肤黝黑，黑中透亮，亮中透紫，宽宽的前额，两道浓眉，眉梢微微上翘。这眉毛是又黑又亮，一双大眼目光深邃，高颧骨，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大耳相衬，显得无勇而质朴，太阳炫努着精神足满。后边进来的就是妹妹卫子夫，也搭着跟他哥哥相比，卫子夫显得又苗条而且又瘦弱。卫青两只大手抱着一个泥做的熏，其实这熏呢并不小，因为卫青的手太大了，这个熏在卫青的手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泥丸。走得越来越近了，卫子夫并不是那么娇小玲珑，只是让人一看这个女人弱不禁风，跟她哥哥比较起来显得特别可怜。两个人越走越近，这平阳公主看了看卫子夫，再看看席间的陈阿娇皇后还有卓文君，平阳公主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个卫子夫要跟这两个丰满而华丽的妇人相比，真是有天地相别，但只卫子夫有卫子夫的美，他楚楚动人。走到酒席宴前，汉武帝刘彻一看可就一愣啊，这个卫子夫卫师脂粉，长得面色如玉，又白又润，虽然不是樱桃小口，但是两片红红的嘴唇就跟那花瓣一样，一双大眼睛水灵极了，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汉武帝刘彻愣了，也大着在灯光之下观看美人。刘彻心说，这不是我梦中所见的美女吗？她怎么会在姐姐平阳公主的家中？刘彻两只眼睛发直，阿娇看出来了，虽然说面前是一位民间俗女，但是阿娇从丈夫的眼睛里就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惊肉跳。平阳公主让卫青跟卫子夫给皇上皇后施礼，然后就吩咐他们一个吹熏一个演唱。卫青啊，刚刚换上漂亮的衣服，她非常不习惯，就把熏放在旁边，把袖子往上挽了挽。东方朔一看，好，就瞧卫青这两只胳膊上全都是疙瘩，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壮啊？就瞧他两只手重新把熏举起来，抱在自己的胸前，然后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就开始吹奏起来了。这熏声呜呜，如泣如诉。宴席上的人立刻就把筷子放下了，熏声再起，声若金玉，东方朔和司马相如睁大了眼睛，十分惊讶，因为两个人都精通音乐呀。武帝也非常奇怪，但是自己的心灵和眼睛早已然随着面前这个女子走了。卫子夫轻启朱唇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倾倒了众人。他唱的是关关雎而鸠，就在河之洲，河之洲窈窕有淑女，君子何不求， 关关雎尔鸠，随兄下兰州。在兰州，兄能敌万人，怎可解妹愁？关关雎尔鸠，兄妹思悠悠，思悠悠，英雄吹勋手，淑女斩歌喉。关关雎尔鸠，鹰隼在前头，兄长啊，何日遇圣主，万里觅封侯。这首歌唱完了，卫子夫两只眼睛落下眼泪，已然流湿了衣服。五帝刘彻发现了卫子夫的妩媚跟自己梦中的女子是一般无二，卫青的心仍然轻轻地吹，虽然声音渐渐地微弱下来，但是激越之音却在回响。东方朔、司马相如、卓文君三个人都轻轻鼓起掌来，看看武帝没动，几个人又把手放下了。武帝目不转睛，已然被歌声所动。陈皇后阿娇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平阳公主看了看卫青，再看了看卫子夫，再看皇上此时的心情，平阳公主非常高兴。东方朔心里最清楚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放，
1: 好歌，好新手，陛下请您赏赐吧。
0: 这一下汉武帝刘彻如梦方醒，
1: 对对对，
0: 先告诉朕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平阳公主替代回答，陛下，哥哥叫卫青，妹妹叫卫子夫。
0: 好啊，卫青卫子夫，
1: 好名字好名字，来呀，赏酒给卫青，赏女子黄金三千。
0: 三千？陈皇后这肺都快气炸了，两只眼睛看着汉武帝。汉武帝看出来了，皇后是怒目而视。
1: 这时候有人就端过一碗酒来送到了卫青面前。卫青一只手持勋，一只手接过这碗酒里一扬脖，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干。杨德一快呀，取过一大包金子来往过走。陈皇后用手一拦，杨德一，
2: 皇上说的是三千，你怎么取这么多呀？赏一个歌女三千可足够了。
0: 阿娇的声音不大，但是非常有威严。杨德义不知道怎么办了，奴才错了，奴才该死。
1: 汉武帝刘彻听见了，刘彻急了，当着姐姐、姐夫，还有司马相如、卓文君、东方朔的面，皇后阿娇竟敢私自改我的旨意。刘彻把脸往下一沉，
2: 三千就是三千，杨德义少。
0: 杨德义不知道怎么办了，这边是皇上，那边是皇后，
2: 奴才的错，奴才该死，啪，
1: 给自个儿一嘴巴，
0: 不打自个儿打谁呀？谁让自个儿是奴才呢？
1: 汉武帝刘彻真生气了，
2: 错什么？三千就是三千，赏。
0: 陈阿娇身为皇后，当着这么多人让皇上给撅了，陈皇后实在受不了了，唰的一下眼泪就流下来，站起身形离席而去。大家伙一看坏了，全都站起来，是送呢还是不送呢？汉武帝从来没在众人面前丢过这么大的面子。
1: 武帝刘彻心说，陈阿娇，陈阿娇，
0: 你在宫中可以为所欲为，这可是我姐姐家呀，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我还得让着你？赏赐点金银，你凭什么干涉？
1: 但是他忘了，他赏赐的确实太多了。
0: 他虽然忘了赏赐的多，可是他已然意识到了皇后太贼了，自己的心思是逃不过阿娇的双眼的。但是汉武帝又一想， 陈阿娇，他受不了我这个皇上对任何女人有一点好，可是眼前唱歌的卫子夫，我不能不对他好啊。我刘彻从太子到皇上，除了你阿娇之外，除了在梦中，我没有喜欢过第二个女人。老子今天就喜欢一个女人，给你点颜色看看，也让你知道我皇上不能白当。也许面前这个女人就会给我生个儿子，给我刘彻生个龙种。想到这儿，汉武帝反而镇静下来了。我是皇上，我是大汉天子，谁能跟我对抗？没人能剥夺我这个权利。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皇上，皇上就是皇上。刘彻站起来了。驸马公，朕命你明日有时将这女子送入宫中，违者斩。啊，平阳公主跟驸马爷曹寿可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愣了。皇上看出来了，嗯，敢抗旨不尊吗？啊，是臣遵旨。汉武帝一甩袍袖回宫。杨得意今天确实让皇后皇上吓傻了，他瞧了瞧东方朔，东方朔冲着卫青一努嘴，杨得意立刻把这3000金子就塞到卫青的手里，然后赶紧往出就跑，起驾回宫。皇上走了，东方朔看着司马相如跟卓文君走了，东方朔一个人也回到家中。回到家中之后，一觉就睡到第二天日出三竿。东方朔醒了，在床上坐起来伸个懒腰。正在这时候，杨德道跟杨得意哥俩跑进来了。杨得意一边跑一边就喊：“坏了！”“什么坏了？”“你的狗全都跑光了。”“哎呀，你这东方鸟人，你知道我就会养狗啊？啊，我告诉你，真坏了，大事不好。”“怎么了？”“东方大人，平阳公主胆小啊，她害怕得罪皇后，就让卫青带着她妹妹卫子夫连着夜的逃跑了。”“什么？跑了？逃走了吗？逃个屁呀！陈皇后让她的爹妈派了10名陈家的兵勇早就盯上了。现在怎么样了？这个卫青啊，真厉害，一个人就把这10个兵勇打得落花流水，愣带他妹妹跑出了长安城。”“啊！”东方朔点了点头，笑了。不出我东方朔所料，果然是一位英雄豪杰。还英雄豪杰呢？那些败兵回去禀报之后，窦太主让他的老公陈武将军派了10名最勇的家将追上去了，恐怕这时候没好了。东方朔可急了：“得意，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找我干什么呀？”“东方大人，皇上昨天晚上回来就在关文殿看了一宿的奏折，今天早上刚睡，我敢叫他吗？”东方朔噌的一下又打床上就蹦下来了。“我说狗贱，事不宜迟，那个美人卫子夫是小事，那个当哥哥的可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我大汉要以武力称雄天下，少不了用这样的人物。”东方朔说到这儿，就跟杨德道说：“道儿，你马上去叫公孙敖将军，让他骑着马，你带着他一直往城西追，一直追上我为止。得意，你赶紧到皇上身边偷一块金牌出来，然后你也追。”“啊！”杨德一吓得一哆嗦，我说：“偷金牌，砍头之罪，我不要命了。”东方朔由打墙上摘下自己的宝剑。“杨得意呀，你真是笨蛋，我告诉你，你就等着领赏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杨得意去偷金牌。

0: 杨德道去找公孙敖，东方朔急忙把佩剑带好了，然后出了屋子，拉着马走出大门，鲁思江认等班恩乘华坐骑就往下追来了。追了一会儿，后边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回头一看，正是杨德道跟虎将公孙敖。公孙敖追上来了，东方兄，小弟在马上不得势力，马前见过了。公孙将军来得好，随我追。三个人一催坐骑，三匹马纵马狂驰，转眼就到了巴陵了。东方朔心说，看起来我今生跟霸陵有缘呐，在这儿没准就能追上他们。跑着跑着，就听见前面人声马声、皮鞭声、叫骂的声音。东方朔跟公孙敖、杨德道骑着马往前跑，看清楚了，有十几个人围着，有一个人正拿鞭子在抽打卫青。三个人到了近前一看，卫青被捆在树上，旁边有一堆网索。东方朔明白了，这准是用网索把卫青生擒活捉的。再一看，卫青浑身都是血呀。有一个人拿着鞭子，啪，这鞭子下去抽到卫青身上，立刻就一个绿尘，鞭子往下一带着血就窜出来了。我问你，你把那个女人藏到哪儿去了？说。卫青两只眼睛怒目而视，都冒出火来了，就是一言不发。啪，跟着又是一鞭子，你说不是我打死你。他第三次把这鞭子举起来，公孙敖骑着马就到了，一伸手砰就把这鞭子抄住了。住手，你看见没有，半家侍郎东方大人在此。这小子不抽了，把鞭梢往地一落，瞧了瞧东方朔，你呀、啊，你不就是那位油嘴滑舌的东方朔吗？我问你，你不让我打，你有圣旨吗？告诉你，圣旨马上就到，你就是不许打人。没圣旨，没圣旨，你可管不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皇上的姑妈是我的表姐，我是皇后的监护人，那也不许你随便伤人。不许我随便伤人，看见没有，他叫卫青，他刚才伤了我们十名壮士，又打残了我四名弟兄，看见没有啊？就在那边呢，现在就这六个人还活得结结实实，没让他给揍坏了。要不是因为那个贱女人找不着，我早就传令把他给砍了。东方朔甩灯离鞍下马，走到卫青面前，把卫青脸上的血给擦干净了，然后回过头来就问这拿鞭子的小子，我问你，你既是皇上姑母的表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怎么办？按皇后的懿旨办，找着那个贱女人，把他们两个全都杀了。你这可是违抗圣意呀！
1: 违抗圣意？
0: 皇后的懿旨我也得遵呢，那也是圣旨。你有皇上的圣旨，可以压倒皇后的意志，你拿出来让我瞧瞧。东方朔可真急了，你这个家奴，你敢如此狂妄？好，那么你就先问问我，东方朔这口剑是不是圣意？你有剑，难道我就没剑吗？这小子把鞭子一扔，擦楞楞把宝剑亮出来了，举剑就刺，两个人就厮杀起来了。唰的一下，这六员家将就围上来了。公孙敖一看，六个人再加上这小子，一共七个人，要跟东方朔一人打，我得帮忙。公孙敖赶紧甩灯离鞍下马，也把宝剑亮出来了。

0: 两个人对敌这七个人。这杨德道在旁边直哆嗦呀。虽然东方大人剑术高明，虽然说有公孙敖将军帮忙，终究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杨德道瞧着，哎呦，可把杨德道急坏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东方朔机敏诙谐，足智多谋，在汉武帝身边智破困局，讽谏时政，成就千古智胜美名。稍后请继续收听《智胜东方朔》。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十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东方朔救下了身处险境的卫氏兄妹，卫青不愿送妹妹入宫，卫子夫又有着怎样的抉择？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7集。
12: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2: 第17集。
0: 硕是东方一剑呐、剑术高超，公孙敖是皇家的一等侍卫，武艺高强。窦太主手下这些家将怎么能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呢？一会儿的功夫就让他们哥俩打倒了好几个。这个杨德道啊，在旁边想帮忙，可是杨德道从来没动过手，他吓得直哆嗦，好不容易才低头哈腰，大的胆子把刚才窦太主表弟拿的那条鞭子捡起来，想拿着鞭子帮忙，可是啊，浑身上下呀就剩下哆嗦了，嘚嘚嘚嘚嘚嘚，他这一哆嗦不要紧呐，这条鞭在他手里头来回乱动，可是就是举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刚才被卫青打伤的一个家将有了点精神，他一抬头咬牙忍痛就掏出一只镖来，他一抖手，这只镖就奔着东方朔来了。卫青虽然被绑着，但是卫青眼睛管事儿，耳朵管事儿啊，留神镖。其实东方朔已然听见了，东方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见声音响。这时候卫青的话已然出口了，东方朔一伸手冲着这镖来的方向，啪，中指跟二指就把这只镖给叼住了，然后一反腕的唰抖手，这只镖又回去了，砰，整打在这人肩膀头上。东方朔心说，要不是不愿意记仇留你这条命，我这镖就给你回到梗嗓咽喉，你还能活吗？哎呦，这小子疼坏了，这镖打出去让人打回来伤着自己了。这时候其余的两个人也被公孙敖给战败了。杨德道一看大局已定了，这叫跟着勇士练大胆啊。杨德道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他往上一扑，唰，这绳子就抖起来了，整把窦太主这表弟的脖子给罩住。这小子拿着刀在旁边喊呢，没想到让杨德道拿着鞭子给勒住了。哎呦，他一疼一撒手，这刀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这杨德道一使劲，往过一带，他扑通一声他就趴下了，就跟杨德道滚到一块儿了。杨德道是使劲的往死里勒他，啊，勒得他就瘫倒在地上了。东方朔一看乐了，好啊，道啊，行了。他说完一转身，拿手中的宝剑就把卫青的绑绳给挑开了。卫青气坏了，噌的一下由打东方朔手里夺过东方朔的宝剑，举剑就奔着窦太主的表弟就刺。东方朔往前一拦，慢着，壮士，打狗要看主人，这个人可杀不得呀。不成啊，他饶不了我。壮士千万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来，公孙将军，咱们把他们捆上。东方朔、公孙敖跟杨德道三个人捡起了地上的断的绳子，就把这十名家将挨着个的全都捆上了。怎么捆的？倒背双手啊，把他们捆好了之后往当中间一推，这倒不错，每个人的脑袋挨着每个人的脑袋，这叫头挨头，头碰头，然后用一根长绳子唰就把这些人的脖子绕了一圈，这下谁也甭动换，你是一动换，这绳越来越紧，这脑袋挤脑袋，谁受得了啊？卫青一看，这捆人有捆人的功夫啊，哈哈，捆得好，哈哈哈哈哈哈！卫青是放声大笑啊。卫青的底气太足了，他这一笑不要紧，旁边的树上的树叶唰被他的声音就震落了一大片。您就说卫青有多大的底气。卫青一看把这些人捆好了，恩人，请您随我来。

这样卫青就带着公孙敖、东方朔还有杨德道三个人转了几圈，就来到离霸陵不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小村子，往前走进了村子，前边有几间破草房，外边有篱笆圈圈着。卫青用手一指，恩人，您看，这是我姐姐魏少儿的家。刚才那帮歹人追得太紧了，没有办法，我就让妹妹先逃到姐姐家中，没想到我让他们用网索给套住了。卫青说到这儿，就冲这几间草房喊，姐姐，姐姐，我回来了，小妹呢？这时候魏少儿听见声音从屋中跑出来，弟弟，刚才小妹披头散发跑来，可把我吓坏了，你怎么样了？行啊，妹妹到家就好了。就在这时候，魏子夫也从打屋里走出来了，魏青用手一指，小妹快来拜见恩人。他用手指着东方朔，看见没有，这就是救我性命的东方大人，还有这位公孙将军。卫子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悄悄地由打姐姐身背后一溜，赶紧躲进屋中把门给罩上了。卫少儿终究比他们大几岁，是姐姐呀，就代替妹妹跟弟弟说几句感谢的话吧。二位恩人，小妹无知，我的弟弟生性鲁莽，多亏二位恩人相救，不然的话他们就没命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我这儿给您万夫十礼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屋中蹭蹭蹭窜出一小孩来，看这岁数呢，也就在七八岁。他出来一看东方朔，娘，这是我爹吗？魏少儿一听这孩子说出这句话来，脸红了，眼圈跟着就红了，你这孩子呀，你怎么胡说呀？然后他就跟东方朔说，恩人，实在是对不起，您不知道，这孩子他爹呀是生病死的，他从小就没见过他爹爹的面啊。您可千万不要怪他。东方朔有什么办法呢？没关系没关系啊，童言无忌童言无忌。这时候卫青从屋中就把卫子夫领出来了，卫子夫两只眼睛流出了眼泪，赶紧给东方朔跟公孙敖两个人施礼，然后卫青双手抱拳给东方朔深深地作了一个揖，可以说一躬到底。东方大人，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道能否答应？哎呀，壮士何必客气呀，魏壮士有话请讲吧，什么事情都包在我东方朔身上。好，卫青非常高兴痛快，东方大人，小人兄妹在京城待着，虽然时间不长，可是也知道您呐，东方大人学富五车，侠肝义胆。什么？东方朔不知道卫青要干什么。壮士，你也会吹捧人，是不是有事求我呀？是，但是只求大人先答应我才能说呢。东方朔认为这件事情绝对会跟自己没关系，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已然答应了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是个英雄豪杰，为什么说话这么吞吞吐吐的？有话讲。那好，东方大人您答应了就好。然后他一转身就跟卫子夫说，子夫，快来拜见东方大人。卫子夫就给东方朔跪倒了。东方朔吓坏了，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东方朔心说，这可是当今万岁

0: 喜欢令妹，
1: 你怎么能将子父托给我呢？东方大人，请您听我说，你也知道皇上后宫自有佳丽三千，我们兄妹出身贫贱，我怎么能忍心让我妹妹进宫遭受煎熬啊？再说陈皇后嫉妒成性，天下皆知，妹妹入宫不就等于送死吗？东方大人，您看看，我妹妹还没进宫呢，我们就遭此大难，如果大人不答应，这就是见死不救吧。嗨，东方朔急得一跺脚，你怎么不了解我呀？你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们吗？啊，难道说你真的不明白？小人不明白，请问大人，难道是为了接我妹妹献给皇上吗？错了错了，大人，你说错了我就不明白了。大人，既然错了，那么大人跟我们兄妹无亲无故，为什么以死相救？您可要知道，长安城中好些人对我妹妹都垂涎三尺，可是东方大人，你为什么拒而不纳？你不为皇上，你又为谁呢？魏壮士，我问问你，难道你就不想荣华富贵、飞黄腾达，不白白来到世上虚度一生吗？飞黄腾达，东方大人，想我卫青能有饭吃，能让妹妹有个好的归宿，就心满意足了。大人呐、难道说你想让我把妹妹送到宫中献给皇上，换来我卫青一生的荣华富贵吗？卫青绝干不出这种事情来。大人，难道您愿意做这种事吗？东方朔摇了摇头，壮士，你不要蒙我了。我问你，你们兄妹既不想荣华，为什么上长安？又为什么出入平阳公主之家？凭你的才能，凭你的武艺，难道你养活不了这几口人吗？壮士，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危难就失去了平生大志啊。卫青是英雄气短，叹了一口气，两只眼睛已然含上热泪了。东方大人，想我卫青一个粗俗人也没有大志啊。他说到这儿，一伸手，砰，就把东方朔的脖子揪住了。东方大人，你别以为你自己是个才子就看不上我妹妹，告诉你，长安的王侯比你有身份的有的是，比你有钱的也不少，可是谁要敢动我妹妹一个手指头，我就把他掐死。也不知道卫青哪来的气儿，插的一下，这气就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两只大手之上。他一用力，掐的东方朔直翻白眼儿啊，差点被掐死。恩人呐、我以妹相许，一来是为了报恩，二来觉得你会对得起我妹妹。如果你要不从，公孙敖在旁边可急了，你给我放手！卫青，不管是对恩人还是对妹夫，都不应该这样啊！哎呦，卫青才明白自己用手太重了，其实并不是面对东方朔呀。哎呀，卫青赶紧撒开双手，对不起恩人，实在是对不起了。东方朔摸了摸自个儿的脖子，我说：“壮士，你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嫌我东方朔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到你手里，你低了我就跟低了一只鸡似的。恩人，请您恕罪。 如果您不应

接纳小妹，就让我带着小妹远走高飞吧。说完之后就要给东方朔跪下，东方朔赶紧一拦，谁说不从了、啊、告诉你，如果我是皇上，我也要娶她为贵妃，立她为皇后啊。卫青一听，以为东方朔真喜欢自己的小妹卫子夫，那好，恩人既然说出来了，公孙将军就请你今日做以证婚之人。东方朔真急了，用手一指，把脸往下一沉，卫青，壮士，你别闹了，你以为我东方朔冒死前来是为了跟皇上争一个美人吗？是为了献给皇上一个美人吗？那可不是我东方朔所为呀。卫青愣了，恩人，小人不明白了，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东方朔不说话了，沉静了片刻之后，东方朔拉住了卫青的手，壮士，你妹妹那天唱的歌我谨记在心中，关关雎而鸠，随兄下兰州，在兰州兄能敌万人，怎可解妹愁。东方朔说到这儿，再一看卫青低头不说话了，再看卫子夫已然是泪流满面了。东方朔心说，他们兄妹心中想的是我东方朔猜测的一点不错呀。魏壮士，还有你妹妹唱过英雄吹勋手，兄长啊，万里觅封侯。魏壮士，这两句话又是什么意思？请问你如何解释啊？卫青知道东方朔明白自己的心胸，明白自己的大志，当时卫青就没脾气了，轻轻的声音央求东方朔：“东方大人，别再说了，那是我卫青过去的意思。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我知道了，这是一场大难。通过这场大难，我们兄妹什么也不想了。不是我什么都不想了。”卫青说到这儿，走到了妹妹卫子夫的面前：“好妹妹，今后你别再唱了，哥哥也没这个心思了。哥哥，你都是我给你惹的祸。子夫，你说如果你嫁给这位东方大人，不比受那个阿娇皇后的气要好得多吗？”“是啊，小妹听哥哥的话。东方大人，请您可怜小女子，子夫就是给您做佣人也不想进宫了。”东方朔拉起了卫子夫，把他交到了他的姐姐卫少儿的手中，然后一转身看着卫青：“卫壮士，昨天晚上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是当今难得的英雄豪杰，听了子夫在酒席宴前唱的歌，就知道你们兄妹不是普通的凡人，胸怀凌云壮志。卫壮士，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志向，怎么能被这一点挫折给弄没了呢？我问你，如果你在战场上打仗，难道说遇见一点艰难你就会退回来吗？我想你是个英雄豪杰，绝不会临阵退缩的。壮士，子夫既然有心成全你的壮志，
也不会轻易放弃。

0: 去追求吧。况且当今皇上乃是千年汉奸的明主，年轻有为，任用贤才，这么难得的一个好皇上，你想想陈皇后怎么能不看得紧呢？如果我东方朔为女中豪杰，肯定也会跟皇后去争夺这位圣君呢。卫青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他理解东方朔讲的道理。东方大人，如果按您说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东方朔用手一指门外，壮士，你看，眼前就是战场啊，只有迎上去，不能后退。你们兄妹在一起，还有我东方朔，还有公孙将军，还有许许多多以汉室江山为重的英雄豪杰呀。卫青听了东方朔的话，也振奋起来了。东方大人，慢，以后可不能叫我东方大人了，我们应该是兄弟。卫青，你今年多大了？
1: 小弟我今年22岁。
0: 好啊，我长你1岁，我就是你大哥。看见没有，公孙将军今年20有1，他是小弟。这样吧，我们三个人为了汉家江山，为了汉武明主，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不知道二位兄弟意下如何？公孙敖当然高兴啊，马上跪倒在地，大哥在上，受小弟大礼参拜。为了我汉朝，为了明主，我愿听从大哥，视同生死。卫青一看，卫青也只好跪下了。二位哥哥放心，小弟一定听从兄长的话，视同生死，为了汉家天下。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男孩突然间喊上了，舅舅舅舅，您瞧，外边来了一群狗，还有骑马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3: 奇才东方朔，风趣善言，机敏过人，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上立身守志，匡扶朝纲。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

0: 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政协会议围绕国歌展开热烈讨论，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且保留原有歌词。大会还敲定国都、纪年等重大事项，表决通过共同纲领，为新中国诞生筑牢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2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2集。
1: 新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国歌。1911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拱金瓯》。可是，这首清政府的国歌出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了。中华民国时期，青云歌《中华雄踞天地间》曾被当作国歌，这些国歌都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起着维护集权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主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了《中国军人》杂志，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无词谱作者，歌词就有一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又加上齐奋斗三个字，在大革命中被广泛传唱。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国民党决定以这首歌为国歌。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代国歌歌词，曲仍然是国民革命歌的曲子。1943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这首歌也就成了历史。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组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规定，在每个代表团入场时都要奏唱该国国歌，这该怎么办呢？由于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国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用抗日战争当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国歌。有代表团成员提出，我们是代表新中国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表述，觉得不妥。后来由郭沫若执笔把这句歌词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改了一句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作为临时代国歌，在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场上奏响了。

代表团回国之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大家讨论开国大典上演奏什么曲子，有的说德国的阅兵曲铿锵有力，节奏感好，可以用；有的主张既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是用苏联的曲子比较合适；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还是用中国自己的乐曲好。当这些意见汇集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自己的开国庆典当然要用我们自己的曲子，奏我们新中国的国歌。这样在征集启事上就有了关于国歌的一项，国歌歌词应注意中国特征、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远景，现用语体不宜过长，歌谱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是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需用五线谱。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曲谱694件，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有部分学者、艺术家、党内高级干部也纷纷投来稿件。来稿区域包括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尚待解放的地区，海外华侨也纷纷投来国歌词曲稿。来稿数量以北平、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居多。郭沫若也写了一首应征国歌歌词，题为《新华颂》。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乐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国歌的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审阅和筛选。但是由于国歌毕竟是一次文学创作和音乐创作，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胜任的人少之又少。经过第六小组的商量，决定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再小范围征集一次，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周恩来一直有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7月初，他在审批征集启事时就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放映之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许多仁人志士高唱着这个歌曲，投身到抗日杀敌的战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在抗战中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图腾。画家徐悲鸿的想法和周恩来不谋而合，他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为国歌。在9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对国歌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0: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1: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2: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0: 天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3: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4: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5: 我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4: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6: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7: 新中国要新国歌，展现新面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
0: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8: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了，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9: 任务工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0: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9: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0: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在座的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代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经过一天的休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了重大决议的阶段。这一天的会议分两个阶段，前半段是大会发言，共有25位代表发言，其中有7位少数民族代表。会议的后半段是表决，通过了下列重要的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上述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下午，当代表们走进会场时，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已经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红底黄星，庄严美丽，它是我们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象征，在世界上它会代表着伟大与光荣。每一个身在一方心在祖国的侨胞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上述提案后，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做决定。下午4:40，工人腰鼓队进场庆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清华大学女学生汤尼朗诵祝词，当读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全场掌声雷鸣长达3分钟之久。这一天距新中国成立还有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休会，各单位及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于今日下午分别举行会议。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国旗制法说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各地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情况。天津将举行30万人庆祝大会，号召市民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届时张灯结彩，悬旗鸣炮，理发刮脸，清洁整齐，做到全市欢腾鼓舞，焕然一新。为使保卫世界和平斗争日大会与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合进行，决定将原上海国际和平斗争日大会筹备会改名为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对筹备中有关各项问题皆做了详尽讨论。为表示上海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大会决定于盛大热烈的庆祝中举行示威与火炬游行。北京工人积极筹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与示威游行，华北公路局、电车公司、公共汽车修理厂、华北电业公司、自来水公司、建设局总工会、燕京造纸厂、京华印刷厂、邮政局、电信局、人民印制厂等企业工厂中，已由党政工团等各方面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筹备会进行编队操练演习，购置旗帜、灯笼、火把，准备以工人阶级英勇雄壮的行列参加全市的庆祝大会及提灯游行，估计当日将有50000工人参加大会与游行。庆祝第二日，各工厂均准备以各式化妆的秧歌队、歌咏队、讲演队等配合出动，做深入的宣传及庆祝活动。各工厂黑板报、大字报、壁报等油印、铅印刊物

纷纷赶出特刊。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通知各单位把印信、亲记、戳记、机关名称、牌匾、印章及一切文书用纸上的北平字样改为北京。

0: 9月29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历时2.5小时，一致通过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员名额。关于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大会还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为此，新华社还发表社论，社论说，这是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翁资格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完全符合与业已根本改变了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因此，我们完全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停止蒋廷福和其他国民党匪帮代表在大会上的一切罪恶活动，并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代表的代表资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经过多方反复修改，共同纲领获得政协会议一致通过，大会完成选举，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之后，军民合力修整天安门，静待开国大典的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3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四十三集。
1: 共同纲领被称为人民宪章，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对这个文件的最终形成，毛泽东、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人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1949年从9月3日到13日，毛主席至少对4次草稿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改动总计有200多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了便条，便条上写着：“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他那里之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并在竖起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了

1949年9月5日初稿的字样。9月5日晚上，毛主席修改后的稿本送去复印，不久又接到主席的便条指示：乔木，今晚复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复印。第二天，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又指示：照此修改，印成小册子1000本。他在改过9月11日稿之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6时左右交勤政殿齐彦明同志，但不要拆版。起草小组修改之后，再印1000份。总之，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印刷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的时间很少。9月3日的那张便条上，毛主席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仍表明了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着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对共同纲领付出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共同纲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在9月5日至20日期间，周恩来对期间的4次草案稿都做过精心的修改。这4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17日清样稿的修改，改动总计达到了100多处。此外，周恩来作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讨论了共同纲领，反复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年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葛志诚回忆说：“周恩来呀，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最辛苦的一位领导人了。他不仅担任大会的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们反复地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对共同纲领再三地进行了修改。”据周恩来自己说，一直到9月7日，共同纲领出来的还只是一个初步草案，第三小组本身也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更没有提交常委会去讨论。为了慎重起见，在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之前，先把共同纲领草案发到各位代表的手中，发动大家来讨论。这种全体与会代表的讨论还不止一轮，而是经过了9月9日、14日两轮大范围的讨论之后，才提交9月16日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广泛的民主协商，人民的智慧和领袖们的智慧交融，最终产生了这部人民宪章共同纲领。这部代表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实现了中国人百年共和梦想的共同纲领，终于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胡乔木后来感慨地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地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节制禁律，为国献策，大胆地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啊。”

9月3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休会，周恩来赶到中共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工作做了第一个安排。他对王炳南说：“从现在起啊，中央外事组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赴公函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进行了对国家领导人最后的选举确定，采用的是吴继明联记的方法选举，主席团指定60人负责监票。此次会议有选举权的代表578人，因海外华侨代表有2名名额没有补足，而实际参加投票的为576人。选举开始时，执行主席清点人数之后发放选票，主席台旁放置9个投票箱。投票之前，执行主席查看了票箱，代表们分批地将选票投入箱内。投票结束之后，执行主席当场开启票箱并核对票数，然后监票人员分20组同时开票。开票结果表明，投票者无一人弃权，也无一张的废票。选举结束之后，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式。出席政协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3000人出席了奠基仪式。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6时举行的。在周恩来致辞之后，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纪念碑的碑文。典礼的最后节目是奠基。在举行奠基仪式时，毛泽东主席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先铲土，并表示他们对于先烈的崇敬。奠基仪式结束之后，代表们又回到怀仁堂。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闭幕仪式，毛主席和6位副主席在持久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宣布，我们的会议已完满的完成，现在举行闭幕式。朱德走到麦克风前宣读了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最后，全体委员起立，军乐队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奏乐时，主席台上悬起了五星红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全国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3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国旗迎着太阳飘扬，映红了首都的街头。盛典的前一日，北京的街头迎着太阳一片红，许多门前插起了1幅、2幅、以至5幅的红旗，随风在空际飘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等着第二天的

给共和国一个完整的首都。十月的第一天，他仍然没有睡觉，想的是怎么样昭告全中国和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真的就是这么的奇妙。太阳冲破地平线，一抹金黄洒向北京城，中南海的鸟儿开始唱歌了。这时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改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和几个笔杆子接过公告草稿，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公告的内容和进行外交辞令的润色。开国大典的黎明就这样拉开

从中南海的方向望去，太阳已经高挂在东长安街的上空，天安门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阅尽天下多少事，马上就会迎来历史上最庄严的时刻。为了这一天，天安门已经完全焕然一新。天安门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从结构上看，它与中国古代其他的城楼一样，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它的规模和气势之大，堪称天朝第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城正门，五百多年来都是举行颁诏大典的地方，是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由于晚清以后的持续动乱和年久失修，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和广场已经是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尘土飞扬。所以中央刚开始讨论开国大典在哪儿举行的时候，是有两个选址的，一个是西苑机场，一个是天安门。后来周恩来经过认真考虑并请示毛泽东同意，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为好。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还要经常地举行国庆庆典，所以天安门和广场可以成为新中国固定的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周恩来指示立即着手对天安门一带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清理和维修，结果还真的查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荣子和负责接管北平的各项具体工作。据他回忆，在三月的一天，他接到后勤接管部的报告说，在天安门城楼下有五个门洞，除中间一个敞开之外，其他四个都是封闭着的。打开一看，里面竟然都是弹药。荣子和马上打电话向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紧急报告了这一情况。叶剑英高度重视此事，当即命令接管部要立即组织力量，迅速将这些炸药从天安门城楼下清理出去，转移到别的地方，还要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荣子和立即组织人员执行这个任务，驻北平的四野部队派出人员承担具体的清理任务。当他打开门洞的大门时，都惊呆了，门洞里存放着大量的炸药，如果不慎爆炸，整个故宫都会

0: 全部的毁掉。解放军官兵清理时十分的小心，生怕发生意外。当这些炸药已经全部的移放到安全区域之后，清理结果报告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想得很全面，他要求了解存放这些炸药的目的。荣子和通过联合办事处找来了一位了解情况的傅作义部的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军火炸药放到天安门的城门洞内。那个军官爽快地回答，俺们知道你们真要攻城也不会炮击天安门和故宫，所以呢放在那儿它最安全呢。荣子和听完不敢大意，立即要求部队把整个故宫全部仔细检查一遍，每个房间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参加检查的解放军官兵知道问题重大，检查得非常仔细，还调用了国民党留下的当时很先进的仪器设备来检查，确认天安门、故宫和整个广场附近的所有建筑都安全之后，叶剑英和检查部队的领导们这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安全隐患排除之后，主要工作就是清扫、修缮和装饰了。由于荒废多年，城楼上的灰尘可以把鞋子陷进去，城墙上的红色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斑驳不堪。经年留下的步枪、机关枪子弹的弹洞，还有厚厚的一层鸟粪，以及乱窜的不惧怕人的老鼠，就连城楼顶上的琉璃瓦上也长着一尺多高的蒿草。从城楼上再往广场看去，广场地面坑坑洼洼，长满了杂草，垃圾成堆，苍蝇成天，臭味熏天。故宫城墙之外，天安门的马路两旁也全是垃圾，昔日涓涓清流的金水河河道淤塞，成为了一个个的臭水坑。不光是迅速修整和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个整修之后怎么保障安全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决定还是用解放军来承担清理和整修的主要任务，地方群众可以配合参加。叶剑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下令驻北平的部队抽调精干人员抢修天安门城楼、广场和故宫的部分住房。部队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几百辆汽车，每天轮换着打扫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卫生。地方上，北平市的机关干部、青年团员、工人们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参加清理工作。青年团员一共来了数千人，整个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有10000多人，他们都是自备工具来参加义务劳动的，每天连续不停地干，突击填平了广场上的坑洼，开辟了1.7万平方米的广场，挖走了金水河里的垃圾，重新疏通了金水河河道，每天上百辆汽车的垃圾运到郊外，同时请出专业工匠修整天安门城楼。解放军战士则把城楼上琉璃瓦顶的蒿草都拔掉了。一直干了2个多月，直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才算把天安门城楼修整好，把天安门广场铺平，把广场的周围的垃圾全部的清理干净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众多混淆视听的流言已在会场四散传开，局势越发复杂难料，这场风波又会如何发展？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9集。
6: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29集。
8: 时候已经不早，会场上东一堆西一群的聚满了等待开席的士子，他们有的围住了远道而来的舍友，热心地打听战局新闻，有的呢挤在诗棚前命题赋诗，津津有味的品评优劣，还有不少人眼见一时半刻还开不成会，就三五成群的四散开去， 或访僧房，或寻古迹，或攀高阁，或抚清流。在这方圆不过20丈的小山丘上，一下子聚起了这么多方巾如服的斯文相公，一个个看上去都从容自信，气宇轩昂，早把那些从城里和四乡赶来进香的小民百姓唬得躲藏不迭，只远远地站着，探头探脑地朝这边观看。当茂香迈着轻快的步伐登上最后一级石凳，出现在会场上时，气喘吁吁的张明弼几乎赶他不上。
7: 茂香回头嘲笑地说，脚步不停，表情兴奋而活泼。
9: 喂，快点快点，区区几级石凳你就成了喘月的无牛了。
7: 张明弼绝望地挥了一下手，滴滴咕噜了一声，紧赶几步走到了茂香的身旁。此时几名知客立即迎上来，分外热情地招呼。
9: 茂先生，张先生，您二位可到了，一路上辛苦了吧，难得二位先生光临，真是不胜荣幸的。这边请，请。
7: 茂香照旧愉快地微笑着，脚步不停地往前走。一名知客连忙抢上一步，把他们引到贵宾席前。正在来宾中间周旋应酬的李文连忙迎上来，满脸堆笑地拱着手说，
9: 哎呦，辟疆公亮，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刚才我还嘀咕生怕你们不来呢。
7: 他呀是个白面长须、身材魁伟的中年人，举止谈吐颇有长者风度，这次大会他也是主盟者之一。
9: 茂香大声地说，本社大会弟岂敢自外，何况又是二位社兄主盟，弟等更断无不来之理。
7: 李文连忙摇着双手，
9: 社兄这等说可是羞煞小弟了，这主盟二字再也休提。倒是这次大会若非列位社兄鼎力提携，只怕呀定要落空呢。
10: 哎，舒张兄何必太谦，荒年兄罪，难为二位主盟居然把这千人之会张罗起来，单指这点魄力，小弟啊便佩服得五体投地。
9: 惭愧惭愧，我们也是穷九牛二虎之力，欲罢不能，简陋之处列位社兄倒是不要见怪才好啊。对了，丁生刺猬他们怎么不见呢？
10: 哦，要来的要来的，如此盛会他们岂肯错过。
8: 彼此一一寒暄行礼后，那些先到的名流，书画名家查一皇、合肥才子龚鼎姿、选文名家陈明夏，以及杭州登楼社的严氏兄弟、陆氏兄弟，还有别的名流，都纷纷围拢上来。于是大家又继续招呼、行礼、寒暄。张明弼照例地应酬着，一边忧心忡忡地留神着茂香。见他越来越兴奋，高声地说着，无缘无故地发出笑声，并且一再打断别人的谈话，张明弼就更加担心了。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过去关照一下的时候，茂香忽然朝他转过脸来。
9: 公亮，郑超宗大盟主迟迟不来亮相，这闹哄哄的，讨厌得很，我们不如到上边走走好了。
7: 他这样大声说完，就毫不客气地把正在同他说话的一位名流撇在一边，走过来硬拖着张明弼向白莲池走去。张明弼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小声地埋怨说，辟疆这怎么可以呢，人家正跟你说话。
9: 哼，管他呢，俗不可耐，连文章都未做通的一个腐儒，却自命什么大名士，我瞧着他那模样就讨厌。
7: 哎，我说辟疆啊，你也需放宽点心肠才好，事已至此要擅自珍重。
9: 茂香的眉毛竖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我是说圆圆。茂香猛地甩脱张明弼的手，
9: 我不想说圆圆。
7: 他怒冲冲地向前走出几步，又回过头瞪着眼睛， 也不许你提他。张明璧噎住了，他皱起眉毛，望着茂香迅速走去的背影，终于叹了一口气，闷闷不乐地跟了过去。
8: 茂香和张明璧的背影刚刚消失，吴应基、黄宗羲、侯方域、梅朗中、张自烈几个也来到虎丘，他们本来打算一早就到场，以便观察动静并监视鸡舍那伙人，但是由于一直不见陈真慧、顾杲前来会合，也闹不清他们去金坛请周彪、周忠出面的事儿结果怎样，大家怕万一情况有变化联系不上，只得继续待在钱喜家里等候，一直等到心急火燎、叹气不止的时候，才得着陈真慧派人来传话，说周氏兄弟已经请到了，但是呢，目前有急事，必须赶到半塘去，不进城了，让他们几个先上虎丘。大家听了，虽然有点纳闷儿，但已经没有功夫深究了，赶紧出门。不过晚来了这么小半天儿，虎丘上舍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只是由于盟主郑元勋还不见到场，才耽搁着未曾开席。
7: 吴应基眼见时间紧迫，可是对会场上的情况还一点儿都不摸底，事先只估计杜林征和夏允仪远在北京，陈子龙现在浙江推官任上，大约都不会前来参加大会，但是目前千人石上除了李文之外，鸡舍其余的几个头面人物也一个都瞧不见，吴应基不由得心里着急起来。等赵丽的寒暄客套一结束，他就朝同来的伙伴们使个眼色，侯方玉等人立即会意地分散开，走到人丛中去了解情况。如今侯方玉、梅朗中、张自烈几个都走开了，吴应基则要留下来监视贵宾席的动静。黄宗羲四面张望了一下，也登上左边的石阶，朝三泉亭那边走去。
8: 由于钱谦益到底不肯出面干预今天的大会，这使黄宗羲十分失望，也十分扫兴。本来他满心以为，像这么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危、社局兴衰的大事，钱谦益作为东林元老一定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啊，而且相信只要他一出面，定能够制止这桩卑鄙的阴谋。当初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黄宗羲才那么坚决地主张去请钱谦益，并不惜同吴应基、侯方域等人大吵了一场，谁知结果却事与愿违。朋友们知道后虽然没说什么，可是黄宗羲却自觉脸上无光，特别是当他试图挽回一下面子，而详细地向大家转述钱谦益不能出面的理由时，侯方玉那种微微冷笑的表情更是深深刺痛了黄宗羲。
7: 哼，你们只管笑吧，到时候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侯方玉气恼之余这样暗暗地想，现在黄宗羲独自走在用砖块砌成的路径上，微皱着眉毛，紧抿着嘴巴，由于意识到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较量只能靠自己和同伴们承担起来，他的心情反而不像前一阵子那样焦虑和烦躁了。是的，他们竟敢拿软胡子来做题目，真可谓利令智昏。软胡子是什么东西？一名死有余辜的阉党余孽，一个十恶不赦的卑鄙小人。何况上有钦定的铁案，下有

0: 士林的轻易，我就不信在今日的大会上真会有多少人敢公然附和他们的主张。哼，其实也不寻穆老出面，定生他们去请周仲玉更是多余的。到时只要我振臂一呼，把是非厉害当中一摆，再搬出四年前的流毒防乱攻阶来声讨他们背盟毁约之罪，就保管能把绝大多数舍友争取到我们一边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自信地想着，黄宗羲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开始想象鸡舍的败类们受到自己言辞痛斥时那种沮丧惶恐目瞪口呆的模样，不由得露出快意的胜利的微笑，脚步也更加轻快有力了。这样一直走到三泉亭，忽然听见有人高声招呼：太冲，太冲。
1: 他抬头一看，发现亭子里聚着几个儒生，都是从杭州赶来参加大会的同乡。招呼他的那一位叫郑炫，其余几个也都认识。黄宗羲正要了解一下情况，便欣然走过去，彼此在亭子里行礼寒暄，然后分别在栏杆踏板上坐了下来。
0: 黄宗羲环顾大家，微笑地问：列位社兄相闻而至，不知可听到些新闻吗？一个名叫严金的儒生抢着回答：哈，我们能有什么新闻啊？新闻就是我们这次都做了傻子，爸爸的一早就赶来，腿也站酸了，眼也忘穿了，却还老是不开席。他的哥哥严浩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插了进来：还有，我们一到姑苏啊，就到处打听你，也不知你躲到哪儿去了，害得我们满城好找。就凭这个，待会儿非得先罚你三杯不可啊！好几个人欢声应和。黄宗羲不在意地摆了摆手：你们啊，难道什么也没听说啊？严金迷惑地摇着头：没有啊。随即眼珠子一转：哎，太冲，莫非你听到了什么不成？黄宗羲点点头：听说这次大会要做出公益，宽宥阮元海，兄等难道不知道？严金莫名其妙地问：阮元海？哪个阮元海啊？另一个人问：莫非是阮胡子？什么？宽宥阮胡子？他是什么人？这是怎么回事？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来。黄宗羲做了个断然的手势：此事已千真万确，而且此项奸谋的祸首就是松江鸡舍那伙败类。大家啊了一声，不知是吃惊还是不懂，都望着黄宗羲发呆。黄宗羲轻快地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说：幸而此事被我们及早察觉，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我同盟君子心明立定，不为所惑，鸣鼓而攻，彼奸谋就必定无法得逞。越听越糊涂的郑炫问：可是太冲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长得又矮又胖，下巴却挂着长到腰际的胡子，想必其他人也有同感，都不由得点点头。黄宗羲兴冲冲地摆了一摆手：哎，你们听我说呀。
1: 由于碰上了这批朋友，而且感到完全有把握说服他们，使他们在未来的较量中站到自己的一边，现在黄宗羲夺取胜利的信心甚至更足了。
0: 事情啊，是这样的。
1: 于是他从大半个月前在秦淮河李十娘家的那一场聚会追溯起，把陈真慧如何在郑元勋那里听到了消息，他们如何分析研究，得出主谋者就是鸡舍的结论，又如何准备反击以挫败这个阴谋等等，向大家说了一遍。为了证明推断无误，他还特别列举了 鸡舍的头头夏允榆的老师张贤登当年如何同东林人士为敌，这些年来鸡舍之徒对涉事如何消极敷衍，同大家如何离心离德，张溥死后他们又如何一反旧态积极活动，企图篡夺社内大权的种种劣迹。末了他兴奋地环顾着大家，
0: 列位，鸡舍之徒虽则猖獗，但终敌不过我同人君子的浩然正气，地已料定他们必败无疑，但一场巨斗恐亦难免，小弟不才，已决意愤然前驱直迎其锋，不知列位舍兄届时亦能投袂而起，助我一臂之力乎？在黄宗羲热烈陈说的当，朋友们始终静静地听着，这自然是由于他们很想弄清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呢，当黄宗羲说完之后，他们却你望望我，我瞅瞅你，好大一会儿没有人作声。黄宗羲忍不住了，哎，列位怎么样啊？严浩捏着稀疏的黄胡子迟疑地说，太冲，这事儿只怕还需持重为好。怎么？请恕小弟孤陋寡闻，适才听兄说了，方知这阮元海乃是钦定逆案中人。既然如此，又有谁敢为他翻案呢？只怕鸡舍他们也是胡乱说笑而已。刺猬定生他们却拿来当真，硬要争这一口气，又何苦来呢？郑炫也接了上来，太冲，小弟早欲劝兄，此类无谓之争竟是躲开为是，弟见你跟着定生刺猬他们一天到晚争来吵去，劳心竭力，不知到底有何得意呀、哎、不如赶早撇开，一心一意的把几篇实意琢磨精熟通透倒是正经。严金吃惊地笑道，乖乖，若是当真闹僵起来可不得了啊，也许想象到一旦纷争大起之后那种不可开交的情景，他兴奋地直眨眼睛，热闹有趣。严浩瞪了弟弟一眼，又劝解黄宗羲，你呀就知道瞎起哄，太冲，同社之内以和为贵，鸡舍他们纵有不是，要么忍让着点，要么私下说他几句就完了，又何必在今日大动干戈呀？一则扫了大家之兴，二则传出去也难免外人笑话。一个名叫江浩的黑瘦儒生忽然说，一地之见啊，此事莫非竟是阮元海造作谣言，意欲蛊惑人心，扰乱我设局吗？他为人一向沉默寡言，直到这会儿才开口。黄宗羲气急地分辨说，这怎么会，此事出于郑超宗之口，怎么会是阮元海之谣言，非是帝等好斗乐争，实因此事关乎社局兴衰，家国存亡，断难做事，如今奸谋已生，逆向已见，绝非口舌所能挽回，若不痛加惩戒，清扫门庭，则涉事更不堪问，列位若不是小弟为狂悖无知之人，还望明鉴此理，同生义愤，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则涉及幸甚，复涉幸甚。说着黄宗羲向大家深深一揖。
1: 这么一来朋友们都不作声了，但仍然露出为难的神气，没有立即表示态度。看见这种情形，黄宗羲有点着急，也有点失望，他正考虑到底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梅朗中气喘吁吁地奔进亭子来，他来不及同大家见礼了，就冲着黄宗羲嚷，
0: 太冲，原来你躲在这儿啊，却叫我好找。黄宗羲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忙问，老三怎么了？梅朗中摇着头，不得了不得了啊，厉害厉害。 黄宗羲发急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谣言，谣言太厉害了。梅朗中又是伸舌头又是挤眼睛，听清是谣言，黄宗羲才放下心来。他皱着眉毛问，你听到什么？
2: 嗨，可多了。
0: 梅朗中把胳膊往空中一画，
2: 那说是皇上因妖分日急，求财心切，曾下旨吏部命于逆案中择其最轻者予以甄别，还特地提及阮元海和冯卓安，说是俱属有才可用之人，所以无论我被宽待与否，这胡子总归是要启用的了。另外又说呀，西张夫子在世时其实也早有宽宥阮胡子之想，曾私下与东林诸前辈会商过数次，可惜未及做出公益便撒手先逝了，所以我被这次公益宽宥阮某，其实也是秉承西张夫子的遗愿。
0: 严金吃惊地问，西张夫子生前已有此业？这可是真的？
3: 梅朗中得意地说，连老严也相信了，你看厉害吗？告诉你，这是谣言，谣言懂吗？
0: 黄宗羲气哼哼地问，
3: 还有什么？这些离奇的谣言，其卑鄙无耻的程度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使他大为愤怒，也大为吃惊。
2: 哦，还有人说呀，前些日子阮胡子曾向吴刺猬、陈定生二兄当面哭求，发誓从此洗心革面，投靠我社。吴陈二兄见他一片赤诚，已然认可了。对了，甚至说阮胡子已加盟我副社了。
0: 梅朗中说到最后这一句，先自撑不住笑起来，就连其余的人也都纷纷摇头，认为这未免太不可信了。可是黄宗羲没有笑，他气得脸色铁青，胸口在急剧的一起一伏。蓦地，他大吼一声：“
2: 老三，我们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有一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众人早已群情激愤，叫嚷着要找侯方域讨要说法，事态又会如何演变？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0集。
11: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2: 第30集，梅郎中正同大家嘻嘻哈哈地取笑这些谣言的荒诞不经，被他一喝，迷惑地问：“走，上哪儿去啊？”“找鸡舍的败类，算账去。”梅郎中吃了一惊：“啊，算账？不是，眼下便去。怎么，你难道不敢？”“哎，敢。那么走啊。”“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说干脆点，你去不去？黄宗羲不耐烦地瞪大了眼睛。梅郎中显然不愿意马上就去，但是

0: 在黄宗羲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却不敢说出来，只是畏怯地问：“
1: 就光我们两个去啊？”
2: 黄宗羲沉默了一下，他当然希望眼前这帮人都跟着去，至少能壮一壮声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那几个朋友在一旁依旧装聋作哑，毫无表示，有一两个还悄悄地往后躲。
0: 哼，亏他们还自命是腹射君子，事到临头就是这样。黄宗羲冷冷地想，随即抬起头傲然地说道：“两个人又怎样？两个人照样对付得了他们，莫非还怕那伙丑类不成？”梅朗中趁这一档也镇定下来：“
1: 那还是等定生和仲老他们来了再说吧，要不也该先告知刺猬朝宗他们呀。”
0: 他说着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黄宗羲冒火了：“
1: 用不着管他们，用不着，你听见了没有？”
0: 他跺着脚说，但是梅朗中相当的固执：“
1: 不告知他们我是不能去的。”
2: 黄宗羲不再说话了，他狠狠地横了梅朗中一眼，扭头就走。刚刚走下亭子，他又突然折回来，一直走到梅朗中跟前儿，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
0: 你听着，从今起我们绝交。”
2: 他重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往亭子外去了。梅朗中显然没料到老朋友会来这一手，他不胜震惊地瞪着黄宗羲的背影，随后又求援地望望周围的人。当确信没有人能够搭救他时，他就猛地跳起来，发出一声哀叫，气急败坏地追了出去。张明璧尾随着茂香的背影离开白莲池，过了养鹤涧，走到了东塔院。这儿离开千人石比较远，游人稀少。张明璧沿着幽静的长廊往前走，正考虑怎样劝说茂香呢，忽然轰的一声，从一所僧房里传出一阵嬉笑，随即又响起了啪啪的拍桌子声。正附在窗棂上往里面窥看的茂香听见张明璧的脚步声，就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又招招手让他过去。张明璧莫名其妙放轻脚步走到窗棂下，茂香按了按他的脑袋，让他把耳朵贴在窗上，只听见一个怯怯的声音在里面说：“
0: 哎，那么可是光着身子的吗？啊，那还用问吗？你也不想想，
3: 这种时候谁肯穿着衣裳啊？啊，你肯吗？”
2: 又是一阵哄笑，听声音少说也有七八个人。张明璧愈加摸不着头脑。这时候茂香又碰了碰他，指着窗纸上的一个小洞让他看。张明璧把眼睛凑上去，这下看清了，原来房间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四个世子正围在一起打纸牌。当他们用巴掌使劲把牌拍到桌子上时，就发出啪啪的声响。另外还有两个站在旁边观战，其中正在指手画脚的说话的是个细高挑的儒生，长得相当秀气，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只高而直的鼻子，再加上两片薄薄的嘴唇，一举手一顾盼都透着一股风流潇洒的劲儿。张明璧认得他，名叫余怀，表字旦心，是个有名的浪荡角色。
0: 只听余怀又笑吟吟地说：“话说蜜汁和克贤两个把江如虚吓了个够，这才把刀一掷，大笑道：
1: 哈哈哈，三郎郎当，三郎郎当。
0: 张明璧心中一动，顿时记起一件事儿。那是好几年前，来务人江干在秦淮河旧院迷上了李十娘，躲在含羞斋里整整一个月不出来。同城舍友方以智和妹夫孙林两人当时也在南京，知道这事儿，便有心同他开个玩笑。他们两人都学过一点飞檐走壁的本领。一天夜里，他们翻墙进了李十娘家，装作江洋大盗的模样，手执钢刀直奔卧房，一路喊杀连天，吓得江干从被窝里直滚出来，跪在地上哀叫：“大王饶命，莫伤十娘！”还一个劲儿地叩头。方孙二人把江干捉弄够了，这才露出真面目，哈哈大笑。当晚四人摆酒畅饮，尽欢而散。余淮现在讲的大约便是那件事。张明璧看了一阵，正想伸直身子，忽然哐当一声，茂香猛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一步跨了进去。
1: 哈哈，好啊，肃穆明刹，清净佛地，我倒是谁如此大胆，敢躲在这里大讲什么光身子不光身子的，原来是你们这伙圣人之徒。
0: 他虚张声势的大叫，房间里的人愕了一下，
1: 随即欢呼起来：“辟疆啊，原来是你呀、啊！哎，公亮兄也来了，快来快来，就等着你们呢。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这边坐，这边。
0: ”茂香微微笑着，昂着头做了个罗圈揖，然后从身边取出一个荷包，朝桌上一摔，兴冲冲地说：“哎，怎么停了？来，打的十局。
1: 哎呦，不成了，
0: 怎么？”
1: 我们都输得荷包见底了，
0: 啊？那赢家呢？
1: 谁是赢家呀？
0: 有人一指，
1: 是蛋心，还有蜜汁。
0: 因为看不见人，茂香转动着脑袋寻找着。
1: 什么？蜜汁也来了？在哪儿？
4: 是哪儿来的野小子呀？又吵又嚷的，搅得人睡不安生。
2: 一个含混不清的嗓音从人们背后响起，接着吱扭吱扭的床榻响，有人翻身爬起来，人们向两旁让开了，露出来一张年轻人的瘦长脸。这是一张结实红润轮廓分明的脸，粗黑健挺的眉毛下面嵌着一双钻石般的黑眼睛，再加上壮硕的鼻子，端正的大嘴，使这张脸显得开朗、聪明、生气勃勃。而此刻呢，他却滑稽地耷拉着，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这就是富社四公子之一，大名鼎鼎的方以智。两年前，他中了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在北京供职。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又跑回江南来，还这等装神弄鬼的模样。方以智又哼哼唧唧了一阵，然后抬了抬眼皮儿。
4: 哦，辟疆公亮，是你们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茂香十分熟悉对方的脾气，他把桌子一拍，
1: 叫你来斗纸牌。你不是大赢家吗？
0: 方以智摇摇头，
4: 纸牌我是不想赌了。要赌就赌这个。
2: 他说着不慌不忙地坐起来，伸手到袖筒里掏了一会儿，摸出一根长长的小拇指粗细的银管，管的一端打成一个小漏斗状，向上翘起，管身上挂着个绣荷包，方以智像变戏法似的从荷包里捏出一撮金黄色的细丝，填在小漏斗内。他把银管的另一头含在嘴里，又掏出火石敲了纸媒，把火凑在小漏斗上，

0: 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1: 一个世子结结巴巴地问：蜜汁兄，请问此为何物啊？
2: 这呀，叫金丝烟，闽人叫它淡肉果，北人又叫淡八姑，又叫响不归。
1: 小溪可以驱瘟发散，多溪则会醉人，久服则肺焦无药可救，吐黄水而死。怎么样，你要试一试？他把银管朝那世子嘴边一送，吓得那人忙不迭地后退。有人惴惴不安地说：啊，此乃朝廷明令严禁之物，有吸之者杀无赦。方以智冷笑一声：哼，若是朝廷不禁，人人均能吸之，那还有何兴味？这也如同闭门读禁书，唯其有此胆量，才算得上我辈中人啊。谁敢试一试？
3: 余怀显然被方以智的话激起了好胜心，首先站了起来。
1: 好，我来试一试。
3: 于是他在方以智的帮助下，按照刚才的方法吸了一口，立刻被呛得喉头又痛又痒，咳嗽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方以智摇头说：
4: 哎呀，谁让你不要命的狠吸了，
2: 须是如我方才的样子，清洗慢虚，不为安然无恙，解决余味无穷啊。
0: 由于余怀带了头，其余的人也不甘示弱，纷纷抢着要试。不大一会儿，室内便弄得烟雾弥漫，咳声不止。方以智忙了一阵儿，忽然回头看见茂香一动不动地坐着，正在那里呵呵冷笑。
1: 皮匠，你也来一口如何？
5: 一口我是不吸的，要吸就来打个赌。
1: 哦，
5: 这东西不是能吸的人醉吗？现在我要同你比拼，一人一口轮流的吸，看谁先醉倒，你敢不敢？
1: 这个
5: 你敢不敢？
3: 茂香站起来挑战的叫，他兴奋地抓起装钱的荷包，又重重地摔到桌上。此时张明碧着急地问：
5: 哎，皮匠，你吸过这烟吗？
3: 茂香摇摇头：没有。
5: 那可使不得呀，你没听蜜汁说，此物简直就像毒药一类，不但能醉人，而且能置人于死地呢。
3: 张明碧一边拼命朝方以智使眼色，方以智犹豫地说：
2: 不错啊，此物并非善类，嘿，不毒也罢。
3: 茂香逼视着对方，狠狠地挖苦说：
2: 哦，原来你怕醉怕死啊。
5: 可是我不怕，有什么可怕的？国家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希望？说不定哪一天就大祸临头，大家都得完蛋。
3: 可是偏有那等公卿大臣、皇亲国戚还不知死活，拼命的刮民财、买婊子，买不成就抢，无耻、卑鄙、不要脸。哼！还有那些个装得挺像的东林领袖、文坛祭酒，为着讨一顶劳神子乌纱，竟暗地里捣鬼，要替软胡子翻案开脱。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他又是笑又是叫，用力拍着桌子，泪水糊了一脸，把在场的人都吓怔住了。只有张明碧十分着急，他显然想阻止，但又不知道怎么劝才好。
5: 哎呀，皮匠，你说话可得有点证据才行啊，可不能由着性乱说呀。
3: 茂香瞪着红的可怕的眼睛，把手探进怀里，抽出来一封信。
5: 没证据，
3: 哼！他啪的把这封信甩在桌上，
5: 这就是证据。顾玉书从京里寄来的，钱穆斋致书周阁老，要

0: 进软胡子开脱。啊，这消息如此惊人，犹如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震动了。大家瞧着那封信，有片刻功夫，谁也不敢去碰。终于，方以智徐徐地拿起信笺，抽出来看了一遍。顾玉书在周阁老的墓中掌管文书，他的话自然是靠得住的。皮江，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1: 我本想告知刺猬、定生他们，他们都说要来虎丘，事先约得明明白白的，鬼知道为什么还不来。
2: 方以智还想问什么，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砸踏的脚步声，郑元勋由一个小和尚领着，急闯闯的就进来了。
3: 哎，原来兄等在这儿，叫小弟好找啊。
0: 郑元勋气喘吁吁地擦着脑门上的汗，显然没有觉察到室内的气氛不对，他朝大家草草拱一拱手，立即转向茂香。
3: 啊，皮匠兄，定生让弟告知兄，他们不来虎丘了，他们现在要上徐氏东园去访钱木斋，请兄去聚齐，刺猬、朝宗他们都去。
0: 余怀抢先问：啊，为何？他们为何不来？郑元勋的脸微微一红，躲闪地说：
3: 这丁生只让弟把这话转至辟疆，别的小弟可就不知道了。
0: 大家见他这样子，愈加感到意外，也有点紧张，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茂香的身上。茂香气哼哼地把头一摆说：
1: 他们既然不来，我也不想去了。
0: 他瞧了瞧方以智：
1: 米智，要不你替我把这信带给他们。
0: 方以智神情专注地皱着眉，似乎在沉思，终于他点了点头。
2: 黄宗羲下决心立刻找鸡舍的人算账，他一连打听了好几处，问明鸡舍的那伙头头如今都齐集于千青云阁上，就领着愁眉苦脸的梅朗中越过剑池，绕到虎丘塔后面来。虎丘的前坡比较平缓，后坡却是相当的陡峭，一道岩壁平地拔起数丈，千顷云阁就建在朝西的山崖上，从那里可以远眺天池山的苍然秀色。因为苏东坡有云水立千顷的诗句，就拿来做了格子的名称。那上面有一个茶社，是本山寺僧开设的，角落里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和尚，外加一名俗家汉子，炉上烹着上好的山泉水，十来张方桌错落地摆开在楼面上，桌子上还供着十鲜花朵。平日游人不多时，来这里品茶评调倒也颇为清雅。黄宗羲一行快步登上阁楼时，却意外地发现上面的气氛异乎寻常啊，一大群儒生，少说也有一二十人，团团围住了当中的一张桌子，一个个神色庄重，静静地伫立着，似乎在等待什么。站在前面的两个却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光着脑袋，连头巾也没戴，瞧模样就像跟人家厮打过似的。在桌子后面坐着鸡舍的两位元老，一位是身材高大的周立勋，他左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右手的胳膊肘抵住桌面，揪着胡子在指头上慢慢地缠绕着，一言不发，脸色是阴沉的可怕。另一位名叫彭斌，生得短小精悍，也是紧绷着脸，毫无表情。黄宗羲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儿，倒迟疑了一下，只见周立勋的目光冷冷地朝他一闪， 立刻又回到原来的目标上去，显然不打算搭理。其余的人还有好几个是认识的，也全都对他不瞅不睬。黄宗羲不由得就生气起来。
1: 我还没开口，你们倒先摆出这副嘴脸，却想吓唬谁？黄宗羲想着，挺一挺脖子，正要发问，忽然砰的一响，周立勋一巴掌击在桌子上。来而不往非礼也，好，找他们去。那群世子显然就等着这么一句呢，顿时骚动起来，好几个高声在叫，
0: 对，找他们算账去，非要他们赔礼认错不可，给他们点厉害，看下次还敢吗？要他们把侯朝宗那坏小子交出来，对，侯朝宗，一定要交出侯朝宗。
1: 黄宗羲吃了一惊，朝宗，为什么要找朝宗？莫非朝宗他们已经先动手了？他心里一急，猛地大叫，
0: 站住，别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能面对满盘满桌的各色菜肴，看得我这观众啊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但实际上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 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该有哪些食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穿越一回，聊一聊古人的干饭生活。
10: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12: 大家好，我是小张，上次出现过的小张。
10: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哎，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
12: 嗯，有什么问题呢？
10: 啊，这是捧哏。我们最近看电视剧的问题就是发现两点，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12: 嗯，
1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12: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10: 嗯，甚至在古代它还有空调是吧，那些剧里穿帮。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所以咱就得开始聊一聊。你先跟曹老师聊聊，那咱们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11: 嗯，好好
10: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11: 嗯
10: 啊，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11: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
10: 嗯、
11: 这个《诗经·卫风》，这个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10: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11: 哎。对，
10: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11: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10: 嗯，
11: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从我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10: 胡人的
11: 胡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这个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10: 番茄。
11: 哎，外番，外番远洋。它那会儿的，因为它的船叫番破，这个通过番破运进来的都带番字，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0: 洋柿子。
11: 哎，对，凡是带洋字儿，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0: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12: 我都一愣。
11: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10: 嗯，
11: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0: 嗯，
11: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0: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11: 哎，对，没错，
10: 就没叫它番土豆。
11: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他名字还要再变。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0: 哎，
11: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 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0: 啊，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11: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0: 山药。
11: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0: 我臣替身了。
11: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0: 哎，是之前咱们中心有个节目就说过，说那会儿的陕西话，就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11: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0: 嗯，
11: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
10: 哦、
11: 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他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他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0: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11: 哎，他说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哎，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被你吃坏了。哎，
10: 明白了。那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11: 哎，
10: 留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11: 嗯，
10: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11: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0: 那不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11: 不，那个
10: 一样。
11: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10: 哦。
11: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的，还说抱什么琼瑶，那抱120嘛，
10: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11: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0: 哦、
11: 哎、
10: 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11: 对对对，
10: 跟我们现在
11: 不是一个
10: 木
11: 瓜
10: 的那个翻木瓜，
11: 对，
10: 不是一回事儿，
11: 没错。
1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10: 古海棠果。
1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11: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10: 哦、
11: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0: 明白。
11: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这个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哎，
10: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1: 嗯、没错没错。
10: 前两天我在那个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11: 哎，
10: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哎，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11: 嗯，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 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翻的带弧的带扬的，
10: 那会儿都没有，
11: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哎，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用花卉的，但是那花结花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就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10: 嗯，
11: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是属于干果的，
10: 嗯，
11: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0: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11: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0: 哦，
11: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10: 啊，
11: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
13: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3: 对，
2: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
3: 还真是。
2: 哎，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就它的酸就退而气次之了。
3: 嗯，
2: 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3: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2: 哎，对，
3: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2: 没错，
3: 甜度更高，
2: 没错没错，
3: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2: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
3: 嗯，
2: 他这个怎么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的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
3: 嗯，
2: 口舌神经，唾液，解渴的，曹操那啥。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3: 哎，就这么个念想。
2: 对，
3: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2: 没错，
3: 很早就有了。
2: 对。
3: 哦，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你这些这么多的水果我们是都能吃到吗？还是老百姓都能吃到吗？还是说只能是知道有看看，或者只能是贵族吃到？
2: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3: 嗯，
2: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它数量要大。
3: 嗯，
2: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它的山林、川泽，它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
3: 嗯，
2: 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
3: 嗯，
2: 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
3: 嗯，
2: 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这个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3: 你数学还不好呢，
2: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然后这个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这东西 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3: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2: 哎，
3: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2: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3: 嗯。
2: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3: 腌过的啥的，
2: 对，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枣子的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3: 哎呀，
2: 颜色好，日新制，哎，
3: 擦包浆了
2: 都。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3: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2: 啊、哎，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哎，好看，往那摆。
3: 嗯。
2: 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3: 对，
2: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就有毛，
3: 嗯，
2: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3: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4: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2: 哎，
3: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2: 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
3: 嗯、
2: 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4: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3: 净坛使者？
4: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2: 哎，然后
3: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2: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3: 嗯，
2: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
3: 嗯、
2: 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的。所以，
3: 蛮好。
2: 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

0: 敲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敲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
1: 嗯，
0: 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他们来吃。
1: 嗯，
0: 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了。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哎，那个也是上供的。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鸡汤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2: 蚂蚁酱
0: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带点酸带点咸。拌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2: 算了，我们想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0: 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上门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就是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绣、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栗那个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树修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它不一样，哎，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哎，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多。你比如说，带枣
2: 生贵子，
0: 哎，这多子嘛，那东西接的多。哦、你比如说带桃，
1: 哎，
0: 对吧？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3: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4: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5: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0: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1: 在国产党的
2: 歼十 CE 首次
3: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的建成运行8年来，
0: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5: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11: 没错。
10: 然后就会有，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11: 哦。
10: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张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12: 有道理。
10: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11: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0: 嗯，
11: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木易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0: 没了。
11: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都送不了，哎，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把这东西找不见，哎，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0: 嗯，
11: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占重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0: 这两个东西扛饿，
11: 哎，对，没错。
10: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11: 对，
10: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11: 对，
10: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11: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0: 糖分多，
11: 对，
10: 就是吧？
11: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0: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11: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0: 是吧？
11: 哎，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0: 嗯，鲜柿子带上破了。
11: 对，洗还洗不干净。
10: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所以这些都成了大家，就是水果的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

0: 用品的
1: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那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嗯，我觉得这个咱们先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1: 嗯，对，这个
0: 有典故。
1: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0: 嗯，
1: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0: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没觉得吃枣养生。
1: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0: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1: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好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古代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是多大？跟瓜一样大。
0: 哎呦我，
1: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那个东西很神奇啊。
0: 嗯，
1: 说我吃了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哎，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哐哐哐就吃一堆枣。
0: 然后就不停地上厕所。
1: 哎，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0: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0: 好，你也吃个枣，走。
1: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0: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0: 嗯，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1: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0: 梨。
1: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0: 甘棠，
1: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啊、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0: 呵，
1: 哎，下基层之后呢，他巡回办公就办公点呀、
0: 啊，
1: 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0: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1: 哎，对呀、啊，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 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的，搓不搓不，吃两口解渴。
0: 他可挺会、
1: 啊。哎，但是邵伯这人呀、啊，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邵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邵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0: 这也是个景点吧？
1: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这个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0: 利于糖分积累。
1: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对吧？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边呀。”他就意思说，你有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余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0: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1: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0: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1: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那我们得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行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就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0: 哦，他有任务。
1: 对，他去，而且路程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他饿死吗？

0: 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泥土之反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5: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4: 嗯，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6: 好歹有通关文牒。
4: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6: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4: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6: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4: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6: 吃啥呢？喝啥呢？
4: 啊，
6: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4: 对，到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5: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4: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5: 哦，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4: 对，
6: 就能办这些事儿。
4: 哎，没错。
6: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4: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6: 嗯，
4: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
6: 嗯、
4: 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啊，就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哎，豌豆，
6: 嗯，
4: 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
6: 嗯，
4: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说这个。黄瓜，哎，这个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
6: 哦，
4: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6: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4: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边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6: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4: 哎，没错、
5: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4: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6: 他吃个倭瓜算了。
4: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6: 也没有。
4: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6: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4: 哎，所以说这个，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
6: 嗯，
4: 哎，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
6: 嗯，
4: 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就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

0: 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他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可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这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克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找去。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哎，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大芹菜，这都是，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1: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了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在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
2: 啊，
0: 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
1: 嘿，
0: 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啊，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不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哎，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法显大师的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再定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对，
1: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刻上，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刻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那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这是啥菜。
0: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吃菜叶。
1: 哦，
0: 哎，这个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边风》，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呗。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又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哎，是生了葵了，那就是这个。
1: 哎，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 为什么有招路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路？对吧，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的那绿叶上带着招路，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哎，营养价值很好。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啊，当然这个，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1: 哦，
0: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哦，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0: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啊，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0: 那
1: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1: 嗯，
0: 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其实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然后现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了，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个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的，没人想过吃它。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五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嘴巴里有异味，不仅自己不舒服，还会影响别人。口臭常与肠胃问题有关，一定不要忽视。
8: 大家好，我是文哲。在现代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件非常小的，但是却让人尴尬无比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口腔异味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啊，网络时代，所以我们在社交方面啊有了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可以在网上啊敲字如飞啊，和网友和朋友们在一起交流，也显得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一见面一张口，有一些人这个口气确实很糟糕啊，别人不好意思点破啊，自己一旦发现又非常尴尬啊。这个口腔异味啊，它确实不是个什么大问题啊，我们一般呢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认为这是口腔卫生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口腔异味啊，有口臭，我们不能全怪我们的嘴巴啊。就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的国庆节之后，我见过一个小伙子啊，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小兄弟，27、28岁啊，刚结婚不久。不管是从工作、形象以及他的知识储备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口腔异味，这个口臭困扰他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初次见面他还不太好意思说啊，我们互加微信之后啊，通过微信他给我讲了很多啊，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包括心理的状态描述的也非常细致啊，字字句句都反映出他已经在这个症状上陷得很深很深了啊。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口臭问题它就像一个无底洞啊，一个无底的黑洞，不断的吞噬着我的世界啊。当然他要比别人可能更注重口腔卫生啊，人家一天刷2次牙，他恨不得一天刷8次啊。他也通过过一些治疗啊，吃药也好，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也好，通过一些治疗，但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口臭啊这个现象得到了缓解啊，他会很高兴，但是过了时间不长又复发啊，反反复复。那这个苦恼他告诉我说，从谈恋爱开始就如影随形，而且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他的口臭问题一定是在以前就有，只是谈了恋爱跟这个异性接触以后让他觉着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啊。但是通过治疗也是反反复复啊。他说花钱是小事，最主要的是内心的那种煎熬，时好时坏，毫无尽头，没有希望啊。我们知道所有这个臭味啊，我们能感觉到的这个臭，我们前面还专门讲过啊，臭和蛋白质的变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不注意口腔卫生当然是引发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啊。你像饮食的原因，临时性的一些散发气味的食物，大蒜葱都有异味对吧，但是不久以后这些味儿就会自然的消失掉啊。这个呢我们管它叫临时性的口臭啊，我们暂时把这种口臭按照病症来说叫急性口臭。这个问题好解决吧？非常好解决对吧。其实临时性的口臭它压根就不算疾病啊，它是一个现象啊，一个症状啊。我之所以把它描述为急性口臭，是为了对应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慢性口臭啊。慢性口臭的原因就是口腔问题啊，这个是最常见并且是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啊。你像牙龈炎啊，牙周疾病都有可能引发口臭啊。没有正确的使用牙线或者牙刷啊，没有定期的进行口腔体检的护理等等啊，都有可能出现食物残留啊，留存在牙缝当中啊，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导致牙齿周边出现问题。你像我们到医院啊，我们有口腔科啊，也有消化科。那么从中医来看，这个消化科和口腔科它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以前看广告，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啊，指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健康的口腔是有利于消化系统的运行 所以口腔有异味有口臭，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口腔的问题啊。你包括进行口腔的这种诊治啊，洗牙呀 啊并且正确的护理口腔啊，保持口腔的健康啊，保持口气的清新，而且中医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人确确实实就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吃中药吃了很长时间啊，也有好转的现象，但是反复的也很快啊，怎么都治不好。所以口臭的问题它一定不仅仅是口腔的问题。那么发生口臭啊，发生了口腔异味，尤其是严重的长期的口腔异味，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胃热啊，是由胃热引起的。那么这个胃热是中医的概念啊，那么大概能够对应西医的消化不良或者是胃食管。

反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非常普遍的反流性食管炎啊，包括这个消化不良，这在中医的概念当中都属于胃热啊。把这个问题处理了啊，就能解决口腔异味的问题。但是那个小伙子的诊疗记录啊，包括他看中医开的药方，我也看了啊，就是轻微热的，但效果呢，为什么会时好时坏呢？那这就说明他的问题一定是在消化道上。那消化道出现问题而导致比较严重啊，迁延时间比较长的口臭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饮食不规律造成的啊，或者说是饮食极不规律，尤其是在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及这个调料多呀啊，重口味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啊，胃内的气体反流引起的口腔的气味难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个很多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一定会出现消化不良啊，包括胃肠动力不足，所以不正常的气体没有消化的食物的气味，尤其是蛋白质腐败之后就会反上来，通过口腔散发出去啊。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如果没有及时的消化吸收，那么它一旦腐败，不仅仅会产生异味，更可怕的是它会导致我们胃肠道菌群的严重不平衡。菌群失衡就会使我们的胃肠功能发生紊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那么营养也会不好。所以爱护我们的肠胃，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需要长期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啊。所谓调好肠胃，百病消。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脾胃没有明显不适时，总容易被我们忽略。其实日常生活中，脾胃同样需要悉心养护。
2: 大家好，我是文哲。一个生命的消亡当然有它的原因。以前我们说过，在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认知当中，一个老人如果他还能吃，他还能睡，他还能拉，那这个老人就有长寿的可能。那相反，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大小，只要他不能吃了啊，胃气已绝，那这就预示着这个人的生命也就即将走到尽头。我们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要从外界来摄取食物啊，通过脾胃的消化转化为营养，以供人体吸收利用，来维持生命的活动。所以脾胃对人体的健康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健脾和胃，五脏乃安啊，人体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你像气血、津液，它都化生自我们的脾胃，脾胃健旺，化源充足，脏腑功能才能够正常。脾胃呢，它又是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协调就可以促进和调节机体的新陈代谢，保证我们生命活动的协调平衡。所以一旦脾胃虚衰或者功能异常，再想谈什么健康长寿，那一定是纸上谈兵，那一定是妄。

但是我一直在讲啊，脾胃如此之重要，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常常忽略它，甚至我们在不经意间经常的去伤害它。比如碰到喜欢的美食啊，大快朵颐，哪怕吃撑了啊，中场休息以后还要继续再战啊。再比如一到周末节假日，就呼朋唤友，胡吃海喝，海鲜、啤酒、烤串，各种肥甘厚味一起上啊，加班熬夜不让脾胃休息，还要吃很多的夜宵让脾胃也跟着加班啊，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这样的生活很爽，但是脾胃可累得够呛啊，包括为了健身，为了身材，为了美丽，节食减肥，穿露脐装啊，严寒的冬季只穿薄薄的打底裤啊，这些我们讲过很多很多了，对吧？而且我们也知道脾胃它是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当中非常诚实的一个器官，那当工作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或者外界的邪气伤害了它，它就会给我们发出信号的。比如面色萎黄，嘴唇脱皮，眼睛干涩，视力慢慢变得模糊，身体的倦怠无力，包括腹胀、腹痛、积食、手脚冰凉，这都是脾胃虚弱的表现。还有容易长湿疹、长痘痘、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啊，有眼袋、手脚浮肿、肥胖，这都是脾虚湿困的表现。还有我们讲过的口臭啊、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牙痛啊、便秘等等，这都是胃火过旺的表现。还有烧心，还有腹胀啊，包括这个不思饮食、食欲不振等等，这都是脾胃不和的表现。脾胃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漫长的生命旅途当中好像是司空见惯的啊，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任由其发展，不仅会增加我们脾胃病的概率啊，所谓十人九胃病，那么脾胃的问题还会累积到我们心肺肝肾这些脏腑，引发其他的后果。所以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一定要呵护好脾胃。而在咱们会吃这档节目当中，这一方面也是我们最重视的，也是讲的最多的。那么最近呢，我还会老生常谈来讲一讲怎么样才能养好我们的脾胃。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脾胃弱则百病生，脾胃一旦受损，很容易牵连其他脏腑。
5: 大家好，我是文哲。我们都知道了脾胃的重要性，而且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养护脾胃。

0: 的常识。
1: 我们也都知道要放弃伤害脾胃的饮食方式啊，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对也吃好健脾养胃的食物，要给脾胃充足的营养支持。我们也应该启动身体里自带的健脾养胃的药库，就是经络穴位啊。我们以前讲过按压中脘穴，对吧？同时我们更知道让脾胃要休息好啊，脾胃休息好了才会更有力量去消化和吸收食物。这些道理呢，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明白。你包括对自我脾胃状态的日常观察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尽早解决问题啊，防微杜渐，将对脾胃的伤害降到最低。那么在大家都明白的这些道理当中，我个人认为发现脾胃给我们发出的信号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不去伤害我们的脾胃啊，不管是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我们的脾胃总是会被伤害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脾胃已经受伤了，难道我们要它继续受伤继续恶化吗？当然不会。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脾胃受了什么伤呢？你怎么知道你脾胃受伤的程度呢？哎，这个就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发现脾胃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我们身体的轴心啊，之所以它能成为轴心，首先是跟它的生理位置有关啊。我们再来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啊。这个人们容易忽视脾胃的重要性，是源自于对脾胃的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脾胃它位于我们腹部的中心啊，相当于枢纽，它通过隔膜脉络向上连着心肺，向下通向大小肠啊，它共同构成了人体脏腑的朋友圈啊。咱们中医里面所讲到的脾胃，它的范围更广啊，它不单指两个紧密相连的器官，还包括他们的朋友圈当中的胆、肝、肠、胰这些器官的消化功能，它们形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了人体的轴心。那被称之为轴心就一定非常重要啊。脾胃的轴心地位，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生理位置的承上启下，还跟它们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要经过胃的腐熟、脾的吸收运化，转化成气血来灌溉四肢，才能大脑灵活，肢体有力量，各个组织器官活动如常啊，人体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脾胃它负责我们人体的消化任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摊上事，甚至是摊上大事啊。我们常说脾胃不好整个人都不好了啊，如果我们的胃很虚弱或者受伤了，食物呢没有能够被腐熟而积滞在胃，那胃的空间又不够，不能容纳更多的食物，人会产生什么感觉？就会有腹部胀满的感觉，就会不思饮食，食欲比较差。那你的脾气虚呢，它就没有力量去吸收运化水谷的营养，那营养不足，它就没有力量生成足够的气血，那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能量，抵抗力就不足，那抵抗力不足，各种病邪就容易趁虚而入，侵占各个领地，就会导致各种的不适，生理上出现的问题或者病情的加重。因此中医里面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而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养护好脾胃它是关键，而养护脾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认为人体的脏腑分阴阳，脏腑阴阳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3: 大家好，我是文哲。吃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吃好吃对会吃，则会让人活得更加长久，活得更加快乐。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在我们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脾胃功能的基础之上。我们常说的脾胃，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两个系统互为阴阳的两个系统。中医把这一类系统的关系称之为脏腑之间的关系。脏是脏，腑是腑，脏为阴，腑为阳，也叫做表里关系。表为阳，里为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讲过阴阳的特性。所谓阴就是稳定的、被动的、不容易显现的，这个为阴。那阳呢，是相反的，积极的、浮动的、容易显现的。就拿我们五脏来讲，心、肝、脾、肺、肾，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五腑。这五脏，心、肝、脾、肺、肾，它归阴为里，那五腑呢为阳，归表。有人说不是五脏六腑吗？中医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就是除了五腑之外，还有一个腑叫三焦，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我们以后单独来谈。今天呢，我们先把脏腑的阴阳关系搞清楚，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日常的养生实践。那么我们知道了脏腑的对应关系和阴阳的特性，我们就能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肝与胆是相对应的，肝为脏，胆为腑。我们也知道脾胃相连，那么胃就是腑，脾就是脏。那也就是说，胃为阳，脾为阴，阴是相对不动的，相对稳定的。通俗一点讲，脏不太容易得病，不是它不会得病，是不太容易得。你像心脏病，还有我们肝上的问题、肾上的问题、肺上的问题，对吧？这些问题都有很多，甚至有比较严重的五脏上的疾病。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五脏上的这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被损伤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表现，我们把这些表现称之为症状。前两天我们还专门讲了症是症，状是状，但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症状就是指表现出来的状。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状，我们用一个字进行了解释，那就是阳。阳是积极的、主动的、变化的、容易显现出来的。所以任何疾病、任何比较大的疾病，或者说任何我们五脏上的病，一定在前期会有很多很多非常容易察觉到的状。我们就拿脾胃来讲，我们听说过胃疼、胃胀、胃酸，那您听说过脾疼、脾胀、脾酸吗？几乎没有听过，对吧？还有肝胆之间，先表现出来症状的一般都是胆，胆结石、胆囊息肉，等你发展到肝疼的时候，那病已经非常严重了，起码病程已经很长了，而且。

0: 你感觉到的这个肝疼，它不是真正的肝疼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啊。我们再讲一对关系，我们的肾，肾和谁相表里呢？肾和谁是脏腑之间的关系呢？肾和膀胱，对吧？有人说有了肾结石疼得不得了，疼得要命啊，实际上是肾在疼吗？压根不是，那个是石头还比较小啊，到了尿道，卡到尿道里面产生的那种剧烈的疼痛。所以有了肾结石疼，说明你的病还轻，不疼反而糟糕了。那么类似疼的这一种表现，我们就称之为阳。阳是容易表现出来，容易察觉到的啊。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这个道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有的阳啊表现出来的这些状，或重或轻，它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腑在替我们的脏受过，也就是说它在保护自己的脏啊，它在替脏受害。那么随着受害的程度加深，它抵不住了，那么我们的脏不得已就得亲自上阵杀敌。所以所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阳的状态，实际上就是在提醒我们啊，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但是如果我们无视这种信号呢啊，我们没有解读，没有理会这些信号呢啊，比方说胃疼、胃胀、胃酸啊，常年累月的如此，那么脾的运化功能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就会多病缠身、重病缠身。所以理解阴阳关系，重视阳这个信号，与我们的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关注阳的这个状态的过程，重视阳这个状态的过程，就是养生的过程。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
1: 赶上事后去了掩埋尸体，我们就躲在了卧虎山。
2: 哦，
1: 怪不得我们找不着，我们到藏龙山找你没找着，所以我就回到了韩城家。这几年净干什么了？也没干什么。哎，手下有这么几百人，每天练武，找你也找不着，可急坏了。这次啊，看见皇榜进京城，也许啊想能找到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哎，二弟胡大海呢？哟，坏了，我把他给忘了。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呢。哎呀，你把他自己扔下可不好，他爱闹事。走，咱们看看去。哥几个就这么又回到这个胡同。没等进胡同，就听人们说呀、啊：“嘿，水龙神下界，要抓火龙神，这回咱们可就阔了。”朱元璋一听，水龙神得，胡大海又惹什么祸了？乡亲们怎么怎么事？是这么回事情？嗨，秦明在井，火龙神呐、啊、在那独霸一方，水龙神呐、啊。愣把井上的字儿给盖上，换的词儿还不说，随便挑水，现在打起来了。哎呀，可糟了。五副武殿长说，这是京城啊，这叫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可不是荒山老岭，随我们哥们杀七个宰八个的，了不得，快点把他救出来。等到近前一看，这小胡同别看地方不大，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啊。五副武殿长朱元璋掌身去往人群一看，嘿，这是胡大海和秦明刚刚交手，一看就明白了，胡大海不行。果不然，秦明一抬腿，朱元璋一哈身，捡那石子，啪的一下，他飞石圈牛啊，这是绝活啊，啪的一下子救了胡大海的命，可是又被人围上。如果哥几个一起往里杀，不但救不了胡大海，都得被人抓住。还得说武殿长有主意，这么办，咱冒充官府的公差把胡大海抢出来。就这样冲进人群，武殿长汤和每人抓住胡大海的一只胳膊把他给压出来。所以胡大海一看，走就走，看见哥哥兄弟了高兴，几个人撒脚如飞，拐个几个胡同，然后来到三元殿。到了屋里，叫胡大海洗洗脸，擦擦身子，把带血的衣服都换下去，换上武殿长的衣服。哎呀，二弟呀，二年多。

0: 没见你还这个脾气啊。
1: 嘿嘿大哥，
0: 沙哥一改秉性难移，不过你兄弟惹祸是惹祸呀、啊、那不是为我自己呀、啊、咱是暴打不平啊。分什么地呢？世间不平的事儿可太多了，你一个人打得过来吗？小个人则乱大毛啊，咱们为什么来的你要明白。
2: 行行别说了，你们都管我。
0: 哎呀老七，他看郭英，
3: 哎兄弟，看着你哥哥难过呀。陆家庄被火烧的时候啊，我亲眼看见我干爹死在人家剑下呀。
0: 大伙这个气呀，心想哪壶不开你提哪壶。郭英的父亲死了之后，郭英急得都疯了，一个多月神志都不清了，大家像哄孩子一样安慰他，不然郭英都想撞死。我爹这么死太冤了，说什么我到大都刺杀皇上给我爹报仇，好不容易把他安稳好了，那么说这次郭英到京城还有急事，一脑门子官司他又提亲了。郭英啊眼泪哗哗的、
2: 别说别说，哎兄弟别难过，
0: 你爹就是我爹，告诉你，你不提报仇我也不报仇，这次到京城来没别的，杀皇上宰娘娘，兄弟咱哥们都弄个大官做。哎呀行了行行行行行，得了，大家述说离别之情不再重续。武殿章跟朱元璋说把这殿房辞了都凑到一起吧，大家都在一块儿，距离考试的日子还挺远，谁也不许出门，咱们这是记着啊，就在屋里免得惹祸。那还不说呢，秦明一死他真担心呢，官军查殿房抓凶手，把胡大海抓走，真不善没动静，说是萨敦就认可他这远方外甥这么死吗？不是，因为这皇榜写的清楚啊，说杀人凶手滚马强盗，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罪一律赦免，干嘛单等85合场？五合场可是大阴谋，那是奸相萨敦和老太师妥妥定的石膏绝活剧，要把天下英雄都置于死地，就忍这么几天就得了，所以没什么动静。三天四天这几天呢，武殿章没事跟大家讲金比古，哄着胡大海别出去，别人的好办，唯独是郭英双眉紧锁，小脸瘦成条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晚上啊翻来覆去之折饼，怎么事儿呢？郭英心里难受啊，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啊，他父亲在京城当兵部大司马的时候给他订婚了，他的未婚妻是谁家孩子呢？是朝中吏部天官薛亮公之女，叫薛景云。这个姑娘跟郭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同时，就在两个孩子一生日那天，老英雄朱亮祖为媒给两人定的娃娃亲，打了两把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锁上边这个脾气怎么跟人不一样呢？这个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说吃的玩的乐的这么多你还不高兴啊？明白了，他有心事。我领地方，如果他就这么回去，我刚才跟武大爷已经吹过了，你说我是不砸牌子？走七爷，我领你好地方。他把郭英领到哪儿了？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花枝胡同。什么地方？秦楼妓馆。哎七爷，你看咱们到这院逛逛。郭英一看，哎呦，眼前的大宅院占地面积不小，楼堂瓦舍，院里头栽花种竹，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黑油漆大门擦得溜明锃亮，门口三盏纱灯，灯上有字儿“白美堂”。再看屋里边啊，出了不少的年轻人，看那意思是公子哥。一个穿的丝绸果缎起浪头的衣服。

0: 斜肩谄笑，嘻嘻哈哈，挺清楚。里边传出丝竹声音，有唱的，有弹的，有拉的。黄二，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窑子啊。
1: 嗯，
0: 什么地方？
2: 窑子。
0: 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从小习文练武，没见过，不懂这土字儿。什么叫窑子？
1: 哎呀，
0: 这都不懂啊，就是秦楼楚馆呢。啊，郭英一听这话，见风倒竖，虎目圆睁。黄二，你别瞪眼睛，瞪眼我害怕呀。黄二啊，你家少爷乃宦门子弟，怎么能把我领到这肮脏下贱的地方？要叫熟人看上，拿我当什么人？走。
3: 姐呀，
0: 这地方还下贱呢？什么烟花柳巷不下贱呢？
3: 你说错了，要不说呢，一处不到一处迷呀。
0: 这个妓院呢，这是官办的，懂吗？这叫御勾栏官教坊，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嘿，其中有姑娘甭说长得多美，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
3: 郭英说我不懂。
0: 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你说那是老百姓看能怎么样？就这么漂亮。郭英心的烦，这小子没听说哪个当官的把女儿送到妓院混事儿的。我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当官的把女儿送妓院去啊？哎，即使有，这个女孩子也不是好人，你错了。这姑娘好样的，我告诉你，是一品大员的女儿啊，好样的。怎么你不信是不是？我不信，你还别不信。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
3: 我哪知道啊。
0: 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接连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王二啊，你说谁的女儿？薛亮公啊。
2: 不对呀，
0: 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100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元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元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薛景元没死，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开刀，把她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元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事？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
3: 杀了你。
0: 他光顾想事儿。
3: 王二说，哎，七爷，那咱回去吧。
0: 郭英想，不能回去，我得问清楚。哎，我再问你点事儿。你说那薛景云，听说他屈家满门都死了，他怎么落在妓院了呢？哎，那我可不知道。反正我听说呀，他那个白牡丹佛动心呢，这个绰号还是丞相萨都给起的呢。哦，郭英更气坏了，闹了半天大都得给起的，好，我非见他不。

0: 剑被杀了，然后我把萨顿居家满门都宰了，给我岳父报仇。王二，既然薛姑娘长得这么美，哎，不但美，还有才华呢，能诗会画。行行了，那咱见一见行不行？嗯，王二心的话，刚才说的是见地，跟我瞪眼睛哦，假正经啊。好，那好好，等着啊。他冲着院里喊：“哎，里边有人吗？”有个女人搭茬：“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有个女子来到门前，郭英这么一看呢，差点吐了。怎么？这个女的长得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真像鬼。只见她身高不够四尺，横下二尺七八，蒙牛腰，猪肚子脸，短眉毛，小圆脸，秤多鼻子，有个小窝头尖，斜了虎子嘴，薄嘴片，稀稀愣愣的黄牙板，小耳朵不大点，上边有个赤金圈，黄头发往着卷，上边插着一根簪，身上是肥大裤褂粉红色，外边罩着大坎肩，小围裙，双飘带，地瓜脚整两片，一对蝴蝶绣鞋尖，手里边拿着花手绢，来到门外靠门板，不是别人，正是白美堂的老鸨，叫叶里欢。叶里欢抬头一看，哟，我当谁呢，原来是王二啊，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王二嬉皮笑脸，嘿嘿嘿，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展翅儿大小有事儿。哎，儿子，看着呀，这位七爷姓郭，这可是有钱的财神啊，带来八车银子。我一想，我跟你不错，我得往这送啊，肥水别外流啊，要是有本事，八车银子你可发个小财呀。叶里欢一听说银子八车，脑袋嗡的一声，这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他急忙的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哟，王二啊，你真有良心，到年底下给你赏。哟，我说郭爷呀，他飘飘下拜。郭英心的话，你扭扭搭搭的干什么呢？这郭爷呀，你怎么老不来了？我三姑娘想坏喽，三姑娘想你想的天天哭啊，三把鼻涕两行泪的，饭不吃水不咽的，都病坏喽。这是套近乎灌米的，郭英不懂啊。郭英说，哎，你怎么说话，我是头一次来，我不认识你三姑娘四姑娘的哟。嗨，这还是个厨，糟了，想看我还不容易呢啊，你看我，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头几天呢也有个郭爷，长得和你差不多，和三姑娘啊打得可火热了，双去双飞呀，哎呀，如胶如漆，也不怎么这几天呢就不来了，三姑娘想他都想定了，你一来呀，哎，也是我，哎，这个人呢，这个眼睛不好使，有眼无珠，认错人了。我说七爷呀，郭爷呀，请吧。郭英也不和他打嘴仗，进一直来到了大厅，中间是八仙桌，旁边是太师椅，屋里头挂着字画，确实跟一般的烟花柳巷不同。旁边丫鬟在那站着，郭英往这一坐，宝二娘过来了，我说啊，七爷，你见见他们，那意思你见见姑娘们。郭英认为呢，我来单得见见薛景云了，我不见他我来干嘛呀？点点头，嗯，可以，好，我给你叫去啊。宝儿娘来到了院里，从楼上喊：“哎，我说下次每听着到厅房见客呀。”就听楼上传来一阵艳语。

0: 来了，我叫银花，我叫桂花，我叫兰花。我一看没有薛景云呢，你们都来干嘛呢？我到这干嘛呢？我不是逛妓院来，我是什么人呢？正人君子。不行，我得找薛景云算账去。郭英大闹高兰院，血溅万花楼，大闹五科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绎，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绎讲述朱元璋聚义群雄，征战四方，历经万般艰险，铸就大明开国霸业。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7: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6: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7: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6: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7: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

0: 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

0: 你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冯巩、金玉婷为您呈现小品《暖冬》。寒冬腊月的秀水街，冯巩守着他的小摊子，冷不丁撞上了从国外回来的他。虽然嘴上说着早忘了，手里却捏着等了11年的面人。另一位呢，嘴上说我只是路过，可眼神里却在不停地打量。这俩人一见面就拌嘴，可那话里的热乎气早把冬天的冷吹散了。您说这久别重逢的戏是不是越看越有意思？
6: 你们了！哎呀，真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5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好不好？
7: 哎，冯巩啊，那我呢？
6: 你呀、啊？
7: 我穿什么？
6: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藏獒，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8: 小巩啊！
6: 哎，小巩。
7: 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 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6: 拱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
7: 没文化。
8: 拱哥，
6: 拱哥，拱大爷都不理哟。
8: 拱公，
6: 拱公还公公的，离太监就不远了。
8: 何况我给你脸，再不过了我名字，你过来。
7: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8: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6: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8: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6: 是脸先着的地吧？
8: 你看见了？
6: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8: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7: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8: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7: 我说什么了？
8: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7: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8: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7: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8: 你怀抱过几个了？
7: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8: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嗯、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7: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8: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嗯、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7: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8: 什么前夫后继啊？
7: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咱们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8: 我那外国同学
7: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8: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7: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啊、
8: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7: 拼完开车，
8: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7: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8: 我们只是同学，
7: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8: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你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7: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皮皮虾较什么劲啊？
8: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7: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8: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7: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8: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7: 哪样？
8: 这样。
7: 这样。
9: 啊，
6: 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8: 那也是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6: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8: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6: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8: 你说谁呢？
6: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8: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6: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8: 总统的媳妇。
6: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这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的，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咕啥？你哪凉快哪待得起，奶奶个嘴儿。
8: 怎么像赵丽蓉老师啊？
6: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8: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6: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8: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6: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8: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27，2829，31，
6: 3526。
8: 3837，3839，41。
6: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8: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6: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8: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6: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8: 今儿就是除夕，
6: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8: 就那双眼皮吧，
6: 啊，已经消肿了。
8: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6: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8: 你不觉得我在这儿特多余吗？哎，
6: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8: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他，你要不出来。
6: 别见来就打起来。
8: 出来，
6: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8: 面儿啊，
6: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8: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6: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8: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6: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8: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6: 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
9: 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8: 你就那么自信？
9: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8: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9: 好饭不怕晚呐。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宝林、郭启儒全新奉献相声《离婚前奏曲》。患难与共的感情竟然敌不过职位提升后的虚荣。一位男士曾靠着妻子做针线活完成学业，可升职后却开始嫌弃妻子。他无视妻子的付出，觉得妻子不懂浪漫，天冷地围巾只会说别冻着，为了遮掩私情，甚至把结发妻子说成是保姆。这种忘本的做法最后能落着好吗？接下来这段离婚前奏曲，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科长的真面目。
2: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3: 我呀
2: 啊，
3: 我是准备自杀。
2: 你这叫什么话
3: 啊？是啊，是这个要自杀。
2: 怎么了？
3: 我自杀嘛。
2: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3: 为了离婚。
2: 离婚
3: 啊？离婚。
2: 哎，你这可不对。
3: 怎么？
2: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3: 嗨，这事儿没法说。
2: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3: 他有什么了不起？
2: 在解放以前
3: 啊，
2: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呢？
3: 行了，别说了，别谈，不跟你谈。
2: 什么？
3: 你这个人呢，水平太低啊！
2: 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3: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2: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3: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
2: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了？
3: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2: 那你这是怎么了
3: 啊？
2: 嗯，
3: 是
2: 啊，怎么回事啊？
3: 这你要知道啊，
2: 啊，
3: 他这个一切事物它都在发展变化
2: 啊，是吧？
3: 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2: 啊。是啊
3: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它产生一种这个
2: 啊什么呀，
3: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2: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明摆着是让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3: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2: 嗯，
3: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2: 嗯
3: 啊，我升科长了
2: 啊。是啊，
3: 我的待遇提高了
2: 啊。对啊，
3: 我的生活也好了
2: 啊。
3: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2: 什么爱情
3: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
2: 怎么？
3: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2: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3: 啊，
2: 我没听说过。
3: 啊，是啊，你不懂啊。
2: 啊，怎么回事吧？
3: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2: 啊，
3: 在去年的冬天，那天下大雪。
2: 哦，
3: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2: 是
3: 要去上班。
2: 嗯，
3: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2: 啊，
3: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2: 啊，
3: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2: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3: 厅长，
2: 嗯，
3: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2: 你看，
3: 嗯，
2: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3: 这个
2: 啊，
3: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2: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3: 你知道吗？
2: 啊，
3: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2: 哦，
3: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2: 哪一点呢？
3: 应该把围巾。
2: 嗯，
3: 往背后一藏，
2: 哦，
3: 往这一站，
2: 嗯，
4: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3: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2: 嗯，
3: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2: 哦，
3: 围巾，啊，给我吧。
4: 不给，
2: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3: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2: 哦，
3: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2: 嗯，
3: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2: 那么你们那不怕 冷吗？
3: 哎呀，你真不懂哦。这有了爱情，它就不冷喽。
2: 我倒没这种生活。
3: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告诉。

0: 就不能抢喽。嗯，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1: 你听，
0: 给我围巾吧。嗯，我要去上班了。哦，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2: 小麻雀，
0: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嗯，并且告诉我
2: 说什么？
0: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嗯，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嗯，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2: 嗯，都多么讨厌呢。
0: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2: 小老鼠，
0: 你听这怎么样？
2: 嗯，这都快消灭了。
0: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嗯，
2: 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0: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2: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0: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啊，我现在是科长啊。
2: 啊，是啊，
0: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2: 对啊，
0: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2: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0: 比什么？嗯，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嗯，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3: 嗯，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2: 怎么？
0: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嗯，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2: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3: 哎，参考资料。哎，
2: 什么参考资料啊？
3: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嗯，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嗯，一共有75个人。哦，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嗯，每人平均23岁挂点零。嗯，是按40/50入实报实销。
2: 你哪儿报销去啊？
3: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嗯，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0/50入实报实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
2: 啊？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3: 当然了，
2: 你也不小了。
3: 啊，不小了，科长了。嗯，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2: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3: 哎，不是，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2: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3: 啊，是。那这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2: 那怎么？
3: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2: 谁追求你啊？
3: 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呢。
2: 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啊？
3: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2: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3: 也不是骗他呀。嗯，这没告诉他。嗯，
2: 这不一样吗？
3: 当然不能告诉他了。嗯，
2: 怎么？
3: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2: 是，完全虚伪
3: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嗯，这是纯洁的、伟大、神圣。嗯，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嗯，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2: 你这话我不懂。嗯，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3: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嗯，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嗯，我就不说。嗯，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嗯，你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嗯，
2: 怎么您不好奇啊？
3: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啊，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2: 嗯，那叫游戏。
3: 游戏、啊、
2: 哎，
3: 义务劳动。所以我不喜欢。嗯，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嗯，

0: 去看看电影好吗？
1: 嗯，
0: 他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0: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1: 你那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嘛。
1: 哦，
0: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1: 啊！
0: 天上有火烧云，
1: 哦，
0: 下边有小凉风，
1: 嗯，
0: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1: 嗯，他唱歌来了。
0: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哦，怎么唱啊？
0: 这样唱。
1: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慌了。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哎，

0: 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2: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当时我两手一合，亲爱的，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2: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是。
2: 哎，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的船桨都开小差了，
2: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2: 这你怕什么呀？
0: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2: 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进去买了2斤香蕉。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2: 谁呀？
1: 我老婆。
2: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0: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3: 哎呦，我是他呀。
2: 谁呀？
1: 保姆。
2: 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老婆火了。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2: 这话对呀。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3: 不是，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2: 他是谁的保姆啊？
3: 他叫这孩子的保姆。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2: 不像话！
3: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感情更糟糕了。
2: 怎么？
3: 小孩子不懂事啊。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我这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2: 拉平啊！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6: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5: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7: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常宝霆、白全福带来的相声《爱什么》。常宝霆在刚学相声的时候，在父兄的指导下苦练嘴皮子功夫，对一些需要大段独白的贯口相声下足了功力。辛勤苦练加上日常实践，让常宝霆的相声表演技巧越发精湛，并为他表演中那种干脆明快的独家风格打下了基础。
10: 相声老演员白全福啊，这是广大观众对您是比较熟悉的。
11: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这就是谦虚。
10: 你甭说表演，就说您这外形，那些个演员都比不了你。
11: 你要说比外形，那我可不够。
10: 你看这外形长得多俊呢，
11: 俊。
10: 反正在你年轻的时候漂亮，那一定有不少的妙龄女郎向您表示爱情，来追求你，说有没有？
11: 这话还真不假。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我在头上一走，后边有很多人追我。
10: 你长得俊呐。
11: 哪儿啊？要仗着。
10: 哦，仗主子。
11: 多新鲜呢，咱就说怪我连饭都吃不上还谈恋爱呢，那我就谈棉花了。
10: 他说这话真不假。嗯，旧社会青年人谈不了恋爱，
11: 就是
10: 一方面生活所迫，另外一方面受着封建思想的约束。
11: 对，
10: 我有亲身体会啊。
11: 是啊，
10: 我在年轻时候，就我们对门有个卖豆腐的马大爷，他们家有个姑娘，我呢经常帮着他们家磨豆腐，这姑娘呢也经常的给我缝缝补补，一来二去的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他对我不错。
11: 你怎么知道呢？
10: 因为有一次他看寺外没人，偷偷的就递给我一包。
11: 一包？
10: 打开我一瞧，
11: 什么呀？
10: 豆腐。
11: 豆腐呀，
10: 这叫豆腐传真情啊，经常偷着给我送豆腐。我记得最多的时候给我送过20多块。
11: 呵，
10: 后来吃着吃我也不敢吃了。
11: 怎么了？
10: 腿也软了。
11: 谁让你净吃豆腐了？
10: 这事儿让我爸爸知道了，打了我一顿，打那儿起永远不许我们见面。
11: 你们俩这码事儿让你爸爸给冲散了。
10: 我们想想过去，看看今天。今天青年男女多么幸福。
11: 就是啊，
10: 恋爱自由，
11: 婚姻自主。
10: 现在搞对象还有偷偷摸摸的吗？
11: 没有了。
10: 现在搞对象还有怕人笑话的吗？
11: 没有了。没有了。
10: 现在搞对象还有送豆腐的吗？
11: 没有了。现在都送巧克力了。
10: 就是送东西。有背着人的吗？
11: 干嘛背着人呢？当着多少人也敢送啊。
10: 这点售货员同志最有体会
11: 啊。
10: 有的时候男同志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东西，还请售货员当参谋呢。
11: 是啊，
10: 售货员同志，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条纱巾
11: 啊，
10: 你给选择一条漂亮一点的，那个颜色呢是和他戴的。哦，这条。哎，小白你喜欢吗？我觉得这个要戴起来一定是很好看的，对不对？
11: 这走到马路上难看不难看呢？
10: 这不举例子吗？对不对？
11: 有这么举例子的？
10: 那我旁边没人怎么办呢？可是有一样
11: 啊，
10: 今天我们青年男女恋爱自由，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它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项重要问题。
11: 对，
10: 我们搞对象首先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啊，你才能够越搞越好，将来呢白头到老。
11: 那么搞得又不正确呢？
10: 那你思想不正确啊，越搞越差，最后吹灯拔蜡。
11: 哎，吹了。
10: 别瞧俩人搞得挺热乎啊，遇及一点小事儿甩
11: 甩了。
10: 你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11: 可以。
10: 我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
11: 对，
10: 我爱上你了。
11: 你爱我什么呢？
10: 从打第一次你请我吃那顿饭，我对你的印象不错。
11: 那天咱们吃的都是什么呀？
10: 那都是我叫的啊，叫了四瓶啤酒啊，两瓶葡萄酒，一瓶威士忌，叫了一拼盘，俩炸大虾，四个烤通心粉，罐焖鸡，鸡素烧，纸包鱼，铁扒杂拌，红菜汤，最后咱们是叫了四瓶汽水，俩冰淇淋。
11: 我这也不怕撑死啊，叫那么些个吃得了吗？
10: 废话，根本不是吃。
11: 干嘛呢？
10: 我就看看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11: 怎么样呢？
10: 好，我一瞧我就知道你爸爸准是个高干。这
11: 你怎么看出来了？
10: 要不然哪儿来这身毛料的制服啊？
11: 就看这身制服了。
10: 俩人没认识两天啊，就仿佛认识好几年似的说话热乎极了。服
11: 服什么叫服啊？
10: 你不叫白全服吗？亲热就得叫一个字儿，服
11: 服。
10: 哎，
11: 是不服就趴下了。
10: 哎
11: 哎，那么我叫你什么呢？
10: 别叫我常宝霆啊，也叫一个字儿，
11: 叫什么？
10: 停。
11: 哦，停。我这一服他那就停。
10: 服服
11: 停。
10: 自从我认识你，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你的笑容时时刻刻出现我的脑海。你知道吗？当我寂寞凄凉苦恼的时候，我能够见到了你，我马上就有了快乐，我就有了幸福，我就有了勇气。
11: 你哪那么多气儿啊？你
10: 是你给我生活带来了光明，你好比黑暗中一盏明灯，我好比迷途的羔羊，你好比海中的航标，我好比浪中的小舟。
11: 你好比是秤杆儿，我好比是秤砣。这什么词儿呢？这是。
10: 哎呀，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那是多么美满，多么幸福。尤其是伯父又是那样的有地位。
11: 我爸爸有什么地位？不就是局长吗？
10: 哎呀，太好了，你是我最理想的人，我爱你。
11: 不，我说错了，我爸爸是处长。
10: 哎呀，你是我最欣赏的人呢，我喜欢你。
11: 我爸爸是科长。
10: 你是我最后考虑的人，我想着你。
11: 不，我爸爸在传达室看门。
10: 你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恶心你，缺德，你离我远点儿。我
11: 怎么踹开了？
10: 是得踹你
11: 啊！
10: 他根本爱的就不是你。
11: 是啊，他爱的是我爸爸呀。
10: 正确的恋爱观，这两个人是经过了互相了解，
11: 是啊，
10: 互相帮助，志同道合，两个人那是一个心
11: 啊。
10: 我想的是艰苦朴素，你想的是勤俭持家。
11: 对，
10: 你想的是一心为公，我想的是大干四花。
11: 哎，
10: 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海枯石烂心不变，24级大风刮不跑，那就跟那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一样，那么瓷实，
11: 就那么铁。
10: 没错。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表演表演。我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
11: 哎，
10: 我爱上你了。
11: 你爱我什么呢？
10: 从打你一进场，我就发现你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你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在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你三天三夜没回家，因为我也是个革新迷。 经常的找你帮助，你很耐心的帮助我。当我思想有了波动，是你给我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咱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暗暗的爱上了你。
11: 我偷偷的也爱上了他。
10: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11: 那咱俩就结婚吧。
10: 两个人到了一定的感情要结婚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
11: 出什么事儿了？
10: 你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为了使车刀加快运转速度，车刀飞出去了，把你脸碰伤了。
11: 碰哪儿了？
10: 我不厉害啊，就把鼻子旋下来了。
11: 啊，我没鼻子了。
10: 咱随便举个例子吧，马上给你送到医院。我听到以后马上到医院去看你。进了门，我瞧你在床上躺着，先摸摸你的前额，
11: 看我发烧不发烧。
10: 福，你好点了吗？
11: 好多了。
10: 这什么人？这走
11: 怎么了？
10: 这不行的，人家这个思想跟这个情况，这哪行啊？坚强一点啊。
11: 哎，
10: 你好点了吗？
11: 好多了。
10: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
11: 现在我觉得出气儿可很痛快。
10: 为什么？
11: 没鼻子能不痛快吗？
10: 你净跟着起哄，你怎么表演的这个？那规规矩矩啊，规规矩矩。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呀。
11: 小常
10: 啊，
11: 咱俩别往下搞了。
10: 为什么？
11: 这多难看啊。
10: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我爱你的就是容貌吗？你知道一个人的美在什么地方吗？我觉得一个人美绝不在于他的外貌，在他的服装，在于他的内在。你的工作，你的思想，你的品质，这是你美在心里。佛，我告诉你吧，现在我觉得你比以前可更美了。
11: 这我没鼻子还美了我。
10: 走。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这种思想感情你是体会不到。就这种感情甭说没鼻子啊，就你真瞎了都爱你。
11: 啊，我连报纸都看不了了。
10: 哎，他还有一双眼呢，代替你念报，代替你念书。
11: 太好了。
10: 甭说你瞎了，就你胳膊腿没了照旧爱你。
11: 我成棒槌了。
10: 嗨，就是你死了也爱你啊。
11: 把我爱死了。
10: 就是这感情，马上听说你死了，追到太平间，见到你的尸体，先摸摸你的前额，
11: 看我发烧不发烧。
10: 都死了还烧得了吗？这
11: 那你摸我前额干什么？
10: 说明了感情。

0: 净吧。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难道你不放心我吗？你放心吧，你的工作由我来完成。你是不是不放心我的身体呀？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吧，我不难过，我不哭，知道吗？我绝对不哭。
2: 你不哭啊，我哭。
1: 哎，你哭什么呀？
2: 这么好的对象，我舍不得死。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相声联播苏三不要哭和追。人们总习惯依靠名字和思维惯性早早做出判断，但这样很容易被带偏。比如马三立演唱的这首老曲子，借用的是经典人物苏三的名字，大家都默认贴合原版的典故，实际内容却天马行空，毫不沾边。另一边的街头正上演着一出激烈追捕，路人民警一起围堵，所有人都认定被追的人闯了祸，可最后的结果绝对在您的意料之外。接下来就请欣赏马三立的相声联播苏三不要哭和追。
5: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啊。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红铜线，叫谁来在当先，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哎，你说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儿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也不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儿跑。他也不是赵五娘，也不是昭君，我就纳闷儿，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个亲戚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吹，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扒完马都，这苏三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把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也得掩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呀堵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咱们说完了。
6: 我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那是有一种微笑，可怕天气太干燥，这个春风吹得难熬，我现在的病怎么好，还是我咱俩别哭嚎啕，我的大官

0: 知道我的自己不能落，我们有时候真大声好了，谁在这别这么好，这个时间
1: 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记住了，记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记住了，记住了。胖，跑不动，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别路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边跑一瘦子，瘦子30多岁，跑得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我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的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那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来，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调完机了，不请客。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段品章带来《爱的你呀何处寻》。下个小时，崇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沈腾、黄洋与艾伦为您献上小品《今天的幸福》。媳妇儿怀了孕，却整天郁郁寡欢，总觉得日子过得不够称心。赶上那些年穿越风盛行，丈夫就憋出个歪招，找来自己的好哥们儿，让他假扮从30年后穿越回来的儿子。可这位儿子实在太能吹，说老爸在服不服排行榜上多有威望，自己的人体表皮研究多厉害，话一多就有了漏洞，越想圆场就越经不起推敲。这场费尽心机的暖心大戏还能演下去吗？
8: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9: 你媳妇儿呢？
8: 出去了。
9: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他也彪。
8: 我老婆肯定是。
9: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8: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9: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8: 好贱。
9: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 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8: 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9: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8: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9: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没你这么办事的啊！
10: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8: 回来了，身份证
9: 在那，
8: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9: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10: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8: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11: 没有。啊。跟狗。
8: 跟狗都能吵啊！
11: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8: 你没咬他吧？
11: 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8: 大气，以德服狗。
11: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8: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11: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刚。
8: 对着呢呀，
11: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8: 围一个有点短。
11: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8: 老婆，
11: 我去，
8: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9: 喂，是爸爸吗？
8: 谁呀、啊？这么客气？
9: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1: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9: 爸，
8: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1: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9: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啊！
8: 哎，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9: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8: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9: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8: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9: 那花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8: 我电视怎么回事？
9: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1: 老公，
8: 老婆，
9: 妈妈、啊，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9: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8: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9: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1: 意外孕育。哎，
8: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9: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8: 眼珠子。
9: 爸，粉丝啊。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8: 就眼珠子。
9: 妈，我身份证。
11: 瞪眼珠子。
8: 是我儿子，没跑。哦
9: 哦哦，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 相连呐。
11: 邓小亮，
9: 你太过分了。
8: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8: 怪我。
12: 宝宝，
9: 妈妈。
12: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9: 妈妈抱。
8: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9: 我不带，我只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8: 分开！
9: 你分开！
12: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9: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2: 真的？
9: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8: 福布斯？
9: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8: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2: 是干什么工作的？
9: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8: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9: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12: 哎呦，搞医学的，
9: 人体表皮污垢学。
12: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9: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2: 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8: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2: 老公你真棒。
9: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9: 谁？
11: 郝建呢？
9: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8: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8: 说吧，
11: 说，
8: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9: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8: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9: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8: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9: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8: 不是，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9: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12: 怎么了？
9: 妈妈，
8: 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12: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8: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9: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2: 你爸他怎么了？
9: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2: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8: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8: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
8: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8: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2: 啊，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9: 爸？啊，
8: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插回去了。
1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8: 那完了。
9: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吧，
1: 你挑个台呗。
2: 穿吧，
1: 生穿呐，
2: 没招啊！
1: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2: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1: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1: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3: 儿子。你这一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1: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的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4: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3: 儿子穿吧。
1: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3: 妈也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2: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3: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1: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2: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3: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5: 妈妈，
2: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3: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2: 老婆，
3: 老公，
1: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3: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2: 哎，宝宝怎么了？
1: 要生了？
2: 怎么了？
1: 苏雨。嗯，
3: 好钱，
1: 这钱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6: 怀孕的时候啊，那就得细。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施圣杰、赵宝乐演绎的相声《洞房》。说来也新鲜，施圣杰最近干了件特别稀罕的事儿，专门研究世界各国的洞房花烛夜，新郎和新娘头一句说什么。法国人张嘴就问我美不美，主打一个浪漫。德国人轻声问你睡没睡着，全是实实在在的温柔体贴。日本人张口就说我服侍不周，请多关照，两口子能互相客气能一宿。可您说这么私密的事儿，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到底是从哪儿打听来的？

0: 谢谢上海观众的热情掌声，
1: 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
0: 啊、为了丰富自己嘛，我就经常的去出国考察。
1: 哦，您还经常到国外去？
0: 去过几个小国家。
1: 哦，都去过哪几个国家？
0: 美国。
1: 这是小国家呀。
0: 听说过这个国家吗？
1: 打小就知道。
0: 我去过美国、法国、德国、
1: 哎呦、
0: 日本、
1: 你瞅、
0: 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嘉兴、
1: 嘉兴也算。
0: 那是咱们中国，我们演员也要去考察
1: 哦，各地都去。
0: 当然了
1: 啊，今天来的好多是搞外语的，人家了解的比较全面。
0: 对，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涉外单位的朋友。
1: 对呀、您到国外去主要考察什么课题？
0: 我考察这课题比较新颖
1: 啊，
0: 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都怎么向新郎说话。
1: 这是个冷门啊，这个
0: 别人没有涉猎过呀。您别看在座的那么多涉外单位的朋友们，
1: 没有研究这个的。
0: 我们对外服务公司的，你研究过那新娘怎么说话吗？是吧？没有研究。
1: 是吧？有点意思。您通过研究发现过什么吗？
0: 我有好多体会
1: 啊！
0: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哦，国家不同，说的话也不一样，
0: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您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1: 比如说法国、
0: 法国，
1: 法国那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她丈夫是怎么说的？
0: 法国新娘，哎，这样吧，
1: 啊，
0: 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1: 咱们俩怎么配合？
0: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我来那新郎，
0: 我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1: 哎，有点意思。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入了洞房了。
1: 好，
0: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站在床头，冲你说的第一句话，
1: 咱们来，
0: 注意听。
1: 好，
0: 你懂法语吗？
1: 我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哎，这是。你要蒙我呀？
0: 不是，你要
1: 你蒙得了我，蒙不了各位呀。这有好多懂法语。
0: 我是说，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1: 啊，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您那个表情，跟这个动作，我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那当然了。
0: 真的？那咱开始。
1: 我这人比较聪明。
0: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好，
0: 注意听我这法语。这是那个裙子啊。
1: 啊，它带身段的。
0: Monsieur。Ice 和 Rosé 罗莉，
1: 哎，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新娘啊，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Monsieur Ice 和 Rosé 罗莉。
1: 对呀、啊，我说我爱我四哥，咱俩快离。
0: 刚结婚就离啊？
1: 不是这意思。
0: 不对
1: 啊，
0: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哎呦，就他这模样还美呢。不行不行不行，
0: 我不让你跟我配合吗？
1: 不，
0: 你扮演的谁啊？
1: 我扮演的是新郎啊。
0: 哎，是的，我新娘问你，我说你看我美吗？你得赞美我。
1: 不是，我看你这模样，我赞美不出口。
0: 我启发启发你。
1: 怎么启发？
0: 你爱看电视剧吗？
1: 喜欢。
0: 电视剧不是有经常有这种场面吗？
1: 哪种？
0: 就是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
1: 啊。
0: 哎呀，想啊想的特别的，就想的不得了。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那叫幻觉。
0: 这就有点明白了
1: 啊。
0: 你看我的眼睛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哦、
0: 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1: 那是
0: 就不是施圣杰了，我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看着看着你啊，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了，
0: 哎，
1: 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法国母狼，
0: 不，母狼，
1: 女郎，
0: 法国女郎，
1: 女郎，
0: 想着赞美我，
1: 这没问题，
0: 开始啊，
1: 好的，
0: 你看我美吗？
1: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0: 您听这像话吗？
1: 嘿，我干嘛呢？
0: 这法国姑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嗨，这不是赞美你吗？

0: 啊，表演太过火了。
1: 哦，
0: 这就是法国新娘入洞房说的第一句话。
1: 嗯嗯，
0: 问丈夫说：“你看我漂亮吗？”
1: 哎，这法国新娘她比较浪漫。
0: 嗯，
1: 这德国的新娘，
0: 嗯，
1: 入洞房头一句话说什么？
0: 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哦，
0: 站在床头冲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的
0: ？My，
1: 嗯
0: ，Liebling， 以前司机爱个是拉芬，
1: 我没有擦芬，我擦的是橄榄油。
0: 橄榄油像话吗？橄榄油像话吗？
1: 问我擦粉干嘛？
0: 没问你擦什么粉。
1: 什么意思？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啊，
1: 啊
0: 问你说，啊，亲爱的，
1: 嗯。
0: 你睡着了吗？
1: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1: 你冲我一这样，我这心里就这样。我一这样，你就这样。你这样，我这样。
0: 你要抽风啊？你是怎么着？怎么了？你这儿？
1: 我这不会说德语呀。
0: 德国新娘就这么温柔。
1: 哦。
0: 问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吗？
1: 有点意思，
0: 这是第一句话。
1: 那我问问您，
0: 嗯，
1: 日本的新娘头一句说什么？
0: 日本新娘。哎呀，最有特点
1: 啊，
0: 显得那么温良恭善，
1: 是吗？
0: 新郎也要彬彬有礼。
1: 日本这个新郎我演得好，
0: 为什么？
1: 哎呦，我经常看日本电影，
0: 啊，
1: 新郎的一举一动我都会，
0: 好好配合一下。
1: 那当然，
0: 给大家表演表演，
1: 没问题，
0: 开始啊。
1: 好，
0: 小金桑多么就是来一台西马西达，
1: 嗨。报告，你的这个开路的伊玛斯
0: 把我轰出去了，
1: 怎么意思？
0: 您见过刚结婚把新娘轰出去的吗？
1: 不是，我不会说日语。
0: 这句日语翻译成中文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夫君。
1: 哎，别，我叫赵宝乐。
0: 这你外行
1: 啊？
0: 日本人称呼
1: 啊，
0: 在姓氏后边加一个君字，那是对你的尊重。
1: 哦，加个君字是尊重我。
0: 哎，说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1: 这好，加一君字，
0: 明白了吗？
1: 再来，
0: 开始啊。
1: 嗯。
0: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1: 啊，太君，
0: 太君不行。哎，太君不行，不行，不行。
1: 细君，
0: 细君更不对了。
1: 什么君？
0: 太太吗？
1: 你说太太不完了，加什么君呢？
0: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1: 啊，我性格粗鲁，请您多关照。
0: 我喜欢清洁，请你多关照。
1: 我不爱洗脚，请您多关照。
0: 您很直爽，请你多关照。
1: 你很苗条，请您多关照。
0: 你很风趣，请你多关照。
1: 你很温柔，请您多关照。
0: 请你多关照，
1: 请你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咱俩睡不睡了？
0: 日本人就这么礼貌，入洞房不睡觉，光鞠躬，
1: 多耽误事儿啊！哎，国外的我不问了，
0: 嗯，
1: 问问咱们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头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您有研究吗？
0: 中国新娘，我觉得跟各国的都有区别。
1: 等等
0: 啊，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透露个消息，施圣杰的表妹呀，上个星期刚刚结完婚。咱不问别人，就问他表妹入洞房头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0: 对，
1: 大伙儿愿意听吗？
0: 对对对，
1: 啊，好，来了，
0: 你还别说
1: 啊，
0: 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呵。
0: 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
1: 啊，
0: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0: 实在，
1: 实在，
0: 有什么说什么。
1: 哦，
0: 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
1: 嗯，
0: 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
1: 啊，
0: 冲着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还在那儿傻站着干啥呢？
1: 傻站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0: 那结完婚咱俩干啥你知不知道？
1: 知道，结完婚就一块儿生活了。
0: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0: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还你呀。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 一诺叶黄素。

0: 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潘长江、黄小娟与孙坤元精心呈现的小品《三号楼长》。楼长算不上什么大官，平时都是浇花剪草扫楼道，组织联欢出个黑板报，换个灯泡修个下水道。他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谁家夫妻闹别扭，他也跟着睡不着觉。今天好不容易能拿到文明楼道荣誉称号，他却坚决不要。这是打算就此卸任了，还是楼道里藏着什么解不开的小疙瘩？请听小品《三号楼长》。
4: 开会了，开

0: 哎呀，台下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朋友们，你们过年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三号楼已被社区授予文明楼道的光荣称号。我明确表态，坚决没要。知道为什么没要这称号吗？
1: 为啥？
0: 主要因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那何三姑和林霞妹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了。你们说咱们要靠弄虚作假拿现金，是不是有点太没劲？
1: 对。
0: 于是本楼长今儿就豁着这四十来公斤了，说啥让他俩拉起手来和和气气共同迈入新世纪，还不鼓掌等啥呢？好了好了，去请何三姑和李家妹闪亮登场。跑这边干什么呢？没听明白，去请何虚什么？你们怕我可不怕，告诉你们说，今天我把他俩归拢的服服帖帖顺顺溜溜，我都不是奶奶，
2: 这我可整不了，
0: 那我自己起来算了。
3: 牡丹，
4: 楼长同志别瞎编，咱这小区可没牡丹。
2: 楼长啊，今天可没外人，都是亲朋好友。接着刚才往下说，
0: 何三姑，林霞妹，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4: 你刚才不是说咱三号楼没得着现金，是因为我俩之间有矛盾吗？
2: 就是，楼长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这么一说，叫我们怎么过年呢？
4: 今儿个呀，你要是不当着大伙的面把我俩矛盾给解决了，我就上你们家过年去。
2: 对，
0: 那你们俩敢不敢当着朋友的面把你俩的矛盾说出来？
2: 说就说。

0: 媳妇儿，没法哄孩子。你说这可多急人啊！
1: 那你俩联起手来，谁帮我找个媳妇儿呗？
2: 大伙听听，他也不怕大家笑话他，一说正事儿，他就说他没媳妇儿。说正题儿、
3: 哎，你赶紧给我俩解决矛盾呐！
2: 是啊，
1: 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他俩磨叽老半天，这是啥矛盾呢？唱歌了，敲盆了，嘎巴嘴，翻眼皮了，这也叫矛盾？三姑，给我点面。
2: 不行，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必须把话说清楚，我咋捅他猫腻了？
1: 行，
3: 那你把话说明白，我和谁像黄色小恋人了？
1: 算了。
3: 再说了，就这小模样，值得我一恋吗？
1: 哎，你俩吵架能不能不带上我？
2: 他是胡说八道！
1: 哎呀，注意礼貌！
3: 你他妈不讲理！
1: 你当心身体！
2: 你没啥了不起！
1: 有本事就比一比！
3: 我和你没完！
1: 我当裁判员，我这不挑事吗？这不是。

0: 没气儿了，
1: 你才没气儿了呢！
0: 三姑侠没听我说，你说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千万别再闹也别再吵了。你们平时都说我缺心眼，那我都是为了啥呀？我真想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一看。其实我自己心里头明白，这楼长根本不算个啥领导，说白了就是浇花剪草扫楼道，组织联欢出个黑板报，换个灯泡修个下水道，人家两口闹离婚闹得我两宿没睡觉，起了一嘴大火炮。那么我都为了啥呀？我不就是希望咱们三号楼所有的邻里之间都能够亲亲热热热热乎乎，处得要像一家人，那大家该有多开心，你俩说是不？
1: 我
0: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和心马和套，鸭子和群呱呱叫，只要咱中国人和起心，谁爱乱套谁乱套。不行不行，一般一般。
2: 楼长，你看、啊、我俩也和好了，
1: 你也别再烦恼了。
2: 你30多岁，也老大不小了，
1: 往后我们俩合计着给你找个大嫂。
0: 你不找不找？
1: 找吧。
0: 不要不要。
1: 要吧。
0: 我大小也算个领导，一天正事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那什么？最好找个漂亮点的。那拜托了。那、no. 在座的朋友们，拜托了。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志明、黄族民为您呈现相声《夸住宅》。马志明一见到黄族民就使劲吹捧，说他家底厚实，良田成片，金银成堆，连私塾先生都上门授课，宅院恢宏大气，满屋名人字画，如同王府一样。可仔细一听，东跨院厨房连着茅房，西跨院茅房挨着厨房，这又是什么格局？说到后面更加荒唐，各式各样钟表数不胜数，长辈出门挂得满身都是，走起路来还叮当乱响，就连旁边的当事人都听不下去了。大户人家的排场真有那么夸张吗？这到底真心赞美还是满嘴跑火车啊？听完咱们自有分享。
3: 说相声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4: 哎，形式很简单，
3: 做一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4: 那可不，
3: 首先说吧
4: 啊，
3: 口齿要清楚，
4: 哎，脑筋还得快，
3: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4: 哎，是得有点文化。
3: 哎，你就不错。
4: 谁？我啊，
3: 我很喜欢你。
4: 还喜欢我？
3: 黄族民
4: 啊。对，是我呀。
3: 高
4: 高什么呀？
3: 您的文化水平高。
4: 哎，您这是捧我？
3: 不是捧
4: 啊，
3: 不是捧。哎，在我们这些演员里头
4: 啊，
3: 您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
4: 还高什么呀？
3: 反正我听说呀，
4: 嗯，
3: 各位可能不了解。
4: 什么呀？
3: 这黄族民呢，
4: 我
3: 家里有钱。

0: 豹子成刀，嘿，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好嘛，全打起来了，和尚。啊，
0: 不对了，
1: 成仇像话吗？兄弟们和美。
0: 哦，对对，兄弟们和美。
1: 哎，对喽，
0: 你们家上辈啊，老哥仨。
1: 哎，倒是。
0: 你父亲行二，
1: 行二。
0: 你大爷为人忠厚，
1: 哎，
0: 你三叔很诚实，
1: 是
0: 你父亲老实巴交，
1: 没错。
0: 这哥仨那关系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 对，忠厚传家呀。
0: 甭说亲哥仨了
1: 啊，
0: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 不，
0: 他们之间跟你，
1: 说清楚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0: 差不多就行。
1: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说准了，
0: 妯娌。
1: 哎，对，妯娌。
0: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1: 哎，
0: 跟亲姐们一样。
1: 就是。
0: 而且你们是一大户啊。
1: 嗯，
0: 一大户，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0: 大家庭啊。
1: 就是，
0: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够不上了。
1: 怎么呢？
0: 没那么些人了。
1: 哦，人口少了。
0: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 是，
0: 你三叔没小孩，
1: 对对对，
0: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哎，不过当初啊，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
1: 不是一个，
0: 这你不知道吧？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
1: 嗨，
0: 俩，嗯，你别看生这俩呀。
1: 嗯，
0: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 哦，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卵生。
1: 对，
0: 这在医学界有个统计啊。
1: 什么叫卵生啊？卵生像话吗？
0: 双胞胎嘛，一对双伴嘛，这
1: 双胞胎那叫卵生。
0: 哦，对对对，卵生，对，卵生，
1: 对。
0: 哎，我记得好像有个卵生来着，
1: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0: 你说这个，这就明白了，生了一对儿。
1: 哎，
0: 当初啊生俩，
1: 生俩，
0: 后来糟践一个，
1: 哎，
0: 知道吗？剩你自个儿了。
1: 你就听他这路话，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天请地，一棵苗。
1: 哎，三门就收我一人吗？
0: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1: 嗯，
0: 你想想，能不剩你吗？
1: 那当然得剩了。
0: 老哥仨拿你呀，
1: 嗯，
0: 简直就当活宝啊，
1: 就这么爱我呀。哎呀，
0: 老哥仨拿你呀，当心尖儿，
1: 疼我吗？
0: 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1: 就这么宠着。
0: 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好，好嘛。
0: 不是，老哥仨如同懂吗？
1: 好像，
0: 哎，如同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1: 行，甭这么形容啊。
0: 再说你母亲吧。
1: 哦，我妈，
0: 你母亲更疼你了。
1: 啊，那当然了。
0: 她小时候啊，
1: 啊，
0: 这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1: 哦，
0: 自己说要准买，不心疼钱。
1: 哎，就这么宠着，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嗯嗯，
0: 老怕你不长命。
1: 是，
0: 就为了养活你。
1: 怎么着？
0: 你妈找了一和尚。
1: 好，
0: 这和尚30多岁。
1: 不像话啊。嗯，我妈找和尚干嘛呀？
0: 不是把这和尚请家了呀。啊，请个和尚，你算他徒弟，给你剃头留小辫儿。
1: 哦，
0: 什么跳墙和尚。
1: 哦，知道了
0: 啊。
1: 那认个师傅，12岁跳墙。
0: 对，
1: 嗨，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 哎，那时候都信这个。
0: 不光找一和尚
1: 啊，
0: 还找一老道。
1: 对，
0: 嗯，
1: 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0: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戴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1: 可这不多余吗？
0: 后来又找了一喇嘛。
1: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0: 你妈信这个呀？都找来了。这喇嘛僧还真行啊。
1: 嗯，
0: 喇嘛僧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1: 还有外国名字？
0: 外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叫比什么多尔。
1: 嗯，
0: 比钱多尔。
1: 笔钱。

0: 鞭子多俩耳朵。
1: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
1: 行了行了，打住吧。行，不像话，越说越没边儿了。哪儿的事儿？这都是我在哪儿认过师傅，什么时候念过经啊？这不胡说八道吗？
0: 外国名字有没有？
1: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
0: 啊，
1: 我就叫黄族民。
0: 黄族民，
1: 对了，
0: 这名起得好，
1: 好吧？
0: 这谁起的？
1: 我爷爷起的。
0: 哦，你爷爷起的？
1: 哎，
0: 你爷有学问，
1: 有学问。
0: 你爷爷做过官，
1: 做过，
0: 中过状元，
1: 没错，
0: 状元公。
1: 不是，不是
0: 啊，
1: 进士，
0: 进士，
1: 进士。
0: 你爷爷进士，
1: 进士，
0: 老戴眼镜
1: 没？近视眼呐，
0: 这
1: 像话吗？科举的进士。
0: 反正你们家上辈
1: 啊，
0: 老皇家上辈，
1: 嗯，
0: 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 哎，这倒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呵，他父亲名字没人不知道
1: 哦，都知道。
0: 你爸爸叫黄世，叫黄什么人？
1: 黄世仁、
0: 啊，黄世仁，对。
1: 你爸爸才叫黄世仁了，
0: 不对，说错了。
1: 你爸爸才黄世仁
0: 了，说错了，黄善人
1: 啊，这还差不多。
0: 善人，
1: 哎，对，
0: 而且呀，他还有一外号，
1: 叫什么呀？
0: 叫黄半城。
1: 这黄半城是怎么意思？
0: 不明白吧？
1: 没听说过。
0: 在你们老家呀，
1: 啊，
0: 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1: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哎，
0: 这么着，今儿我夸夸你们家那所住宅怎么样？
1: 哦，我们师弟住那房子。
0: 哎，
1: 好，
0: 咱说说黄家大住宅啊。
1: 你听听黄家大住宅
0: 那房子啊。
1: 好。
0: 要说你们家住的这所房子啊，
1: 啊，
0: 那真是远瞧啊，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1: 您听听，
0: 近看你们家，
1: 嗯，
0: 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1: 多棒！
0: 那房子的格局，
1: 像话吗？像话吗？有这么比划的？这不蛐蛐过箩吗？这是房子吗？
0: 这么老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我
1: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有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嗯，
0: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 哦，
0: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1: 嗯，
0: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不错。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了个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进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1: 好，
0: 四个斗方写的，
1: 不对。不对，高搭天棚才一尺二，我们家都得爬着走是吧？
0: 矮了，净矮了，矮了矮了矮了矮了，
1: 像话吗？
0: 二尺二，
1: 哎，对，二尺二，
0: 二
1: 尺二也不行，猫着腰也过不去。
0: 二尺四，
1: 二尺，你别对付行不行？
0: 二尺几？你说二尺几？
1: 什么叫二尺几？高搭天棚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高了两块啊！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哎，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
1: 有
0: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好，
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合着我们家全是直肠子，吃完就得拉是怎么着？
0: 应当怎么着？
1: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啊，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1: 嗯，
0: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不错，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听了吗？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对对对，
0: 有唐伯虎的美人，
1: 有
0: 米元璋的山水，
1: 是
0: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鱼皮轿，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哦，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本景碧玺的九桃，方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1: 好。
0: 我告诉你，
1: 哈哈，
0: 要讲代表，
1: 代表，
0: 代表，谁也代不过你爸爸，
1: 是吗？
0: 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 戴个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他怎么戴的？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锥、银三锥、双卡子、单卡子、物理文、亨德利、欧米伽、劳莱克斯、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伊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古鲁钟，嘴里还叼着一块石英电。

0: 子表未曾走路，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钟表铺搬家。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说唱脸谱谢金。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的专辑 In Brazil 发行，同时作为电影《英雄本色三》主题曲惊艳亮相。梅艳芳独特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 Julio Iglesias 鸽子

这首曲子由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在过去100多年中，这首歌被不同国家的歌手录制超过1000个版本，是音乐史上录制最多的歌曲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流行全世界的歌曲之一。 Julio Iglesias， 鸽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天路韩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

0: 下去。
1: 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罗吉镇李碧华神话。这首歌是琼瑶电影《梦的衣裳》之中的插曲，由琼瑶本人作词，左宏元作曲。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饱含着一份欣喜与笃定，宛如神话一般美好。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黄安《样样红》。

黄安样样红。曾经少年时觉得世界就在脚下，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自信能越过龙门，开启不凡人生。可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只是太匆匆，那些肆意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听这首歌才明白青春的珍贵，也懂得了人生的无常，只盼往后的日子能珍视当下，不负时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太阳岛上》。

经典词句，字里行间充满了文学美感，使歌曲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潘越云《几度夕阳红》，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含苞欲放的花，梁波罗。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合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2集。
1: 新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国歌。1911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拱金瓯》。可是，这首清政府的国歌出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了。中华民国时期，青云歌中华雄踞天地间曾被当作国歌，这些国歌都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起着维护集权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主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了中国军人杂志，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无词谱作者，歌词就有一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又加上齐奋斗三个字，在大革命中被广泛传唱。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国民党决定以这首歌为国歌。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代国歌歌词，曲仍然是国民革命歌的曲子。1943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这首歌也就成了历史。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组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规定，在每个代表团入场时都要奏唱该国国歌。这该怎么办呢？由于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国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用抗日战争当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国歌。有代表团成员提出，我们是代表新中国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表述，觉得不妥。后来由郭沫若执笔，把这句歌词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改了一句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作为临时代国歌，在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场上奏响了。

代表团回国之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大家讨论开国大典上演奏什么曲子，有的说德国的阅兵曲铿锵有力，节奏感好，可以用；有的主张既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是用苏联的曲子比较合适；还有一些人认为新

中国的开国大典还是用中国自己的乐曲好。当这些意见汇集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自己的开国庆典当然要用我们自己的曲子奏我们新中国的国歌。这样在征集启事上就有了关于国歌的一项，国歌歌词应注意中国特征、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远景，现用语体不宜过长，歌谱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是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需用五线谱。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曲谱694件，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有部分学者、艺术家、党内高级干部也纷纷投来稿件。来稿区域包括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尚待解放的地区，海外华侨也纷纷投来国歌词曲稿。来稿数量以北平、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居多。郭沫若也写了一首应征国歌歌词，题为《新华颂》。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乐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国歌的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审阅和筛选。但是由于国歌毕竟是一次文学创作和音乐创作，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胜任的人少之又少。经过第六小组的商量，决定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再小范围征集一次，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周恩来一直有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7月初，他在审批征集启事时就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放映之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许多仁人志士高唱着这个歌曲，投身到抗日杀敌的战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在抗战中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图腾。画家徐悲鸿的想法和周恩来不谋而合，他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为国歌。在9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对国歌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1: 各位代表，徐悲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2: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3: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田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5: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1: 我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5: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6: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7: 新中国要新国歌，展现新面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
1: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8: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了，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9: 任务工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9: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0: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在座的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代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经过一天的休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了重大决议的阶段。这一天的会议分两个阶段，前半段是大会发言，共有25位代表发言，其中有7位少数民族代表。会议的后半段是表决，通过了下列重要的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上述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下午，当代表们走进会场时，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已经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红底黄星，庄严美丽，它是我们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象征，在世界上它会代表着伟大与光荣。每一个身在一邦心在祖国的侨胞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上述提案后，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

动，经久不息。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做决定。下午4:40，工人腰鼓队进场庆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清华大学女学生汤明朗诵祝词，当读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全场掌声雷鸣，长达3分钟之久。这一天距新中国成立还有4天。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休会，各单位及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于今日下午分别举行会议。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国旗制法说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各地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情况。天津将举行30万人庆祝大会，号召市民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届时张灯结彩，悬旗鸣炮，理发刮脸，清洁整齐，做到全市欢腾鼓舞，焕然一新。为使保卫世界和平斗争日大会与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合进行，决定将原上海国际和平斗争日大会筹备会改名为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对筹备中有关各项问题皆做了详尽讨论。为表示上海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大会决定于盛大热烈的庆祝中举行示威与火炬游行。北京工人积极筹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与示威游行，华北公路局、电车公司、公共汽车修理厂、华北电业公司、自来水公司、建设局总工会、燕京造纸厂、京华印刷厂、邮政局、电信局、人民印制厂等企业工厂中，已由党政工团等各方面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筹备会进行编队操练演习，购置旗帜、灯笼、火把，准备以工人阶级英勇雄壮的行列参加全市的庆祝大会及提灯游行，估计当日将有50000工人参加大会与游行。庆祝第二日，各工厂均准备以各式化妆的秧歌队、歌咏队、讲演队等配合出动，做深入的宣传及庆祝活动。各工厂黑板报、大字报、壁报等油印、铅印刊物均纷纷赶出特刊。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通知各单位把印信、亲记、戳记、机关名称、牌匾、印章及一切文书用纸上的北平字样改为北京。

9月29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历时2.5小时，一致通过被

0: 称作人民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员名额、关于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大会还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为此，新华社还发表社论，社论说，这是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翁资格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完全符合与业已根本改变了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因此，我们完全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停止蒋廷福和其他国民党匪帮代表在大会上的一切罪恶活动，并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代表的代表资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经过多方反复修改，共同纲领获得政协会议一致通过，大会完成选举，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之后，军民合力修整天安门，静待开国大典的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3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3集，
1: 共同纲领被称为人民宪章，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对这个文件的最终形成，毛泽东、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人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1949年，从9月3日到13日，毛主席至少对4次草稿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改动总计有200多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了便条，便条上写着：“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他那里之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并在竖起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了1949年9月5日初稿的字样。9月5日晚上，毛主席修改后的稿本送去复印，不久又接到主席的便条指示：“乔木，今晚复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复印。”第二天，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又指示：“照此修改，印成小册子1000本。”他在改过9月11日稿之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6时左右交勤政殿齐彦明同志，但不要拆版。起草小组修改之后再印1000份。”总之，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印刷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的时间很少。9月3日的那张便条上，毛主席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仍表明了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着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对共同纲领付出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共同纲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在9月5日至20日期间，周恩来对期间的4次草案稿都做过精心的修改。这4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17日清样稿的修改，改动总计达到了100多处。此外，周恩来作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讨论了共同纲领，反复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年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葛志成回忆说：“周恩来呀，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最辛苦的一位领导人了。他不仅担任大会的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们反复地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对共同纲领再三地进行了修改。”据周恩来自己说，一直到9月7日，共同纲领出来的还只是一个初步草案，第三小组本身也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更没有提交常委会去讨论。为了慎重起见，在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之前，先把共同纲领草案发到各位代表的手中，发动大家来讨论。这种全体与会代表的讨论还不止一轮，而是经过了9月9日、14日2轮大范围的讨论之后，才提交9月16日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广泛的民主协商、人民的智慧和领袖们的智慧交融，最终产生了这部人民宪章共同纲领。这部代表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实现了中国人百年共和梦想的共同纲领，终于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郭乔木后来感慨地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地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节制禁律，为国献策，大胆地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啊。

9月3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休会，周恩来赶到中共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工作做了第一个安排。他对王炳南说：“从现在起啊，中央外事组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赴公函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进行了对国家领导人最后的选举确定，采用的是吴继明联记的方法选举，主席团指定60人负责监票。此次会议有选举权的代表578人，因海外华侨代表有2名名额没有补足，而实际参加投票的为576人。选举开始时，执行主席清点人数之后发放选票，主席台旁放着9个投票箱，投票之前执行主席查看了票箱，代表们分批地将选票投入箱内，投票结束之后，执行主席当场开启票箱并核对票数，然后监票人员分20组同时开票。开票结果表明，投票者无一人弃权，也无一张的废票。选举结束之后，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式，出席政协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3000人出席了奠基仪式。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6时举行的。在周恩来致辞之后，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纪念碑的碑文。典礼的最后节目是奠基，在举行奠基仪式时，毛泽东主席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先铲土，并表示他们对于先烈的崇敬。奠基仪式结束之后，代表们又回到怀仁堂。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闭幕仪式，毛主席和6位副主席在持久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宣布：“我们的会议已完满的完成，现在举行闭幕式。”朱德走到麦克风前，宣读了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最后，全体委员起立，军乐队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奏乐时，主席台上悬起了5星红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全国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3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国旗迎着太阳飘扬，映红了首都的街头。盛典的前一日，北京的街头迎着太阳一片红，许多门前插起了1幅、2幅、以至5幅的红旗，随风在空际飘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等着第二天的

十月一日凌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灯火通明。毛泽东还没有睡觉，他在修改开国大典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的第一天凌晨，毛泽东没有睡觉，想的是怎么样和平地解放北平，给共和国一个完整的首都。十月的第一天，他仍然没有睡觉，想的是怎么样昭告全中国和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真的就是这么的奇妙。太阳冲破地平线，一抹金黄洒向北京城，中南海的鸟儿开始唱歌了。这时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改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和几个笔杆子接过公告草稿，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公告的内容和进行外交辞令的润色。开国大典的黎明就这样拉开了神秘的面纱。从中南海的方向望去，太阳已经高挂在东长安街的上空，天安门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阅尽天下多少事，马上就会迎来历史上最庄严的时刻。为了这一天，天安门已经完全焕然一新。天安门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从结构上看，它与中国古代其他的城楼一样，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它的规模和气势之大堪称天朝第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城正门，500多年来都是举行颁诏大典的地方，是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由于晚清以后的持续动乱和年久失修，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和广场已经是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尘土飞扬。所以中央刚开始讨论开国大典在哪儿举行的时候，是有两个选址的，一个是西苑机场，一个是天安门。后来周恩来经过认真考虑并请示毛泽东同意，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为好。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还要经常地举行国庆庆典，所以天安门和广场可以成为新中国固定的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周恩来指示立即着手对天安门一带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清理和维修。结果还真的查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荣子和负责接管北平的各项具体工作。据他回忆，在三月的一天，他接到后勤接管部的报告说，在天安门城楼下有5个门洞，除中间一个敞开之外，其他4个都是封闭着的。打开一看，里面

0: 叶剑英想得很全面，他要求了解存放这些炸药的目的。荣子和通过联合办事处找来了一位了解情况的傅作义部的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军火炸药放到天安门的城门洞内。那个军官爽快地回答，嘿，俺们知道你们真要攻城也不会炮击天安门和故宫，所以呢放在那儿它最安全呢。荣子和听完不敢大意，立即要求部队把整个故宫全部仔细检查一遍，每个房间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参加检查的解放军官兵知道问题重大，检查得非常仔细，还调用了国民党留下的当时很先进的仪器设备来检查，确认天安门、故宫和整个广场附近的所有建筑都安全之后，叶剑英和检查部队的领导们这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安全隐患排除之后，主要工作就是清扫、修缮和装饰了。由于荒废多年，城楼上的灰尘可以把鞋子陷进去，城墙上的红色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斑驳不堪。今年留下的步枪、机关枪子弹的弹洞，还有厚厚的一层鸟粪，以及乱窜的不惧怕人的老鼠，就连城楼顶上的琉璃瓦上也长着一尺多高的蒿草。从城楼上再往广场看去，广场地面坑坑洼洼，长满了杂草，垃圾成堆，苍蝇成天，臭味熏天。故宫城墙之外，天安门的马路两旁也全是垃圾，昔日涓涓清流的金水河河道淤塞，成为了一个个的臭水坑。不光是迅速修整和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个整修之后怎么保障安全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决定还是用解放军来承担清理和整修的主要任务，地方群众可以配合参加。叶剑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下令驻北平的部队抽调精干人员抢修天安门城楼、广场和故宫的部分住房。部队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几百辆汽车，每天轮换着打扫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卫生。地方上北平市的机关干部、青年团员、工人们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参加清理工作，青年团员一共来了数千人，整个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有10000多人，他们都是自备工具来参加义务劳动的，每天连续不停地干，突击填平了广场上的坑洼，开辟了1.7万平方米的广场，挖走了金水河里的垃圾，重新疏通了金水河河道，每天上百辆汽车的垃圾运到郊外，同时请出专业工匠修整天安门城楼。解放军战士则把城楼上琉璃瓦顶的蒿草都拔掉了，一直干了2个多月，直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才算把天安门城楼修整好，把天安门广场铺平，把广场的周围的垃圾全部的清理干净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

0: 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你好，没有猜忌争执，选择信任江初寒，因为江初寒主动和前妻理性沟通，大方得体的处事方式，让你好心中踏实。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2到第33集。
6: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新生。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7: 第32集。你好被江抗军奇特的脑回路给惊到了，他紧张地拿起水杯喝了口水，重新组织好语言。
8: 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单方面向你爸爸表达了爱慕之情，你知道的，谈恋爱这件事情得两个人同意才行啊。你爸爸他还没回复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7: 小孩摇了摇头，很是费解，似乎有些沮丧，有些遗憾。你好暗笑，冲杯奶茶递给他，热腾腾的奶茶满屋飘香，小家伙握在手里暖烘烘的，又不能喝，太烫了，急得吹了又吹。江抗军的表情捉摸不定，一时眉头紧皱，一时舒展微笑，继而有些难过， 忽而又仰着头，像是什么奸计得逞，看得你好越发困惑。终于他跺了跺脚，极为惋惜地说，
8: 哎呀，我本来还想将来我长大以后跟你结婚的，但是我长大了你肯定就老了，白头发还长皱纹什么的，到时候也不般配啊。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找个同龄人吧，你就留给我爸了。
7: 这个决定做得十分艰难，他恨恨地说，
8: 他这个人啊，虽然没什么优点，但是呢，我会监督他多学习多进步的，我同意你们的婚事。
7: 接着江抗军突然改口说，
8: 妈，妈妈，请你以后好好爱我呀。
7: 倪浩完全没想到剧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值陶依然抱着束鲜花进了病房，这脆生生的妈喊得她差点丢了魂儿。倪浩羞得满面通红，结结巴巴不知该作何解释。陶依然咳嗽两声，将一袋子外卖和鲜花放在桌上说，那个游云给的。
8: 啊，谢谢啊。
7: 倪浩把鲜花抱在怀里，到底是游云了解自己。住院的日子太过无聊，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让人心情大好。旁边的江抗军突然打了个喷嚏，倪浩想起来了，
8: 啊，我忘记你对花粉过敏了。
7: 拿起花便要往床对面的柜子里放。小抗军疑惑说，
8: 我对花粉过敏？谁说的？你爸呀。
4: 上一次倪浩找江楚涵复查，有位患者送了江楚涵一束非常昂贵的花，江楚涵说江抗军过敏，转送给了自己。那小藤筐装着的鲜花，倪浩特意从网上查了价格，至少在300块钱以上。那么好看的公主香、桃红玫瑰、洋甘菊，他放了半个多月都没枯萎。
8: 哪有，谁造谣啊，我才不过敏呢，是有点鼻炎，刚才鼻子有点痒。
4: 倪浩心中一动，那这么说来，那一天江楚涵是找个借口把花送给自己的。正在暗喜当中，见陶依然狐疑地盯着自己，赶紧转移话题，
8: 啊，游云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近我生病都顾不上他了，你可得好好对他啊。
4: 陶依然似有些感慨，好久才回道，
7: 我们还在重新了解中。
4: 接下来两个人沉默很久，空气中的氛围非常的诡异。
7: 你好想说你别听江抗军乱喊，但又觉得也许人家没放在心上，自己这一解释倒是此地无银了。江抗军就不一样了，江楚涵有的时候忙，科室里的几个人经常自告奋勇地帮他接孩子，江抗军跟谁都混得熟，尤其是陶依然，坦克游戏打得比自己好太多了，简直不要太崇拜。小家伙嘻嘻笑着把薯片递给了陶依然，
8: 哎，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你可以叫她师娘。
7: 你好吓得咳嗽不止。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事，江抗军你不要乱说。我怎么乱说了，都是实情。哎，对了。
7: 他拍了拍手，从口袋里掏出个漂亮的小发卡递给你好。
8: 这是我用积分在班里专门给你换的，喜欢吗？在班里表现好，比如站队直、举手回答问题、打扫卫生干净，才能各得2分。我可是用了50几分呢。
7: 说完，邀功似的等着倪浩夸奖。那小发卡是一朵怒放的玫瑰花，镶满了亮闪闪的水钻。倪浩别在刘海上，转了转头。
4: 好可爱啊，好看吗？
7: 小孩满足极了。
8: 好看。妈妈，你要好好休息。我去我爸办公室写作业了啊。
7: 说完一溜烟跑了。这贼孩子叫妈妈怎么叫得这么顺口，你好一脸黑线。陶依然的面部表情

0: 非常丰富，多亏了自己有事没事往病房跑，否则这个天大的秘密情报不可能被自己率先知道。现在你好的身份并不仅仅是游云的闺蜜，而是师娘，必须对师娘多关心多尊重一些啊。想到这里，陶依然赶紧问，怎么样，有哪里不舒服吗？
1: 没有。
0: 啊，那好，那明早江老师给你换药。
1: 那个刚才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小孩跟我闹着玩的。
0: 陶依然一边嘴里客气地说着是是是，一边往外走，心中不以为然。那什么，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我啊。
1: 哎，陶依然，真的不是，你听我说呀。
0: 有什么事儿师娘尽管吩咐，江老师那里您一定多多美言啊，最近写报告写得我都快吐了。这事儿越发说不清楚，你好泪流满面。陶依然想，江老师果然是隐藏极深，手术台上说什么不许大家添油加醋，说什么患者对医生产生短期的感情是常有的事，可不是爱情。原来不过是嘴上否定，想搞地下情。姜果然是老的辣呀。
2: 早上八点钟，大夫们挨个查房，呼啦啦一帮人进来。你好的两位病友相继得到了主刀大夫以及身后的实习生的热情的慰问，唯独你好等到了快九点，才由隔壁的一位病友在门口过来喊了一声，
3: 十六床去检查室。
2: 你好半个头被纱布包着，像黑猫警长中的一只耳似的，听到有人叫自己，急匆匆地到卫生间整理了头发衣服，抹上口红，又觉得不合适太刻意了，手脚慌乱地擦掉，因此耽搁了几分钟。等到了检查室，江楚涵已经是一副极其不耐烦的样子了。江大夫早。
0: 哼，坐吧。
2: 江楚涵哼了一声，你好赶紧坐下。江楚涵的手中拿着酒精棉，解开你好头上的纱布，慢慢地沿着耳后消毒，又夹出堵在耳洞的棉球。你好目视前方，眼神游离，江楚涵轻轻地擦着。
0: 你很幸运，我们打开以后发现不需要植皮，听骨也没有太明显的破坏，可以达到继续使用的水平，所以也就不用换人工听骨了。
2: 你好鼓起勇气，遇到你之后我一直很幸运。你好能明显地感觉到江楚涵的手在空中一顿，忍不住低了低头，一根冰凉的手指挑着他的下巴，不满地说道，
0: 别动。
2: 哦，你好不敢再乱动，心如小鹿乱撞，要问问江楚涵怎么想的吗？检查室中只有他们俩，那帮实习生没在，倒是个好时机。正纠结着，江楚涵扶着你好的头重新缠了几圈纱布，说道，
0: 我们不合适。
2: 啊？你好气呼呼地转过头盯着江楚涵，哪儿不合适？江楚涵似乎有些慌乱，直到将头部包扎好打了个结才说道，
0: 很多地方你看的不过是事情的表面，我在你人生中最潦倒昏暗绝望孤独的时刻为你做了手术，你所说的喜欢我其实是移情。
2: 江楚涵说着将换下来的沾血的纱布倒入了垃圾桶，继续说道，
0: 移情你懂吧，多出现在心理医生和患者的身上，你因为这场病身心遭遇了极大的痛苦，这种短暂的心理现象基本在你出院后就烟消云散了。
2: 好吧，不但被拒绝还被否定了自己对他的真情。你好恼羞成怒道，你凭什么这么断定？
0: 在这个人生节点，你只是需要一场爱情，而不是真的遇见了爱情。好了，帮我去六号病房喊下十九床。

0: 倪好紧紧地盯着江初寒，想从他的神情中捕捉到一些细节，以反驳他刚才说的话。检查室的门却在这时候开了，陶依然、张静、蔡大勇陆续进来，见到倪好，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末了在陶依然点头的暗示下，齐刷刷地往边上站了站，异口同声道：“
1: 师娘好。”
2: 这声师娘好震耳欲聋，听得江楚寒虎躯一震。倪好又羞又气，看到张静对自己挤眉弄眼的，只好定定神，微笑道：“
0: 你们好，我跟江医生聊天耽误你们工作了吧，不好意思啊，我这就走。”
2: 倪好走到门口，余光中瞥见江楚寒一副被气昏了头的表情，突然一计升上心头。他看着张静无比热情地说：“
0: 哎呀，这位女医生你可真好看，又美又有气质。”
2: 说完凑到张静耳边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什么，只听得张静睁大眼睛不住地点头。江初寒带倪好走后，眯着眼睛问张静：“他说了什么？”张静看看陶依然，又看看蔡大勇，犹豫着说：“
0: 在这儿说。”“
2: 说。”“当然在这里说。”他江初寒行得正坐得端，有什么话是需要背着人的？只听张静说：“
0: 哦，刚才师娘说你平时工作太忙了，怕你不能按时吃饭，让我照顾着点。”
2: 陶依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都好到这程度了，还骗自己说不是他想的那样。还好关键时刻自己冷静睿智，赶在昨天先拍了师娘的马屁。
0: 江楚寒见解释不清了，气得把手中的病历一摔：“
2: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啊？八字没一撇的事情这样好吗？”
0: 江楚寒本想说已经拒绝了倪好，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伤人自尊。蔡大勇怯怯地举了举手：“
3: 江老师，我知道您想玩地下情，可您对我们来说亦师亦友的，我们又都是见证人，不该这么见外。谁说我要搞地下情了？”
0: 陶依然挠了挠头：“
3: 啊，不是地下情啊，那是要公开了。我就说嘛，人家江抗军昨天直接在病房里叫妈妈了，怎么还搞地下情啊？”
0: 原来是江抗军干的好事。江初寒头疼不止。
3: 江抗军的问题我回头找他，你们要是不想写报告，就别被我听到你们再在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听到了吗？
0: 三个人吐吐舌头：“嗯，江老师，我们不敢了。”“
3: 是是是，我们错了，都听您的。”
2: 唯有陶依然暗自腹诽：“江老师可真纯情啊，被大家多说了几句还不好意思了。”转念一想，这离过婚的男人怎么可能纯情呢？想来人家是刻意想和实习医生保持距离，还以为自己跟他那么熟了，没想到是单方面的热情，真叫人心灰意冷。
0: 翟娜和倪大俊虽然进不了病房，每天还是会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到护士站，隔着门口看管的护士草草与女儿见上一面，碍着有外人在也不好直接问，只能回家了在微信上聊上几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夫妻俩惦记着女儿的病，也惦记着女儿的心挂在了谁身上。自从翟娜被江楚寒治好了耳石症，便对江楚寒赞不绝口。倪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想了很久才说还没确定心意，要再观察观察。倪好总不能说自己表白被拒，回头两个人又多想，还是不告诉他们的好。
2: 对倪好来说，这一周过得不好不坏，每天江楚寒都会亲自给自己换药，有时倪好故意将头偏一偏，江楚寒的手指便会抬着他的下巴调整角度，那个动作江初寒做得太性感，每每弄得他脸红心跳，回到病房 恨不得一辈子不洗脸。脑海中无数次重放着江楚涵挑自己下巴时的场景，幻想着江楚涵是影视剧中的男主角，与他上演了一场浪漫又美好的情感大剧。你好，曾经在微信倾诉衷肠，反复强调自己绝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移情，他是成年人，不过是尊重自己的感受，勇敢表达罢了。江楚涵都没有回。你好，第一次追求人，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诀窍，感到十分受挫，只能偶尔分别和游云、侯丽丽吐槽。这俩人给出的建议完全不一样。游云觉得，既然对方拒绝了，那就应该就此打住，再执着追求未免太跌份儿。你好，如此优秀，什么样的人找不到？侯丽丽觉得，这俩人有门，好男怕缠女，什么短暂的迷恋、移情，明明是在鼓励，希望你好可以坚持的久一些。你好晕乎乎的，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0: 出院当天，给他换药的却是陶依然，你好有点失落。陶依然自然知道你好在想什么，好心解释着。
3: 啊，江老师今天有事儿，得9点多才能过来。你先回去收拾行李吧，等他来了，让他看看你的伤口。
0: 你好高兴地答应了，回到病房收拾好行李，等了快2个小时，10点半了，才从楼道里听到江楚涵那识别性极强的声音。想着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你好提上行李箱，慢慢地走到护士站，见江楚涵正在和护士说话，便耐心地在一边等。江楚涵看了你好一眼，斜倚着护士站的桌子继续和护士闲聊。大概过了几分钟，见你好一直没走，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3: 你今天不是出院吗？怎么还不走？
0: 你好意外地看着江楚涵，我在等你看我的伤口啊。
3: 我不看。
0: 江楚涵果断干脆地说出了这三个字，转过头继续跟护士聊天。不看？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你好只得说，你看看呗，我都等了2个小时了。江楚涵站起身，奇怪地看着你好。
3: 我又没让你等。
0: 你好尴尬地看向陶依然，希望陶依然能帮自己说句话，没想到该死的陶依然捂着额头看都不敢看他。看来是陶依然自己出于好心擅自做主请你好留下来等的，没想到江楚涵如此不留情面。你好又不好说是陶依然让等的，当着大家的面，反正自己马上就要出院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既然江楚涵让自己难堪，既然江楚涵不回自己的微信，你好眼一闭心一横，决心逼他当面表态。江抗军说他根本就没有对花粉过敏，那天你为什么把花送给我？鲜花？江楚涵没想到你好突然说到这个，有点愣住了。那么贵的花，你谎称江抗军对花粉过敏送给我。江医生，我很难说服自己，你当时的举动不是因为喜欢我。
3: 我……
0: 江楚涵的眼神是闪躲的。
3: 我不知道花的价格。
0: 哦，你不知道花的价格，这个我能接受。那你为什么要撒谎江抗菌对花粉过敏啊？
3: 我……
2: 最近江楚涵连加了几天的班，只能拜托同事帮忙把江抗菌接到办公室，小家伙只要来医院就跑去找你好聊天，任凭他百般解释，小抗菌不知道是装的还是故意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叫你好妈妈。于是在江抗菌每天妈妈妈妈的叫声中，整个科室没有人相信他和你好的关系止于医生和患者。这贼孩子给予了你好远甚于自己的高度信任，凭借你好帮忙起草的父子同居协议， 在父子相处的过程中，贼孩子屡屡牵制着江初寒，让他十分恼火。郁闷的是，江初寒恼火的原因不在于你好的帮忙，而在于那份协议确实很有道理。江初寒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多次想调整自己的言行，想要占据主动，但贼孩子熟练运用协议，屡屡赢了他。对你好，江初寒又气又佩服。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人到了一定年纪，最难得的是心境安宁，远离纷扰。故事里的男女主在经历感情挫折、生活压力与职场奔波后，慢慢沉淀自我。小说女主你好，温柔有力量；小说男主江初寒，克制且深情。他们彼此相伴，远离尘世烦扰，活成了成年人最向往的松弛安稳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闲暇的时候，江楚涵你好和孩子会结伴短途出游，去看风景，去做手工，像一家人一样相伴相处。温馨的画面让他们三人彼此都心生了安稳与幸福的感觉。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5: 第33集。这些日子，江抗军有了明显的变化。父子虽有争吵，可他学习更主动了，话也多了起来，不再沉迷于游戏。你好给江抗军开的书单，他认真地读了大半，连上厕所都要带着书，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亲子关系更和谐，两人开始真的像父子，彼此有了挂念和良性的沟通，有事一起商量，家也更像一个家。而江楚涵也越来越像一个从不及格线慢慢跑过60分又继续向上爬，想要获得优秀卓越成绩的爸爸。你好讲座时的样子可真迷人，在漫漫育儿路上艰难行走的一位位家长用看偶像的目光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和幸福。你好笑的时候那么甜美，连他的心情也跟着变好，出门诊时对患者都少了些刻薄。连孔成波都惊讶于这段时间关于江楚涵的投诉少了2/3。你好对江抗军那么有耐心，完全把他看成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而这正是他从未曾正视过的。你好被劈腿以及被差点成为他老公的那个人百般羞辱时，仍保持着很好的涵养和风度。你好喜欢他，你好害羞时脸烧得通红，却有着连很多男士都不曾有的飒爽和勇敢，当着实习生的面向他大胆表白。他是那么纯粹清澈美丽睿智高贵大方，在育儿甚至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你好是江楚涵的老师。除非江楚涵是块木头，才会面对这样的女生不动心。他找了个最荒谬的借口，把那束花送给了你好。不是没看到你好的惊喜和慌乱，因为闪进电梯的江楚涵比你好更加的手足无措。可江楚涵凭什么 凭什么得到你好的爱呢？与刘杰离婚后，周遭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的大有人在，介绍人拍着胸脯打包票，说什么不像离婚女人会被戴上有色眼镜看，离异的男人很吃香，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更知道如何疼老婆，哪怕带着孩子也大受欢迎。介绍人越是这样说，江初寒越是保持着清醒。科室里有个离了三次婚，上周刚又新婚的1977年出生的男医生，新娘子是个90后的小姑娘，长得甜美不说，性格温和大方，来医院发喜糖时很是引起一阵轰动。她当时正和陶依然说话，听到旁边的护士长胡元叹了口气说，
6: 哎，这个世界啊，对女人真是不公平，凭什么你们70后男人离异就可以轻松找到比他小很多甚至是90后的老婆，而女人却只能往上找，70后的女人只能找60后50后的老男人。
5: 江初寒无心地说了句，也不见得吧，毕竟还是少数。
6: 怎么会是少数？最近啊，我正在给女儿张罗相亲呢，进了个相亲群，你是不知道，男方但凡有房有车，哦不，甚至是没房没车的都挑剔得不得了。我女儿1988年的，一个1979年的离异男硬是嫌我女儿岁数大，我还没嫌他老呢。
5: 江初寒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他又说，
6: 那个离异男还带着个孩子，干嘛呀？我女儿嫁进门就当后妈呀，还要求女生孝顺懂得持家。哎呦，您这是娶媳妇呢还是请免费保姆啊？真会算计。
5: 他正说着，旁边的小护士捅了捅他的胳膊，瞟了眼江初寒，冲他使了个眼色。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当即脸色苍白，对着江初寒不住的摆手，
6: 哎，江主任，我不是说您啊，真的不是说您。
5: 江初寒其实还真没往自己这块想，护士长一解释才似有所悟。
6: 不能否认，护士长说的的确是实情，当今社会存在着大量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职场、婚恋市场、家庭、育儿，每个方向展开都够说上几天几夜的。江初寒当时还摇头，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偏要找个离异的比我大的女性。
6: 他说的并不是玩笑话，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当然好，恋爱结婚自然是你情我愿，可对人家真的公平吗？年龄、阅历、智识相当，灵魂碰撞激出的火花，这对江初寒来说更为重要。当然，也不是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就不能和她碰撞出火花。也许正是那一刻，江初寒才开始认真思考起关于自己和倪好两个人在一起的可能性。有个鼻科大夫就曾经跟病人闪婚，婚姻生活持续不到一个月就离了，没多久又和另外一个病人爱得死去活来，这一次持续的久了些，3个月。该大夫每次都激情澎湃，嚷着这是真爱，爱的时候有多奋不顾身惊天动地，结束的时候就有多灰头土脸狼狈不堪。那个时候江初寒便坚定地认为，所有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感情都是移情罢了，所以他拒绝你好的主要原因确实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治病救人不过是医生的本职工作，他不想贪功。此外，你好正年轻，有着大好的前程，不论是事业上的还是未来的感情婚姻生活，江初寒相信你好一定会继续大放异彩，而不是受困于大上他足足8岁还有个熊孩子的离异的自己。你倒是解释啊。
5: 见江初寒久久不

0: 说话，倪浩干脆上前一步，两人不过一拳的距离。江楚涵后面便是护士站的弧形柜子，逼得他的脚直抵在柜子上。他转过头，不敢看倪浩，却与旁边的陶依然来了个对视，正愁没地儿发泄情绪，怒道：“这么闲？”柜台后的两名护士彼此对视一眼，乐不可支地等着看好戏。远远的，孔成波朝这个方向走来，待看清他旁边的人是倪好时，还加快了步子。
1: 江楚涵不想被孔成波当倪好的面打去，一时情急，说出了可能他这辈子说过的最后悔的话：“
0: 我当时给你花是看你可怜，生病又被退婚，想给你些鼓励。对，给你些鼓励。”
1: 说完，江楚涵就后悔了。倪好适才亮闪闪的眼睛瞬间失色，像被江楚涵亲自按了 off 键，面如死灰。江楚涵装作没有看到，敲了敲桌子：“
0: 下周记得复查，我有事先走了。”
1: 他转身便往办公室走，电光火石之间，他的胳膊突然被倪好抓住。倪好一个箭步上前，垫起脚，双手捧住江楚涵的头。江楚涵一个趔趄，没有任何防备地低了低头。待反应过来时，他的唇就已经紧紧地贴住了倪好的唇。
0: 倪好的唇又软又柔，像带着晨露的水晶樱桃般甜蜜滋润。江楚涵惊骇的眼睛要掉出来，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全部融在这温暖的一吻中。作为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此刻的江楚涵却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连挣脱他的力气都没有。望着倪好眼中满是藏不住的得意和骄傲，心脏某个柔软处被狠狠地击中。鬼使神差的，江楚涵的双手不受控制地想要抚上他的双肩，想要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然而沉迷只是刹那，余光中瞥见越走越近的孔成波，他慢慢地收回了手。可即便这样，江楚涵仍做不到主动推开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秒，三秒，十秒，也许更多，倪好终于松开了他，但眼睛仍直视着他，没有任何畏惧地真诚地说：“
1: 我刚才确认过了，不是移情，不是短暂的心理现象，我是一门心思地喜欢着你。你现在可以想一想，对我到底是同情还是喜欢？如果你还拒绝我，那我就真的放弃了。”
0: 江楚涵愣住了，在倪好如此真诚大方勇敢的告白中选择当众坚持拒绝他，是江楚涵有生以来做出的最难的选择。但也可能，江楚涵默念着，也可能是自己做出的对你好最好的选择。对不起。
1: 还是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答案，你好忍住眼泪，再抬头时已经重新扬起了一张笑脸，大方地冲围观的包括孔成波在内的几位医务人员点点头，拉着拉杆箱慢慢地走进了电梯。居然还能笑出来。电梯右侧的小镜子中，倪好默默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镜子里的自己面容忧伤，像是一个失去了最珍贵礼物的小女孩。从小到大，爸妈宠着她，她要任何东西，不，甚至是她都还没有开口，只是目光在上面多停留了几秒，只要不涉及大原则问题，爸妈，尤其是倪大俊，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她。漂亮的公主裙 芭比娃娃，带蝴蝶结的毛茸茸的靴子，有着宝石般眼睛的布偶猫。唯独有一次，那个时候你好才5岁，爸妈带你好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看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时，你好突发奇想，吵着闹着要爸妈买一只熊猫宝宝带回家，奈何倪大俊宅那好话说尽，承诺给你好买一堆熊猫公仔，讲了一堆道理，他仍然又哭又闹。最后倪大俊两口子的好脾气被耗尽，倪大俊直接抱着你好出了基地，甚至没有买一只玩具公仔。那是你好头一次遭到不容任何商量的无情拒绝，也是他第一次明白，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争取，不是你多么激烈的表达想要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比如大熊猫，比如渴望心仪的人也喜欢自己，渴望那个人对自己也有着同样炽热的爱。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追求一个人的秘诀就是胆大心细不要脸，恋爱时谁还要脸呢？同江楚涵表白时，你好默默地念着这句话，比起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幸福，不要脸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亲吻能让他心动，开始正视他的告白，让那个人改变心意同意与自己交往，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不，反正手术已经做完，大不了就换家医院复查，以后永不相见。江楚涵长那么帅，医术那么高，能亲到他也不亏。你好闭上眼苦笑着，江楚涵说对不起，看来以后确实只能换家医院复查了。
0: 午休时间的医院大门口，人群还是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是刚看完病，有的则是在等待下午的开诊。有人群，便有商机。有些小商小贩，于是就在医院门口外的这条街上摆起了小摊位。卖水果的，卖鲜花的，卖小玩意儿的，可谓是应有尽有。江初寒吃过午饭后，准备到医院外面散散步，溜达一圈。刚出门口，看到乱哄哄的景象，江初寒不禁皱了皱眉头，想要快速离开这个热闹之地。就在他迈开大步加速前行时，他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慢慢地靠近一个正蹲在地上买水果的女人。那个女人正在跟摊主讲价，对于身后的男人浑然不觉。就在江初寒还心生疑惑的时候，那个年轻男人以极其迅捷的速度，极其轻巧娴熟的技术，拉开女人的挎包，取走了手机和钱包。
2: 住手！
0: 江初寒大喊着，大跨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小偷。那小偷一抬头，一脸的惊愕。那个女人也随即转过身来，盯着江初寒，更是惊愕地说道，
1: 江医生，怎么是你啊？
0: 他再一看小偷手上的东西，忍不住大叫，
1: 哎，我的手机，我的钱包啊！
0: 小偷试图挣脱，却被江初寒牢牢地抓住。
2: 快把这位女士的钱包和手机还回去！
0: 江初寒怒喝。那女人气呼呼地嚷了起来，
1: 偷东西，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0: 说着一把夺回了自己的手机和钱包。江初寒继续怒喝，
2: 你这么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干点什么不行，非要干这些歪门邪道的。
0: 那女人也嚷嚷着，
1: 就是啊，你没妈吗？有妈，她是怎么把你养大的？怎么能养出你这么个玩意儿？这是丢尽你家的脸面。
0: 人群慢慢围拢过来，小偷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那女人接着又说，
1: 江医生，我是您的病人，正准备下午去找您看病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江初寒没想到一下子被人认出来，立即有些尴尬，手上的力道不禁松了下来。没想到小偷立即趁势打掉江初寒的手，冲出人群，飞也似的跑没影了。怕再引起人围观，

0: 及他手中握着的一把锋利的短刀。在江楚涵还没有更多反应时，这人便照着江楚涵的头上来了一刀，嘴里还念叨着：
1: 让你做事，让你做事，骂我妈，让你骂我妈，我看看你能有多牛。
0: 江楚涵下意识的双手护头，于是他的肩膀手掌又相继挨了两刀，鲜血汩汩流出，瞬间江楚涵就变成了血人。倪好的名下共有两套房产，都是他上大学时倪大俊早早买下的。他独居的小三居与娘家的房子隔着两条街，除此之外在郊区还有一个小别墅。当初倪大俊买的时候是看新闻说要在周边建个大学城，更有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初高中一步到位。这些年大学城国际学校陆续建起来，房价也一涨再涨，倪大俊十分得意。反正他和翟娜已经退休，他本想倪好出院之后全家都搬到郊区住上一阵子，等养好了再重新搬回市区，奈何女儿有自己的想法，倪好坚持要回自己的小三居。自从倪好去了人民医院做手术，这还是第一次回这个家。两次手术之后，他的身体多少有些虚弱，常常有气无力的，尤其大姨妈非常的混乱，十天来一次，每次来个两三天。和爸妈一起住，有人照顾确实是方便，但是两个人对他过度关心，过度期待，过度的唠叨，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尤其是对自己工作以及与江楚涵关系的关注，都让倪好压力重重。倪好不想在精神上增加多余的损耗，再说了，又不是做了什么大手术生活不能自理，他的耳朵早在出院的时候就拆了线，不像之前包了半个头，看上去一副开了脑做了极其惊险的手术的样子。除了在手术刀口的位置贴了纱布，能看出来他还是个病人，其他的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右耳也不疼也不耳鸣了，吞咽时也没有了异常的响声，听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2: 翟娜不情不愿的，但倪大俊多想了，他以为江楚涵和女儿已经郎情妾意，老是来家里约会什么的自然是不方便的。做父母的得是多糊涂，居然不知道要给情侣制造条件。年轻人嘛，当然要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他轻易便说服了翟娜，两人眉开眼笑地叮嘱女儿叫小时工过来打扫做饭，就放心离开了。倪好不明白为什么翟娜的态度逆转，但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细究，也许是怕他想起伤心事。家中的沙发、被罩、床单、桌布，翟娜连窗帘都给他换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倪好百感交集。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对倪好来说，却像是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竹，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众多混淆视听的流言已在会场四散传开，局势越发复杂难料，这场风波又会如何发展？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9集。
9: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0: 第29集。
11: 时候已经不早，会场上东一堆西一群的聚满了等待开席的士子，他们有的围住了远道而来的舍友，热心地打听战局新闻，有的呢挤在诗棚前命题赋诗， 津津有味的品评优劣。还有不少人眼见一时半刻还开不成会，就三五成群的四散开去，或访僧房，或寻古迹，或攀高阁，或抚清流。在这方圆不过20丈的小山丘上，一下子聚起了这么多方巾如服的斯文相公，一个个看上去都从容自信，气宇轩昂，早把那些从城里和四乡赶来进香的小民百姓唬得躲藏不迭，只远远地站着，探头探脑地朝这边观看。当冒香迈着轻快的步伐登上最后一级石凳，出现在会场上时，气喘吁吁的张明弼几乎赶他不上。
10: 茂香回头嘲笑地说，脚步不停，表情兴奋而活泼。
12: 喂，快点快点，区区几级石凳你就成了喘月的无牛了。
10: 张明弼绝望地挥了一下手，滴滴咕噜了一声，紧赶几步走到了茂香的身旁。此时几名知客立即迎上来，分外热情地招呼。

0: 茂先生，张先生，您二位可到了，一路上辛苦了吧，难得二位先生光临，真是不胜荣幸呢。这边请，请。茂香照旧愉快地微笑着，脚步不停地往前走，一名知客连忙抢上一步，把他们引到贵宾席前。正在来宾中间周旋应酬的李文连忙迎上来，满脸堆笑地拱着手说，哎呦，皮江公亮，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刚才我还嘀咕生怕你们不来呢。他呀是个白面长须身材魁伟的中年人，举止谈吐颇有长者风度，这次大会他也是主盟者之一。茂香大声地说，本社大会弟岂敢自外，何况又是二位社兄主盟，弟等更断无不来之礼。李文连忙摇着双手，社兄这等说可是羞煞小弟了，这主盟二字再也休提，倒是这次大会若非列位社兄鼎力提携，只怕呀定要落空呢。哎，舒张兄何必太谦，荒年兄岁，难为二位主盟居然把这千人之会张罗起来，单举这点魄力小弟啊便佩服得五体投地。惭愧惭愧，我们也是穷九牛二虎之力，欲罢不能，简陋之处列位社兄倒是不要见怪才好啊。对了，丁生刺猬他们怎么不见呢？哦，要来的要来的，如此盛会他们岂肯错过。
1: 彼此一一寒暄行礼后，那些先到的名流，书画名家扎一黄、合肥才子龚鼎姿、选文名家陈明夏，以及杭州登楼社的严氏兄弟、陆氏兄弟，还有别的名流，都纷纷围拢上来。于是大家又继续招呼、行礼、寒暄。张明璧照例地应酬着，一边忧心忡忡地留神着茂香，见他越来越兴奋，高声地说着，无缘无故地发出笑声，并且一再打断别人的谈话，张明璧就更加担心了。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过去关照一下的时候，茂香忽然朝他转过脸来。
0: 公亮，郑超宗大盟主迟迟不来亮相，这闹哄哄的，讨厌得很，我们不如到上边走走好了。他这样大声说完，就毫不客气地把正在同他说话的一位名流撇在一边，走过来硬拖着张明璧向白莲池走去。张明璧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小声地埋怨说，屁江，这怎么可以呢，人家正跟你说话。哼，管他呢，俗不可耐，连文章都未做通的一个腐儒，却自命什么大名士，我瞧着他那模样就讨厌。哎，我说皮江啊，你也需放宽点心肠才好，事已至此要擅自珍重。茂香的眉毛竖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圆圆。茂香猛地甩脱张明璧的手，我不想说圆圆。他怒冲冲地向前走出几步，又回过头瞪着眼睛，也不许你提他。张明璧噎住了，他皱起眉毛望着茂香迅速走去的背影，终于叹了一口气，闷闷不乐地跟了过去。
1: 茂香和张明璧的背影刚刚消失，吴应基、黄宗羲、侯方域、梅朗中、张自烈几个也来到虎丘，他们本来打算一早就到场，以便观察动静并监视鸡舍那伙人，但是由于一直不见陈真慧、顾稿前来会合，也闹不清他们去金坛请周彪、周中出面的事儿结果怎样，大家怕万一情况有变化联系不上，只得继续待在钱喜家里等候，一直等到心急火燎、叹气不止的时候，才得着陈真慧派人来传话，说周氏兄弟已经请到了，但是呢目前有急事，必须赶到半堂去，不进城了，让他们几个先上虎丘。大家听了虽然

0: 有点纳闷儿，但已经没有功夫深究了，赶紧出门。不过晚来了这么小半天儿，虎丘上舍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只是由于盟主郑元勋还不见到场，才耽搁着未曾开席。
1: 吴应基眼见时间紧迫，可是对会场上的情况还一点儿都不摸底，事先只估计杜林征和夏允仪远在北京，陈子龙现在浙江推官任上，大约都不会前来参加大会。但是目前千人石上除了李文之外，鸡舍其余的几个头面人物也一个都瞧不见，吴应基不由得心里着急起来。等赵丽的寒暄客套一结束，他就朝同来的伙伴们使个眼色，侯方玉等人立即会意地分散开，走到人丛中去了解情况。如今侯方玉、梅朗中、张自烈几个都走开了，吴应基则要留下来监视贵宾席的动静。黄宗羲四面张望了一下，也登上左边的石阶，朝三泉亭那边走去。
0: 由于钱谦益到底不肯出面干预今天的大会，这使黄宗羲十分失望，也十分扫兴。本来他满心以为，像这么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危、社局兴衰的大事，钱谦益作为东林元老，一定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啊！而且相信，只要他一出面，定能够制止这桩卑鄙的阴谋。当初，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黄宗羲才那么坚决地主张去请钱谦益，并不惜同吴应基、侯方域等人大吵了一场。谁知结果却事与愿违。朋友们知道后，虽然没说什么，可是黄宗羲却自觉脸上无光，特别是当他试图挽回一下面子，而详细地向大家转述钱谦益不能出面的理由时，侯方玉那种微微冷笑的表情，更是深深刺痛了黄宗羲。
1: 哼，你们只管笑吧，到时候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侯方玉气恼之余，这样暗暗地想：现在，黄宗羲独自走在用砖块砌成的路径上，微皱着眉毛，紧抿着嘴巴。由于意识到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较量只能靠自己和同伴们承担起来，他的心情反而不像前一阵子那样焦虑和烦躁了。是的，他们竟敢拿软胡子来做题目，真可谓利令智昏。软胡子是什么东西？一名死有余辜的阉党余孽，一个十恶不赦的卑鄙小人。何况上有钦定的铁案，下有士林的轻易，我就不信在今日的大会上真会有多少人敢公然附和他们的主张。哼，其实也不许穆老出面，定生他们去请周仲玉更是多余的。到时只要我振臂一呼，把是非厉害当中一摆，再搬出四年前的流毒防乱攻阶来声讨他们背盟毁约之罪，就保管能把绝大多数舍友争取到我们一边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自信地想着，黄宗羲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开始想象鸡舍的败类们受到自己言辞痛斥时那种沮丧、惶恐、目瞪口呆的模样，不由得露出快意的、胜利的微笑，脚步也更加轻快有力了。这样一直走到三泉亭，忽然听见有人高声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众人早已群情激愤，叫嚷着要找侯方域讨要说法，事态又会如何演变？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0集。
9: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0: 第30集，梅朗中正同大家嘻嘻哈哈地取笑这些谣言的荒诞不经，被他一喝，迷惑地问：“走，上哪儿去啊？”“找鸡舍的败类。”算账去。梅朗中吃了一惊，啊，算账？不是，眼下便去？怎么，你难道不敢？哎，敢，那么走啊。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说干脆点，你去不去？黄宗羲不耐烦地瞪大了眼睛。梅朗中显然不愿意马上就去，但是在黄宗羲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却不敢说出来，只是畏怯地问：“就光我们两个去啊？”
11: 黄宗羲沉默了一下，他当然希望眼前这帮人都跟着去，至少能壮一壮声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那几个朋友在一旁依旧装聋作哑，毫无表示，有一两个还悄悄地往后躲。
10: 哼，亏他们还自命是腹射君子，事到临头就是这样。黄宗羲冷冷地想，随即抬起头傲然地说道：“两个人又怎样？两个人照样对付得了他们，莫非还怕那伙丑类不成？”梅朗中趁这一档也镇定下来：“那还是等定生和仲老他们来了再说吧，要不也该先告知刺猬朝宗他们呀。”他说着挺直了高大的身躯。黄宗羲冒火了：“用不着管他们，用不着，你听见了没有？”他跺着脚说，但是梅朗中相当的固执：“不告知他们我是不能去的。”
11: 黄宗羲不再说话了，他狠狠地横了梅朗中一眼，扭头就走。刚刚走下亭子，他又突然折回来，一直走到梅朗中跟前儿，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
10: 你听着，从今起我们绝交。”
11: 他重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往亭子外去了。梅朗中显然没料到老朋友会来这一手，他不胜震惊地瞪着黄宗羲的背影，随后又求援地望望周围的人。当确信没有人能够搭救他时，他就猛地跳起来 发出一声哀叫，气急败坏地追了出去。张明璧尾随着茂香的背影离开白莲池，过了养鹤涧，走到了东塔院。这儿离开千人石比较远，游人稀少。张明璧沿着幽静的长廊往前走，正考虑怎样劝说茂香呢，忽然轰的一声，从一所僧房里传出一阵嬉笑，随即又响起了啪啪的拍桌子声。正附在窗棂上往里面窥看的茂香听见张明璧的脚步声，就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又招招手让他过去。张明璧莫名其妙放轻脚步走到窗棂下，茂香按了按他的脑袋，让他把耳朵贴在窗上，只听见一个怯怯的声音在里面说：
5: 哎，那么可是光着身子的吗？啊，那还用问吗？你也不想想，这种时候谁肯穿着衣裳啊？啊，你肯吗？
11: 又是一阵哄笑，听声音少说也有七八个人。张明璧愈加摸不着头脑。这时候茂香又碰了碰他，指着窗纸上的一个小洞让他看。张明璧把眼睛凑上去，这下看清了，原来房间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四个世子正围在一起打纸牌。当他们用巴掌使劲把牌拍到桌子上时，就发出啪啪的声响。另外还有两个站在旁边观战，其中正在指手画脚的说话的是个细高挑的儒生，长得相当秀气，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只高而直的鼻子，再加上两片薄薄的嘴唇，一举手一顾盼都透着一股风流潇洒的劲儿。张明璧认得他，名叫余怀，表字旦心，是个有名的浪荡角色。
12: 只听余怀又笑吟吟地说：话说密之和克贤两个把江如虚吓了个够，这才把刀一掷，大笑道：哈哈哈哈，三郎郎当，三郎郎当。张明璧心中一动，顿时记起一件事儿。那是好几年前，来务人江干在秦淮河旧院迷上了李十娘，躲在含秀斋里整整一个月不出来。同城舍友方以智和妹夫孙林两人当时也在南京，知道这事儿，便有心同他开个玩笑。他们两人都学过一点飞檐走壁的本领。一天夜里，他们翻墙进了李十娘家，装作江洋大盗的模样，手执钢刀直奔卧房，一路喊杀连天，吓得江干从被窝里直滚出来，跪在地上哀叫：大王饶命，莫伤十娘！还一个劲儿地叩头。方孙二人把江干捉弄够了，这才露出真面目，哈哈大笑。当晚四人摆酒畅饮，尽欢而散。余怀现在讲的大约便是那件事。张明璧看了一阵，正想伸直身子，忽然哐当一声，茂香猛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一步跨了进去。
5: 哈哈，好啊，肃穆明刹，清净佛地，我倒是谁如此大胆，敢躲在这里大讲什么光身子不光身子的，原来是你们这伙圣人之徒。他虚张声势的大叫，房间里的人愕了一下，随即欢呼起来：辟疆啊，原来是你呀、啊！哎，公亮兄也来了，快来快来，就等着你们呢。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这边坐，这边。
12: 茂香微微笑着，昂着头做了个罗圈揖，然后从身边取出一个荷包，朝桌上一摔，兴冲冲地说：哎，怎么停了？来，打的十局。哎呦，不成了。怎么，我们都输得荷包见底了。
10: 啊，那赢家呢？谁是赢家呀？有人一指，是丹心，还有蜜汁。因为看不见人，茂香转动着脑袋寻找着。什么？蜜汁也来了？在哪儿？
13: 是哪儿来的野小子呀？又吵又嚷的，搅得人睡不安生。
11: 一个含混不清的嗓音从人们背后响起，接着吱扭吱扭的床榻响，有人翻身爬起来，人们向两旁让开了，露出来一张年轻人的瘦长脸。这是一张结实红润、轮廓分明的脸，粗黑健挺的眉毛下面嵌着一双钻石般的黑眼睛，再加上壮硕的鼻子、端正的大嘴，使这张脸显得开朗、聪明、生气勃勃。而此刻呢，他却滑稽地耷拉着，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这就是富社四公子之一，大名鼎鼎的方以智。两年前，他中了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在北京供职。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又跑回江南来，还这等装神弄鬼的模样。方以智又哼哼唧唧了一阵，然后抬了抬眼皮儿。
13: 哦，辟疆公亮是你们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10: 茂香十分熟悉对方的脾气，他把桌子一拍，叫你来斗纸牌，你不是大赢家吗？方以智摇摇头，
13: 纸牌我是不想赌了。要赌就赌这个。
11: 他说着不慌不忙地坐起来，伸手到袖筒里掏了一会儿，摸出一根长长的小拇指粗细的银管，管的一端打成一个小漏斗状，向上翘起，管身上挂着个绣荷包。方以智像变戏法似的从荷包里粘出一撮金黄色的细丝，填在小漏斗内。他把银管的另一头含在嘴里，又掏出火石敲了纸媒，把火凑在小漏斗上，点燃了里面的黄色细丝，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大家目不转睛地瞧着，不知道他在捣什么鬼。突然方以智把嘴一张，一股白烟儿直喷出来，顿时整个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刺鼻的恶浊的气味。站在前面的几个人冷不防被这气味一熏，立即就咳嗽起来。方以智似乎因为终于完成了这番困难而危险的表演而松了一口气，他哈哈地笑着跳起来，摇晃着脑袋，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10: 一个世子结结巴巴地问，
14: 蜜汁兄，请问此为何物啊？
13: 这呀叫金丝烟，闽人叫它淡入果，北人又叫淡八姑，又叫响不归。
14: 小吸可以驱瘟发散，多吸则会醉人，久服则肺焦无药可救，吐黄水而死。怎么样，你要试一试？
10: 他把银管朝那世子嘴边一送，吓得那人忙不迭地后退。有人惴惴不安地说，
14: 啊，此乃朝廷明令严禁之物，有吸之者杀无赦。
13: 方以智冷笑一声，哼，若是朝廷不禁，人人均能吸之，那还有何兴味？这也如同闭门读禁书，唯其有此胆量，才算得上我辈中人啊。谁敢试一试？
10: 余怀显然被方以智的话激起了好胜心，首先站了起来。

0: 我来试一试。于是他在方以智的帮助下，按照刚才的方法吸了一口，立刻被呛得喉头又痛又痒，咳嗽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方以智摇头说：哎呀，谁让你不要命的狠吸了，须是如我方才的样子，清洗慢虚，不为安然无恙，解决余味无穷啊。
1: 由于余怀带了头，其余的人也不甘示弱，纷纷抢着要试。不大一会儿，室内便弄得烟雾弥漫，咳声不止。方以智忙了一阵，忽然回头看见茂香一动不动地坐着，正在那里呵呵冷笑。
0: 皮匠，你也来一口如何？一口我是不吸的，要吸就来打个赌。哦，这东西不是能吸的人醉吗？现在我要同你比拼，一人一口轮流的吸，看谁先醉倒，你敢不敢？这个你敢不敢？茂香站起来挑战的叫，他兴奋地抓起装钱的荷包，又重重地摔到桌上。此时张明碧着急地问：哎，皮匠，你吸过这烟吗？茂香摇摇头：没有。那可使不得呀，你没听秘制说此物简直就像毒药一类，不但能醉人，而且能置人于死地呢。张明碧一边拼命朝方以智使眼色，方以智犹豫地说：不错，此物并非善类，嘿，不毒也罢。茂香逼视着对方，狠狠地挖苦说：哦，原来你怕醉怕死啊。可是我不怕，有什么可怕的？国家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希望？说不定哪一天就大祸临头，大家都得完蛋。可是偏有那等公卿大臣、皇亲国戚还不知死活，拼命地刮民财、买婊子，买不成就抢，无耻、卑鄙、不要脸。哼，还有那些个装得挺像的东林领袖、文坛祭酒，为着讨一顶劳神子乌纱，竟暗地里捣鬼，要替软胡子翻案开脱。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他又是笑又是叫，用力拍着桌子，泪水糊了一脸，把在场的人都吓怔住了。只有张明碧十分着急，他显然想阻止，但又不知道怎么劝才好。
0: 哎呀，屁江，你说话可得有点证据才行啊，可不能由着性乱说呀。茂香瞪着红得可怕的眼睛，把手探进怀里，抽出来一封信。没证据，哼！他啪地把这封信甩在桌上。这就是证据，顾雨书从京里寄来的，钱穆斋致书周阁老，要替阮胡子开脱。啊！这消息如此惊人，犹如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震动了。大家瞧着那封信，有片刻功夫，谁也不敢去碰。终于，方以智徐徐地拿起信笺，抽出来看了一遍。顾玉书在周阁老的墓中掌管文书，他的话自然是靠得住的。皮匠，你打算如何处置？
2: 我本想告知刺猬、定生他们，他们都说要来虎丘，事先约得明明白白的，鬼知道为什么还不来。
1: 方以智还想问什么，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砸踏的脚步声，郑元勋由一个小和尚领着，急闯闯的就进来了。
3: 哎，原来兄等在这儿，叫小弟好找啊。
0: 郑元勋气喘吁吁地擦着脑门上的汗，显然没有觉察到室内的气氛不对，他朝大家草草拱一拱手，立即转向茂香。
3: 啊，皮匠兄，定生让弟告知兄，他们不来虎丘了，他们现在要上徐氏东园去访钱穆斋，请兄去聚齐。

0: 又领着愁眉苦脸的梅朗中越过剑池，绕到虎丘塔后面来。虎丘的前坡比较平缓，后坡却是相当的陡峭，一道岩壁平地拔起数丈，千顷云阁就建在朝西的山崖上，从那里可以远眺天池山的苍然秀色。因为苏东坡有云水历千顷的诗句，就拿来做了格子的名称。那上面有一个茶社，是本山寺僧开设的，角落里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和尚，外加一名俗家汉子。炉上烹着上好的山泉水，十来张方桌错落地摆开在楼面上，桌子上还供着十鲜花朵。平日游人不多时，来这里品茶评调倒也颇为清雅。黄宗羲一行快步登上阁楼时，却意外地发现上面的气氛异乎寻常啊。一大群儒生，少说也有一二十人，团团围住了当中的一张桌子，一个个神色庄重，静静地伫立着，似乎在等待什么。站在前面的两个却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光着脑袋，连头巾也没戴，瞧模样就像跟人家厮打过似的。在桌子后面坐着鸡舍的两位元老，一位是身材高大的周立勋，他左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右手的胳膊肘抵住桌面，揪着胡子在指头上慢慢地缠绕着，一言不发，脸色是阴沉的可怕。另一位名叫彭斌，生得短小精悍，也是紧绷着脸，毫无表情。黄宗羲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儿，倒迟疑了一下，只见周立勋的目光冷冷地朝他一闪，立刻又回到原来的目标上去，显然不打算搭理。其余的人还有好几个是认识的，也全都对他不瞅不睬。黄宗羲不由得就生气起来。
1: 我还没开口，你们倒先摆出这副嘴脸，却想吓唬谁？黄宗羲想着，挺一挺脖子，正要发问，忽然砰的一响，周立勋一巴掌击在桌子上。来而不往非礼也，好，找他们去。那群世子显然就等着这么一句呢，顿时骚动起来，好几个高声在叫，
2: 对，找他们算账去，非要他们赔礼认错不可，给他们点厉害，看下次还敢吗？要他们把侯朝宗那坏小子交出来，对，侯朝宗，一定要交出侯朝宗。
1: 黄宗羲吃了一惊，朝宗？为什么要找朝宗？莫非朝宗他们已经先动手了？他心里一急，猛地大叫，
2: 站住，别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下乡当知青，实地勘察后查出李大明的祸事来自一处凶险坟地，自己却没有能力化解。这片阴地该如何处理？哪里能够寻得靠谱帮手？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5到6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五章，
0: 此时李队长的儿子冲上来就要打张国忠。
2: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爸那么信你，你却把那东西又弄到我爸身上了。
0: 众人正拦着，忽然李队长又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而倒在地上的李大明却又抬起了头，发出了一阵阴笑，笑声不大，却沁到了人的心里，让人觉得异常的刺耳。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张国忠对这本《茅山图志》的看法却彻底的改变。他开始慢慢的相信，书中的内容绝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绝不是科学能够解释得了。带着对李队长和李二丫的歉意，张国忠回到了城里，找了个机会把自己在李村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跟爷爷说了一遍。爷爷听罢不由得一皱眉头，哦，有那么厉害？
2: 就是这么厉害，最后连扫帚棍一样粗的麻绳都差点给挣断了。
0: 以后少惹这种事儿。我年轻时跟你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吃了不少亏。那东西不是咱们凡夫俗子能斗得过的。爷爷说着摇了摇头，回阁楼去了。虽说爷爷不主张掺和这种事儿，但张国忠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农村回来的第二天，一份瞎编的批判文章便交到了革委会。文章中，张国忠教导村民相信科学，好多神汉巫婆治不好的病人，张国忠带着大夫过去了，打了一针就好了。茅山图志上写的东西用到村民身上根本不管用，误人误己，最后还是医生运用科学救人等等。

安国忠，则以无产阶级科学使者的身份拯救了被封建迷信毒害的广大村民。而那本代表封建迷信思想的《茅山图志》，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毒瘤。文章受到了校革委会领导的表扬，还要推荐到市里。在文章的最后，那本《茅山图志》被张国忠当众销毁，象征着伟大的无产阶级科学观最终战胜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此时已经是1968年的春天，更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全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白天，张国忠像往常一样出去打砸抢搞批斗，晚上回家便开始偷偷地钻研这本《茅山图志》。这期间，学校的红卫兵从不少老知识分子家中又抄出了不少老书，甚至包括一本保存完好的民国版《康熙字典》和铅印版的《白话易经》。通过革委会的关系，这些书被张国忠一本不差全要了过来。这对于其研究这本以古文为主的《茅山图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一晃一年过去了，张国忠对于《茅山图志》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方式方法都已经掌握了，不少以前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借助一些抄家抄出来的古书，也都能与现实里的东西对上号了。这时，张国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天学出点真本事，去救救那个李大明。那李大明家实在穷得太离谱了。文革时期，谁家都不富裕，尤其是张国忠家。父亲当初受爷爷牵连被厂里开除了，母亲给一家鞋垫厂看仓库，一个月20块钱。张国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一个月22块钱工资。此外，家里还有个弟弟上高三，全家在一起一个月44块钱养活5口人。如果谁家穷得连张国忠都看不下去，那是真穷。这天，张国忠他妈用报纸包了2双鞋垫回家，说是厂里发的。对于鞋垫儿，张国忠倒没有什么兴趣，但包鞋垫的报纸却引起了张国忠的注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不过在张国忠的眼里，这可是一个名正言顺去农村的机会，那里有更多的怪事儿，也有助于自己学习《茅山图志》。对于张国忠去农村的事儿，家里本来是强烈反对的，但张国忠跟校革委会主任关系不错，把念高三的弟弟安排到学校上班了，算是顶替自己。反正弟弟上学的高中早就停课了，稍微有点真才实学的老师基本上也都被打倒了，这种高中上与不上也没有什么区别。虽说过去的顶替制度都是儿子顶老子，但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校长就是个挨斗的活靶子，革委会才是大哥大，什么事儿主任点头便没有什么人反对了。经济问题解决了，家里也就不怎么管了，毕竟收入没怎么少。

却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于是张国忠收拾了几件衣服，拿着该拿的书，以一名知识青年的身份和一群十五六岁的秃小子一起下了乡。而张国忠要去的地方正是李村。其实张国忠去小站还是有一定私心的。在文革时期，吃是人们永恒的追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相当的能吃，尤其是农村下地干活的劳动力，不管是办喜事吃酒席，还是中午在地头上吃棒子面饽饽，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的拍着肚子说我吃饱了的时候，一律是有多少吃多少，来者不拒，永远不饱。一年前，李队长家的土豆炖鸡和辣椒炒鸡蛋简直就是有若昨天。在张国忠的印象里，小站是个富庶的地方，遍地良田，家家鸡鸭成群，肉不敢说，但至少每天都能够吃到鸡蛋，还有那香喷喷的大米。天津小栈道可是全国有名，放在旧社会，那可是给皇上吃的贡米。然而，当张国忠真正以一名知青，而不是市里派来的神汉身份，再次踏足李村时，心彻底碎了。

这里真正种稻米的庄稼地少得可怜，放眼望去，通通是一望无际的玉米棒子和高粱，让人偷都懒得偷。除了在李队长家办的欢迎知识青年到李村的酒席上，张国忠吃到了几口久违的肉以外，下一次吃肉便是来年过年的事儿了。不过说到酒席，就又是一件让张国忠头疼一辈子的事。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六章，
0: 李队长当着全村的知青和村民，把张国忠大胖了一通，说张国忠不顾自己危险，帮着村里驱邪镇鬼，而且道行很高。李大明的壮客经过张国忠施法，已经好了不少，至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而且每天发作的次数好像比以前也少了。什么张国忠年纪轻轻，却比邻村许半仙更有本事，这种精神值得广大社员好好学习之类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无产阶级战士带领村民降妖伏魔，估计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都算上，也就李村有了。下面的知青笑得都岔气儿了，但李队长仍然义正言辞，说个没完没了。当时张国忠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自杀算了。不过好在村民们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不时像脸红的像猴屁股似的张国忠投来尊敬的目光。对于这些基本上只认识四以下中国数字的村民来说，当年的地主就是市里派来的人给斗倒的，现在市里派个人给村里捉妖，好像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
2: 等等，大家误会了，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我只是尽我所能的一些偏方为李大明同志治疗精神分裂症。
0: 张国忠尽力的解释，实际上对于扭转李队长和村民认识，张国忠基本上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这些话呀，只是说给下面那些知青听的。

此后张国忠就被安排在了李队长家住，因为李队长觉得家里有这么个半仙，半夜睡觉都睡得踏实。张国忠呢也懒得跟他解释了，现在在张国忠脑袋上最大的结就是那个李大明身上的撞客。据李队长所述，自从他上次给李大明贴上一个符以后，没两个月，李大明的撞客确实有所好转，不但每天能吃两个饽饽，而且时不时的神志清醒，催促女儿出去请先生给自己瞧病。这在张国忠听来都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张国忠对画符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完全是照着茅山图志上的图例找了个简单点的描下来的。但是等到张国忠回城认真研究后，却发现当时他画给李大明的符压根儿就不是驱鬼符，而是镇尸符，是用来防止刚死不久的人尸变用的。按书上的说法，如果用错了符，李大明的病症应该加重才对，为什么忽然好起来了呢？张国忠仔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句话，突然想起李大明是在挖河堤的时候挖出的棺材，想必那棺材就在河边。河堤，河堤，张国忠忽然大叫着跑到了李村长的屋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河堤，是河堤呀。李队长被张国忠突如其来的兴奋吓了一跳，忙询问怎么回事，张国忠却一个劲儿地喊河堤。随后李大婶给张国忠倒了一杯水，抽着李队长强行塞给自己的综合牌卷烟。张国忠激动地把自己的想法跟李队长说了出来，这是张国忠第一次抽烟，觉得又辣又苦，但此时的张国忠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早晨，李队长召集了十几个壮劳力，带着张国忠来到了当年李大明挖过的河堤。此时的河堤已经修好了，堤内便是操场河，因为连年的干旱，河水少了不少，河堤也就是个摆设。几个村民来到了一个小土丘前，指着土丘前的空地告诉张国忠，此处就是当年李大明挖出棺材的地方。张国忠站在河堤上，看着周围的环境，就是这儿，一定没错。只见河的沿岸有两排凸起的河堤，但在这一块地方，正好有一条小溪由南向北汇入了操场河。小溪南边有一排柳树，

0: 将小溪和操场河围成了一个酷似弓箭的形状。张国忠说，这以前可是坟地。
1: 是啊，
0: 不过解放以后，村里死人都往南边埋，基本上这儿不埋了。李大明挖出的棺材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看过吗？没有啊，大伙儿都觉得那东西邪，李大明出事后没几天就把棺材烧了。李村长两眼放光，对张国忠充满了信任。那棺材里根本就没有人，张国忠咬牙说道。
1: 什么？没人？棺材里怎么会没人？难不成地主家的牲口也装棺材埋？
0: 你看这阵势啊，操场河绕过这里是一个弧形，这个小溪正好从这个弧形的中间汇入操场河，那边的一排柳树正好把这个弧形封死。李队长，你看看这个形状像什么？像啥？莫非像找个婆娘干那个？张国忠差点从河堤上栽下来。这个李队长啊，简直就是愚蠢到了极致。对他，张国忠也不想再卖关子了。错了，李队长，这地形像一副弓箭，这里就是茅山术中所指的漂地。茅山术是干啥的呀？李队长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关键的话题。漂地也叫阴窖，如果埋人多的地方有水，就会形成漂地。张国忠并未理会李队长不着边际的问题。我猜想，这里肯定是古代的坟地，而这操场河当初并不流经这里。如果没有河，这里风水还算不错，但是有了河，这里就是养你阴气的好地方。水是主阴的，这里连河带溪有两条水脉，加上两排柳树挡住了阴气向外扩散，必然会聚集大量的阴气。而弓箭的形状则是大煞之象，死人的怨气如果没有散尽，便可被这种煞象挑拨，甚至比刚死时还要厉害。李大明身上的那个清朝进士，就是这片漂地里怨气最重的人，他死的时候肯定周围还埋了八口棺材随葬，里面装的并不是人，而是八棵柳树的树干。柳树有阻挡阴气的效果，而套在外面的棺材，一来防止树干腐烂，二来如果经过高人施法，可以蒙蔽冤死者，让其瞑目。这样外面的阴气进不来，里面的怨气便可日益消散，乡里更可安然无事。这个木局叫做回字局，专门用来防止冤死的人阴怨不散，肯定是古代的高人布的。但李大明挖出了其中的一个装树干的棺材，破了木局。而当初李大明很可能是挖河堤的人里离主棺最近，也是身体最弱的人，他自然而然着了道。张国忠一口气说了很多话，而李队长听着眼瞪得跟灯泡一样。
1: 那李大明为啥现在好点了呢？
0: 李队长，你看这河水。李队长看着河水，比当年修河堤的时候少了八成，基本见底儿了。有的地方甚至只剩下了几米宽的水流，其余的地方差不多都干了。河水少， 李队长终于开窍，对，河水少阴气就弱，所以李大明就好点了。但河水一旦多起来，李大明的状况可能会随时恶化，甚至要了他的命。

0: 旅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

0: 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找到历经磨难的马真人，机缘巧合拜他为师，师父准备布下阵法，集结全村人手准备出手施救，马真人会使出什么手段？李大明又能否熬过这一劫？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7-8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七章。
2: 那你说咋办？再弄条柳树埋回去已经没有用了，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前面那一排柳树砍了，让这里的阴气散出去。这话一出，底下的劳力们可炸了营，就连李队长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万万不行啊，以前村里年年闹撞客闹死人，后来来了个老道说让在这里种上一排柳树，村里自从种上树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出过事儿了，这柳树要是砍了，你看咱村。张国忠的眉头此时也皱了起来，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都不知道这里究竟埋过多少人。如果只埋一个人，那就算再冤也行不成瓢地，既然是瓢地，那就算不是万人坑，也得有个乱坟岗的规模才够格。如果真的是这样，砍了这一排柳树，里面被柳树挡了好几年的阴气爆发出来，即使操场河没什么水，后果也会很严重。而如果现在贸然找到清朝进士的棺材挖出来，恐怕李大明当场就得一命呜呼。想到这儿，张国忠一摆手，一干人等就此回村。当夜，张国忠不断翻着这本快被他翻烂了的茅山图纸。就在这时，只听外面有人喊：不好啦，李大明又犯病了，快来人呐！张国忠隐隐约约听到了喊声，披上衣服就出了院。此时李队长也带着三个儿子出了屋，好像他的三个儿子对这种事儿已经轻车熟路了，很麻利地从牲口棚里找出了麻绳和口袋，朝着李大明家的方向就奔了过去。到了李大明家，只见李二丫坐在地上满脸是血，失声痛哭。李队长则一个劲儿地捅张国忠的腰眼儿：快去扶扶二丫，上次你走之后人家一直念叨着你呢。张国忠也懒得理这个从没有误过正业的队长，自己走到了窗户边，开始听屋里的动静。其实啊，在他们之前，一大帮见怪不怪的村民早就把李大明捆了。只听李大明不停地傻笑和大喊：来呀来呀，谁敢动我，保你们一个个跟他一样。这话说的张国忠心里一惊，暗道倒霉，怎么刚出道就碰上这么个难缠的主啊。李队长当然看得出，这张国忠并不是李大明身上那清朝进士的对手。不过话说回来了，反反复复地请了这么多的先生，也没有一个有办法的，倒是只有张国忠分析出了其中的原因。回到家中，李队长不停地安慰愁眉苦脸的张国忠：

行了，法子慢慢想，你这么愁着也不是个事儿。反正二丫已经看上你了，前几年操场和公社曾经斗过一个老道，现在啊还在生产队干活，姓马。你啊不如去找找他，当年让村子里栽柳树的就是他。听李队长又提到了李二丫，张国忠本想一头撞死在当场以示清白的，不过当李队长提起邻村的马老道，张国忠便来了劲头。自古驱邪为道家，这个指导村民种柳树的马老道也许就是救世主也说不定呢。第二天，李队长的二儿子带着张国忠来到了邻村操场河村。原来那条操场河就是李村与该村的分界线，文革中的批斗村村要搞，有地主当然是最好了，没有地主就斗富农，没有富农就斗二溜子，实在是连个二溜子都没有，就把卖寿衣的拉出来斗，反正得有个斗的。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离操场河村两里地的通天观主持马道长自然就成了批斗的主要目标。封建迷信大毒瘤啊，一天少说斗三次，跟上班差不多。当张国忠见到马道长的时候，原先想象中的仙风道骨的智者形象顺势便土崩瓦解了。这个马道长胡子留得乱七八糟，跟田里的蒿草没有什么区别，头发比胡子更乱，已经赶上了毡，脸黑得跟木炭一样，穿的可能已经十几年没洗过的免裆裤，腰里插着个破烟袋锅子，正坐在田头喝水。张国忠上前作了个揖，马道长。马道长警觉地一回头，上下打量这个眉清目秀、知青打扮的年轻人。哦，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有罪。说吧，马老道继续喝水，不断地用基本上能当油毡用的袖子抹着脸，似乎不太想搭理张国忠。李队长的二儿子显然和马老道挺熟，凑到跟前跟马老道嘀咕了几句，就跟特务接头差不多。马道长的脸色立即由冷淡变成了欣喜，凑到了张国忠跟前，笑出了一脸的褶子。你看出了操场河边上的表弟？但是弟子不知道如何破解，特来请教道长。那你当我徒弟如何？马老道根本不理会张国忠的问题，张国忠的心又碎了。这个地方的人真是太怪了，先是出了个李村长，硬生生地把验证茅山图纸虚假性的自己当成了跳大神的，紧接着又把自己跟李二丫扯到了一块儿，然后又是一个穿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道士上来就要收自己当徒弟。嗨，农村的鬼事再怪也怪不过这帮匪夷所思的人。道长，我只是……行了，你别说了。二贵，你啊跟你爹说一声，就说这个人拜我为师了，让他准备一桌好酒。说罢，马道长喘了一口大气，竟然哼着小曲儿把烟袋给点上了。而李队长的二儿子李二贵一听，好像也挺高兴的，一溜烟的跑没影了，把个张国忠晾在了当间。李队长啊，他读过几个月的私塾，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李富贵。

李二贵、李三贵。找操场和公社要马老道，马上成了李队长近期的重点工作。马老道是操场和村最符合批斗条件的人，把他放走以后斗谁呀？而且镇上的工作队刚走，这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就要给放喽，以后工作队再来咋交代呢？操场和村公社是坚决不放人。要人的事儿，李队长是着实费了牛劲儿。按辈分算，李队长是操场河村生产大队刘队长的表舅。不过二人平时没有什么来往，为了把马真人要过来，李队长把八竿子打不着的表舅老爷都抬出来了，最后搭着人情陪着笑脸，用一头牲口外带30块钱把马真人给换了过来，把个李队长心疼的差点跳井自尽。为什么呀？那个时候生产队没有几头牲口，在以种地为主的农村来说，那牲口比人还值钱。当了师傅，马老道简直高兴上了天。听李队长在喝完一斤白酒之后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张国忠如何勇斗壮客，如何机智地分析出了操场河边上的漂地后，简直爱死自己的徒弟了。在这个到处搞运动、思想上砸烂一切的年代，能收到这种有天赋的徒弟，也算是道家弟子相不该绝啊。稀里糊涂的拜师以后，张国忠得知这马道长已经有102岁了，但在张国忠看来，他最多也就是60来岁，而且还能下地干活，这怎么可能是一位百岁老人呢？对于马道长关于自己年龄的说法，张国忠始终是将信将疑。当然，张国忠第一件事儿便是给马道长看了茅山图纸，没想到马道长却玩笑般地说了句：“儿媳，儿媳。”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八章。
0: 原来这马道长便是金天会年间道教宗师马丹阳的后裔。虽说马丹阳宗师仅是全真教的大师，但眼前这个马道长，不，应该说是马真人，却精通绣土、中阁、全真、茅山等各个道教学派的真髓。张国忠手里这本《茅山图志》，在马道长看来，仅属清末的白话本，单单就一些简单现象的辨别与解决方法进行了图示，而却未对茅山术的心术进行任何说明。心术是茅山术的精髓，就是激发一些人体已经退化的功能，并以此治怪驱邪的方法。广东的画符操材料，对于博大精深的茅山术而言，简直是太初级了。一些不成气候的小鬼小怪可能治得住，但对于李大明身上这种厉害的东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李村李大明的事，马真人也有所耳闻，只不过此时文革已经开始，连道观都被人一把火给烧了，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哪还有能力管别人呢？李村与操场河村也就隔着几里地不到，但操场河村公社生产队的刘队长是个30出头的愣头青，天不怕地不怕，跟隔壁村的李队长正反着，也该找马真人倒霉落到了他的手里。如果换作是李村，这马真人恐怕早让李队长当神仙供起来了。马真人带着张国忠来到了离通天观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挖出了当初马真人藏的全真36法通式，与一本看着比茅山图志更古老的多的茅山术志，另有几本医书和一个罗盘。这便是马真人算得自己大劫将至时事先藏起来的看家宝贝。其中全真36法通式完全是在张国忠看来更像是杂技一样的奇怪姿势，而那本古老的茅山术志所描写的，则是一些张国忠在茅山图志中闻所未闻的更怪异千百倍的奇异学说。元末明初，战乱连绵，横尸遍野，千里冤声鬼泣，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茅山道术的兴盛。这本《茅山术志》便是明永乐年的手写本，至今保存完好，是马真人压箱底儿的宝贝。按照张国忠的想法，眼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制定对付李大明身上撞客的作战方针。但马真人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一样，先是偷着把李队长家的一只大公鸡炖了打牙祭，然后就是漫无目的的满村转悠，天天找不着人。这可把张国忠给急坏了，尤其是李队长还时不时上前骚扰两句。张先生，大明的事儿不能太心急，反正二丫已经瞧上你了，迟早是你的人，你急什么呀？这天晚上，马真人哼着小曲儿从外面溜达回来，好像干脆已经忘记了还有李大明这码子事儿。此时已经是第九天了，张国忠忍不住开了口：“师父，李大明的身子骨快扛不住了，咱们再不救人， 就干脆不用救了吧。这马真人好像没听见一样，四处打量着屋子，然后指着房顶，去给我咔哧点土下来。张国忠无奈找来了梯子，上房抠了块土疙瘩，没好气的递给了马真人。你这小王八羔子脾气还不小，啥时救人我心里有数，你急个屁呀。说着，马真人把土疙瘩碾碎，均匀地撒在地上，然后在土上用手指头画了几下。去，你让李队长把村里的年轻力壮的都找来，带上挖坑的家伙。记住了，要有今儿个这日子生的人，就别来了。咱爷儿俩今儿个晚上救人。张国忠一听要救人，顿时是喜上眉梢，李队长也倒是痛快，直接用村子的大喇叭喊上了，今天马道长要去施法救人，除了今天过生日的，有把子力气的马上到俺家集合，带上绳子铁锹。想了想，怕人不够，这李队长又补上了一句，来的算五个工分，不是生日还不来的扣五分。村子里还住着一帮知青呢，他就拿大喇叭喊了起来，而且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张国忠只有苦笑。不出半个钟头，李队长家门口便聚集了一大帮子人，少说有40个，村里的壮劳力基本上都到齐了。这是马真人上了房，站在高处开始布置。要说这马真人上房的本事可真不是干

带着人拿着绳子直奔李大明家，正好迎面碰上李二烟跑来，两人撞了个满怀。李二烟的脸当时就跟块红布似的，张先生，我爹他又犯病了，而且这回比哪回都古怪，你们快去看看吧。只见李二烟说话的声音突然越来越小，说完竟抿着嘴跑开了。身后的李队长看着这个高兴啊，嘿，张先生你看啊，我说二烟看上你了吧，不是蒙你。周围的村民此刻也开始一起起哄，什么二烟懂事勤快能持家屁股大好生养一类的，张国忠上吊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救人要紧，真想找口井跳了算了。此时的李大明家弥漫着一种让人十分不舒服的味道，谈不上臭，但是闻多了就是恶心。而李大明就跟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屋子里是到处乱爬乱撞。不过让张国忠感到奇怪的是，李大明看样子好像很想从屋子里出去，在门旁边撞来撞去，头破血流，就是不走门，嘴里不住地吐出一些黄色的粘液，这种恶心人的味道就是从这种黄色粘液发出来的。一帮村民一哄而上，瞬间便把李大明给困了。然而此时的李大明并没有先前那股子牛劲儿，手脚哆嗦，就跟犯了大烟瘾一样，看着村民捆自己，看似想反抗却压根没有力气。村民可不敢马虎，把绳子挣断的一刻此时谁都记得。这次的李大明十足被捆成了一个蚕蛹，基本上看不到肉了，套在他身上的绳子解下来恐怕有1公里长，严实到了搞笑的地步。尤其是身子上的绳扣都是村里扎麻袋的李瘸腿亲手系的，要想解开只能用刀割。李大明满脸鼻涕眼泪躺在张国忠脚底下不停地蠕动，大人求您饶了我吧，向张知错了，望大人可怜可怜我，高抬贵手。张国忠怎么可能可怜他呢？此刻张国忠手里拿着破玉不断地琢磨着，这李大明忽然没力气了，这几天师傅肯定干了什么来着，但他天天转悠，手里啥也没拿，不像是干了什么呀。此刻在张国忠的观念中，始终还是得有一堆奇怪材料才能治鬼。再说马真人带领一帮壮劳力拿着铁锹到了河堤，指着李大明挖出棺材的地方10几米开外的一片空地，一反了平常嬉皮笑脸的态度，满脸怒气大吼一声，

茅山传人不惧艰险，勘破层层术法迷局，解锁一段段尘封的千古隐秘。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大家好，我是张强。1988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由米家山执导、张国立、葛优、梁天等主演的喜剧片《顽主》。这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三位无业青年在北京开了一家3T 公司，专门替人排忧解难、受过的故事。影片中，余冠、杨仲、马青三人以独特的经营方式迎来送往，解决了不少客户的奇葩难题。杨仲假扮医生男友，马青舌战娇妻，余冠更是应对各路作家游刃有余。然而事情总有意外，爱情纠葛、颁奖大会的尴尬、老太太的亲属纠纷，一系列闹剧让他们哭笑不得。一起走进顽主，感受荒诞中的真实，体会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生存智慧与乐观态度。
8: 现如今是改革时代，难免不弄出点新潮新招来。就说这3T 公司吧，

0: 什么？三 T 公司啊？瞧人这名起的够潮的吧？至于该公司开办的业务，那更得刮目相看了。
1: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这车等半天了吧？
2: 没关系，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你来不来都一样。
1: 你等的就是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2: 啊，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别打岔啊，警察在旁边呢。
1: 你叫刘美萍。
2: 嗯，
1: 是百货公司首卷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们谁搞错了？
2: 那王明水也没出
1: 啊。哦，他的头发还在。是这么回事，有个领导流血不止，他被接去出诊，他不忍心让你扫兴，委托我们公司派员替他赴约。我叫杨仲，是三体公司业务员，这是名片。
2: 三体公司。
1: 嗯，
3: 我是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4: 没有，真对不起。
3: 我的笔名啊叫志清。
4: 志清。
3: 哎哎。
4: 哦，
3: 您想起来了？
4: 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
3: 不，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写了一批东西，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
4: 啊。
3: 哎，我告诉你啊，都是冷门
4: 啊，
3: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脑袋都嗡的一下子，傻半天。
4: 哟，
3: 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
4: 啊，
3: 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认为啊，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4: 哦，落了空。
3: 哎，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这个人对名利很淡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4: 哦，
3: 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
4: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三 T 奖？
3: 真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4: 不，您恰到好处。
3: 我虽然很想和著名作家们并排站一会儿，可是也不想因此就倾家荡产呢。
4: 红花也得绿叶扶啊。
3: 啊，
4: 您自个儿站台上领奖那多寂寞呀。我们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的作家发发奖，这样就显得咱们这个奖是那么回事儿啊。您也可以一举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咱把奖分为一二三等，这特等奖为空调，这个您自个儿得，其他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
3: 嗯，
4: 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3: 哎，这就合理多了。
4: 成。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哎，我说，
3: 哎，
4: 您来付款的时候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
3: 可以
4: 啊。当然了，哪天获奖我们不管，这个由您自个儿定。我只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跟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对脸过。
5: 我最有名的作品啊，是发表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表在作家林上的《我要说我不能说但还是要说》。
4: 哎呀，这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6: 你这不要脸的，你回来干嘛？爹得和你这帮哥们砍去啊。你别回家了，你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啊。你呀，就整宿的去神砍，哎，没准能砍晕几个小姑娘，就像当年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往哪儿一坐，屁股发沉，眼发光，哎，跟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早知道你有这特长，哎，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边跟八哥似的，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
7: 我改。
6: 改？改屁！鸵鸟抗之问，改什么？不过了，我坚决不过了。结婚前还见得着面，结婚后怎么成了小寡妇了？
7: 不过就不过吧。
6: 别的，这不能摔。你是来气我的，你还让我受气的？
7: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你又要求我必须像他。
6: 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
7: 那是你没交代清楚吗？好了，下面干什么词了？
6: 真差劲，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职业培训就把你派出来了。下句是我爱
7: 你。我爱你。我爱你。
6: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吧，真难为你了。
7: 难为我倒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6: 哎，满意满意。我账付给了吗？整治我丈夫也没有这么满意。哎，以后我有事儿啊还找你们三 T 公司。
7: 好。
8: 哟，听了半天这都哪儿和哪儿啊，还是跟您直说了吧。三 T 啊就是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别看这三 T 公司就仨人，还真是各有所长，一个顶一个。自然属阳重的活是件美差。
9: 那我跟替身谈恋爱像真的一样？
1: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你。我们对顾客是请示，大概这么说您更容易明白，就是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照到您一天陪您一天。
9: 您能像他那么善解人意温存体贴吗？
1: 要说丝毫不走样那就该出事了，不过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你们打算原来去哪儿玩？
9: 他答应过给我买批大衣的。
1: 哎呀，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还没开办呢。
9: 我说过不会一样吧，我们明水历来是慷慨大方的。
8: 要都像杨仲这么轻松，就透不出三 T 公司的艰难了。小姑娘给两句不算什么，一个挺大的汉子要扇你俩嘴巴，这份罪怎么受啊？
10: 兄弟，哎，你就成全了我吧，就让我扇你俩嘴巴。哎呀，就俩。哎呦，大哥，大哥，您是不是？您就扇我一个，也得把我扇得火葬场去，是不是？您也可怜可怜我，您看我这，啊，我这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0: 长这么大，我还没做过回主呢，我还。
1: 我说这是人民可一直在当家做主呢呀，这。别的事儿啊，咱们都好说。这些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商量。你把我放开！你放开！你今儿敢动我一下，我跟你玩命！
0: 都这么自私，只顾自个儿，不顾别人，什么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一瞅到自个儿就都不干了。我真不信呐、啊！我他妈活着真没劲呐、啊！我不想活了，我。我真不自由啊！
1: 我说你哭什么呀？马青，你还他2毛钱挂号费，让这位爷快走。
2: 给您拿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您了。
2: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干活去。
0: 回见啊。
2: 干活去。干活去。
3: 咱们干的这叫什么倒霉差事？我每天挨家挨户的让人家骂，你又差点让人给打了。就杨仲享清福啊，每天替人去约会，
1: 我要求跟他换，换工种，
3: 种田还得休耕呢。
1: 哎，咱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的吗？你太温柔，太多情，让你去办这种替人约会的业务。

0: 心。
1: 可杨仲也不是太监呐。
0: 可他懂职业道理，他能跟别人胡扯上一天，让人津津有味儿。他就有这耐性了，你行吗？要是你，你准把这临时工给我变成了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让一个丈夫打上门来一回吧。
2: 要说陪姑娘聊天，马青还真不是那块料，人家杨仲才是真正的坎主，那谈吐不亚于大哲学家。
3: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球去，但是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4: 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
3: 是，我平时特爱思考。
4: 你上不上过大学？
3: 上过大学。
4: 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你懂得真多。
3: 哪儿啊？还是你懂得多。
4: 你懂得多。
3: 咱别争了，您爱财，我心领。
4: 我是真心诚意夸你。我觉得跟你特知音，特谈得来。
3: 别，我这人啊，经不住夸。
4: 你老这么一味谦虚，我要生气了，好像我夸你是害你似的。
3: 那就算我懂得多吧。
2: 好汉也有栽的时候，姑娘的崇拜都钻进了眼神里，大哲学家又盯不住劲儿了。待一空子，电话告急。
0: 喂，您好，这里是三 T。啊，你杨仲啊？
3: 我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这给我整个一现代派。
5: 刚才我还夸你有耐心呢。
3: 不是，我已经没词儿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0: 你对付现代派，我有绝招。
3: 行了，你就别乱了。你跟他说尼采，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也不能再看了，他眼神都不对了。不让我退，一个劲儿抬我。
5: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
6: 我说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级了引啊，改变形象，让他认为你很粗俗。
3: 你们就快点来，我这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力。他冲我这过来了，我得挂电话了。
6: 我说你呀、啊，你也别退得太硬了，你用那弗洛伊德来过渡，啊？
0: 行了，就这样吧。
4: 弗洛伊德说，当儿子的都想跟自个妈结婚，对吧？
3: 跟我妈结婚的是我爸，我不可能在我爸和我妈结婚之前先和我妈结婚，错不开。
4: 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婚，那不成体统。谁也不能跟自个妈结婚，近亲。我是说，你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有伦理道德，你看谁都看不上，只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有……哎，我怎么又说回来了？怎么说话了？
3: 说。
4: 你喝呀。
3: 哎呦我，
7: 这是我们经理于官，
3: 你好，
7: 这是我同事马青，他们俩在谈人生方面都是我老师。
4: 可我很少和三个人同时谈人生。
7: 这
8: 没事，你呀、啊、主要重点跟我谈谈就行了，没谈到的地方他们俩再补充。
4: 你别跟我这么近乎，我还不了解你呢。
9: 你俩来喝点什么？
3: 什么最便宜？
9: 那就有啤酒了。
3: 那就喝啤酒。哎，你们就在这儿耗一上午，也没出去看场电影？
10: 看了，奥比多斯驴在行动。
3: 外国片？
10: 哪儿啊，国产片。谁知道现在国产片怎么起洋名了？
4: 杨仲，咱们走吧。
3: 走走
7: 啊，甭老拉着我们哥们儿，你已经被我接管了。杨仲一会儿还有别的约会呢。
4: 是吗，杨仲？
3: 身不由己呀、啊。
7: 你就踏踏实实坐这儿跟我聊吧，我想跟你说的心里

0: 还多着呢。
1: 你没正经的，要不你请我吃饭吧，我饿了。
0: 要是咱俩单独约会，我肯定请你吃饭。现在我是办公，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哎，经理，我招待咱每平吃顿便饭行吗？
2: 行啊，自个儿掏腰包。
0: 回我。要不这样，我请你玩碰碰车，那也贵着呢，不过特好玩，玩完就不饿了。
1: 不去，我进车就晕。
0: 哎，去吧，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特刺激。
3: 也不知后来这哥几个是怎么打的刘美萍的，既然世上有这么多不尽人意的事儿，就怪不得三体公司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了。眼下正有一宗大买卖，他们鼓捣出来的三体文学奖发奖大会，地方选好了，奖品买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偏偏东风刮不来，邀请的几位作家除了掏钱买奖的宝康之外，嗨，竟别无他人。没有口外扬，照样涮锅子，找几个人代替不就成了？三替公司还能不懂这替的学问？于是一个个冒充的作家粉墨登场了。
4: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晚发奖大会的各位贵宾。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伙子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叫寿竹。
5: 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4: 漂亮的姑娘是著名的诗坛新秀，她的名字叫秋风。
6: 草地上，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4: 下面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他塑造了很多感人的角色，而且还酷爱文学，写了很多的朦胧诗，他的名字叫柳絮。
7: 人们说我的这边是长江，人们又说我的这边是黄河。
8: 什么片？人们都说作者孟蝶特像你。
7: 你能知道像什么吗？我不知道。
8: 嗨，不会的，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就当我们介绍时候弄错了。你说这还能不让人犯错误？
9: 去吧去吧去去。哎，
4: 下面我将要介绍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女作家孟蝶。
5: 下面我宣布三替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替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杨仲同志讲话。
10: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很好，
5: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请领导同志讲话。
8: 临时把我请来。
5: 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客气话就不说了。应该祝贺你们三 T 公司做了件好事。发奖开始，奏乐。
9: 我还没发言呢，我不干，我花了钱交书，发完奖给你时间说啊。
8: 奏乐。

0: 天底下哪儿见过这样的奖品，抱在怀里的就是一只敦敦实实的大盘子，可如今不是讲实惠吗，回家腌咸菜倒正合适。
1: 不是来看耍猴的，倒让你们当号给耍了。
0: 在这场闹剧里，分得清谁是人谁是猴啊，不管是被耍的还是看耍的，不就图个热闹吗？啊，再说三体公司的业务就是替人排忧解难，有了这个三T奖，宝康不就是获奖的知名作家了吗？他感恩还来不及呢。
2: 李坤，
3: 哎，
2: 等你呢。
3: 什么事儿？
2: 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
3: 谁的饭局啊？
2: 哎，宝康的。
3: 宝康？
2: 嗯。
3: 他怎么想起来这份仔啊？
2: 不吃白不吃。
4: 这是我的老师赵耀顺，著名的德育教授。
3: 坐坐坐，大家都坐。
4: 哎，大家
3: 宝康早就跟我说起
4: 你们，哎，林培这
3: 儿很想接死你们，哎，所以就来了。
2: 哎，过来过来。哎，夫人，
4: 哎，赵老师啊，最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了。
3: 是是，今天的年轻人呢，啊，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大不一样了，很多心态想法都需要重新认识。
2: 哎，教练，教练，
3: 我就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
2: 对对，
4: 赵老师啊，对年轻人的事业也非常支持。
5: 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是饮食男女。
3: 哎，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呢。
2: 赵老师，你别光夸他呀，是不是也夸我几句啊？
3: 都不错，你也不错。
6: 我是不是先说两句？
2: 有什么可说的？甭玩那虚的，咱就各吃各。
3: 吃吃吃着吃着。
4: 那好，大家随意，
3: 大家随意啊。
7: 你们平常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然就是睡觉。
7: 找些书看看吧，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事不爽的灵丹妙药。
3: 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
7: 烦恼太多不是好事，可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好，那不成了白痴了吗？不看书就多交几个朋友，不要老局限在你们那个小圈子里头，有的时候啊，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非人呐。
0: 饭桌上结识的这位赵尧顺赵老师还挺能跟年轻人套词，那关怀的开导总离不了他的老本行，电视里就常有人家做报告的镜头。
8: 同学来，
2: 余光，余光，快来看。
8: 来
2: 了，
8: 接近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他们，摸清他们的思
2: 想。
3: 啊，我看什么呢？
2: 别着急，马上就出来。刚才还露了一面呢，你等会儿啊。

0: 这不是前两天宝康带来那姓赵的吗？
1: 开脱自由，解除烦恼。
2: 这是一坛主，比咱们强，看大学去了。
1: 也说不烦恼。同学，可怜呐，我又劝
0: 他好像说咱们呢。
1: 要多交点朋友，不要老局限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头。你们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朋友无非两种，可以近交的和不可以近交的。我本来呀，不愿意当了同学们的，可今天讲出来，就是为了使大家能了解到。
0: 他刚才说咱什么？
2: 好像是说失足青年。
3: 我那天就看出那不是个东西。
4: 想不到吃饭那天的谈话把自己卖进去了，而且还卖到了失足青年那一堆儿，哥几个能不窝火吗？嘿，偏偏冤家路窄，一次在大街上，哥几个瞅见德育教授。

0: 赵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哎，赵老师您好。
1: 您好。
2: 赵老师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2: 瞧得出来那妞您是看上了。
1: 嗨，
2: 马青
1: 啊，
2: 去给办一下吧。
1: 好说。
3: 哎哎，给办吧。
1: 相马别胡闹啊，我可没这意思。
3: 是
1: 是你们年轻人的勾当。
3: 赵老师您别羞涩，我看出您其实心里特想。
1: 嗨，
3: 甭管了，
1: 你
3: 甭管了。
1: 哎
3: 哎，这是
1: 哎
3: 哎哎，大姐啊，去扁湖胡同打个斗呢。
4: 扁湖胡同有这个胡同吗？
3: 嗯呢，台后面那位老四还说有呢。子记的胡同口有个啥包子铺。
4: 啊，那你往前走，前面过了红绿灯的第二个路口有个包子铺。不过我记不清那是不是扁湖胡同了，到那儿你再去打听。
3: 谢谢。哎呀妈呀，糊涂这牙人真好。
5: 老赵，明儿下午5点长征饭店门口不见不散。
1: 嗨，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这么快就搭上了。真有你的。
3: 我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想跟您认识认识。
1: 嗨，
3: 赵尧舜赵老师全国都有名。
5: 那是
3: 人家小姑娘说赵老师我知道他。
1: 嗯，
3: 他在哪儿？人家立刻就要见你。
1: 嗨，
3: 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人家特忙，又要接见中央首长，又要写文章。
1: 你看你看，
3: 你们得约一下。人家姑娘特大方，
6: 约就约吧，什么地方好我也不知道。
3: 我就跟他说赵老师明儿下午在长征饭店有个活动，你们就那儿见吧。
1: 哎啊，这传出去影响多不好。
7: 就是。
1: 哎，
7: 行了行了，别拿德语教授开心了啊。赵老师您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跟您瞎逗呢。
1: 没关系，我也是活了这么多年了，还听不出他话的真假。
7: 走吧。哎，走。
3: 老赵，说真的，您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
1: 嗯，没有。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呢，其实你们不了解，看上去有名望有地位令人羡慕，实际上很受束缚，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拘谨，谈恋爱都想组织汇报。
3: 是啊，
1: 我那个老婆就不说这些了，说这没意思。我们这代人个人生活都是悲剧。
8: 是白活了这么多年听不出个真假来，还是内心压抑的太苦，明知是圈套也要钻一钻？赵老师如期赴约却始终不见人影。反正啊，这段插曲是不会写进德育教授的报告的。

0: 您还记得刘美萍吗？啊，她的男朋友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又找上门来了，莫非又脱不开身找三 T 公司替一替？
1: 这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他说不大清楚。
2: 这税怎么这么高？
3: 税务局说咱们这是特种经营税。
2: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您说的对，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儿，一是一，二是二。
1: 对对，
2: 您接着说啊。
1: 哦，我看我还是简单点说吧。我够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跟他吹了
2: 啊，真没事。我
1: 吹了。
2: 这边的
1: 啊。
2: 您刚才说您跟谁吹了？
1: 当然是那个想跟我结婚的姑娘了。
2: 坐。
1: 好好好，没什么了不起。谈一阵又吹了呢，又吹了。
2: 是没什么了不起，吹就吹吧。
1: 可我还没告诉他呢，我不想伤害他，至少不想亲自伤害他。
2: 我交给我们办吧，我们会给你编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儿。
1: 太感谢了，你们多陪陪他，等他情绪稳下来再撒手。你不知道他多爱我，要是听到我不跟他好的消息，那无疑是晴天霹雳啊，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2: 是，顺便问一句啊，因为这跟我们接触客户时候掌握分寸有关。
1: 哦，
2: 你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横的关系啊？
1: 我不能骗你，我不能说没有啊，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其实她真是个好姑娘啊。
2: 就这样吧，你把她的姓名还有住址都告诉我吧。
1: 你们见过她？实际上我有一次约会没空，就是拜托贵公司代劳的。她叫刘美萍，拜手绢的。
2: 等等，你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保养方面的行家吧？
1: 我对您这种措辞很遗憾。
0: 骂归骂，公司的业务还能不办？一贯照顾刘美萍，真不知从哪儿说起才好。
2: 哎，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这话对吗？
4: 对呀，都这么说。
2: 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4: 没错，这是说上讲的。
2: 如果为了别人的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应该在所不辞。
4: 在所不辞。
2: 真这么想的？
4: 真的，我从小就发誓，无论让我去做刘胡兰还是花木兰，我都义无反顾。
2: 哎，要是比他们二位逊色点的呢？
4: 那也干。
2: 好，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人需要你，需要你给他幸福。
4: 谁？他要买手绢？
2: 不是买手绢。我当然知道你的服务态度一向很好，待客如亲人，这回不是买手绢，是别的。
4: 你说的是？
2: 没错，我说的是那王明水。他委托我让我告诉你，他不想再见你，也希望你别再去找他。
4: 你不是开玩笑吧？
2: 我的姑娘，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能办到吗？你最好别去他家找他，你最好
4: 我 我不去他家，行了吧？
1: 别激动，这不算什么。
4: 我没激动，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我要走了，我还有事儿，请让开，请让开。

0: 来，找谁？
1: 找余官。
0: 余官不在，出去了。
1: 你去哪儿了？
0: 你是谁啊？问那么多干嘛？
1: 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0: 去你妈的！
2: 马青这嘴太糙，不过他真不知道余官晃哪儿去了。这会儿啊，余官还跟在刘美萍身后穷追不舍呢。
3: 我有点卑鄙是吗？男人都卑鄙。我不是出于好心，同情、怜悯等等，我只是在尽职责。
4: 我也没怪罪你，这也没你的责任。
3: 我倒是诚心诚意想使你好过一点。有点痛苦吗？
4: 怎么会不呢？
3: 是啊，嗨，别痛苦。
4: 你说的倒轻巧。
3: 痛苦一会儿，不过时间别太长，一小时够了吧？
4: 不够。
3: 一个半小时，一小时45分，一场电影的时间总该够了吧？
4: 人家心里难受，你还说笑话，真不称职。你应该安慰我。
3: 啊，对对，那就再喝点酸奶。你一难受就喜欢吃东西吗？
4: 你怎么知道？
3: 啊，
4: 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总不能去死啊。
3: 好，好好活着，气气他们。
2: 山不转水转，世上离了谁不一样活着？姑娘总算想开了些，但是无辜挨骂的人却想不开了。
5: 刚才谁接我电话了？竟然敢骂人，他娘的！
6: 怎么回事？您老别动气，有什么事儿您进来坐下，慢慢说。
5: 您坐这儿，别来这一套，骂人站出来说说为什么骂人
6: 啊。他刚出去，接您电话的人啊刚走。您要办什么事儿我们俩给您办得了。
5: 出去了
6: 啊？去去去，没事没事，干活去。
5: 天生就像你。
6: 怎么会是我呀？我刚进来。
5: 的确不是他，他刚来。一会儿那人回来，我们批评他。您坐着。刘会计，他上哪儿去了？把他找来。
7: 于经理他出去了。

0: 有事儿，您跟我们说。
1: 跟你们说，好，就让你们说说，他这一阵子都搞些个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又让公安局给盯上了，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0: 于经理他没有，挺好，也没人盯他，倒是常听人夸他，说他净办人事。
1: 哼，我就知道，你们都相互包庇，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哼，我早就听人家传你们这个荒唐公司的事儿，笑话，要你们为人家解难，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余冠回来叫他马上回来见我。
2: 你是哪庙的和尚？
1: 我他老子。
3: 得，这回啊撞枪眼上了。
0: 余冠，你回来了，赶紧回家，你们老爷子刚才来了，马青跟他干了一架。
4: 余冠，你爸怎么那操性呢？跟豹子似的，逮谁咬谁。
0: 哎，进来。
5: 你好，马青。
0: 哟，魏平来了。
5: 你好，杨总。
0: 你好，你好。哎，杨总，来帮帮他。哎，到这儿，坐。他挺大的眼睛，他就没个眼力劲儿。
5: 我不渴。
0: 随便喝点，我们仨都瘦，不喝茶，就是这个白开水啊。来，
5: 谢谢
4: 你。你干嘛那么客气？到这儿就算到家了，这屋里都是你男朋友。
0: 余冠，
4: 啊，
0: 今儿我算认识你爸了。哎，回上，回家，回家，回家。你爸可能有事找你，
6: 甭理他，他就那狗脾气，奔七十的人了，更年期还没完呢，他能有什么事儿啊？无非是闲得慌，嘴痒，诚心起意找我逗个咳嗽。
0: 回去一趟，要不然你爸不定说我们怎么黑着你呢。
3: 既然老爷子有请，他余冠还敢不回去？进门一瞅，老爷子正练拿大鼎呢。
7: 瞧什么？现在老子给你丢人了。
8: 没有，您给我长脸了。现在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
7: 我现在算明白了，你为什么天天练拿大鼎。
1: 赵先生，我要跟你谈谈。
8: 怎么着，今儿个麻将桌人不齐啊？
0: 严肃点。
1: 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8: 吃喝说话睡觉，跟您一样。偶尔我还拿那大鼎。
1: 你不许你用无赖腔的跟老子说话。
7: 哼，我很为你担心呢，你也老大不小了，一天天的晃荡，你也该想象将来了，该想象怎么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些个有益的事情。
1: 你笑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
8: 我没说您不对，我在笑我自个儿的。
1: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头就能够看出来。哎，我真把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8: 哎呦，那您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呀？我非得说我自个儿是一个混蛋，是一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呢？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上大街上游行去，您说我乖乖的，我招谁惹谁了？非得捧一块儿，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行了行了，老爷子，您让我尽尽孝心，我给您做顿饭去啊。
9: 我
8: 说，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帮我干干呢？
1: 你没看我忙得很，刚坐下来，你要让我安静点。
8: 对，没活您也不忙，一有活您马上开始忙。哎呀，您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呀？啊，我记得您也是苦出身，从小讨饭让地主狗咬过，怎么着，好久没掀开裤腿让别人瞧瞧伤疤了吧？
1: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怎么把那胃这么壮呢？
8: 那是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您，就是让您培养革命的后代。
1: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拔尿的？
9: 嘿，没词儿了吧？
3: 话搁到这儿，当儿子的就只有感恩的份儿，父母的养育之恩还能不报？不然谁愿意伺候瘫痪的老妈呀？做孝子的生怕自己照顾不周，又雇请了三 T 公司。
10: 你们怎么坐在这里不去伺候妈妈？
1: 喏，我出钞票，不是请你们来住在这里休养的呀。
4: 咱妈刚才拉了活筋子，我们正盘算着怎么分呢。
8: 你妈刚睡着，我们在这歇会儿啊。
1: 姑妈妈，我八十岁就从来没睡着过觉的。
10: 出来。

0: 叔父，老太太不知怎么从楼上跌下去了，家属们可就不依不饶喽。哥仨像是受审的犯人，听从街道主任发落。
1: 我知道，老太太不是你们三个人抬着扔出去的，这一点法医已经做出鉴定，无搏斗痕迹，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是在你们照看下死的，你们有失察之过。死者亲属已经向法院起诉，要求你们赔偿经济损失，法院也已受理这一民事纠纷案。第二件事是作家志清同志起诉你们利用组织发奖诈骗非法牟利，此案法院也已受理。
2: 志清宝康，
3: 鉴于三 T 公司问题成堆，街道党组决定
1: 以三 T 公司自即日起停业整顿。二，有关医院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可参照有关规定从优发给。都听清了吧？听清了就执行。哦，从今天起他们就在你们这里吃饭。好，我回去了。
4: 叔，你们都想吃什么？
5: 点羊肉。
6: 羊肉串面包。
7: 废话，要吃最好的。
4: 你带他们去吃，甭问我，我也不去。那这样吧，你们上大街去吃，想吃什么吃什么，回来我全报销。
8: 先拿钞票，我们没有钱。不够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呢、啊、你们这么对付我们可不成啊。外面不是吃一顿两顿，哎，要想办法弄些整钞票来啊。
4: 我要打人，我真他妈想打人。
9: 我要不是提醒我自己，你打伤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碰上岁数大的，你得养活他一辈子，就像我多出一爹料非抽他们丫子。
8: 别的咱仨事儿还少啊。
4: 不行不行，我得打。
8: 余管，
4: 我一定得打。
8: 你听我说，
4: 甭劝我。要不然咱们三个打。
8: 咱本是同根生啊，
10: 相煎何太急。
8: 要不这样，咱们出去找个什么茬，让人家惹着咱们，咱们揍他一顿。
10: 哎，这就合理多了。
8: 哎，
4: 那就走吧。
8: 走着。
0: 哥仨晃着膀子晃在街上。

0: 还挺深沉，这二年全疯了，耗不准嘛。这不是我们现在这戏农村养鸡的事儿。哎，女主角啊脱了一半不成，还得玩车技大碰活人，嘿，碰仨
1: 那多好玩啊。
0: 好玩撞谁呀、啊？找谁谁不干。这两天导演让我找替身演员，有啊，夯岗神风战死队，吴湾港挤得起价，请得起吗？
1: 够黑的啊！
2: 黑，是真撞还是假撞？
0: 当然是假撞，还能真撞死人？不过也不能踢假喽，起码得骗过观众去。
2: 哎呀，您今儿个运气可忒好了，我们公司啊正准备开展这项业务呢。
0: 哦，哦，于经理，哈。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1: 咱仨够瘦的，
0: 哎，不怕瘦，不怕瘦，瘦了结实。再说也不真撞，到时候啊，车就开慢了，咚，人呐、啊、就从挡风玻璃就撞进去。玻璃是假的，糖化玻璃是糖厂赞助的，那捡起来就能吃，哎，不伤人。再说呢。这屁也不薄啊！
2: 这事就算这么定了啊！
3: 天无绝人之路，三 T 公司转眼变成替身公司了。
4: 车要开的更朝前一点再来啊！看着啊，辛苦了啊！哎，怎么样？这听一下啊。好，行了，
3: 你跟那个演员说一下，大概位置就在这儿，一会儿准备让他试一下，好吧？
5: 高点，高点，
6: 对，灯光高点啊！
5: 哎，好的，
6: 好，
0: 美工，
4: 这胖子在那。
0: 哥们
7: 儿，哦
0: 哟，来吧。
4: 小张，你瞅那灯是不是要烧啊？那灯啊，我走走这儿啊。
6: 那灯，
4: 哎，
6: 那
4: 灯
6: 三只撤掉。
0: 你一会儿注意一下啊，等撞车的时候，把那血的效果做出来，滋满玻璃都是啊。
6: 嗯，这，
0: 哎，红包早准备好了啊，拿出来啊。
6: 你可别唬我们，我们公司欠一屁股债呢。
0: 嗨，我们这么大的电影制片厂，
6: 行了，
0: 能说话不算数啊？拍完了一总算，啊？哎，于经理，试试吧。
4: 过来，
0: 你是在这路过，猛地和他撞上，哭嚓就折进去了，把糖化玻璃撞碎了，明白不？
4: 那边躲开，那边人躲开，快点。
0: 哎，对了，这杆就好啊！
4: 哎，赶快换这糖化玻璃，快点换！
0: 好嘞，
6: 好嘞，好嘞！
0: 哎，换，天太热，糖化玻璃都化了。嗯，咱这还没备用呢，把它要拍了。让他们撞真的。
2: 那好。更现在出事怎么整啊？
0: 嗨，他们不赔不起，咱们让他们干，
2: 出不了事儿，
0: 车开慢点，撞上就得。中国人拍电影，您就将就点吧，导演
2: 练
0: 吧。
2: 哎，
0: 那就这么地吧，导演干吧啊，
2: 嗯
0: 啊，准备了啊，实拍实拍。
3: 灯光亮了，镜头对准了，汽车也开过来了，就等着大撞活人了。余官毫不迟疑，照着汽车就扑过去，真豁出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不知是哪根筋一机灵，杨仲马请一个箭步冲射前去，拽住了余官。他们凑到汽车挡风玻璃跟前，伸舌头一舔，
8: 不对呀、
9: 怎么回事？
8: 这哪糖化玻璃？这真的？
9: 快！怎么回事？这是
8: 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蒙人呢你？你
9: 玩命吧？这不是？
0: 哎呦，哥几个，对不起，对不起，天热，糖化玻璃化了，我没来得及。
9: 不管不管不管，
8: 我回去。
9: 等等，
0: 撞
9: 撞
0: 啊！
9: 得加钱，
0: 多少钱？
9: 少要点，
0: 哎，
9: 一万吧。
8: 不行，五万港几，那也不能干，这不玩命吗？这真不是这撞会啊？
9: 要撞就撞真的。咱得对得起中国观众。
0: 哎，怎么事儿啊？导演，他们要一万块钱。
2: 一万，不撞怎么挣钱还债？这啥三 T 公司啊？预算早他妈超了。不拍了，不拍了。
0: 拉倒吧。
2: 还油呢？
3: 到了嘴边的油水都没捞着。三 T 公司怕是要撤。

0: 底垮了。哎，眼下门庭冷落，哥几个只好靠扑克牌打发日子了。
1: 说来，
2: 嘎着，嘎大的，大的不要，不要，大
3: 的，
4: 不要。
0: 嚯
2: 嚯，
1: 好，行行，余官，咱们皮车公司还办不办了？
4: 办，干嘛不办呢？
5: 哎，以后电影厂方面的业务啊，我全包了啊，也算我一股。
4: 你包，你还不把我们仨全包死？
5: 是是是，
4: 出牌出牌，
5: 哎，别老提那事儿啊。
4: 我说
2: 行了，行了，咱不能叫替身公司，咱得起个响点的名。哎，你说那个航港神风敢死队，哎，请，
3: 都是智慧呀、啊。
5: 哟，
4: 耶，
2: 别，先说说出来，
4: 想不想不在名上？干脆把三字去掉，就叫替公司。明儿我就去办理手续。
2: 哎，这人读书还
5: 太棒了！
2: 这一包下来，哎，
5: 大包，
2: 谈了二代外包，我这没说话呢。
6: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谈。
6: 明天上午晴转多云，风向南转北，风力。天下午多云转晴，风向北转南，风力3至4级。
0: 您听见这天气预报了吗？真是南北风不定，阴晴多变幻。第二天一大早，玩主们出来一看，啊，都愣了神儿了。怎么，三 T 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龙？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蝙蝠是一部惊悚电影，于1999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德克萨斯小城突遭蝙蝠袭击，野生动物学家希拉与治安长官埃米特联手调查，探寻蝙蝠习性突变之谜，同时与时间赛跑，阻止更多袭击。影片中，夜幕下的蝙蝠群成为恐怖的阴影，让人毛骨悚然。让我们一起走进蝙蝠，感受这场与自然的惊心动魄之战。

0: 这是我在乡下避暑租的一幢叫橡树庄的房子。我是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可是在这幢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比我写过的小说更加离奇。我从城里把佣人都带来了，还有跟了我将近20年的女佣人 Lizzie Allen。 Lizzie，
1: Cornelia 小姐，
0: 车准备好了，在门口。
1: 小姐。
0: 嗯，
1: 我说小姐，你从城里带来的佣人都在嘀咕想不干呢。
0: 是吗？这我知道，可我没料到有这么严重。
1: 是啊，那警察局通缉的杀人凶犯蝙蝠跟他做的案把他们吓坏了，现在都说蝙蝠又回来了。
0: 怎么知道他回来了？是不是又杀人了？
1: 现在没有，不等于说他不会。还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这儿的蝙蝠，真的蝙蝠，会飞的蝙蝠，
0: 怎么了？
1: 你看这杂志上怎么说的，卫生部的报道说这儿有的蝙蝠会咬人，传播病毒。
0: 是吗？
1: 不光这样，现在大家还在说，就是过去那蝙蝠，那杀人凶犯放出那批带有病毒的蝙蝠。
0: 哦，简直是胡说。不过这上上下下的男女佣人可跟您想的不一样，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就这点胡说八道能吓得他们不想干，活该，我不在乎。走，丽姐，我得到银行去。
2: 这么说来，蝙蝠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呢？这个写侦探小说的女作家，难道她就不怕蝙蝠吗？
3: 她很勇敢，虽然橡树庄别墅处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可是这个女作家却和一个女佣人安然地住在这所别墅里边，日子还过得挺美的呢。这一天，齐尼斯银行行长弗莱明从银行里偷窃了100万美元的证券之后，跑到了森林中去打猎。在森林的一间小屋里边，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和他一起打猎的威尔斯医生。
4: 怎么了，
5: 大夫？
4: 什么？
5: 想到手50万块钱吗？
4: 只要不杀人。
5: 要杀人呢？
4: 那不成，
5: 怕风险太大。
4: 为了50万不值。
5: 我拿了银行100万，我不骗你，我贪污了。
4: 我相信你会做的，如果你有把握得手。
5: 我是得手了，拿的不是硬通货，我是拿了随时可以在市场换钱的证券，换成了钞票，10块的、20块的、100块的。
4: 我不是你的律师，干嘛跟我说这个？
5: 你会明白的。
4: 丢了钱叫谁背黑锅呀？
5: 那个新乡里绝不会怀疑我。
4: 贝利是好人啊。
5: 是好人，我也挺中意，是我提拔的。
4: 最近才娶了妻子
5: 啊。好姑娘，是我做的大媒。
4: 100万放哪儿了？
5: 藏在我老家的坟山里，墓穴里，我父亲的棺材里。
4: 你这话我不信。
5: 不信？
4: 不信。你忘了，你病重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你发高烧说胡话，我听见你说起了个什么密室。你想密室能在哪儿，除了造在你的房子里头那个你叫橡树庄的大房子。
5: 我说大家都知道我心脏不好，你要打电报回去说我病发了，没人会怀疑，说我在这儿的高山上摔了下来，摔得血肉模糊，然后你把尸体运回去安葬，告诉大家由于尸体的状况不要打开棺材。
4: 大概你也想到了，棺材里总得放一具尸体，否则的话这儿的殡仪馆就不会同意。
5: 当然。
4: 哪儿去弄尸体呢？
5: 就在这儿物色一个。 Sam 怎么样？
4: Sam 那向导。
5: Sam 的身材跟我差不多，一向深居简出，就是丢了也不会有人问。
4: 这儿的殡仪馆认得他，
5: 把他弄得血肉模糊就认不出来了。
4: 既然让贝利背黑锅，何必多此一举呢？
5: 可能判他无罪，那就自然要怀疑我了。当然我可以逃，不过还是当我死了更稳当。
4: 要是我不想合作呢？
5: 那么就只好对不起了。
4: 你要杀了我？
5: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底你都知道了，我会说你打猎枪走火给打死了。我说大夫，你要能另找一个替死鬼，我也没意见。别忘了，你能分到一半。
4: 我考虑考虑。
5: 哪来烟味？
4: 外头什么声音？
5: 乔大夫，森林着火了，火越烧越近了，得赶快离开这儿，从后门走。
4: 好的，物色到我们要的那具尸体就走。
2: 威尔斯医生给打死了？
6: 不是威尔斯。

0: 趁弗莱明转身之际开枪打死了弗莱明。这个时候正好森林起火了，威尔斯就把弗莱明的尸体抛进了森林的大火之中。
1: 哥哥，威尔斯医生打死了弗莱明，他是不是想要得到那100万美元？可是这笔钱又藏在哪儿呢？
0: 是啊，为了找到这笔钱，橡树庄别墅日夜闹得不安宁啊。这天晚上刮着大风，雷声隆隆，女作家柯伊利亚和女佣人莉奇
2: 是的
0: 正在房中玩牌，
2: 外头刮风打雷，眼看要下暴雨了，差点把门都给刮倒了，这声雷把牌都震飞了，大概丢了好几张牌，我来替你捡，报纸到底找着了。那送报孩子像飞似的骑在车上，把报扔进树丛，头也不回就走了。我的老天爷呀，贝利先生给抓起来了。
3: 哦，吉尼斯银行副行长兼乡里维克多·贝利被政府专员传讯，他被指控有贪500万美金之嫌。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贝利会做这样的事。哦，我们的房东也回来了。我们房东，怪事儿，将弗莱明先生的遗体已由威尔斯大夫办送回到本城，在一次森林失火他不幸身亡，预定在本星期五进行安葬，
2: 但愿他安稳点儿。
3: 怎么不安稳了？
2: 这是他的家，自从他死了以后这屋子就没清静过。
3: 比方说，
2: 保姆、大师傅、管家都说晚上听见了怪声音，他们还一口咬定在后楼梯看见一个没脸的人走了上来。
3: 哦，怪不得都辞职不干了，跑得一个人也不剩。
2: 他们不好跟您明说，他们是吓坏了不敢待了。
3: 可你没走，丽姐，你看见什么没有？
2: 没有没有，就是我看见了，我这人不怕鬼，鬼就是怕我。说实话小姐，有一个伏击的跟我说过，鬼见了我就发虚。可是现在这报上大灯特灯的这怪物蝙蝠，恐怕跟鬼不一样，
3: 说不定他见了你不发虚。
2: 好天哪，这报想干什么呢？是想把这儿的人都给吓跑了吗？
3: 对，那蝙蝠还说了些什么？
2: 他好像专爱杀我们女人。我的天，一晚上杀两个。他们的死法还都是一样的，都是喉咙像给一个钢爪子撕裂了。
3: 这一招真不错，我也想试试。写在书里。
2: 你别紧张，这是什么东西撞在墙上的？这是风敲的门直响，你放心好了。你听这段，有一个只剩下一口气的被害的女人，她说那个蝙蝠是个没脸的男人。我看那小姐恐怕是这女人瞎吹牛。这是楼梯上那一块后挂毯。
3: 知道知道，过去刮风我也听见过，听起来好像楼梯上有个人。我知道不会有，也不可能有。
2: 当然没有，一刮起风来这些老房子总是叽叽嘎嘎的直响。报上还说那个蝙蝠从来不留下指纹，
3: 这有什么怪的？他没有脸，当然也不会有手指头。这声音听上去像是猫打架。
2: 不，不会的，不过我觉得应该去看看。这路是谁推下来的？

0: 是风吧。他楼上没有窗户啊，让他去，让他躺着，等他自个儿醒吧。这么大的风，别刮断了电线，停了电。看看客厅窗关好了没有，拉上窗帘，我们去睡吧。
1: 好的，小姐。
2: 这个时候，一只黑色利爪从大门外伸了进来。
3: 这个门大了，我刚才忘了把它搭上了。蝙蝠来了，他刚要进来，差点把你抓住。
0: 他没抓住我，他还在外头。你救了我，那你快去打电话叫警察。
3: 不不，我不愿离开你，小姐。
0: 你吓糊涂了，
3: 小姐，我没糊涂。
0: 那好吧。
4: 哦。电话局，
0: 请给我接警察局。
4: 吉尼斯警察局。
0: 我是科内利亚放过的，我住在橡树庄。
4: 这个我们知道，小姐。
0: 就在刚才，有一个人想闯进这屋子来。
4: 你家里没人吗？你的佣人呢？
0: 现在没了，就剩下一个司机。他不在，要到明天才能回来。现在家里只有两个人，我们准备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要是你们警察发现什么了，叫他通知我一下。
4: 我这就派警察来查一查。
0: 那我谢谢你了。
2: 科尼利亚和他一起回到了卧室，
0: 到我屋里去，
2: 把门关得严严实实。忽然，他们发现房门上那个小气窗的窗栓掉了，便立即找了一块铁器把气窗顶牢。当他们正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房门外来了一个黑布蒙面人。这个人用黑色衣服从头上一直蒙到脚上，两只手上露出十个锋利的爪子。只见他推开了门上的小气窗，把一只蝙蝠放进房间，小蝙蝠一下子就飞到了女佣人丽西的手臂上。
3: 小姐，小姐，
0: 蝙蝠！哦，你胡扯，你是说梦话。
3: 就算说梦话，可这有个蝙蝠，它咬了我。
0: 什么？
3: 飞进来壁橱了。
0: 我的天，真给咬了。你等等。接线员，接线员，请你给我接一接维尔斯大夫的诊所。电话号码我不知道，我没电话簿，这是疾病，请你接一接。
3: 完了完了，病毒要攻心了。
5: 喂，
0: 维尔斯大夫的诊所吗？
5: 这是服务台，维尔斯大夫不在，你留下姓名电话吧，我想法找找他。
0: 我是橡树庄的放锅的小姐，我的佣人刚才被一只可能有病毒的蝙蝠咬了，急需治疗。听说这儿只有维尔斯大夫。
5: 我替你找找，要找不到，我替你另找个大夫。
0: 那我谢谢你了。
6: 哦，他出诊。
7: 哎呀，文大夫找这么远呢？
2: 接线员打电话给他，开始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他才回来。他立即坐车赶到橡树庄别墅，给丽奇服上药。科莉莉亚把他送到门口的时候，就碰到了侦探长。
8: 谁在外头？
9: 你放心，不是坏人，大夫。
8: 安迪，
9: 是我。你好，曼高小姐。
0: 你好，侦探长。
9: 这有人病了。
0: 我的佣人给蝙蝠咬了。
9: 哦，有病毒吗？
8: 这得化验了才知道。这蝙蝠我捉住了。
9: 在屋里捉的？
0: 在我卧室里。
9: 怎么飞进来的？
8: 蝙蝠要飞进来还不容易？
9: 这个你懂。我一到就看见这儿有个洞，两条腿的蝙蝠就开开这门。
8: 梵高的小姐说她给警察局打过电话。
0: 我打过两次，第二次是在那坏人进了屋以后。
8: 你在警察局吗，安迪？
9: 我是后来知道的。
0: 后来警察在屋里上下搜了，就没找到那蝙蝠。
9: 明天就把这块玻璃配上。
0: 哦，当然，那还用说？
8: 不早了，我得走了，我明天8点要给人动手术。再见了。
0: 再见，大夫。
9: 今天晚上有人在户外通宵值班。
0: 哦，谢谢。
8: 在室内就不。

0: 没这必要了。
1: 你怎么知道那个所谓蝙蝠不会躲在室内呢？
0: 我敢肯定它不在室内，现在不在。再见。
2: 再见。
3: 金探长是不是怀疑那只蝙蝠是 Wes 医生放进来的？
4: 是的，因为金探长已经做过了调查。就在 Wes 开车来橡树庄的时候，侦探长走进医生实验室，他看到实验室一只玻璃瓶里养着几只蝙蝠。
3: 那为什么不把医生抓起来呢？
4: 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那100万美元同许多人的命运关联着。侦探长也是为了得到这笔钱而跑来找马克·弗莱明的。
5: 你好，安迪。
0: 你好，马克。啊，恭喜你了，房地产生意一定不错吧？新办公室，新的家具，
5: 新开张都还可以吧？
0: 简直富丽堂皇。你在乱花那笔遗产呢？
5: 我还没拿到手。
0: 报上说你叔叔把全部财产给你了。
5: 滑稽的是那个全部财产就是找不到。
0: 真的吗？
5: 我叔叔的全部存折只有几百块钱，保险箱也是一无所有。
0: 要找不回那100万，我也要一无所有了。
5: 怎么会？
0: 我的积蓄都买了银行的股票，查账的认为银行没有赔偿责任，除非找回被窃的证券，所以股东决定摊赔，真是殃及池鱼。要是那些证券变卖成了现款，要是不找到那些现款，我就完了。
5: 你上哪儿去找呢，安迪？
0: 就在这儿，他总不能带着100万去打猎。
5: 你怀疑我叔叔？哦，安迪，这银行他创办的，这不成了自己拆自己台吗？
0: 不会吗？
5: 是，再说保险箱上只有贝利的指纹，他们没发现我叔叔的指纹。
0: 是他把它擦了。
5: 被告有这证据吗？
0: 再找啊。贝利的秘书 Judy Holland 就是被告的证人，据说他的证词很可能会左右陪审团。
5: 是，他倒是很能左右我。经理真美呀、啊。
6: 这本是你呀？
3: 朱迪是谁呀？
4: 朱迪是 Mark 的女朋友。这一天他和戴尔一起来到橡树庄做客。科尼利亚的司机兼管家沃纳和医生威尔斯也都来了。
7: 要我端茶来吗，小姐？
2: 好的，沃纳。
7: 谢谢。你雇了新佣人了？
2: 可不是。
7: 他们都不怕，肯住在这屋子里。
2: Jan Patterson 这新佣人对这房子比你还熟、
7: 哦、
2: 他父亲原是这儿的佣人，那沃纳是我的司机。
7: 司机做管事了啊？
2: 是少有的事儿，他这人就是样样能干。修水管子的找到了，沃纳。
7: 他们要3天以后才能来，小姐。
2: 那底层里漏水怎么办呢？3天里都快淹了。
7: 管子已经不漏了。
2: 你是说管子突然不漏了？
7: 不完全是，我把漏水的地方补好了。
2: 你补好了？你这本事从哪儿学的？
7: 生活里总不免有些风风雨雨，一个人得学会未雨绸缪。现在您还需要别的什么吗，小姐？
2: 不，没什么了，我呢。
7: 谢谢，小姐。
2: 嗯，这真是个人物。
7: 他跟你做司机有多久了？
2: 有3个月了。
7: 你可别找来个黑帮人物啊。我说戴尔，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蒋弗莱明临终时候跟我说，他对你的丈夫非常器重，他要还活着一定会极力证明你的丈夫是清白的。
2: 他能证明他自己清白吗？
7: 难道他的清白值得怀疑吗？
2: 可能的，在朱迪作证以后就难说了。
7: 哦，你好像知道点内情，朱迪。
3: 是我多年观察出来的，在开庭之前他不能说。
7: 我也并没有想叫他说呀，不过假定弗莱明确实偷了这笔钱，那么他做什么用了？钱放哪儿了？
2: 一定近在身边又不会被人当场捉住的地方。我要是把它写成书，不像现在也牵连在内的话，我就会把钱藏在这幢房子里。
7: 藏在

0: 板底下还是烟囱里呢？
1: 弗莱明先生，要是存心偷这笔钱，一定是早有预谋的，准备好了一个藏钱的地方，说不定就盖在这幢房子里。现在我从他侄子手里租了这房子，不知道这房子设计图他有没有，
2: 我问问他。
1: 好，
2: 丽姐，把电话拿给贝利太太，
1: 你现在就问他。电话是萨米特7537。
2: 谢谢丽姐。
3: 戴尔给马克打了电话，此刻侦探长还在马克身边。
4: 我是马克·弗莱明。啊，你好，戴尔。那你别挂了，让我找找看。他的口气好急呀、啊。办公的小姐问我有没有橡树桩的设计图，他要设计图干什么？
5: 他觉得你叔叔可能把这笔钱藏在那儿。图样在这儿吗？
4: 房子里。想起来了，他可能把图样藏在那儿了。
5: 在哪儿呢？
4: 他在好多年前说起过这事儿，究竟在哪儿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不相信他会偷这笔钱，要找到那图样我会告诉你的。哎，戴尔，那图样我还是小时候看见过，我今天晚上来，我们一块儿找找。
2: 谢谢了，马克，等你来了。他说图样是在这幢房子里，他说他晚上来。
1: 那太好了，戴尔跟 Judy 今晚上住这儿，你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好吗？
0: 不，谢谢了，我不行，还要去看几个病人。Judy 的证词要真能洗刷白里，说明江弗莱明是有罪的，别人会联想到这屋里有一笔偷来的钱，所以开庭之前千万不要说起你的证词。
1: 哦，我不说。
0: 这就对了， Judy 是个聪明样。好，再见了，女士们。
1: 再见了，大夫。
0: 再见。
1: 来，姑娘们，吃饭去。
2: 哎，太太，要橡树桩的设计图干嘛呀？
3: 她想找到那个藏钱的密室。就在这天晚上，巴克回到了橡树桩，他在大厅那一个座钟后边的夹墙里找到了设计图。谁知道那个蒙面人早已跟踪他了。这个时候，蒙面人夺走了图纸，又用利爪掐死了马克，并把马克的尸体又放在夹墙里。

0: 好了，简直吃得太好了，谢谢。
1: 科莉莉亚和朱迪等人经过大厅，
2: 莉莉，你的菜做得很好，
0: 做得太好吃了。哦，这个银器太美了，是个古董是吗？
2: 是啊，早晨八点吃早饭。你们明天早饭想吃点什么？是不是想吃点来点香肠炒蛋什么的？
0: 好的。

0: 明明跟我说过，这个钟有十年没敲点了，这钟怎么从墙边挪开了？不知道，大概有人动过。大概李姐打扫时候动的。
1: 等一等，这箱板上会有门吗？
0: 不知道。哦，我的天哪，真有个门！
1: 可能还有个秘密通道。
0: 反正总有个秘密什么的，
1: 太有意思了。
0: 反正老说不定里头还有个人呢。这箱板总有点什么门啊？
1: 是
0: 能离开吗？
2: 科里利亚拉开箱板，大家吓呆了，侦探长也闻讯赶到。
3: 太可怕了，
0: 好像是用什么尖牙利爪撕裂了他的喉咙。
3: 杀人标记，他杀人都用这标记。我本来指望别人对他的报案多半是疑神疑鬼，可是显然这都是真的。他回来了，又回到这儿作案了。我说的是他，这是他干的。蝙蝠马克是谁发现的？
0: 是我们，有戴尔、朱迪跟我。丽姬在饭厅里，这是我的新佣人 Jane Patson， 过去她也在这儿做过。
3: 我知道，刚才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厨房里，在洗碗，今儿做饭的是我。
3: 你知道这儿有个密室吗？
0: 不，前面有个钟挡住了。
1: 实际上是我发现的，这钟给人挪动了，那门没关严。
3: 我去看。
2: 来人是威尔斯医生。
4: 是谁呀？马克弗雷明。
3: 我刚说这样的死法你见得多了。死了有多久？
4: 大概有半个小时吧。是蝙蝠干的吗？
3: 带有他的标记。
4: 说不定他人还没走。
3: 可能的。
0: 为什么不走？
4: 因为跟你一样觉得这儿有样东西，它是杀人不眨眼的。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这幢房子的好，尽管这儿有警察的周密保护。叫人来收尸了？
3: 他们就来了。
4: 那好，没来之前我先验验尸体。这儿有没有别的屋子？
0: 有，后面还有一间。
4: 谢谢，帮个忙。
0: 对不起。我窝呢，你去哪儿了？
5: 小姐，我是去家里出事了。
0: 家里死人了。马克弗莱明租房子给我的就是他，叫人暗杀了。
5: 是谁杀的？
0: 警察认为是蝙蝠杀的。
5: 对不起，我不得不走前门，小姐，我忘了带钥匙，于是我去敲后门，没人来开门。
0: 哦，这是窝呢，侦探长，是我管事，过去是我司机。
3: 你提拔他了？
0: 找个管事太难了，他们都不愿意在乡下干活。
3: 过去做过管事吗？
5: 我过去什么都做过，今天我休息，出去忘了带钥匙。
3: 这我听见了。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5: 6:30左右，我在一个小饭馆吃的饭。
3: 后来去哪儿有人证明吗？
5: 我想想。
3: 多想想。别再出去，我还要找你。
5: 一定照办。小姐，如果您要找我，我在自己屋里。
0: 好，我能。你怎么怀疑到
3: 这个窝呢？我见过，想不起在哪儿，什么时候会想起来的。一会儿警察局会派人来找指纹拍照片，可我想问问 Jim Patson， 你今天晚上不走啊？
1: 我不走。
3: 别走，我明天找你，去吧。
1: 晚安，小姐，晚安。
3: 戴尔，你问 Mark Fleming 这房子图样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听见他说他要来这儿。
0: 是我让戴尔问他的，他说 Mark 要来这儿。
3: 这话还有谁听见？
0: Judy、 Lizzie、
6: 威尔斯大夫他也听见的。
3: 威尔斯大夫，凶手一般不会杀人取乐，这蝙蝠可能神经不正常，我相信他犯罪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利欲熏心。 正好有100万没有下落，我看他不把这钱找到是不会罢休的。这几位小姐在这过夜吗？
0: 我请他们来的。
3: 那么回头人来了就要忙了，所以我建议你们，
0: 我们去睡觉，我看这样也好。我们走。派个警察在这屋里守夜好吗，侦探长？
3: 不用派了，我要自己在这屋里上下的巡逻，那蝙蝠要是再来，我会给他接风的。
0: 蝙蝠是谁呢？你知道不知道？
3: 这个很难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但是还不足以把他捉拿归案。恐怕不能光在黑帮里找，得往上层看，律师、大夫、科学家，说不定是社会贤达。小姐，你们锁上门不要出来，我保险你们没事。晚安。
0: 晚安，侦探长。
7: 侦探长不是怀疑 Web 就是蝙蝠吗？
8: 是的。

是他现在又怀疑管家窝囊了。就在这天晚上，侦探长发现门外院子里有个黑影，他就追了出去。

0: 我呢也跟在他的后边观察侦探长的行动。可是就在他们两个人都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那个蒙面人又来了。他先把电话线切断，然后敏捷地走上顶楼一间堆着木箱的空房子，蹲在那儿凿墙。睡在楼下房间的戴尔、朱迪都听到了。
1: 什么声音？哦，不知道，我还是迷迷糊糊的，以为是在做梦呢。这声音就在房子里，好像是在楼上，不在我们头顶上，大概是在朝院子的那间屋。我们叫Van Gogh的小姐吧，叫归叫，叫了她也没办法，她只会当我们俩大惊小怪，在发神经。我都快发神经了，我真受不了了。戴尔，你不是要出去吧？我想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是侦探长说过，只要我们待在屋里，我们就保险了。我丈夫待在牢里也不保险，可是100万会不会就在这屋里？马克·弗莱明有这想法，也许别人也在找这钱。你待着。不不，我不让你一个人上去。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哦，你让我一块儿去。Judy，你在这儿替我望风，我一会儿就回来。待这儿。
0: 戴尔拿着手电筒，刚走上顶楼那间屋子，就被蝙蝠发现了。蝙蝠转身把戴尔推倒在地上，立即朝楼下跑。在楼梯口，他碰到了朱迪。蝙蝠立即伸出利爪，掐死了朱迪。这个时候，科莉莉亚闻声赶来了。他用一根铁铜条向蝙蝠的头部扔了过去。
2: 抓住蝙蝠没有？
0: 哎呀，叫他跑了。
1: 亲爱的，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就你，都是我不好，就你，就你，就你，就你。
3: 您就把它交给我吧。
1: 哦，戴尔。
3: 我的可怜儿啊。

0: Judy。那蝙蝠？
1: 是的，那蝙蝠，他在楼梯口赶上了 Judy。我从屋里出来，看见他冲了下去。我把这个扔过去，大概被我打中了。你说要在这屋子里上上下下的巡逻，孩子被害的时候你在哪儿巡逻？你在哪儿？
0: 我看见屋子外头有个人，我就出去追他。我听见树林里有声音，就跟了过去，一直追到后头小路的小溪边上，还是让他跑了。我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让 Judy 这样。可是我说过让你们待在屋里，千万别出来。他到楼梯口来干什么？
2: 都是我不好。
1: 他们听到声音，听见三楼有人敲打，我们都听见了。
2: 我想去看看是什么。 Judy 他不肯让我一个人上去，我就叫他待在楼梯口了。
0: 你的新管事呢？
1: 大概他总在自己屋里吧。
0: 哦，Jim Patson。
1: 是。
0: 你知道这儿出事了吗？
1: 不，我就听见叫声。我想去叫欧娜，我们住在一层楼里，他屋里没有人，那床也没人睡过。
0: 要是杰恩听见叫声，欧娜也一定听见。
3: 您说的对，我听见了。
0: 听见了？你哪儿去了？
3: 去屋子外头了。
0: Judy 被人杀害了。
3: 哦
0: 哦，你不知道，吃惊了。你别在我跟前做戏了。我想起来了，你不叫窝呢。我收到过一份有你照片的通告，前不久芝加哥警察局为了一件抢劫案在追捕你。
3: 又说对了，他们抓了我，开庭审判，结果宣告我无罪释放。
0: 大概这是碰巧了。他被害的时候你在哪儿？
3: 我说过在外头。
0: 在外头干嘛？
3: 我跟在你后头，我看见你走出屋子，好像在追什么人，我想帮你追。哦，是的，我一直跟着你的手电筒光，后来光没了，我死命地往黑地里瞅，后来突然我后脑勺给个东西打了一下，等我醒过来，我躺在地上才发觉我被打晕了。
0: 要不醒那才好呢，那我们就会发现你还戴着那面具。你是在屋里给人打的，是在你冲下楼梯的时候给这个通头打的。
3: 哦，你别把这在我头上，我不是蝙蝠，我没杀过人，不会杀人，我不背这个黑锅。
4: 这个时候威尔斯医生又慢条斯理地从门外走进来，他脖子上

0: 老大夫，又得麻烦你这验尸官了。那蝙蝠回来了，你怎么也回来了？
1: 我车出故障了，刚走了没多少路，右边的后轮子掉了，我一下子冲到沟里去了，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我回这儿来了。我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安迪。
0: 大夫，你受伤了，你的头给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1: 我说过我摔沟里了。
0: 你说过，大夫，你说过。我可能错了，也可能没错。
2: 这打死朱迪的一定是医生。
3: 你再接着往下听啊。有一天，这个蒙面人又出现在威尔斯医生的实验室。他把一张纸上写着“死者蝙蝠畏罪自杀”的字条贴在墙上。正当他转身之际，威尔斯已举起枪对准了他的胸口。
1: 举起手，蝙蝠。好鬼呀、啊！想在这儿杀了我，再让别人当我是蝙蝠，可你得先杀死我。怎么样？准备打冷枪吗？可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失算了。你也不够聪明，把差点到手的钱又丢了。我知道钱在哪儿。等你一死，把这布告别在身上以后，我就要去取那笔钱，好好享享福。他畏罪自杀。这倒是实话。再会，蝙蝠。不管你有病没病，我给你一贴良药。
2: 哎呀，他们打起来了！
3: 威尔斯打不过这个蒙面人，他也被蝙蝠的利爪掐死了。
2: 医生死了，怎么又出来一个蝙蝠？那究竟是谁呀？
3: 别着急呀，结论总会有的。就在这一个晚上，科莉莉亚独自跑上顶楼，她终于找到了那间密室。可是她不懂得密室的机关，她被关在里边出不来了。空气越来越稀少，她的呼吸很困难。正在危急的时候，里奇和值班警察达文波特赶来了。

0: 们来了，小姐，下一步怎么办？
1: 壁炉上面有五块香板，你们使劲敲。
0: 小姐，你说什么香板呢？
1: 哦，憋死了，憋死了。
0: 我说小姐，是哪一块？我们听不清。
2: 他说使劲敲，你管他是哪一块了，你敲就是了。

0: 袋不要紧啦，放心吧，莉莉来了。
1: 好点了？
2: 好多了。
1: 扶您下去吧。
2: 不，我不去，我要留在这儿，我不要紧。啊，莉莉，像这样的自由呼吸，一个人要是不受一会儿憋呀，是不会知道这种滋味的。那屋子就像个盒子，这壁炉一合上，那里边简直没法透气。瞧，它又合上了。
1: 不要紧，我在里头能开的。在这图样的后面有个总开关，电闸就在这机关门底下，所以开了就不会关上了。我相信隔壁的壁炉也同样能开开。真开了。
2: 我的天，我找了半天可是没找着。
1: 给前面这张图样挡上了。是啊，好一个机关呢。可惜这个保险箱我们打不开，这得找个专家来，或者用点炸药炸。
2: 说不定蝙蝠想搞的就是他。
1: 可能的，他好像在到处活动。
3: 我说小姐，我那人不见了。
1: 威尔斯大夫也给人杀了。
2: 威尔斯大夫？
1: 侦探长他现在就在现场。
2: 那么他知道这儿出的事吗？
1: 都报告他了，他马上会赶来的。
2: 好。
3: 这什么声音？哎呀，小姐，仓库着火了！
1: 哎呀，着火了！
2: 丽丽，去把那屋灯关了。你们去哪儿？
1: 去报火警。
2: 你们哪儿也别去。
3: 小姐，车库着火了，
2: 让着烧吧。看好楼梯，这把火想把我们引出去。
1: 引出去？你这是在指？
2: 对对，我是在指那蝙蝠。他看见灯关了，就以为我们中计了，我们跑了他就会上楼来。
1: 侦探长会赶来的。
2: 但愿如此。可蝙蝠在这儿了，他看见我们就会下毒手，我们得跟他一样诡

0: 在这儿不安全，他可能过来。
1: 别人要走就走，我就是不走。
0: 好吧，那躲起来吧。
2: 达文伯德又重新打开了暗室的门，他叫科尼利亚躲在木箱的后边。他正要转身往门外走，蝙蝠已向他开枪了。
3: 别躲了，女士们，也该收场了。好多人临终前都见过我的脸，不过这次只好抱歉了。这要写在书里，一定会引人入胜。可惜这书你写不成了。
1: 是蝙蝠开的枪吗？
2: 不，一直监视蝙蝠行动的管家窝囊，这时候突然从门口开枪，把蝙蝠打死了。
4: 你冤枉我了，丽兹。
1: 窝囊，
4: 我不愿意做一个杀人嫌疑犯，小姐。我准备搭飞机走，可是还没到机场，我改了主意回来了。这主意改得好。
2: 窝囊把蒙在蝙蝠头上的黑布剥了下来。
1: 哦，原来是侦探长。
5: 对，是侦探长。他找到那密室的机关之后，就急于进去，打开保险箱。我们找到那笔钱，有100多万，都是10块、20块的小票子。好一个侦探，把非法得到的钱都变成银行股票，把不义之财合法的存起来。这办法很聪明，又能受到尊敬。可不要学啊，哪怕你机关算尽，你也难逃法网。好，完了点儿，书写完了。
6: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马真人冒险施展逆天术法，总算救回李大明，可施法也付出折损阳寿的沉重代价，之后还会引出什么麻烦？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9-10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九章，
0: 劳动力，顾名思义，就是劳动的力量。人越多，力量就越大。不出15分钟，已经挖下去2米多了。这时，一个村民大喊：“挖着那行子了！”闻此言，一大半村民就跟田里的蛤蟆被惊着了一样，个个扔下铁锹就跑。几秒钟的功夫，都蹦跶到了5、6米外的马真人身后。原来刚才大喊的那个村民挖着了一口大石棺。马真人气得牙都要倒了，我在这儿你们怕个啥子屁呀、啊、接着挖，快。村民们战战兢兢地捡起了铁锹羊镐，又开始挖。大概20分钟，这口大石棺被完全挖了出来。掀开棺材盖儿，里边放的竟然是一具尸尸。所谓尸尸，就是水分含量和正常人相仿甚至更高的不腐尸。有的尸尸干脆就是泡在水里，或者是跟刚捞上来的一样。这种尸体水分含量符合微生物的生长条件，但是却不滋生微生物，而且不腐烂，更不变质，顶多是腥，但绝说不上臭。直到现在为止，科学上对于尸尸都只能用土质、气候等不大便的理由含糊的解释。不少小说谈到了尸尸，总是用什么栩栩如生、什么像活人一样的形容词进行描述，其实那是艺术上的加工而已。人死了几百年、上千年，就算是放冷柜里也都冻白了，更何况是在棺材里泡着。活人要有长成这样的，那看见他的人还活不活了？马真人走到了坑边，看了看棺材里的尸尸，穿着清朝的官服，脖子上有一道刀痕，明显是被砍头以后又把脑袋安回去葬的。既然砍头，肯定是罪人。单看棺材里的陪葬品以及身上的官服，好像仍是按道台的标准葬的，但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便不得而知了。此时李队长正带着两个人按马真人的安排搬好几大捆柴火过来，正好赶上没人愿意去把尸尸弄上来。李队长急了，大吼：“
2: 不就是个破尸首吗？我弄，谁来搭把手，给5块钱。
0: 5块钱呢、啊、在公社干活一个月的工分也就10块钱，半个月的工分呢。俗话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更甭提人了。这个价码开出来，村民立刻开始松动。看着众人出现了松动，李队长继续喊：“
2: 4块。”
0: 这时，人群里立刻站出来2、3个人，自告奋勇。犹豫2秒钟就损失1块钱，再犹豫下去，恐怕连2块钱都挣不着了。一瓶子灯油浇在了柴火堆上，马真人一声令下，熊熊大火把整个夜晚照了个通红。此时李大明家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震得人一惊，有些胆小的甚至把手里的铁锹都扔了。不会大明炸了吧？村里的人的想象力真是没边没样儿。火烧起来，李大明家房上的村民大喊，其实不用他喊，农村没什么建筑，火光好几里地以外都能够看到。此时
2: 张国忠取出了那块破玉，扳着李大明脑袋就往他嘴里塞。果然跟马真人说的一样，李大明身子骨再弱，嘴上的力气还是有的，牙关紧咬，就是不张嘴。快把铲子拿来。第一次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事，张国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玉塞晚了坏了大事儿。这块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咽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却能够进嘴里。玉被塞进李大明的嘴里以后，张国忠便和周围几个村民紧紧地按住他的下巴，防止他把玉吐出来。就这么按了得有十来分钟，李大明终于不动了。张国忠刚想松把手歇歇胳膊，这李大明忽然哇的一口黑水连着一块玉吐了出来。黑的东西不是血，但却臭得离谱，满屋子的人差点跟着一块吐。张国忠心想，这下完了。可是李大明的下一个举动却让他吃了定心丸。哎呀，舒坦，饿死

了，谁给我拿个饽饽吃啊？缠绕李村好几年，把全村老少折腾得鸡飞狗跳的李大明撞客终于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论功行赏。首先是帮着李队长抬古尸的李棒子李福，每个人4块钱，两人各从李队长手里接过已经攥出汗的4张1块钱票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然后是村里的会计给报道的村民挨个的记工分。迷信归迷信，但镇上工作队也没少给类似于李队长这些基层干部上课。这种队长带头领着全村劳动力挖棺材大搞封建迷信的事儿，是万万不能传出去的。这李队长别看文化层次不怎么高，这一点倒还明白，该讲的也讲完了，就轮到夏侯了。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给我说出去，有问的就说烧荒，还有谁要是欠打给我说出去了，让我查出来，一律从生产队开除。村民们一个个听得直后怕，从生产队开除，这在农村看来就跟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乃至销户口是一样严重的。其实按政策，李队长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权利。李队长说完该马真人了，马真人可尝过挨刀的滋味，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自己在李村的爷爷日子可就一辈子都甭想了。今天大家干的都是替天行道，谁传出去就是大逆不道，折阳寿，可别怪我没告诉大伙儿啊。说实话，马老道的这恐吓可比李队长厉害多了，村民听得直咽唾沫。要是单单从生产队开除还有查不出来的侥幸，这折寿可不是闹着玩的，离地三尺有神灵啊，老天爷看着呢。这事儿的第二天，隔壁村果然有好事者问着火咋回事儿，而李村所有被问到的村民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烧荒，那边的人还就真信了。其实稍微动点脑子就能看出破绽，烧荒哪有晚上烧的，还有堆一块烧。回到了屋里，马真人反复拿捏着这块还冒着臭气的破玉，李二爷把这块玉是洗了又洗，这臭味还就是洗不下去了。此时张国忠凑了过来：“师傅，你咋弄的呀？按理说直接把棺起尸会让李大明怨气冲体，凭他现在的身子骨撑不了一分钟就得死啊，怎么您那火烧了那么半天他就没事儿呢，还活了？而且他吐的那黑水是什么呀？”马真人看了看张国忠，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手指头沾唾沫在地上写了一个古体的户字，认得这个字吗？张国忠看了看这个互相的户字，古体的户字就是上下一边一横杠，中间一个 X 型的笔画。

0: 崂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章。
2: 对，这是虎子，还有呢？
0: 张国忠摇了摇头，他实在看不出这个虎子有什么特别。
2: 这个是我这几天布的七星丁魂阵，我现在逆了天，折了寿，活不长喽。
0: 一听到折寿，张国忠心中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2: 原来马道长刚来李村的几天出去瞎转悠，并非是漫无目的的，而是出去确定李村七关的位置。在茅山术中，所谓七关，即云垦关、上军关、紫辰关、上阳关、天阳关、玉素关和太游关，分别与北斗七星相对应。七关代表着任何一个城市、农村或人口聚集地的生气流向。生气大体上是指阳气，但却比阳气涵盖的范围更广。传统观念中的阳气，即指人身上的气息，尤其指男人，更尤其指处男。女人身上也有阳气，但结了婚的女人阳气要比处女强很多，这与男女阴阳中和有关。但器官所代表的生气，则是对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体身上的阳气，也就是其生命气脉的走向。按科学的解释，就是生物电产生的磁场走向。在城市，由于建筑混杂以及无线电波等因素的干扰，像老鼠、麻雀这类小动物对阳气的敏感度已经被完全打乱了。但是如果到农村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所有临近的老鼠洞、兔子洞，甚至是蚂蚁洞，都会朝着一个方向挖。即使洞口不在一个方向，只要深挖几下，就不难发现其实洞内的走向都一样。在文革期间出四害的时候，不少村民挖田鼠窝，奇怪地发现有的田鼠把窝挖在了田埂子上，却深处打了一个 N 型的弯，开始往回挖，或者从洞内部转90度的弯。科学上的解释是田鼠为了躲避天敌，但实际上田鼠打洞的最终方向就是那个地点的生气流动方向。马真人当时做的首先是观星，北斗七星绕北极星而行，一年转一圈，每天的位置都会有微小的变化，但幅度非常小。九天中北斗星的变化，就是肉眼能够看出位移幅度的最小限度，所以在茅山术中，九天是一个观星周期。这个周期在茅山术中称为冲九，只要在地面找一个参照物，从固定角度观察并刻出刻度，就不难确定了。北斗星的位移是地球公转造成的，地球的位置变了，才会产生北斗星位置变化的错觉。公转到了不同的位置，当地的生物磁场，也就是生气流，便会产生变化。人体受这个影响，在不同的时间看北斗星，个性的亮度是不同的。但观星一定要符合冲九的原则。冲九不但是观星周期，更是一个地方的器官位置的变化周期。九天之内，器官位置不变，气脉走向也就不变。冲九的最后一天，该区域的生气走向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这一天也是茅山术施术的最佳时机。北斗各星的亮度发生了变化，便可根据茅山术中的天眼局通则的算法推算出当地七关的方向。 例如贪狼、巨门、使名而暗、禄存文曲、廉贞使暗而明、武曲破军使明而忠，则云垦官之前卫，上门官、紫宸官之逊位，上阳官之离位，天阳官之震位，玉素官之艮位，太由官便之坎位。就像公式一样，如此排列组合，在天眼局通则中共列了181种，基本上涵盖了七星明暗变化的所有排列。确定了七官方位，马真人便在心中大概描绘了一个村中生气走向的草图。之所以马真人让张国忠从房顶取土，其目的便是要在地上画生气走向的草图，以确定太由官的确切位置。但在茅山术看来，把气脉图直接画在地上会破了地气，所以只能用房檐上的土先撒上一层，以让这张图离地而行，不破地气。之前在布测李村中轴线的长度之后，马真人在李村找到了前六关所在，在每个关的脉眼上插了一根生机骨，最后在当晚去河边的半路上钉死了七关尾端，也就是代表着气脉出口的太由关。钉死太由关，生气流动就完全停止了，对人畜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钉此关，钉的时间越短越好。至此，李村的生气流动被活活的钉死，短期内人并感觉不到，但在马真人钉插完最后一根鸡骨，完全钉死了器官后，全村鸡飞狗跳数搬家，却有如地震降临一般。只不过当时大队人马正兵分两路去救人，全村人出门看热闹没在意而已。因为恶鬼与畜生最为接近，需要靠生气的流动辨别方向，钉死器官啥气都不留了，他就找不到方向了，更找不到自己的尸躯在哪里，无法回到尸躯上采阴气，所以才会出现在屋里找不到门，好像出不去屋，而且浑身失去力量的情况。而且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马真人找到了埋棺的位置，算得这里是漂地中的聚阴池，里面肯定是尸尸，所以才采取了这么个方法，让怨魂回不来，一来可以保住李大明的命，二来更能避免尸变。找七关位置本来是确定生气走向用的，很少有人将这七关钉死，因为这么做是逆天的。在茅山术中并没有将七关钉死的需求，这完全是马真人自己发明的。他给这种阵法起的名字叫七星钉魂阵。一个地方的器官一旦被钉死，一切游魂野鬼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困在原地寸步难行。但是这么做违背了天地间正常的阴阳秩序，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不按规矩出牌肯定会折阳寿。至于张国忠追问折了多少，马真人不想说，更不能说，那是天机，说出来折得更多。之所以马真人肯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也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反正我这阳寿也折了，再多折点也无妨。国忠啊，听我说，这李大明和李二燕都是你命中的贵人，有他们在，你便能将这道家发扬光大。 这马真人本名叫马纯一，是全真第107代掌教。他的兄弟马思甲本是正版的茅山掌教，但由于其死于抗战，所以茅山掌教此刻由马真人暂时兼着。两教教长在身，传承道家的责任当然比自己的命重要。张国忠得知这块破玉名为死玉，产于云南，在玉匠看来，这种玉属于捡都懒得捡的玉渣，但在茅山术中这可是宝贝，有吸引怨气的功能。李大明虽骨瘦如柴，但毕竟还是个活人，身上还有阳气，那清朝进士的冤魂得不到阴气来补充，李大明身上的阳气就会让他很难受，不得不附在玉上，而他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李大明吐出的黑水其实是胃液混合了一种叫做怨秽的东西，如果没有这块玉把那些东西引出来，李大明怨秽攻心，一命呜呼也是少不了的。

茅山弟子恪守道门传承，历尽重重艰险，开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探秘征程。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跟着师父潜心学艺，他和李二丫历经波折定下亲事，弟弟还拿来一批收缴来的老物件，这些古物藏着什么秘密？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1-12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一章。
0: 当夜马真人把那块破玉装在了一个小坛子里，还写了一张纸条一起埋了。挖坑挖的比井还深。写纸条的时候，张国忠还以为师傅要画符，瞪大了眼珠子看着。但马真人写的却是此玉不祥，挖到埋回去。其实写也没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能把这几个字认全了的人恐怕还不如这几个字儿多呢。虽然跌了眼镜，但张国忠还是被师父一笔挺拔的小楷折服了。在张国忠的印象里，书法最好的人应该是学校的魏书记，但此刻看了马真人的小楷，便觉得魏书记那两笔字真跟蜘蛛爬的没什么区别了。以前打砸抢超出过不少古字古画，甚至还有柳公权、李北海、米芾等人的真迹，这马真人的字跟这些大家比起来丝毫没有半点逊色。大笔一挥又一年，这一年对于张国忠来说可是心惊肉跳的一年，一辈子的罪在这一年全受过来。虽说马真人在李村受尊重，但下地干活还是必须的，毕竟官面上的身份还是牛鬼蛇神。但如果有了徒弟，活还用自己干吗？张国忠也有自己的劳动任务，虽说只是象征性的，但对于这个城市长大的小伙子而言已经很繁重了，而且还有马真人这一份活得一块干。要说这马真人折腾人的本事绝对是专家级的，亲自给张国忠缝了一个布袋子，装上20斤沙子绑在腿上，说是练筋骨，而且不许村里任何人帮他忙。这一天活干下来还得带着腿上20斤的沙袋，简直已经是拉了胯了。这还不算，回到家里还得被逼着背口诀背心法，不到3斤不许睡，要是背着背着睡着了，后脑勺冷不丁的就是一烟的锅子。更离谱的是隔三差五还要被赶到坟地里去过夜，说是练胆儿。说实话，这李二丫确实是看上张国忠了。看着心上人一天到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很是心疼，偷偷找马真人说情来。马真人的答复是，你不想看相好的死吧，那就得下狠心看他练。但李二丫担心张国忠压根轮不到妖怪杀害，很可能就会被马老道折腾死。张国忠也不是省油的灯，心说这死老头子不是说折了寿吗，怎么一点要挺尸的迹象都没有啊。基本上每天偷着往师傅的菜里吐吐沫，往鞋里撒小石头子儿，都是固定的项目。其实这也只是心理上的报复，这马真人连鞋里的石头都感觉不出来，就更甭提菜里有两口吐沫了。在这一年里，张国忠对李二丫的好感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因为李二丫一来长得不错，是张国忠喜欢的类型，二来他总是偷偷地往地里给张国忠送饭。武侠大师古龙先生说过，要打动男人的心，先要打通他的肠胃，这话一点没错。 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张国忠每天有如饿死鬼投胎，不管李二爷做出的饭菜什么滋味，吃着一律是美味佳肴，心中更是对这位农家美女充满了感激，甚至真的开始喜欢上她了。既然是农家美女，那就免不了有人惦记。李树林本来是个无所事事的二溜子，一天到晚惦记着李大明家二丫头，只不过耐着当时李大明的壮客不敢动手，现在李大明好了，他也就无所顾忌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天晚上，李树林摸着黑偷偷地翻墙进了李大明家。当时农村所谓的墙也就是个摆设，屋门就是掩上而已，也没有上锁。李树林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手巾扑进屋，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李二丫的床边，用手巾捂住了李二丫的嘴，另一只手扯开了李二丫的被子，趴下就要硬上。此时李二丫睡得正熟，发现身上忽然压了个活人，张嘴就喊。这李树林也是做贼心虚，虽说这一次来准备的挺充分，手巾和绳子都带上了，但情急之下却一时慌了手脚。就在这时，李大明听见了喊声，一瘸一拐地摸到了李二丫的屋里。一看来人了，李树林也顾不得李二丫了，一把推开了李大明，夺门便逃。借着月亮光，李大明一眼就认出了李树林。原因很简单，李树林就那么一身衣服，几年了都没有换过，脸是蒙上了，衣服可是

闷的。来人呐，李树林耍流氓了，李大明喊了起来。这一喊可不要紧，李树林急了，跳下墙头一拳就打在李大明的腮帮子上。听李大明这身子骨哪挨得住他这一下啊？只见李大明两眼一翻，当场休克。看着李大明躺下了，李树林也有点害怕了。这一把骨头别是真让我一拳打死了吧？算了，既然你都这样了，老子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想罢从旁边抽起了一把锄头就要下狠手，但是犹豫来犹豫去，这一锄头始终没有砸下去。这李树林毕竟只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偷偷东西还行，让他杀人还真没这个胆儿。也该找李大明命大。正在李树林举起了锄头犹豫的时候，邻居李福听见了李大明的喊声，连忙披着衣服奔了出来。李树林一看来人了，扔下锄头撒腿就跑。李福赶紧进院扶起了躺在地上吐白沫的李大明，默默还有气儿，心才放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屋里的李二丫已经被糟蹋了。看着人事不省的李大明与哭成一团的李二丫，后续赶来的村民个个气得是咬牙切齿，尤其是李队长，眼珠子都瞪出血丝了。他娘的，给我搜，抓着李树林给50块钱。这次李队长真的是愤怒，前所未有的愤怒。从50块钱这个悬赏数目看，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理智了。一来李大明跟自己叔侄关系挺近的，二来这一家人最近遭遇了如此多的不幸，已经受不住任何打击了。这个不长眼的李树林打谁家媳妇的主意不好，非得来日人家黄花大闺女，更何况还是全村恩人张先生的相好。然而此刻怒火烧得更旺的却是张国忠。以前斗汉奸叛徒的时候，大体上谈不上什么是恨，顶多是烦，现在这种恨才是真正的恨，刻骨的恨。此时张国忠白天的泪劲早就没了，与李队长不到一分钟就制定了搜捕计划，由张国忠带领着全村十几号青年和十几个村民搜东边，李队长大儿子李富贵带着几个民兵和十来个村民搜西边，南边北边分别交给了李福和李队长二儿子李二贵。李队长的小儿子带着5-6个人在李树林家蹲点儿，马真人则留下来给李大明号脉针灸。李队长则亲自负责安抚李二丫，同时派出几个村民一路小跑去临近几个村送信儿，协助搜捕。一时间李村以及周围几个村立即灯火通明，到处是拎着油灯打着火把的搜查队伍。说实话，即使是现代公安干警追捕重案犯，也就是这样。毫无潜逃经验的李树林，也就2个多钟头的功夫，便被李队长的大儿子从一个牲口棚里揪了出来。等送到张国忠跟前儿，已经是打得鼻青脸肿了。

0: 高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二章。

0: 间李树林落网，而且是自己儿子抓住的，李队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来是罪犯归案，二来省了50块钱。即使李树林强奸未遂，但在思想相对保守的农村而言也是重罪。按愤怒的李队长的意思，直接打死刨坑埋了就完事儿了，当初对付日本鬼子都用这招。但张国忠再愤怒，毕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私刑是用不得的。但虽然不能擅自处死李树林，但斗一斗还是可以的。于是第二天，李村建村以来最大规模的批斗开始了。要说起批斗人，这张国忠可是宗师级的了。出于愤怒的驱使，厂里那些就算武斗也已经被叫停的阴损毒辣的招数，这回通通都被张国忠用上了。脖子上挂砖头，没铁丝就找细线绳，没砖头就用石头。40多斤的石头用好几股细线绳挂在脖子上，多根线绳已经深深地勒进了肉里。跪脚铁，没脚铁就用木头，让木匠抱的带棱带角的木头，得挂着40多斤的石头跪，石头不能挨地，否则就是一顿鞭子，膝盖的肉都跪烂了。然后就是游街，李队长亲自在前头敲锣，大儿子李富贵和张国忠以及一大帮子就武斗手段问题踊跃献计献策的知青跟在后面。李富贵手里拎着赶牲口的鞭子，最多3步就抽一鞭子，每鞭子抽下去身上都是一圈子的血印。一天的武斗结束了，张国忠心中的恶气稍微出了点，刚想借口做革命工作去安慰李二爷，忽然李二贵飞奔进屋，差点跟张国忠撞上，急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1: 张先生，不好了，二爷的上吊了。

张国忠腿肚子当场就朝前了，这可是初恋啊，他妈的李树林，老子今天砍死你。张国忠一边带着哭腔叫唤，一边奔厨房拿菜刀。法律意识再强烈，人心毕竟还是肉长的。这张国忠二十出头，也是个热血青年，受过多年革命教育的他，虽然昨天晚上还觉得李树林应该交给公安局，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一心只想拿刀剁了李树林。这个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李二贵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哎，幸亏发现的早，已经救过来了。”李二烟睁开了眼睛，看到张国忠就坐在旁边，哇的一声扑进了张国忠的怀里哭开了，也不管李队长和马真人就在旁边。在思想相对保守的农村，这大闺女要是碰上这种事儿，没有意外的话是不容易往外嫁的，即使能够嫁出去，八成也得找个歪瓜裂枣，还要面对村里人大半辈子的闲话。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意外总是会发生，而李二烟的意外就是张国忠。张国忠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对这方面看的并不像农村人那么重，更何况还只是强奸未遂，放到现在来说，至多只是遭遇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性骚扰而已，哪犯得上自杀？话虽如此，但张国忠却深深地知道，这个善良的农村姑娘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自己。把李树林移交给派出所的同志以后，经过李队长说媒做保，李二烟就算许给张国忠了。张国忠也挺高兴，李二烟能干活会做饭，长得还不错，又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还图什么呢？马真人亲自给张国忠挑了个黄道吉日，就在两个礼拜以后。娶媳妇儿家里不通知是不行的。李二烟听说要见见公公婆婆了，紧张得够呛，把最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但在张国忠看来还是偏土。最惊愕的还要数张国忠的父母了，老两口的下巴差点砸到脚面上，心想这小王八羔子上次回家还跟没事人似的，隔了一个月怎么就领回了定亲的媳妇来，这也忒快了吧。他们可不知道这两情相悦都快两年了。惊愕归惊愕，高兴还是占了大半的。家里成分不是很好，没有党员，老爷子还是叛徒，媳妇儿随便能找个对象就心满意足了，更何况眼前这个大闺女个子又高，长得也不赖。张国忠的爹妈给了张国忠200多块钱让他结婚用，钱里连1块钱面值的票子都有，估计这是家里的全部家当。这一下把张国忠感动的都要哭出来了，家里这么困难还能给自己凑出200块钱结婚，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开始不想要，但后来想想自己也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光棍，连买被褥的钱都不够，总不能去姑娘家倒插门吧，也就勉强要了150块钱。而张国忠的弟弟张国义听说哥哥要结婚，也把哥哥拉到了一边，非说要给哥哥送份贺礼。别看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张国义和哥哥张国忠完全是两种人。张国忠是个好学生，心里有志向，有点胸怀天下的意思，但张国义就是个混混，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流氓头，天天打架斗殴，到哥哥中专上班更是显出了自己在武斗外交与领导方面的天赋，很快变成了革委会武斗力量的骨干分子，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联络了其他好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并组成了势不可挡的所谓联校革命纵队，并掌握了这个跨校组织的大部分调动权。只要张国义一句话，数百人的队伍没准就能把谁家房子拆了。最夸张的是，这个跨校组织还得到了各校革委会的支持，甚至主动要求这个所谓的联校革命纵队去对付势力比较大的保皇派。目前张国义正在想着替爷爷平反，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儿。但更离谱的，张国义的想法竟然得到了校革委会的默许，于是便开始公开带着大队人马到处搜集资料。晚上，张国义骑自行车带着哥哥来到了位于天津近郊的一个乱草堆，三扒拉两扒拉从乱草堆中拎出了一个大号的藤条箱子来。哥，我知道你平时爱捣鼓这玩意儿，这些都是我在带着人破四旧的时候抽出来的东西，我也不懂，但看着好像挺珍贵的。回到了家，张国忠拉开了箱子，首先看到的是两个装画轴的纸筒，打开其中一个慢慢的拉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张国忠细细地念着，凭着这笔字，张国忠就觉得这两行字来头不小。等把画轴全展开了，张国忠脑门立刻就是一层汗，这是一幅颜真卿的真迹。乖乖，这个宝贝瞎猫弟弟还真能碰上死耗子。但接着打开的一幅画让

0: 在的年代，四品以上官员因和被罢免流放，甚至砍头抄家的官场沉浮实录，看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告诉你，书我要了，但是那两幅画是100%的国宝，我不能要，但是一定要藏好了，别弄丢了。第二天，张国忠再次悄悄地嘱咐完弟弟，便和父母和爷爷道别，带着李二烟回了李村。
1: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向你好，坦白上段婚姻破裂的全部缘由，解开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心结的生活。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4到第35集。
7: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8: 第34集，鲁长君和施佑佑消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隔三差五在班级群里晒恩爱了。两个人去了国外，施佑佑怀孕了，鲁长君给她浮肿的身体按摩，施佑佑孕吐，鲁长君心疼的流泪。鲁长君的人缘一向不错，他发什么总有人热情回应着。你好开始还觉得刺眼，慢慢心如止水，不声不响退了群。真正让你好时不时觉得心中一阵抽痛的是江楚涵。
9: 你好虽然愿意放弃所有的自尊跑向江楚涵，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拒绝，是朝你好的方向抛来的一枚枚铁钉，扎脚也扎着你好的心，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是情窦初开的中学生笃信不疑的事情。对每日为了艰辛生活摸爬滚打的成人来说，他们已经懂得再澎湃的感情没有双向的靠近不如早些放弃的好。好在你好只是伤心，伤口还是日益渐好的，此后你好终于可以彻底康复，来到阳光明媚的人间，这畅快活着没有任何病痛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只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每当无法抑制住对江楚涵的思念的时候，你好还是会忍不住的偷偷的看江楚涵的朋友圈，虽然他很少发。你好会忍不住摸自己的耳朵，想象着在手术台上的江楚涵做手术时，两只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如何精神高度集中专注地操作着。

0: 偶尔还会打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查看江初涵的预约号，看到出诊信息依旧时，便知道他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出差或者是休假，依然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如果你好去医院的耳科诊室晃上一晃，便有可能会遇到他。这一切极大地抚慰了你好曾经被江初涵狠狠拒绝的心，让你好觉得江初涵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也从未曾失去，只要自己愿意，他总是可以见到江初涵的。这卑微的不敢让任何人察觉的隐秘的小心思，你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慢慢戒掉。
1: 两周没出新视频，打开微博，果不其然看到好几百封求助私信。有位网友同样内容的求助信连发了十几遍，看样子很是急迫。
0: 你好小姐姐，请教一下，我儿子六岁，即将上小学了，在小区里玩的时候，有个八九岁的孩子老是打他，这该怎么办呀？那玩着玩着，那孩子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照着我儿子的屁股就给上一脚，要么就突然从后面给上一拳，还有一次是突然抓起沙子全扬我儿子的身上，真是气死我了。而且他每次打完就跑，从来没有看到过家长，我骂了几句也没用。你说我想动手打他吧，警察肯定会拘留我，不打不去震慑一下他的话，怕是那孩子会得寸进尺，而我儿子已经有了心理阴影，出门的时候探头探脑的，十分没有安全感。
1: 最近几年，因为孩子间争吵打闹而上升至成人间肢体冲突事件频发，甚至双方监护人混战，直至打到派出所，情绪失控时袭警也是有的。你好曾看过一篇报道，有位单身妈妈因袭警被刑事拘留，事件的起因竟然是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摔倒，绊倒了自己四岁的女儿。在媒体放出的视频里，那位妈妈一眼瞧见女儿被绊倒，扔掉手中的包，上去就一脚踢在另一个五六岁女孩的身上。对方家长哪里肯干，直接效仿，冲着她的女儿也是一脚。两个女人就这样厮打在一起，而两个小女孩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目睹自己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互殴，直到围观群众打了110，警察赶至现场，一方偃旗息鼓，另一方情绪彻底失控，还扇了警察的耳光。新闻的最后，记者义正言辞地说，等待这位单身妈妈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0: 你好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接下来会被寄养在哪位亲戚的家中，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有谁能够很好地向她解释为什么妈妈会被警察抓走。网上一片骂声，全都是对那个妈妈的痛骂、谴责和挖苦。袭警被刑拘当然是咎由自取，网友也一边倒地叫好。你好不敢公开表达对那个单亲妈妈的同情，但你好会忍不住想，单身独自带娃，她有产后抑郁症吗？她的原生家庭导致了她处事极端、情绪不稳定吗？她一直没有安全感，整日里疑神疑鬼，害怕女儿会受伤，才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吗？是什么原因，有着怎样的故事，让她选择了做单身妈妈呢？得知袭警要被刑事拘留后，与女儿分离的那一刻，她有没有后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所有的一切都无从知道答案。原本完全不需要成人介入的事情，视频中的两个小女孩在摔倒时甚至各自迅速爬了起来，却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悲剧。
1: 这封求助私信让你好想起那个被刑事拘留的可怜的女人。你好简单涂了点护肤液，口红都没涂，直接素颜出镜，镜头中的她有些清瘦，可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
0: 大家好，我是你好。虽然我一直提倡让孩子独立解决问题，家长不要过多介入到孩子的纷争中，但是今天收到的这封求助信，我认为家长是非常有必要介入的。一是因为两个

0: 孩子有年龄上的差距，力量悬殊。其次呢，是因为年龄大的孩子，家长一直没有在场。如果我们再不积极主动介入，对小孩子不公平。除了会让他有心理阴影，没有安全感之外，也可能会让事件失控。那怎么样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1: 你好，正录着视频，静音的手机屏幕一亮，弹出了一条消息。您好，没在意。对着摄像头娓娓道来，接着说。
0: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拦住那个大的孩子，同时抓住他的手，不让他离开。我呢，会温和而坚定地鼓励我的孩子。我会对他说，这个大哥哥没有权利伤害你，你有权利要求他向你道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可以跟我重复。
1: 你好，减慢语速，扮作那个被欺负的孩子。
0: 你们可以这样跟我学，你这样打我，我很疼，很愤怒，你没有权利打我，请你向我道歉。
1: 奇怪，他很少分神，今天是怎么了？心脏的某个部位突然隐隐作痛。你好，顿了顿，接着说。
0: 在对方道歉以后，这件事情就解决完了吗？不是的，我们还要告诉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原谅，或者原谅。如果打人的那个人道歉了，但是态度不够真诚，态度敷衍，语气满不在乎，那么咱们可以鼓励孩子说，我觉得你道歉不够真诚，我需要你继续道歉，如此反复，直到对方真诚的道歉为止。
1: 这一点很重要。你好，曾经接触过很多孩子，以为做错任何事只要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担责的代价太低，于是继续犯错，继续打人，反正只要道歉就可以了吗？想到这里，你好提醒说，
0: 哦，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分寸要拿捏好，我们成年人也绝对不可以动手打别人的孩子，否则会承担法律责任，更有可能被行政拘留或者是刑事拘留。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大孩子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可以平静温和地联系他的家长，陈述事实，不评价，不指责，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感受。哦，对了，千万不要采取痛斥、辱骂的方式来将矛盾升级。如果实在找不到家长的话，那报警也是可以考虑的。
1: 手机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一条短信，你好忍不住看了一眼，是江抗军发来的。
0: 我爸爸被人砍了，正在医院抢救。你好和尤云赶至人民医院时，陶依然带着他俩穿过拥挤的人群，东转西转，终于到了急诊的手术室外。江抗军看到你好，便从孔成波的身边站起来，直扑到你好的怀里。小孩哭得泪眼婆娑，肩膀一耸一耸的。
2: 你好姐姐，我是不是要没有爸爸了？
0: 你好红着眼圈，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孔成波揉着小孩的头发，似是说给孩子听，也似是说给你好听。
1: 刚才孔伯伯不是告诉你了，不会的。爸爸虽然受了重伤，但是咱们人民医院最牛的大神都在手术室，神经外科、骨科、手外科、麻醉科，连院长肖亮肖伯伯也在里面。肖伯伯你还不知道吗？你信不过我，总得信得过他吧。
0: 小孩抹了把眼泪，点点头道，
2: 我信肖伯伯的。
0: 你好感激地冲孔成波点点头，把江抗军紧紧地搂在怀里。这小小的人儿，双手使劲儿地环着他的腰，似乎自己用的力气越大，就能帮助医生们把爸爸的命抢救回来似的。孔成波看了一眼陶依然，陶依然会意，找借口把小孩带到了一个角落。游云和你好对视几秒，也跟着过去了。孔成波这才说，
1: 我有个不情之请。
0: 您说。
1: 这几天能拜托你照顾一下江抗军吗？江医生的伤还是有些重，目前正在全力抢救，我们联系了他父母，

0: 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得知江楚涵婚姻破裂的全部缘由，你好也彻底和旧日恋人告别，他明白踏实长久的陪伴才是最为珍贵的。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35集。
7: 陶依然重新拾起了辩论，那档节目对选手的选拔极其严格，所有参赛者需要先录制一段小视频，面试就面了三次，每次都会随机抽签选对手，再抽辩题直接开辩。陶依然像是被剥了一层皮，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从上万人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全国48强。游云真心地为陶依然骄傲，只要店里不忙，便帮陶依然一起准备辩词。他们俩仿若回到了青春美好的大学时光，翻书查资料，看视频，分析其他辩手的辩论风格，讨论着选择什么样的辩论角度，如何在最后的结辩里上价值。在一杯杯滚烫的咖啡中，在一次次的欢声笑语中，在无数个默默无言的对视中，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尤佳悦早就听说过陶依然的大名，听游云讲起他们的重逢时还有些惊愕，但看着女儿和陶依然在一起时和与皮小翔在一起时全然不同的状态，终于明白了游云的选择。有些事情虽然来得晚了些，但该来的始终会来。
6: 尤佳悦肯定是忍了再忍，才终于问出那句，
7: 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暧昧期？
6: 游云笑着回答他，是的，暧昧期，爱情里最美好的阶段，彼此都中意对方，在意对方的每一个偷偷摸摸又恨不得大张旗鼓的小心思，心脏无数次狂跳着。那些时不时被放大着的喜欢，那些被对方深深吸引着的意乱情迷，那些想要展示自己更多美好，想要变得更好，也想要探索关于他美好一切的暧昧时刻。还能继续恋爱，真好，还能如此享受恋爱，真好。游云多次鼓励尤佳悦也要多谈恋爱，事到如今，他终于想通，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是朝前走。尤佳悦笑而不语，但游云发现他的手机响个不停，

0: 聊天时也心不在焉地看着桌上的手机。有新消息提醒时，抿嘴笑得像个恋爱中的少女。尤云没有多问，即便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妈，也要尊重彼此的界限。也许尤佳悦愿意讲的时候，会主动同自己讲吧。
1: 皮小祥的案子开庭前几天，皮大奎带着皮大祥和皮二祥来过一次。父子三人搬着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大石头砸了店里的玻璃，痛骂尤云，语言极其的肮脏、粗鲁和下流，更威胁要和尤云同归于尽。据说皮小祥从尤云那里偷走的钱一分没剩全给了皮大奎。皮大奎去拘留所见皮小祥时，法律援助律师告诉他，只要把钱还给尤云，求得谅解，肯定可以轻判。可是皮大奎哪里肯，只说自己全都花光了。但毕竟也是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他不希望自己过于决绝，于是好言好语地安慰皮小祥：
0: 哎呀，顶多坐几年牢，为了你爹，也为了你俩哥哥，你忍忍，反正几年嘛，很快就过去了。几年很快就过去了。皮小祥没说话，只是冷笑了两声，目送着自己的至亲们一步步的离去。皮小祥不怪他们，只怪自己投错胎，怪自己耳根子软，怪自己被猪油蒙了心。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一步步酿成大错。他对不起尤云，他是怎么一步步对尤云恨起来，开始下毒手的呢？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都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一场梦？他怎么就能让自己堕落到现在这般田地呢？尤云一点点都没有爱过自己吗？皮小祥的这些怨愤，皮大奎并不懂，也无暇顾及。皮大奎只觉得愤怒，那个尤云又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不肯给他家皮小三钱呢？那些钱对尤云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他家皮小三这么多年，让他掏点精神损失费怎么了？尤云如果痛快地把钱给皮小三，他们的新房子早就盖起来了，皮大祥和皮二祥肯定也能娶上媳妇儿，哪里会有后来进监狱的事儿？这个恶毒的女人为什么非要把她的宝贝儿子弄到监狱里去？对她有什么好处？整个皮家都被她给毁了。这个恶毒的女人，皮大奎最恼火的还是皮小三，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皮大奎想不通，他居然还想着要把钱送回去，他怎么能这么自私？为什么他从来不为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考虑？他是不是忘记了当初父子三人是如何省吃俭用给他攒齐的学费？盛怒之下，当然主要是在皮大祥和皮二祥的挑唆下，皮大奎探视完皮小祥，便带着俩儿子找到了木工坊。他们决定先给这娘们儿一个下马威，于是找了个几十斤的石头砸了木工房的玻璃。尤云没客气，直接报警。父子三人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从此再没出现过。
1: 就在皮大奎父子从拘留所出来后的一个星期，皮小祥的案子判了。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退赔所有赃款。皮大奎一口咬定摆件卖了，钱都花完了。尤云不得不认栽，只当是真的赔给皮小祥的青春损失费。可偏偏拿到钱的并不是皮小祥啊。在听说皮大奎对皮小祥的态度之后，尤云有了些恻隐之心，犹豫很久 才下定决心申请探视，没想到却被拒绝了。皮小祥不想见他，那就不见了吧，也许这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
0: 人民医院的 VIP 病房内，你好默默地看着江楚涵的身影。本来是一件见义勇为的事，谁能想到却惹来了被胁凶报复。那个年轻人才仅仅19岁，他来自单亲家庭，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妈妈是个餐厅服务员，收入不多，也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他。他自小便尝尽生活的艰辛和冷嘲热讽，野蛮强横却又敏感脆弱。那天被偷了手机的女人对他当众怒斥你没妈妈这句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了江楚涵的身上，直到医院门口的几个保安听到了动静，跑出来制止了这一切。一个还算是花季的少年要面临接受法律的制裁，而江楚涵没有了性命之余后，却要面临一个更为焦虑担忧的处境，他的手还能用吗？给他主刀的肖院长从手术室出来时曾兴奋地表示，手术超乎寻常的成功，有惊无险，也许那只手依然可以做手术。但这话你好想也许并没有安慰到江楚涵。江楚涵转到普通病房后，江杰表和徐梅来过两次，没多久说是徐梅在老家的表弟出了车祸，需要赶回去看看。临行前徐梅给倪豪打电话，拜托他一定帮忙照顾好江家父子俩。倪豪听不出徐梅有一丝一毫弟弟车祸受伤后的焦急之情，像是两位老人为了撮合他俩故意为之。倪豪虽然心中窃喜，却觉得自己过去照顾并不合适，可老太太似乎怕自己回绝似的，急匆匆地挂了电话。反正倪豪还在休病假，虽然并不能确定江楚涵是不是期待见到自己，但能有这样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得以每天见到他接近他，倪豪哪里还有理智拒绝。第一天去的时候，江楚涵很意外，也有些高兴，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倪豪的照顾，也没问为什么是你。也许徐梅和江杰表向江楚涵解释过了吧。偶尔赶上心情好，江楚涵还会找茬跟他闹一闹，唯独今天孔成波走后，江楚涵很久没有说话。倪豪有些心疼，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他，看到桌上的苹果，拿起最大的一个去洗手间洗了又洗，苹果上还带着水，直接递给了江楚涵。江楚涵嫌弃地看了两眼，并没有伸手接。是不是应该削皮切成小块用牙签插好？
1: 这苹果是有机的，可以带皮吃。
0: 江楚涵拒绝得干脆利落。我不喜欢吃皮。倪豪暗暗切了一声，江抗军现在都比他懂事，这样想着又觉得不合适，毕竟江楚涵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险些丧命，只要江楚涵还愿意沟通就是好的。
1: 医院的住院部是提供一日三餐的，但江楚涵嫌弃太难吃，倪豪是这么计划的，早餐就让江楚涵订住院部的，不外乎白粥、包子、豆浆和牛奶，也难吃不到哪里去，自己则管午饭和晚饭就好了。每天早上他送小康君坐上校车以后，便在家里处理工作，之后做饭煲汤，搞个两荤一素送到医院，等江楚涵吃完午饭便回家休息，晚上做好饭再去游云那里接上江康君，再一起来医院，直到江楚涵出院。但其实倪豪只做了一次饭，因为江楚涵喝了一口汤就全都吐出来了， 其他的菜一口都不肯吃。
0: 哼，我还以为你是来报恩的。
1: 彼时的江楚涵躺在病床上，翻了个白眼。
0: 没想到你是来报仇的。
1: 有的时候，江楚涵又像是个赌气的小孩，不知道是不是你好的错觉，他感觉江楚涵其实心情不错，尤其是每次自己进病房以后，还会不自觉地欢乐地抖腿。你好哪里会做饭，一向都是爸妈、阿姨或者鲁长军伺候的，那顿饭还是你好找视频现学的，味道虽然不敢保证，但是肯定熟了。要怪就怪江楚涵这个人性格古怪又挑食，着实难伺候。从那天以后，你好就一直给江楚涵叫外卖，这倒是挺合江楚涵的心意，你好也省事儿。二十来天的时间，两个人几乎把周边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大小餐馆都吃了个遍。
0: 哎，
1: 你好正想着，突然听到江楚涵说，
0: 苹果切块啊。
1: 哦，好。孔成波书记说，没有人能了解这件事情给江楚涵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多大，请你好委屈一下，这段时间务必多多照顾江楚涵的心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命几乎是江楚涵救来的，即便有再多的麻烦，又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你好冲江楚涵挤出一个宠溺的笑，看得江楚涵有片刻的愣神，接着开开心心地拿水果刀笨拙地切起小块来。那苹果的表皮很滑，果肉极其结实，在一次性纸盆上切着也不敢使太大的劲儿，好几次你好都险些切到手。横切竖切总算是切完了，再插上牙签，这才递到江楚涵的嘴边。
0: 没想到等人伺候的江大人向后躲闪了一下，你好的手递了个空。
1: 又怎么了？
0: 江楚涵嫌弃地盯着盘子中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苹果碎块，神情悲哀地说，太难看了，不想吃。江楚涵是多么爱吃苹果的人呢，可那一盘被你好切成块的苹果哪里是苹果，更像是被大卸八块后进行分尸，用斧子胡乱剁了剁，妄图冲到马桶里进行毁尸灭迹的残块。你好无奈地把盘子放到桌上，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
1: 哦，我只会这么切，抱歉啊。
0: 江楚涵的嘴角掩饰不住得意。这几天江楚涵就是故意的，他喜欢看你好气鼓鼓的样子，你好生气的时候眉头紧皱，甚至有点像江抗军小的时候。江楚涵刘海的头发有些长了，遮到眼睛，你好几次想帮着他剪，都被江楚涵婉言谢绝。今天你好又问，
1: 我手艺不错的，我保证，而且你看，
0: 你好扬了扬带过来的碎发剪，
1: 这个剪刀是专门用来打理刘海的牙剪刀头，保证不会剪难看的，就打薄，弄短点。
0: 不了不了，你打没法试。江楚涵像不相信你好的厨艺一样，不相信他的美发技术，有些不免。你好只得把剪刀放下。吃过护士送来的药，江楚涵沉沉睡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依稀察觉有人在说话，还用手抓着他的头发。
1: 谢谢你活下来，我很高兴可以来照顾你。
0: 这声音温柔似水，听得江楚涵心中一阵阵悸动。他微微眯起眼，只见你好一手拿着那把碎发剪，一手抓着他额前的刘海，小心翼翼地剪着。剪完便把手中的碎发扔到一旁早就铺好的报纸上。看着你好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江楚涵止住了自己想要突然高喊一声吓你好一跳的冲动。
1: 我那天 听说你受伤之后，我哭了一路。

0: 到了医院怕大家笑话，只好忍住不哭。突然倪好的眉头紧皱，紧盯着江楚涵一动不动。江楚涵吓了一跳，以为倪好发现自己在装睡，但过了没几秒，倪好却轻轻地伸出手，将两根吊在江楚涵脖子上的碎发捡走。倪好坐到凳子上，轻轻地握住他的手。不管将来你能不能继续当医生做手术，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在，我保证。倪好含着眼泪，声音颤抖。倪好今天穿了一件及膝的红色收腰 V 领礼服裙，那裙子的领口别具一格的有三颗镂空的心，袖口上白色珍珠闪着莹莹的光。江楚涵突然发觉，似乎在他住院以后，倪好便一直穿着各种款式质地的红色衣服，衬衫、裤子、大衣、毛衣、围巾、披肩，无不例外全都是红色。这是为了图个喜庆，希望自己尽快恢复。江楚涵暗笑，没想到倪好居然如此迷信。笑完又暗暗地赞赏，红色的确很适合倪好，他的皮肤白皙，红色衬得他越发的明艳动人，连带着整个房间也暖意融融。他离自己那么近，近到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全身燥热，眼皮也止不住地动了几下。倪好没有察觉，轻轻地在江楚涵的脸上亲了一口，满足地笑笑。阳光照着倪好乌黑的长发，江楚涵看得痴了。很久之后，江楚涵才深吸了口气，假装做梦似的嘟囔了几句，装作刚刚醒过来的样子，摸着被剪短剪薄的刘海，想起刚才那个吻，红着脸装模作样的发了一通脾气。
1: 你什么时候醒的？
2: 刚才啊。为什么问这个？
0: 倪好没有说话，歪着头看了江楚涵一会儿，在床边坐下来，语气诚恳。
1: 我知道你心烦，虽然你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期待着知道那只手到底还能不能恢复，能不能继续你的职业生涯，能不能继续做手术。我说的对吗？
0: 倪好说到职业生涯这四个字时，江楚涵脸色煞白，没想到倪好全都说中了。
1: 这个问题我确实解决不了，但是我听说只要坚持做复健，全部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向你承诺，如果你愿意，每次去复健的时候我都会陪着你。
2: 不了。
0: 那样的画面似乎并不美好，江楚涵不愿意倪好看到自己面对伤痛无能为力。江楚涵皱着眉，从纸盘里拿出已经氧化变色的碎苹果块，带着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表情吃了一口。倪好又好气又好笑，这安慰过于无力，换成是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吧。倪好没有在病房里停留太久，等到晚上6:30把江抗军接过来，三个人在病房里吃了顿东北菜。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揭示了

0: 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春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这次打动我们，既收获高收视，又赢得好口碑。今天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陈宇、记者张倩林邀请到多次参与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编剧、天津师范大学影视编导专业副教授严斌，和我们一起探寻这些作品背后的魅力所在。就像在《生万物》中呈现的那样，乡土中国在四季流转中默默积蓄力量，厚积薄发，生生不息。中国传媒大学陆佳宁副教授对此有一句特别精准的评价，他说，生万物作为年代剧，讲述乱世却不失恬淡韵致和乐观精神，是对于当代观众的激励与治愈。我们猜想，这或许也正是近年来乡村剧、田园剧频频出圈的深层原因。那份源自土地的温度，那种恬淡而坚韧的生活态度，在不断治愈着我们，也悄悄激励着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向上生长。
6: 之前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你看你在那个农村生活过程，你觉得现在农村人啥样？我觉得农村人，现在好多人说农村人朴实，我觉得现在农村人不朴实了。然后我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你说的对，就是农村人不朴实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后来上了大学以后，有几年就没回过老家的那个村里。等我再回去的时候，村里已经完全修通了印花路，
7: 嗯，
6: 就特别好的印花路，水泥路，特别特别好。那个我说这路修的不错呀，但是那个跟我爸的一块儿那个进村那个，他俩以前是高中同学，他就跟我讲说，哎，你看看有些人家门口那个样子，哎，我就发现每家门口不一样，有些人家门口那个水泥坡啊就很高，有些人家水泥门口就没有水泥坡。我说这为啥？当时我们这个路啊是大家集资修的，有劳动力的家里出劳动力就不出钱，没劳动力的呢家里出钱不出劳动力。
7: 嗯，
6: 那我们家必然就是出钱的那一户，就没有劳动力在家了嘛。
7: 嗯，
6: 所以你看家里面就是平的，有劳动力的呢他会在修的时候给自己家门口那个水泥尽量修得高一点。
7: 哦，
6: 以防止下雨的时候水倒灌进院子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大家看是不是就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朴实了，对吧？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说是因为大家对于朴实这个词儿定义。
7: 嗯，
6: 可是我爷爷奶奶自己在家，从来一旦到下雨，都是邻居上房帮你看你有没有漏的瓦。
7: 嗯，
6: 因为我爸爸不在老家，都是邻居上去帮你看，如果有，看拿他们家的塑料布先给你铺上。
7: 嗯，
6: 然后天晴了以后，他来给你修这个瓦，给你上水泥什么的。我说这又翻过来，是不是又极度朴实？
7: 哦，
6: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农村人的定义，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是有那个距离的。那在比如说回到电视剧当中，会让大家我觉得看电视剧，看乡村电视剧，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去看一看对于农村的

0: 不同的侧面，
1: 嗯，
0: 他的哪个侧面是什么样的，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乡村电视剧大家爱看一下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2: 我就有一个感受，比方说就在看《生万物》的时候，啊，倪大红老师和林永健两位老师演的那两个爹都分别的好烦人啊，但是烦人里边呢还有那么一点点可爱，就是这个人物呢他是立体化的，他不是一无是处，他还是有一点点可爱的地方的，也有一点点偶尔能闪一下人性的小光辉的那种地方，
0: 就他不是那种好脸谱化的那种人啊，
1: 他抓了乡村的很多人的一些特征，是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自己迷恋的东西，土地呀、钱呀这样的一种文本，但是你能感受到这种表层的这些小的毛病之下的那个人的主体还是带有闪光性的，还有中国普通农民的那样的一种大的一种善良的东西在，尤其是林永健老师演的这个公公这个形象，对，这样的一个形象就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我们在很多地方会想起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让你生气，又让你觉得哎呀他有时候挺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对，
0: 会觉得他的某个侧面或者某个行为跟我认识的某个人很像
1: 很像，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一个人。
1: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0: 哎，是的。
1: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0: 会，为啥？
1: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铁就去了，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
0: 虽然见的人很多，
1: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向彪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建构的一个管道化的生活，但是你骑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0: 包括去买菜啊，
1: 对，去买菜，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杭州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咖啡店，但我一直没去成，叫菜市场咖啡，他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建了一个咖啡店，我朋友老说让我带我过去，但我一直没去，我也具体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你听完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了附近，
0: 是因为有互动啊，
1: 对，它有交互，它跟这个所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定的连接。
0: 对，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和点外卖不一样的是，
1: 是的，
0: 哪怕是你点了一个成品，我去菜市场买凉菜，他比如他给你拌的那个，我是可以跟他说，哎姐，我就一个人啊，你别给我弄他，他说拿他夹子给你自己夹，
1: 对，
0: 这是有这个的，
1: 有交互。
0: 如果在网上点的就是我点200克，你不许多个，你多了就是你亏嘛，对吧？
1: 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在跟这些买菜的过程当中，你骑着电动车了解你周边的过程当中，你在你脑海当中建构了一个地图。
0: 是，
1: 我们的认知实际上是需要空间的，就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是要建构空间的。所以，当你逐渐的建构起了整个你生活空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建构起了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在地方性里面提到的一个，就是恋地情节。段义孚老师提到的恋地情节，其实就是让我用我们的生命经验跟地方产生具体的连接，进而建构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体验。
0: 而这个地图不是出于地理上的这种标记，这儿有个理发店，
1: 对，
0: 而是说这个理发店30块钱一次，
1: 对。

0: 这个理发店的理发技术比较好，以这个为标记来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图，就是每个人后面都有个括弧，或者每个地点后面是有一个人的形象的样子
1: 对，
0: 才有的。
1: 当你把这个空间建构起来以后，你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安全感，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家的样子了。就你们出差的那个空间，你去了一个新的空间，去了酒店的时候，你感觉你掉进了一个包裹的空间里面，就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没有一个敞亮的感受。那比如说陈宇和小张，你们去了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么你们刚到那个空间的时候，你们有一种包裹感，什么包裹感？就是你好像掉进了一个看不见路的空间当中，
0: 是，
1: 因为你不认识周边的东西。
0: 所以经常去了以后的第一件事，你先收拾了，我出去溜溜。
1: 对，这个溜溜的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建立起了你跟这个地方产生连接的过程，就是你重建，就是下面老师所谓的重建附近的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这个重建附近它的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不去聊这个东西，但是从感受上的逻辑来说，我觉得买一辆电动车会让你的幸福指数提高。
2: 就像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你有没有见过自己的邻居吗？我深刻反思过我自己，我现在的人脉关系，在本小区的人脉关系，都是由我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构成的。几次见过我邻居的为数不多的机会，都是因为外卖小哥送错了外卖，我的邻居来给我敲门，把我的外卖送回来，我才得以见到我邻居长什么样子。
0: 而且对于邻居的性格把握是出于在业主群里面发言，或者发的是什么样的言论的那种状态，他是个急脾气还是个慢脾气？
1: 你看不见他，你只能看见一些数字人在那个群空间里面去说话，所以你每天感受到的是一个你不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你整个人很难找到你跟他连接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敢轻易去越这个边界，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一定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彼此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好像我们有一点点契约似的，我们彼此不去接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所以要么就得有个介质，比如一起遛狗，一起遛娃，对吧？才会因为这个介质，大家产生了某个兴趣的焦点，才有现在一个特别火的，在这搭子社交。
2: 所以大
0: 是
2: 家
0: 吧？
2: 会喜欢农村啊？你有见到村里人大家一起遛狗吗？
0: 不需要，
1: 对。
0: 你的狗谁家都窜，对吧？
1: 刚才他提了一个点很有趣，就是找中介。就为什么这个中介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连接？都我们找到了一个中介，就找到了我们两个人相互交往的一个可能嘛。那当交往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有了连接。这里边提到一个点很有趣，戏剧有关系啊。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儿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你。”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0: 拧巴，确实。
1: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0: 对，
1: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1: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
2: 比自己大3岁的舅舅，
0: 你才大3岁。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

0: 我都是他接生的，他是个大夫，他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他接生出来的，但她是我姐姐，她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1: 天然的连接。
0: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0: 对，
1: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0: 方便。
1: 对，更方便。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2: 所以村里不会有 i 人，对吗？
1: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0: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2: i 人在村里可怎么办呀？
0: 没有 i 人有 i 人的那个生存方式啊。
1: 其实你说这个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乡村，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包括城里有那种大院。多少年的大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0: 父母在一个单位
1: 特
0: 的，
1: 征？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0: 社区的不同形态，
1: 对
0: 是吧？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更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为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1: 乡村景色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
0: 都不
1: 但
0: 看
1: 是
0: 短
1: 我
0: 视
1: 们
0: 频了，他那个是吧？
1: 对，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吗？不只是，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瑟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是它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0: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草堂村，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青蛙就在那呱呱的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岗。一开始没修好的时
1: 真
0: 候，
1: 实的乡村嘛，不完全是，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符号化和新表征的一种文本。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在有过一段时间，其实乡。

0: 农村是作为落后的空间被呈现的，但是这几年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这几年的乡村，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了或者表达了它的这种治愈能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这个有感觉啊，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很多时候是符号化出现的。比如说，现在的乡村已经很少有人家会从面缸里面舀面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呈现当中，还是从面缸里舀面，对吧？然后那个，比如说还是大锅这种，其实也大家通了这个燃气的人家很多，用土灶的相对少了。但是这种土灶，一方面我觉得是出于猎奇。啊，大家很多城市没见过，啊，没拉过那个风箱，没用过那个土灶，不知道土灶还能连着炕，是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回忆，大家想起来就是我小时候干过这活儿，对吧？那我那熏的鼻子乌黑的时候，还往里添那个玉米棒子，对，这种情况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治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一旦是大锅。就大家现在吃铁锅炖儿都得大锅的，是吧？你不能弄好给我端上来就不行，我就这儿有个锅的才行。就大家还是觉得这种方式最符合我本身想要获得的那些能量。
0: 所以它其实不是当下的乡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把
1: 回
0: 过
1: 忆，
0: 去移植过来的，
1: 对。
0: 再呈现或者是再媒介化的一种乡村。
1: 就像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短剧类型是年代剧，对吧？
0: 是的，
1: 我到70、80年代咋咋咋咋咋。
0: 就是它还是利用了或者是表达了一些过去的审美的东西。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边想到了另外一个画面，你有没有发现乡村的空境都离不开烟囱，
1: 哎，
0: 是吧？
1: 头尾
0: 那
1: 啥的
0: 烟
1: 啊？
0: 囱是，烟囱一定要冒个烟，然后作为既可以连接市井，又可以连接天空的一个空间，它就既表达了人间的东西，又表达了未来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连接，所以烟囱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又见炊烟升起。
1: 对，你上天眼好事，回宫降吉祥，对吧？那您刚才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城市人到乡村之后，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过来，需要好像戳破一个泡泡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加入一个盛大的聚会啊，这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乡村剧，也会有一个这种外乡人的心态，是因为很多人从乡村走向城市。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儿子，我从村里考到城市，让你不用再考一次，你将来也得怎么怎么样？他会提这样的一个话，就大家会有从乡村到城市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会觉得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后，自己还是没有那个归属感的。那当看到很多这种剧，比如说看到家乡的剧，甚至有时候听到家乡的歌，都会有这种回忆，会有一种外乡人的治愈的状态。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影视作品拍乡村当中要传递的一种感受？
0: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表达语境当中，所有的叙述都源于迁移，就是你得先离开一个地方，你才能讲故事。故事嘛，它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有可能是时间上的远离。我已经80岁了，我回忆我的过去，这也是故去的事情。要么就是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去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但总之，你不能是在当下讲故事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迁移，那尤其是在整个我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当中，就有大批量的人实现了这种地域性的迁移。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时间迁移，这两个维度的迁移，一定程度在改变着乡村，或者是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个体跟乡村之间的关系。那当这种改变发生的时候，这些新进城市的人，我们被称为新什么什么人，对吧？新北京人、新天津人、新广州人等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意味着这一群新进来的人，他是过去存在的迁移者。那他跟乡村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他从村子里产生，但是他不得不要融入这个社会、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之间他没有亲人，对吧？没有过去的关系网，他需要重新建构跟这个地方的关系网。可是那个乡村呢，又没有提供他就现在想要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飘在或者是无法完全意义上融到这样一个城市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带有一点点伤痕感的断裂。当然，这不是一个特别，灰色的话题，因为我们 时代的发展一定会带来迁移，迁移就。

0: 一定会带来这样的一种反差或者是一个改造的一个东西。那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乡村影视剧越能提供强大的治愈性的力量来完成它的一种弥补和补偿，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对吧？这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有多少人是从乡村进城的？就像人家说，祖宗三代都是农村，对吧？他们都会有类似这种生命体验，所以这不是一个灰色话题，它是一个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个日常。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整个乡村振兴也在极力的改造乡村，比如说过去的县城空间，在当下的这个语境当中，能不能感受到，其实它作为一种连接空间，既有了城市化的东西，但又有了原本农村生活的那些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生活在县城是过得非常开心的，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既有他的父母啊、亲人都在，但同时他在体验城市化的生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实现了这种新旧乡村的融合。有没有一天可能，过去传统的村落的形态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县城当中，又建立了稳固的传统的那样的一个社区化的一个空间，重新弥补或者是再现着乡村的一种表达。
1: 这也就像很多现在乡村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实现的东西。
0: 对对，这个很好。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有些乡村，它其实是硬件设施不达标，让大家觉得好像在这儿生活没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城市里习惯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这儿回来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乡村的改变的方式，就是既保留它原有乡村的味道，哪怕说我对于这个我的老房子我要改造它，
0: 嗯。
1: 有些人去做民宿，把这个房子我租下来多少多少年了，我现在改造成一个新的民宿，它也不是说我就完全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别墅。就大家会觉得，那我来你这儿干嘛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大家还是一个乡村老房子的样子，只是里面你看，我们有了，甚至可能智能马桶，
0: 对，
1: 有了智能的电灯，然后有了这个现代化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应该叫做饮食也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城市里的饮食，但我用的原材料，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用这种方式来弥合大家既想要田园的那这种心情，又同时提供了客观物质的保障。它就是主观和客观，好像就在这儿就统一了。
0: 你说的这个点，其实我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去年的时候，我去了我们浙江地区的乡村，那地方民宿特别多。
1: 是。
0: 然后每一个村子里边的每一个民宿，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着就是所谓城市生活标准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但是它又有着乡村的那样的一个风景。大量的杭州市民，包括周边的城市的人都会去，周末的时候会去这个村子里面小住，那实现着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乡村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不一定是所有乡村未来的可能，但它一定给我们乡村的再造提供了一种新的
1: 方向。
0: 方向。
1: 是的。
0: 我们在短视频当中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会选择去乡村改造一个房子，重建一个空间。
1: 会有一部剧将来会拍的是乡村改造市场。
0: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呈现这就是重建乡村的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是的，但是这个在这个叙事当中，真正值得我们去在意的点，不在于改造这间房子，而在于到底为什么改造的这间房子可以给我们这么大的力量。我们为什么愿意花七八百块钱、1000块钱去自己曾经住过的村子里面住一晚上？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本质上，那个我们所支付的是这个乡村给我们过去的生命体验和它的当年的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3: 呈现了大家互相之间都觉得稀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
2: 那边做的真的非常好，杭州做的非常非常好。
3: 我去过那个顾珠村，湖州的顾珠村。
2: 哦，湖州。
3: 顾珠村，它那个地方离的上海很近。
2: 哦，
3: 这个村子就是全部的水电都在地下了。就不像咱们平常以前村子里面它有好多电线杆啊电水管啊什么的，那就都地下，已经是现代化的状态。然后他们整个村子村集体会派有车队、
2: oh.
3: 会派车到上海去接人，就是你那个如果你不够十个人，咱们就在人民广场集合，比如说他会有几辆如果你这一波人够十个人，你指定地点我去那儿接你，然后接回村子里去，还很便宜，好像就是管吃管住。
2: 嗯，
3: 那很多那个上海的这些那个叔叔阿姨就会是他已经退休了，他就把上海的房子租出去，然后拿这个租金到这儿住，有水库有山，然后管吃管住，大家能在一块儿交朋友打麻将然后唱歌，就会变成这种一个状态。那这个乡村我觉得特别宁。
2: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民宿在杭州很多地方他们在以一种艺术相见的形式
3: 嗯
2: 在改造这些乡村。
3: 嗯，
2: 我们之前接触过几个，有一个摄影师，然后有一个模特队的老师，然后他们分别在用自己的才华在给这个村子赋能，让这个村子变成一个具有诗意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中印象特别深的那个村子我还记得叫杭川村，杭川村这个摄影老师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像的效果，然后捕捉了这个村子里所有的美景，然后通过这些美景来对他们村子里所有的民宿进行改造。他叫艺术村长，他这个艺术村长就跟村支书或者村子里的人一起合着要干嘛，要商量这个民宿该怎么共同经营。所以他们村子会比如说固定定价，然后一天多少钱，每个人多少，整个村子是大概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有固定的吃饭空间，有固定的那个啥，就建立了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社区的一个村庄。那这个其实就实现了你刚才所说的既有乡村性的东西，
3: 嗯，
2: 然后又有城市化的生活体验，然后它的整个费用又在一个可接受的一个空间当中，
3: 就比较朴实。
2: 对，那这样的一个模式现在看只是一种暂时化的一种民宿化的一个形态，有没有一种可能未来会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日常化的。

0: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退休了，会选择在农村租个小院改造，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乡村影视作品当中大家看到的样子，然后传递的情感，以及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为什么爱看的原因哈。今天还得回到一个特别根本的原因上，就是我和小张为什么今天专门把严老师请来跟我们聊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严老师对这个东西很熟悉。
0: 嗯，
1: 然而做过很多次也是这种乡村题材的
0: 也是这个
1: 创作是吧，所以你不管是从您提前的了解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感受。
0: 嗯，我是从2015-2016年的时候跟着一个资深的老师编剧老师然后一起做这个乡村题材的作品。
1: 嗯，
0: 那么最大的体验就是乡村的角色或者人物设定当中它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乡村人的那种倔强和主动，这个其实是天然的戏剧人物的特征。你想我之前记得有一次看三大队张继老师的采访，张继老师说我们这代人或者是说我们主体的观众群仍然尊重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物。
1: 是的，
0: 对，我们仍然喜欢这样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在很多的艺术文本当中，尤其是乡村题材的艺术文本当中，这些角色是天然的。比如说这个作品《生万物》里面的风大脚，然后包括杨幂老师扮演的这个宁秀秀，你能感觉到他们生命当中的生命力，
1: 嗯，
0: 他们的倔强的力量，敢做敢爱敢恨的特征。包括我们之前那个作品里面的那个马春秀，他的那个我一门心思要把路修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执念，这些都是戏剧的人物当中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
1: 就像您说的英雄主义情节，
0: 对，
1: 是吧，就这几个人他都是具备英雄身上的某种特质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人物。
0: 乡村角色里面包括你刚才说的老农民里面的陈茂国老师，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执拗的特征，而这种执拗的特征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大去呈现的。这也是乡村作品能成为国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脉的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的那个《山海情》里面的黄轩老师演的，对吧，都有这样类似的特征，他身上都要有一根筋的特质。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作品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乡村空间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强烈的，它不是一种事业性关系，它是一种老亲世邻式的关系，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那这个人物关系又给整个故事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戏剧场，这两个合起来既有人物又有人物关系，那自然是可以把一个故事编的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可能性的。
1: 这
0: 是乡村。
1: 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是一片创作的沃土。其实在刚才之前聊的过程当中，梁老师会讲到说乡村剧的很多内容会来源于迁徙，导致大家会有不同的侧面，甚至会有一些个人层面上的矛盾，会有一些纠结，然后当然会有一些追求。那就让我想来有一个大家开玩笑说的，说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迎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是吧，就是大家会回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大家对于家这件事是非常执着的，而且尤其是在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极其执着。那么我觉得乡村是很多人的事实层面的老家，也是很多人的精神老家，所以大家会对这个地方会有眷恋，然后会有依赖，这也是乡村剧能给别人带来的改变。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点非常对，就本质上来说，我们回望乡村，我们表达乡村，或者是我们在作品当中被乡村治愈，从根儿上都离不开我们过去的精神上的寄居地，也就是说我们从小生活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乡村空间，有可能是一个县城，有可能是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大院。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构成了我们对家的一个体验和感受。所以我们国人最常见的迁移，就像你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生，对吧，我们不断的都要奔家里去。有趣的是在学术界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叫非家感。非家感，非家
1: 就不是家，
0: 非常的非，就不是家。那么这个非家感是指的是什么？它就是在讲人离开家时候的恐惧。他说这是人类最根上的精神恐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家。我们所有的很多的生命苦难，所有的很多的感受和体验，都是因为离开家，这个离家的动作构成。

0: 当两个可能都在的时候，我还想那个能够躺平，我还想再舒服一点。就大家总会有新的渴望的东西，新的需求，所以就总会在这些期间去做摇摆、
1: 对，
0: 做选择、去纠结。
1: 其实你换个表达，就是我们之前有老说诗与远方，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家与远方。就是你一边想念在家乡的体验，你希望活到你最安定的地方，但同时你又贪恋远方，因为远方会给你带来可能性，而远方待久了，你又需要家的这种顾恋和固守。
0: 我们现在说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纠结的，甚至是有点矛盾的，会让我们觉得，哎，你怎么什么都要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恰恰是这样的东西让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更好的生活，
1: 对，
0: 是因为大家对于物质有更加美好的向往，所以我们才会去选择，也许背井离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在那儿我可以有新的一番天地。那当我们回过头来，我又想回到家乡的时候，包括我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我又对这个东西有精神寄托的时候，那我也会创造这样的条件。这也是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去改造乡村，然后把乡村变得更美，让乡村更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真正的把那个乡村美好的环境也变成了村里人可以致富的路径。那就是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造就了我们不断的城乡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1: 一个是驱动力，一个是发电机，这两个都对我们有着很强烈的一个助推。
0: 行，有这种双向奔赴，乡村何愁不振兴呢？那我们今天聊了不少跟乡村有关的话题，在乡村当中的仪式感，乡村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以及记忆中的标记地点，都是跟乡村、跟田园息息相关。而这些很多都能呈现在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可以呈现在更多的影视作品里。那还需要严老师继续努力。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

0: 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现如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饮食上大有讲究，糖尿病人该如何科学吃肉呢？
3: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想来讲一讲咱们糖尿病人的饮食啊。在糖尿病人的日常饮食护理当中啊，是存在不少误区的，包括对糖尿病本病的认知啊，都存在着不少误区。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肉类的食材，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啊？实际上很多糖尿病人啊，也是道听途说，认为少吃畜禽肉类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啊，更有甚者索性完全不敢吃肉类。那么这种做法到底可取不可取，对还是不对呢？答案是不对的啊。畜禽肉类它是动物性的食物啊，它富含优质蛋白、脂肪、脂溶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它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人体营养和健康不可或缺的食物保证。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完全没有肉类的饮食并不一定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肉类当中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而这两种营养素被人体彻底消化吸收需要46个小时，它远远大于糖消化吸收的时间，如此就使人体更容易产生饱腹感，从而就能达到摄食总量的控制，这样反而有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那么既然糖尿病人肉类是可以吃的，那么应该选择哪些肉类呢？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重要的认知，就是糖尿病病人在进行饮食搭配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关注糖类啊，可恰恰相反，所有血糖比较高的人，所有糖尿病人对于糖类是特别特别敏感的，或者说他只注重食材当中含糖量的多少啊。实际上保持膳食结构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平衡，不仅对健康人很重要，对糖尿病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啊。人们通常所说的肉指的就是畜禽肉类啊，畜肉类包括猪、牛、羊啊，那个禽肉类呢当然是鸡、鸭、鹅、鸽子，包括鹌鹑啊。畜禽肉类不仅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而且它还是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主要食物来源啊。我们就拿猪肉来讲啊，一般来说100克瘦猪肉含 6.2 克脂肪，那么瘦牛肉呢含有 2.3 克脂肪，那瘦羊肉呢是 3.5 克脂肪。那么我们再来看鸡脯肉啊，就是鸡胸肉、鸭胸肉，它分别是 1.9 克、1.5 克啊，鸭肉更低一些。由此可见畜肉类的脂肪含量远远高于禽肉。那么通过现在的这个研究证实，饱和脂肪酸它可以增高血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并且呢可以引起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就会加速血脂紊乱以及血糖的升高。并且大量的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证实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呈现出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在选择进食肉类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脂肪的含量，还应该注重脂肪的来源。那么基于这样的原则，咱们糖尿病人在选择肉类的时候应该首先选择禽肉类，其次就是畜肉类啊。如果你不愿意吃鸡鸭肉，你要吃畜肉类的话，那你吃也应该吃牛肉啊。首先是牛肉，再其次是羊肉，最后才是猪肉。同时不管你吃什么肉啊，就是所有的畜禽肉类 由于在肥肉以及皮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选去皮瘦肉啊，这是一个原则。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牛奶是很好的优质蛋白来源，而且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钙质。那糖尿病人能喝牛奶吗？
3: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奶类啊与血糖控制。大家知道我个人对牛奶是有看法的啊，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但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不能太武断啊，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啊。这个奶类呢，从它的营养成分上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组成的比例呢也比较适宜，但是它难以消化。有的一些文献上一直在讲奶是非常容易消化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看法不同。就其营养成分而言，它比较丰富，这个我们不抬杠。但是说这个奶呀，易消化易吸收，这个我不大同意。甚至我不同意这个奶呢能够提供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啊。我们可以说它有这些营养素的成分，比如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啊，我们不否认它有这些成分。你像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平均含量是 3%， 那么它消化率是多少呢？没有一个统计数据，但是我看到一些奶企的报告啊，它上面讲的是消化率高达 90% 以上，它的必需氨基酸的比例也符合于人体的需求啊，属于优质蛋白。我觉得这好像说的是鸡蛋。另外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寒，它属于极寒之物。而我们看所有的胃肠疾病啊，只要是胃有毛病的，我们说十人九胃病，胃上的所有的病其实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凉。中医里有寒凉燥病这一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都与寒凉有关系。所谓热症百不存一，寒症十之八九啊！当然我是用这个理论来佐证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的这个问题，所以仅仅是我一家之言。那么这个奶类它有很多品种，你像这个牛奶、羊奶、马奶啊、驼奶，我们认知度比较高的那就是牛奶。这个鲜奶经过加工以后可以制成各种

奶制品，我们市场上最常见的液态奶、奶粉、酸奶、奶酪以及这个炼乳，哎，这都属于奶制品。那么与液态奶相比，酸奶、奶酪、奶粉有不同的风味，也有不同的蛋白质的浓度。当然在奶制品的加工当中啊，还会添加一些其他的营养素，这个我们就不多聊了啊。那在众多的奶类的品种当中，如果说要推崇，我个人比较推崇酸奶。我记得以前好像我还讲过如何到商场去挑选酸奶啊，因为酸奶里面啊富含益生菌，经过发酵，乳糖、蛋白质和脂肪都有部分的分解，更容易被人体所消化吸收。它是膳食中钙和蛋白质良好的来源，对维护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平衡是有益处的。那么糖尿病人能不能喝牛奶呢？答案是可以的。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当中啊，推荐糖尿病人每天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奶或者奶制品，相当于每天喝液态奶300克。但是我们也不要固化这种认知。这个由于咱们的节目时间以及内容有限，我们不能就一个问题，比如糖尿病的问题，我们讲得过于深，也不能过于细，因为这样就等于占用了有其他生理问题听友的时间啊。关于糖尿病的饮食既比较复杂比较多，它又因人而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得糖尿病。有人说我血糖高了我就是糖尿病啊，这种理解是错的，是因为你有了糖尿病你血糖才高的，你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导致你血糖升高呢？实际上糖尿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饮食不规律、饮食没有节奏而导致的。长期的两餐之间超过4个小时，造成我们消化系统、代谢系统功能的异常所导致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的疾病。所以糖尿病重点在于调养，难点在于坚持。现在这个糖尿病人呢越来越多，靠个人的力量啊确实比较难。就像减肥一样，实际上改善饮食结构、调理饮食节奏来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养生的目的，包括达到调理血糖的目的、调理血压的目的啊，从方法上来说并不难，难都是难到这个坚持上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一直认为是任重而道远的。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 400-855-8282 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7: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2: 米饭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不过研究发现，米饭食用过多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怎样煮饭更养人呢？
1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米饭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也是我们离不开的重要食物。可是多项研究表明，无论哪个国家，对于以粮食为主食的人们来说，白米饭吃得越多，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越大。尽量让米淡。让米淡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尽量不要在米饭中加入油脂，以免增加额外的能量，也避免餐后更多的升高血脂。因此炒饭最好能够少吃，用含有油脂的菜来拌饭也应当尽量避免。另一方面，尽量不要在米饭中加入盐、酱油和味精，避免增加额外的盐分，不利控制血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此外，加入醋，用紫菜包裹，中间加入蔬菜一类做法是符合清淡原则的，故而只要不吃过咸的菜肴，紫菜饭卷是相当适合慢性病人食用的主食。尽量让米乱。何为乱呢？就是在烹调米饭、米粥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单一的米，而是米、粗粮、豆子、坚果等一起上。大米和粗粮的比例是3:1，比如说红豆大米饭、花生燕麦大米粥等，就是非常适合慢性病人的米食。加入这些食品材料，能为我们主食增加不少营养成分，还能起到蛋白质营养互补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有效地降低血糖反应，控制血脂上升。其中豆类与米的配合最为理想，它的消化速度慢，还含有一些延缓淀粉变成葡萄糖的成分，对于预防慢性病最为有效。尽量让米粗。所谓粗，就是尽量减少精白米饭，也要少吃糯米食品，它们的血糖反应过高，对控制血糖和血脂均十分不利。实际上，慢性病人大多数都是脂肪超标的类型，控制体重是饮食调节措施的第一要务。只有吃足够多的纤维，才能有效地降低米饭的消化速度，同时可以在肠道中吸附胆固醇和脂肪，起到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的作用。一些营养保健价值特别高的米，如糙米、黑米、胚芽米等，都有着

比较粗的口感，但每天吃100%的糙米饭，一是口感不好，难以长期坚持，另一个则是增加胃的负担。因此在煮饭的时候，不妨用部分糙米、大麦、燕麦等粗粮和米饭合作，口感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最好先把粗原料在水里泡一夜，以便煮的时候与米同时熟。糖尿病人要求选择血糖上升速度较慢、血糖负荷较低的主食。高血压病人要求选择尽量不带咸味的主食。脂肪肝患者要求膳食纤维丰富的主食。高脂血症患者要求选择有利于降低血脂的主食。尽量让米色。白米饭固然晶莹可爱，但也意味着不含有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含量很低。如果选择有色的米，并用其他的食品配合米饭，让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其营养价值。比如说，煮饭时加入绿色的豌豆、橙色的胡萝卜、黄色的玉米粒相配合，这样就有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抗氧化成分，而且特别有利于预防眼睛的衰老。又比如说，选择紫米、黑米、红米与白米搭配食用，也能提供大量的花青素类抗氧化成分，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总之，因为大米是每天都要吃的食品，它的营养保健价值如何，与每个人的健康关系极为密切。如果每天都想到这些吃米饭的健康原则，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能起到防病抗衰的作用，对慢性病人极为有益。下面这些水煮饭养生效果会更好。煮饭时大部分人都会用自来水，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两种水来代替白水煮饭，不仅能预防疾病、养颜长寿，而且口感也很好。一、茶水煮饭，防牙病助消化。茶多酚是茶水中的主要物质，它能增强血管的韧性，防止血管破裂，有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此外，茶水中的单宁酸可抑制过氧化脂质的生成，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风的发病率。氟化物可增强牙本质的坚韧性和抗酸能力，减少龋齿等牙病的发生。做法：用开水浸泡少量茶叶，待完全泡开后，用纱布滤除茶叶，取茶汤煮饭即可。但要注意，茶叶不宜放得太多，否则影响口感，同时不建议采用隔夜茶煮饭。二、豆浆煮饭，补营养，润肌肤。精白米中赖氨酸较为缺乏，而豆浆作为豆类食物，其中富含赖氨酸，用豆浆煮米饭可以做到营养互补，让米饭富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异黄酮、低聚糖、卵磷脂、钙等多种元素，营养全面且均衡。做法：用豆浆煮饭时，用量需要大于水。一般来说，煮200克左右的米饭，原本需要260毫升的水，但若用豆浆，则需要约300毫升。另外，豆浆最好榨得稀一点，否则煮出来的米饭口感容易过硬，不易吞咽。这些您一定要收好了，饮食就是最好的药，吃对了，健康长寿都不是问题。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河鲜与海鲜各具特色，同为水产，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一起听听养生专家的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河鲜好还是海鲜好。现在大家吃东西啊越来越讲究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河鲜要比这个海鲜差一些。有的人说海鲜不如河鲜好，因为海鲜吃多了容易得痛风。那么到底是河鲜好还是海鲜好呢？实际上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啊，它不存在孰好孰坏啊。首先你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这两者之间呢相差无几，而且它们的氨基酸组成以及比例接近我们人体的需要啊，所以呢生物利用率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河鲜和海鲜都属于优质蛋白。那么我们再来看脂肪啊，这河鲜和海鲜脂肪含量都不高，而且主要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只是这个深海鱼当中啊，它的 DHA 还有 EPA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什么是 DHA 呢？它的学名啊是22碳6烯酸，对视力特别好啊。EPA 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啊，所以深海鱼当中啊DHA 还有 EPA 它的含量很丰富啊，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啊、辅助抗肿瘤的作用，尤其是对糖尿病啊、血脂紊乱啊，或者是糖尿病合并了心血管疾病的人呢、啊、更有益处啊。那第三呢就是看矿物质，河鲜也罢啊，海鲜也罢，它都含有比较高的钙、磷啊、硒、锌、钾、钠啊，但是相对而言，这个锌、硒的含量，海鲜那当然含量会高一些，但是这个河鲜当中啊，铁和锰的含量要比海鲜更胜一筹啊。这个海水鱼的碘含量当然是高于河鱼的，所以对糖尿病人啊，存在着甲状腺功能异常，你像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的人应该限制进食。那第四我们再来看看维生素啊，这个鱼类的肝脏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重要来源啊，鱼类还是维生素 B2 的良好来源，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和烟酸的含量也比较高啊。 B 族维生素在体内参与很多营养素的代谢，包括糖代谢，所以它对糖尿病人保持血糖稳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海鲜还是河鲜的时候，

0: 应该在平衡膳食的原则之下做到食物多样性啊，经常可以更换品种，最好保证每周一到两次要有深海鱼的摄入，而且摄入量应该在总量控制的范围之内。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日。

0: 五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明敏的翻唱版本使这首歌曲迅速走红，并成为了经典的爱国歌曲之一。他的演唱不仅让这首歌曲在华人世界广为传唱，还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同时，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别称，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张明敏，龙的传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白兰鸽，田震。

0: 田震《白兰歌》，简单的歌词却藏着最动人的渴望。人生路上，我们总是被各种琐事牵绊，而白兰歌的形象就像一个美好的梦，提醒着我们无论多忙都别忘了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也许我们无法真正像白兰歌那样翱翔天际，但至少可以在精神世界里给自己一片自由的天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
1: 宁静

凤飞飞什么样的你，这首歌由马兆俊作词作曲，旋律轻快，仿佛能让人真切感受到轻柔的微风带来夏天的讯息，灿烂的阳光揭开美好遗迹。凤飞飞用她温柔又自带叙事感的嗓音，把歌中对理想爱情的懵懂渴望轻轻唱。

唱出来，让每一句都像在诉说藏在心底的小期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两只蝴蝶》。亲爱的

庞龙，两只蝴蝶。这首经典之作由牛朝阳作词作曲，歌曲完成初期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发行契机，直到2004年歌手庞龙慧眼识珠，发现了这首歌的潜力，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大街小巷处处回响，不仅成为华语乐坛现象级的热门金曲，更开启了网络情歌的时代热潮，在流行音乐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那就是我》。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

0: 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的祖国，郭兰英。1956年的夏天，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尚未公映，影片之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率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大江南北。整部影片当时早已全部拍摄完成，只因插曲迟迟未能定稿，导演沙蒙专程找到词作家乔羽，嘱托他尽快完成主题曲的创作。沙蒙当时开玩笑地说，或许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但是这首插曲照样有人唱，这就是我的要求。没想到后来乔羽果真不负嘱托，最终完成了这首《我的祖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峰，季后峰。

季候风、周风。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活泼，既有流行音乐的时尚元素，又不失深情与真挚。周峰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沉浸在这充满诗意的音乐世界里，领略人生的百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牟炫甫、索宝丽生日歌。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余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上映，这首歌伴着青年男女追求幸福、投身事业的画面响起。那时的中国正透着一股向上的朝气，人们从奋斗中盼着好日子，也开始大胆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憧憬美好的革命理想，既有时代的印记，更藏着普通人对甜蜜生活的朴素向往。就像歌里唱的，幸福不在远方，而在心里绽放的花儿里，在随风飘荡的歌声里，田园牧歌品味。

0: 与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志文、戴饶，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争吵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90年代的王志文凭借《过把瘾》等热播剧迅速走红，他塑造的方言把都市男女的爱恨嗔痴演得入木三分，凭借扎实的演技成为观众心中的实力派男神。演而优则唱的王志文用塑造角色的功底捕捉歌曲情感，让演唱自带画面感。这种演戏时能让观众信，唱歌时能让听众懂的能力，正是他演技与感染力的最好证明，也让这首歌成了跨界作品里的一抹亮色。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快乐的单身汉，上影乐团合唱队，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

0: 亲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2: 大家好，我是凌睿。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3分钟读懂保险合同。
3: 买保险别光听宣传，合同才是硬道理。看合同首先看公司，这决定你买的是不是正规保险。正规保险公司都持有保险业务经营许可证，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还有保险保障基金做后盾，所以正规保险合同上面会印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制，大家可以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资质，也可以用保险公司官方 APP 核验保单真假。其次，看保险责任，这是合同的核心灵魂，决定了在哪些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进行赔付。例如健康保险，要看清合同写明了保哪些疾病，报销哪些医疗费用，赔付比例和赔付条件。还有理赔方式是给付型，也就是一次性给付一笔钱，还是报销型，也就是凭发票按比例报销。再次看责任免除，就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这是合同的防火墙，通常以加粗或黑体字标注，列明了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情形，一定要仔细研读，以避免理赔纠纷。例如，在一些健康险中，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如攀岩、跳伞等导致的伤害，保险公司可能免责。最后要留意等待期，这是指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的一定时期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部分家财险会有15到30天观察期，这期间出事有可能不赔，而车险一般没有等待期。另外，保险合同上有两组概念一定要分清，两类钱，四类人。两类钱，一个是保险费，就是咱们交给保险公司的钱；第二个是保险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最多能赔的上限。四类人，交钱签合同的叫投保人，被保护的对象是被保险人，有权领保险金的是受益人。保险人就是咱们说的保险公司，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一切保障都要以合同条款为准。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如果没有写入合同，则不具备法律效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记者宁坤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等6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长啥样？从规划中给出的部分主要指标，我们可以来提前展望。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呢，每万人拥有的 5G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啊，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应用普及方面，5G 用户普及率呢，目标达到95%。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而在具体任务当中，像适时启动 6G 商用，积极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有序部署万卡、10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开展手机直链卫星应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等内容，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举措也将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比如未来在荒漠、海上等没有地面基站覆盖的区域，我们也可以正常通信。在使用各类 AI 应用时，可以随时调用到充足便宜的算力资源。可以说，一张天地一体、万物互联的智能网络正在形成。其实15、17信息通信业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那就是未来网络的用户啊，会从传统个人拓展到更多主体，比如 AI 智能体和机器人。新发布的规划中就提出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而我在此前的采访中呢，也了解到当下快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其中许多都需要陆续接入到网络。
3: 络，
4: 未来也将成为不小的增量。因此，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1: 由我国牵头完成的纯电动汽车整车领域首个国际标准——电动道路车辆道路运行特性第一部分乘用车和轻型货车已经正式发布，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了权威依据。我们来听报道。
2: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于洋：
5: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要求，还有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老标准里边都没有，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实际的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2: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5: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车辆本身的对于适应的环境的适应能力，还是动力性有了大幅的提升。
2: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0: 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
4: 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

0: 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我们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名企深度合作，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等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
2: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受到监管部门下发的通知，推动固收加产品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这类产品以债券资产打底，搭配少量权益资产博取增强收益，填补纯债与高波动权益产品之间的档位。本次设置了哪些准入条件？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而言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3: 固收加产品是什么？含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通常被市场归入广义固收加产品范畴。这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作为底仓，同时通过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可转债或偏股型基金来增强收益，在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风险收益梯度。不过并不是所有固收加产品都能进入这份名单。 通知设定了六大准入门槛，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门槛、权益仓位约束、回撤控制、机构持有人占比，再到基金管理人评价进行全维度约束，筛选长期运作、稳健、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的产品进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那么，这次扩容有哪些意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教授朱俊生认为，
4: 最大的意义是把个人养老金的产品的谱系进一步的补齐了。过去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中间缺少一类既追求稳健增值又能适度分享权益市场收益的产品，所以固收加呢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对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来说呢，这意味着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风险梯度，让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3: 个人养老金制度2022年启动，产品谱系持续扩张。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个人养老金基金数量已经增至323只。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而言，这次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固收加产品纳入以后，就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可以配置这类以债券打底搭配少量权益增强的中低风险产品，从而在投资中呢实现长期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而且呢回撤比较小，并且在投资上呢进可攻退可守。
3: 固收加补上之后，对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会产生哪些影响？朱俊生判断，
4: 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影响不是很大，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储蓄类的、保险类的和相对低风险的一些产品。那么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我觉得收益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很多稳健的投资者他们既希望跑赢存款和纯债的一些产品，但是又不愿意承受像股票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对于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利用固收加作为一个组合的配置工具，一部分资金追求成长，一部分资金保持相对的稳健，所以降低整体的波动。
3: 选择这类新产品需要把握哪些原则？娄飞鹏提示了三个维度的参考标准。
5: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投资时需要看长期业绩，比如优先选择成立满3年、年化收益率稳定在5%以上的产品。看最大回撤，比如说最好选择最大回撤在5%以内的产品。看基金经理，比如说重点选择有5年以上固收加管理经验、经历过牛熊周期的管理人。同时呢，也要明确固收加产品并非保本产品，如果股市出现大幅调整，仍有可能出现短期亏损，需要根据个人的退休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存债、固收加和养老目标基金之间合理配置。

0: 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器
4: 歼十三 E 首次
5: 取得，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研发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值。

0: 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大数据杀熟、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那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记者孙莹的报告。
2: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3: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2: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3: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3: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2: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4: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 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

0: 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最近，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上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够具有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的功能。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以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而且连续多天失眠和头痛。辅酶一注射剂的药品适应症究竟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会感到身体不适？来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型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毕洪森的介绍。
3: 它 PG 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的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3: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5: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介绍。
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型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毕洪森。
3: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4: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北京老年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刘晓鹏。
6: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4: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刘晓鹏，
6: 能够用于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 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

0: 午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最近河北石家庄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自己购买使用未满一年的折叠屏手机，出现铰链部位橡胶防尘条断裂翘起的故障。周女士前往官方售后申请免费维修的时候，被以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据周女士介绍，这部折叠屏的手机购于2025年11月，购机总价是2900多元，官方整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今年9月10日的清晨，她正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位于机身铰链位置的橡胶防尘条出现明显翘起断裂。他最初以为是边缘胶体开胶，便来到门店售后部门寻求维修方案。
2: 联想的这个手机自营旗舰店买的，2952，质保期是一年，就今年9月10日。早上起来，我一看那个边条翘起来了，防尘条翘起来了。起来的这个防尘条，它是那个橡胶的，它正好在那个铰链的位置。我以为它就是比如说胶开了，它翘起来了，我去售后粘一下就行了。然后我就拿着去我们河北石家庄的这个当地售后去看了。
1: 工作人员拆除手机保护壳之后，对手机机身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在后盖的边角处找到了几处掉漆的痕迹，据此判定手机存在磕碰历史，并且据此判定故障属于人为损坏，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让周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售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单独修复防尘条，而是要求整体更换屏幕、边框与后盖的一体化组件，报价包含1400多元的配件费用和300多元的人工费用，总花费接近1800元，几乎达到了购机价格的60%。他当场提出，能否仅仅针对翘起的防尘条进行局部维修，得到的答复是该型号折叠屏结构特殊，屏幕边框与后盖是一体化设计，无法单独拆除维修防尘条，必须整体更换整套组件。
2: 售后就是把我这手机壳摘了以后，把后面详详细细的检查了一下，然后他指着后面的一个掉漆说，这是磕碰造成的，要付费换整个屏幕，1400多，再加上300多的工费。我说你给我把那块维修一下行吗？他说这个折叠屏手机，它这个屏幕和边框还有后盖是一体的，要换是全部整个换。然后他说虽然在质保期内，但是他说你后边掉漆。我说这日常磨损他不认，他说是磕碰，他说只要有人为的这个原因，他们就不给质保。
1: 在和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无果之后，周女士随即向手机厂商方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客服人员方面明确告知，按照品牌售后规则，外观出现损害的情况不适用三包条款。周女士告诉记者，售后人员认为该型号折叠屏的铰链防尘条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会自行损坏，因此判定为人为原因导致。当周女士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故障原因鉴定报告的时候，对方答复称无法提供鉴定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消费者不认可鉴定结果，需要自行证明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从未发生过磕碰。
2: 我不是当时也投诉了那个联想的总部了吗？上午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在征得他同意后也录音了，他说是外观损害，是不三包的，他就是这个屏幕边条是不可能坏的，只要坏了就是人为原因。然后我说你这个人为还是不人为是怎么说的，你能给我出个鉴定吗？他说我没有义务给你出，他说你要证明自己从来没磕碰过。
1: 周女士说，从 胶条损坏之后，手机在打开折叠屏以后偶尔出现黑屏或者是

0: 是卡顿的情况，他将这一问题继续反映给了售后部门，对方表示该问题应该与手机外观损坏无关。售后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周女士的手机属于出现外观问题，并不在三包范围之内。
1: 您说单把这个缺角给您换了吗？他确实没法给您换这个一个小的地方，他也是整套屏幕给您换。
2: 我现在手机经常打不开了，就是折起来，然后往回折的时候，它会卡。
1: 应该没关系，因为
2: 就是你们质保期内这个屏幕边框有坏了，你们选择不在质保期内履行三包责任是吗？
1: 啊，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就是
2: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1: 就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啊，就不在保修。
2: 你们三包应该是整机保修吧？
1: 对，但是它不是无线保修，它是有线保修，不是所有。
2: 你们有线指的是什么？
1: 就是电信能故障，通信设备或卫星电机啊，这个三包网上都有公示的啊，这是您自己也可以搜到啊。您的屏幕边框是外观脱落，是属于一种外观损坏，这个不在三包范围之内的。您说这个铰链啊或外观啊这些问题啊，这确实是保不了。
0: 周女士说，他们拿着放大镜不去看真正出问题的铰链防尘条，反而在后盖上找掉漆点，然后直接把整个故障算到消费者头上，连个书面鉴定都不肯出，反而让我自己证明没有磕碰过。周女士表示，这处后盖掉漆只是日常使用当中产生的正常磨损，完全没有伤及机身结构，更不可能直接导致铰链内部的防尘橡胶条断裂。她认为品牌方以外观有痕迹直接拒保核心部件故障，本质上是用折叠屏结构特殊作为理由设置霸王条款，把本该属于质量问题的故障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周女士说仅凭着这个后盖处一处细微的掉漆的痕迹，售后呢就直接判定铰链防尘条断裂是人为损坏，从而拒绝了整机的质保。那么如果商家的这个做法是属实的话，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它是不是合规的人为损坏来判定，那么它的这个法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3: 仅凭就是说后盖的这一处的掉漆的痕迹就认定是人为损坏，那这个呢从现行法律来看的话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判定人为损坏不能靠外观的推定，它核心要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商家呢他需要证明消费者存在这种跌落、碰撞、挤压等外力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呢它和这个铰链的防尘条的断裂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有这个磕碰的痕迹它不等同于说磕碰导致的这个故障，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那么根据手机三包法的规定，这个三包期内主机出现质量问题，那么销售者修理者和生产者应当承担这个修理、更换和退货的义务。如果说商家以这个外观有磨损拒不保修，以这样的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条款它是无效的条款。同时呢，手机是属于一个耐用商品，消费者呢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并且发生争议的话，那么由经营者来承担就是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经营者要证明他的产品没有瑕疵，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么要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那么即便超过6个月，商家如果主张是人为的损坏，那么也应当提供检测报告或者是鉴定意见，不能单凭这个掉漆的痕迹就来拒保。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去说明理由，并且出具这个书面的依据。如果说商家呢无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就应当提供三包服务，否则的话就构成拒不履行法定的三包义务。
4: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4: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1: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4: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